0: 8:02，继续我们的足球话题啊。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其实懂球帝的那个中超的 MVP 啊，他总是先于官方先出来，媒体一定是先于官方出来。
1: 对，但是他那个评选规则我倒是没有太细看啊，他是大家投票投出来的吗？
0: 大差不差。因为这个
1: 还是有比重的。
0: 这个呢，我们当年在这个现场转播球赛的时候，当时是这样。现在科技条件有很多，我们在很多比赛直播间就可以完成，甚至演播间都可以完成。但是最早的接触足球比赛的时候呢，我们必到场，要租电话线，
1: 对，
0: 要租这个演播间，租电话线的。我们每一次到客场比赛的时候呢，行李箱里面必然要装一盘电话机，固定电话机，各位啊。因为你到现场之后呢，就租电话说好多少钱，那时候应该是你台里打过去就不产生话费，一根线大概是500到800不等给对方。
1: 那也不便宜啊。
0: 当然不便宜了，那个时候是就早年。然后呢，对方有的时候是这样，就甩给你一根线，你没有我就吃过亏。我们头一天去租电话线就甩给你一根线，我要话机说对不起我们
1: 没有。
0: 我线去应该是哪儿？应该是在哪个地方？应该是那个地方还不是很大，我还现跑的一个电子城，最便宜电话买了一个，要不第二天怎么转球？买了一个啊，但是电话线。所以刚才提到这个，那个整个的这个设备什么电话这个都不太一样啊。好，然后呢，咱们就刚才提到一个这个评检这个最佳球员的事儿哈，然后在现场之后呢，有一些这个赛事的主办方呢，就看你们来了几个记者，就会给你个单子。就马上第一时间你就画勾就行了。这场比赛最佳球员你们勾一下，咔咔咔咔一勾我给他，他就可能就几分钟就统计出来了，马上就官宣这场比赛最佳球员是谁，甚至在比赛结束之前他都会把这个单子给你们。当时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因为有很多高科技，我说的是以前这种最佳是这么来，每场比赛最佳，现在不一样，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包括一些手机这些软件都可以实现啊。刚才提到这个官方的 MVP 呢，咱们要再等一等，可能今天或明天。但是接下来还是一个球员的事，是维尼修斯。维尼修斯这件事呢，是在10月15号的时候，今天凌晨有一个官方的信息披露出来。维尼修斯在对阵比利亚雷尔的比赛中呢，被罚下之后的追加处罚出来了。我们说那个薅头发那个事出来了，挺狠，禁赛4场。他禁赛4场怎么组成的？暴力行为，薅头发2场。其实我觉得4场挺严的，为啥？你一分解的话就觉得就理解了。暴力行为是2场，抗议裁判又加了2场，它是2个事儿。你这样的4场比赛肯定无缘2轮比赛之后的国家德比战了。西班牙足协官方的处罚结果是这么说的：维尼修斯因为在比赛的进行过程当中呢，在无法争夺球权跟比赛处于暂停状态之下实施了暴力行为，你看他认定是暴力行为，就是那拽头发的事儿，停赛2场，有个距离处罚第几条第几条等等等等。然后呢，第二，因为向裁判提出抗议，被停赛2场。这个事情呢，就是那个比利亚雷尔比赛第71分钟，维尼修斯打进一球，但是 VAR 复核之后呢，认为你这个有犯规，然后呢被取消，然后呢改判，直接就罚下了维尼修斯，然后直接追罚。那维尼修斯禁赛4场比赛，一场比赛是10月18号。皇马对塞维利亚，还有呢10月25号这个国家德比战啊，皇马客场对巴萨，11月1号客场对桑坦德竞技，11月8号客场对塞维利亚。但是呢这个期间呢他可以打什么呢？比方说呢今天这比赛打吗？皇马对罗马，然后呢莱比锡啊雅典 AEK 呢欧冠阶段比赛呢维尼修斯呢是可以打的。他的下一场西甲联赛要等到11月份的国际比赛日之后了，然后呢是11月23号西甲第13轮皇马跟塞尔塔的比赛才可以。9月到10月国际比赛日刚结束，维尼修斯呢只出战了跟比利亚雷尔的20分钟比赛就禁赛。未来一个月他的比赛只有皇马欧冠跟巴西的国际比赛日的比赛，其中一场比赛还打完了。但是还有一件事是这样啊，西班牙足球协会的纪律委员会昨天有一系列关心，其中有一个皇马上诉成功了，这个呢是值得咱们效仿的。这咱们经常上诉说呢，对不起我错了，没有下文了，没有下文了，
1: 承认的真快，
0: 对不起我错了。然后呢，裁判内部处罚怎么处罚的不告诉你。但是皇马这个西班牙足协是这样啊，英超呢曾经有过，咱们这次说西甲，皇马成功上诉对比利亚雷尔的比赛中得到黄牌呢，科纳特的这个黄牌被取消。你看就是这样，对不起我错了，我比赛结果

0: 我改不了，但是我可以把黄牌给你取消。
1: 嗯，
0: 这个我就觉得就是一别态度了。这个我觉得咱们
1: 是
0: 这个评议的时候，咱们中国足协包括这个中足联这边，咱是应该效仿一下的。
1: 嗯，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韩国足协的事儿啊。最近呢，这个。的确啊，在国际足坛当中啊，乱事还是比较多。韩国足协这边呢是说，鉴于近期呢围绕韩国球员谣言和恶意诽谤蔓延，韩国足协呢昨天发布了一份公告，说呼吁各方要保持克制。这个声明当中是这么说的啊，说近日呢在社交媒体和网络论坛当中，接连出现了围绕国家队球员的各种质疑和猜测啊，说训练场景或球员的日常生活画面被解读为了球队内部矛盾的依据，引发了争议，甚至出现了利用深度伪造视频等手段嘲讽特定球员的内容。那部分球迷呢，不仅在球员的个人社交媒体上，甚至还闯入了其所属俱乐部的账号，留下人身攻击评论，或要求其这个逐出国家队，持续的进行抨击。那韩国足协呢表示说，我们尊重各位球迷对球员竞技水平以及国家队运营提出的各种意见和批评，但是对于未经事实核实情况下传播的臆测和恶意诽谤，导致球员遭受过度指责情况行为，已超出正当批评的范畴，不仅给球员个人造成了严重的心理负担，对韩国足球整体绝无益处啊！对散布虚假歪曲信息并借此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我们将予以报警处理。其实这个事儿一出来了之后，包括韩国足协的这个回应，让我想到了应该是十一刚结束的时候哎，还是有点默契哈。我就是当时反映的就是咱们这个男队的主教练王浩指导呢，是这个也是有报警的一个处理。
0: 嗯，
1: 我觉得对于这种事情，最直接、最正确的选择就是报警。你跟他根本掰扯不明白。
0: 对，
1: 不论这和年龄也没有什么过多的关系，就是你可能年龄小的，你只能批评教育。
0: 嗯，
1: 但是如果你符合了法定年龄之后，当然就是年龄小也不是说你可以做这些事的理由啊，就是你符合了年龄的话，可以予以对应的这个措施，尤其是这种强硬措施，我觉得是必须要做的。
0: 嗯，当时是三个孩子啊，19、19、16好像是这个
1: 有处罚的，没有16的那一个。
0: 然后呢，还有一堆十好几个批评教育了。
1: 教育对，
0: 是这样啊，大家注意啊，他那几个呢是刑事拘留，这行叫行政啊。
1: 嗯，
0: 拘留有几种啊？一种刑事那个狠，还有一种是司法。但是他这种呢是拘留当中呢是比较轻的一种，但是你那你一定是也触犯法律。我觉得刚才陆林那个观点，我是支持的，你就报警。
1: 对，
0: 就这样是为什么呢？就现在为什么有一些
1: 就别跟他废话，
0: 力气比较重呢？这陆林说别跟他废话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呢，你包括一些碰瓷儿，包括一些这个服不服。包括现在对前段时间我还看个新闻，看之后我气完了，我都就是有一个患者给了医生一瓶饮料，回过头来叭就给人投诉了。
1: 为啥？收受那个什么是吧？
0: 医生没拿，但是医生当时有很多的这个病人要看，他就忽略了，就等于没有 C 给你，没有 C 还给你，这就回头就投诉。然后呢，这个院方一查，就这兄弟吧，就是当天他投诉了好几位医生。后来这一查，就说的确你不构成所谓的这个道德这个准犯。这个我觉得是这样，你要碰到这事儿之后怎么办呢？一定是让你包括一些碰瓷的这件事儿了，让他的这个违法的成本要变高，才可以。他会出手的话，他会有一些忌惮。这个跟刚才我对的那个投诉不太一样，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医生，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行业，的确他遭受到这个网络的这个戾气呢是比较重的。这方你包括国乒这个事儿，你包括韩国足协这个事儿，
1: 其实
0: 韩国足协也是忍不住了。
1: 对，就是对于国乒这个，其实好已经好多年了。其实不仅说是，只不过是主教练这个他确实做了这个报警的处理。同时呢，中国足协呢也有出来正面回应。可能也是这几年，尤其是从巴黎奥运会结束了之后，包括当时樊振东的这个，其实我觉得当时如果要是你作为报警的这种处理或者其他的这种处理方式，或许会有不一样的局面啊。
0: 是
1: 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0: 理解啊，他觉得就不像不要撕破脸，大家其实还都善良的。
1: 对，
0: 说不
1: 要，结果现在到现在就是大家都是忍无可忍了。你说被网暴的或者说被造谣的，只有王浩一个人吗？
0: 嗯，
1: 不止他一个人，还有球员，还有等等其他的，甚至于其他的教练员等等，所有的人都是在遭受这种。所以就是像韩国足协他的这个公告当中提出的，就是这种过度指责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当的批评范畴了。
0: 这个韩国足协这个报警为什么呢？刚才提到他的确忍不住了啊。
1: 嗯。
0: 不提到的时候我们提到过一点，他是好几件事组成的。
1: 对。
0: 是一个群体事件构成，这韩国足协终于是怒了。一个刚提到孙兴民是被剪辑画面说队内孤立他、排挤他，这个是不对的。还有一件事什么呢？这个网传什么呢？网传韩国那个九六三杰要集体退出国家队。什么叫九六三杰？金文哉、黄仁范、黄喜灿。网传呢，就这三个人呢商量好了，我们一起退出国家队，不再代表韩国国家队打比赛了。
1: 嗯，
0: 这个后来证明呢也是谣传。还有一件谣传什么呢？谣传呢，你这一系列一些矛盾的这个谁霍霍的呀？李刚仁，
1: 嗯，
0: 李刚仁，你就是怎么怎么带，你就是这个棍儿那个棍儿。然后呢，当时就亚运会冲突又摆出来，后来那韩国足协一调查，根本不是。李刚仁他是说你是矛盾的主导者，这个事儿也是不对的。那这好几件事凑在一起，还有就所谓的几个队员，你去炒证券啊，或者是这个那个的做投资、非法投资这件事啊，那个是 AI 的视频剪辑，这一系列，韩国足协怒了，行，我报警吧。
1: 对，就是堆积在一起，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的这种感觉了。
0: 好，下面说篮球的事儿啊。篮球事儿呢，是美国媒体评选出了一个 NBA 史上的一个几大巨星，他是评了一个前二十，咱们看一看，咱不能说二十个都说啊，但是这样的引发了媒体的热议。排第一的呢，不是科比，排第一乔丹，这个、咱们都认啊。排第一的乔丹，大多数媒体呢，包括球迷公认的，他的确乔丹是 number one。15年生涯，这个赛季得分王，五次常规赛拿的 MP， 包揽了6次的总决赛的最佳球员。第二位呢，科比。黑曼巴96年选秀之后首轮13秀进入到了联盟，完美延续了乔丹的打法跟技术，18次入选全明星，15次最佳阵容，12次最佳防守阵容，率队5次夺冠，2次总决赛最佳，拼命三郎一般啊。然后呢，再就是库里呢，他的入围是他颠覆了一个打法，他是09年首轮7号秀进的联盟。17年，12次入选全明星，11次最佳阵容，2次常规赛最佳，率队6次进总决赛，4个总冠军，颠覆了竞争格局，推动了现代篮球的变革，就是库里的三分球。然后是天勾贾巴尔，他是技术流的一个天花板，他那个勾啊，天勾那个外号怎么来的，就不用我们赘述了。他是69年状元秀。20年6次拿了常规赛的最佳，19次全明星，15次最佳阵容，11次最佳防守阵容，6个冠军，2次总决赛最佳。詹姆斯之前他是历史得分王，是著名的常青树。还有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魔术师约翰逊了，80年代啊，领军人物，顶级的传球视野、传控能力。13年，他的职业生涯短了一点，13年，但是13年这熠熠生辉啊。12次全明星，10次最佳阵容，3次常规赛最佳，5次夺冠，3次总决赛的最佳球员。
1: 嗯，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石佛啊，石佛呢是1997年的时候的这个状元秀
0: 啊，蒂姆·邓肯。
1: 他呢是马刺王朝的一个核心，生涯19个赛季当中呢，也从来没有让球队单赛季低于50场比赛的胜利。曾经呢有15次入选了全明星、最佳阵容以及最佳防守阵容，5次呢总冠军，2次常规赛的 MVP， 3次呢是荣膺了 FMVP。接着呢是这个奥尼尔啊，这个称号。大鲨鱼这个称号应该是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啊。
0: 他这个外号称号昵称啊，首先
1: 这是谁给他起的？
0: 他的那个名字有点谐音，跟鲨鱼那个有点谐音。
1: 哦、
0: 另外呢，他那个体型老壮了。
1: 但他刚出来的时候不是那个样子的，我看。
0: 老大，而且他内线极具碾压，破坏力极强，就像大鲨鱼一样。
1: 嗯，
0: 你为什么刚才提到那个石佛？石佛那个他这个外号，很多人恐怕不太清楚吧？蒂姆·邓肯为什么叫石佛？就是他在场上的情绪基本上很平缓，他打比赛不是很激情，他的那个非常沉稳，冷静如磐石，像基石，像一个像时刻的一个佛像一样，就给他起个外号叫石佛。场上的情绪几乎没有什么起伏，非常稳，给他起个外号叫石佛。
1: 嗯， 好，接着呢，我们再往下说这个奥尼尔啊。这个奥尼尔呢，就是像老高刚刚说的，是比较具有统治力的这个中锋啊，兼具了力量，同时呢还有极致的这种内线的终结能力。他呢是15次的入选了。全明星14次的最佳阵容，还有一次常规赛的 MVP， 同时呢还有4次夺冠，还有一波呢是3连冠啊。另外呢就是3连总决赛的 MVP， 接着呢还有这个伯德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凯尔特人的当家球星，整个生涯呢12次入选了全明星，9次进入到了最佳阵容，连续3年常规赛的 MVP， 3次率队夺冠，2次当选 FMVP， 他呢是和魔术师齐名的，还有这个张伯伦，大家都更熟悉的一位啊，
0: 这个还真没怎么的，太早了。
1: 是，但是这个名字肯定是响当当的啊！对，他呢算是史上最强的内线，7次得分王，单场100分，单赛季场均50.4分的记录，13次入选了。全明星14次进入了最佳阵容，4次当选常规赛的 MVP， 2次率队夺冠，1次获得了 FMVP。接着还有拉塞尔，他呢是和张伯伦同时代的超级中锋。拉塞尔呢是最强的矛，那么张伯伦就是最强的盾，也是靠着顶级防守和策应能力一起呢撑起了一整个体系。13年当中，11次夺冠，个人呢12次进入到了全明星，11次呢进入到了最佳阵容，同时有5次当选了常规赛的 MVP。排在11到15位的是詹姆斯，还有阿拉朱旺、杜兰特，还有罗伯特森和韦斯特，排在16到20位的有马龙、欧文，还有约基奇和卡尔马龙，还有加内特。这是一共前20。
0: 各位问大家一下啊，张伯伦有没有这个昵称啊？
1: 好像真没有，这怎么没听
0: 说？我这个我想不起来了啊，因为很多 NBA 巨星当中呢，大家都习惯给他说一个昵称，飞人乔丹那个飞人嘛。那个科比就是那个黑曼巴嘛，那个玩意儿啊，然后奥拉朱旺是大梦，是就因为他那个场上那个梦幻般的变化脚步。哎，各位你们知道那个卡尔马龙为什么叫邮差吗？
1: 不知道。
0: 他那个是邮差，是因为他每次得分就是都非常准，像邮差一样会把球送到篮筐里面，极其准，从不缺席比赛。从每场比赛之后呢，就像送信的邮差一样，得分非常稳定。给他起个外号叫邮差。哎，各位帮我想一想，张伯伦这边应该是有没有外号是这样的？现在的外号什么字母哥、浓眉哥，我觉得不如以前那么有创意。好，这是篮球的事儿啊。另外一件事是 ATP 上海大师赛的有一个比赛啊，是昨天继续第4轮比赛争夺赛，会8强就诞生了。梅德韦杰夫跟西西帕斯迎来这一战的第3次交手，两个人的焦点战是在昨天的晚上的6点上演。两个人职业生涯呢第16次交手了，梅德韦杰夫呢是10-5领先西西帕斯。2019-2024上海大师赛碰面的时候呢，赢球的也都是梅德韦杰夫。最终呢，这场比赛呢耗时了1小时24分钟，梅德韦德夫6-4、7-5击败了西西帕斯，连续3年在上海大师赛进了8强，第28次跻身大师赛的8强。
1: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紧随其后的比赛呢，是保罗和这个博格斯。那比利时的选手呢，博格斯上一轮当中是爆冷淘汰了2号种子阿尔卡拉斯，连续2年闯入到了大师赛的16强当中。那么他的对手呢会是赛会的15号的种子保罗。保罗呢是上一轮比赛淘汰了卫冕冠军马舍罗，也是终结了对手呢这一战当中不败的战绩。3次出战了上海大师赛，至少呢都进入到了16强当中。这两位之前呢在今年的这个印第安威尔斯大师赛当中曾经交手过一次，当时保罗呢是仅丢3局横扫对手的。第一盘当中呢谁也没破谁的发球局，一路呢是保发到了6-6。抢七呢达到了7-5。那么第二盘当中呢，保罗开局是连下3局，最后呢6-4收下了比赛，获得了8强的名额。
0: 好，还有比赛呢，昨天比赛呢一直从中午开始打，延续到傍晚更晚间。中午的比赛12点呢是范德尚舒普对霍达尔，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的职业生涯第一次交锋。比赛结果呢是霍达尔呢是20岁啊西班牙小将，是2-1是逆转了对手，首进赛会8强，这个赛季呢第4次跻身大师赛8强，而且呢他是跻身上海大师赛8强之后，他就实现了9战 ATP 1000大师赛全部8强，这个成绩解锁了。 还有一场球呢是鲁德对阿利西亚姆。阿利西亚姆呢是第一次这次进的八强，这届状态很出色啊，先后赢的谁呢？布云朝克特跟热那前，时隔三年重新回到这一站的十六强，交手记录，阿利亚西姆5-3领先鲁德，保持四连胜。昨天的比赛结果是鲁德收了一个大礼，5-2领先的时候呢，对手是中途退赛了。这样的鲁德第一次上海，职业生涯第17次跻身大师赛男单八强，1/4决赛对手就是要对一下小将霍达尔。
1: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昨天 WTA 武汉网球公开赛啊，这是女单第二轮比赛，李吉尼呢是把握住了第10个赛点，爆冷以总分2-1逆转了三届的赛会冠军头号种子萨巴伦卡，也是今年呢第二胜世界前五了。中网和无网呢是背靠背晋级的十六强当中。那么接下来他将要对阵的是曾丽美，曾丽美这边呢是总分2-0横扫的斯尼古尔，成功呢跻身到了十六强当中。持外卡出战的中国选手郭涵予呢是总分2-1淘汰了资格赛的选手沃利内茨，连续两场比赛三盘过关，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取得了巡回赛正赛的两连胜，同时呢也是第一次跻身了1000赛的十六强当中。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奥斯塔彭科挽救了三个赛点，最终呢以总分2-1的比分逆转了去年的赛会亚军二号种子佩古拉，那么这个赛季当中第三胜世界前十，所以也锁定了一个十六强的席位。还有一场呢是一场波兰德比战啊，七号种子斯瓦泰克呢中连赢10局，最终呢是2-0击败了同胞费莱切，拿到了今年第40场比赛的胜利，也是取得了开门红。
0: 开门红啊，洛黎说这件事的时候，我看了一下评论区，因为今天跟家里有互动啊，评论区这洛黎在说内容的时候，我就看评论区，大家都给我出主意呢，说不应该买那个电话，把酒店电话拿下来之后到体育场可以用。各位，
1: 还沉浸在这，
0: 你当我没用过啊？那电话，酒店电话它是连上的，没有那个卡子。有卡子我早耗下来了。
1: 老高不是大家想的那么
0: 我想过
1: 那么那什么，
0: 酒店的电话这个电话线直接是连到电话机里面了，没有那个卡扣，有卡扣啪一掰不就拿走了吗？那个我想过，酒店电话不是用不了吗？现买了一个。另外还有朋友说刚才提到那个石佛，那个是因为呢是邓肯之前因为笑裁判被追罚了，然后呢到那时候以后就不笑。你说那事儿，篮球比赛当中呢特别特别著名的一件事，当时是马刺对小牛那场比赛，牛马大战嘛，那个裁判是个光头，当时呢是当时也的确他吹了邓肯犯规之后呢，那个邓肯下来之后就坐在板凳上跟队友聊天，聊天之后呢笑了都不行了，邓肯笑的毛巾都捂脸，画面现在大家可以找啊。然后那裁判说，哎，你在嘲笑我，就有点像那个足球比赛那个韦世豪鼓掌马宁，那个，哎，你嘲笑我哈，我再给你吹个T，然后呢两T你直接就走。然后呢回过头来呢又被这个追罚，追罚罚了好多钱，罚多少钱我反正不少。但是后来呢，后来呢联盟有个认定，后来人民认定呢你这个裁判呢是触罚过度，就直接后续的比赛都给他取消了，是这么一件事儿。有过这个事儿，大家提醒到了一下邓肯当时这个笑裁判，但是是不是他因为笑裁判被追罚之后他以后就不笑了，变成情绪稳定了，这个无从考证啊，这无从考证。好了，各位，8:56了，我们今天的体坛路虎榜节目最后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玉石。哎呀，玉石这件事咱们再说一下啊，主播带您去嗨购和田玉石专场开始了，跟大家呢对玉石呢这件事呢谈了好几天了，就是水太深。
1: 对，我今天早上正好碰见高鹏老师
0: 啊，
1: 高鹏哥今天早上值班，今天早上是他的早班，然后呢我俩这个相遇了之后，我说，哎，我说哥，我说你那个玉石，我说你去了之后，我说你帮我长长眼，我说看有没有好一点的那种就是镯子呀，或者说是那种平安扣啊，我对这个其实还真是挺感兴趣的。所以就这个也是推荐大家，就是尤其是我们是和这个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还有本职珠宝一起就受到了邀请之后，我们才通过层层的审核资质筹备了挺长时间的，才给大家准备了这么一个，就是由高鹏老师去带队到这个新疆和田于田县去帮助大家到源头去探一探究竟，这么个活动。然后现在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搜索玉石这两个字，那么就可以去添加我们权益官的企业微信，加了这个微信之后呢你就可以进群，进群了之后我们还会有很多的其他的福利啊。
0: 这个 大家有研究啊，
1: 嗯，
0: 这个玉石跟翡翠是这怎么分呢？
1: 我一般都看颜色。
0: 哎，你这样哈，我下节目之后我就读一下高鹏，我
1: 高峰
0: 高鹏
1: 啊，
0: 他一个很有研究的，我读一下，比方说玉石，
1: 玉
0: 是不是玉石分翡翠和其他？翡翠是不是含到玉石里面了？玉石大类下面。这个我不太明白啊，但是我之前知道什么玻璃种啊、冰种啊、冰诺呀、诺种啊，
1: 那是翡翠里的说
0: 法。哎，对，就是，但是是不是它是不是玉石下面含翡翠这个大类不太清楚啊？
1: 嗯、
0: 但是咱们这次这样，高平带队呢，他很有研究啊，他这次带队就是让大家避坑的。这次团购呢是贺都官方认可的一个玉石的产区，它都带有国检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证书上会清晰印制一行专属文字，原材料产地跟和田地区于田县。然后这样，大家搜索那个大连体育广播的公众号，然后呢回复一下玉石，添加这个权益关的企业微信，拉您进玉石团购群就可以了。这次呢，官方去哪？海拔4300啊，核心矿区，跟大家一块去在群里聊一聊，分享一下和田玉，一分价钱一分货。首先，你不可能用20000买200000的东西，也别想着去捡大漏。但是呢，同样的20000块钱，就可以保证高鹏弹道源头找一个性价比最高的。而且有承诺是一赔十，这个大家一定得注意一下啊。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好，明天见。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每天八点半与大家准时见面的孙克说体育。哎呀，今天啊开场啊，想和大家聊一聊亚冠。亚冠精英联赛在昨天、前天两个国际比赛日啊，打完了啊，第二轮的比赛。这第二轮比赛一打完啊，这个咱首先看这个东亚区的16个球队的排名啊，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啊，这个两胜的四支球队鹿岛鹿角、大阪钢巴、神户胜利船、北京国安啊，位居前四。你看日本这几个球队啊，也是这联赛当中啊，这个排在这个第一集团的鹿岛鹿角、神户胜利船啊，依旧保持着非常好的这种强势状态啊。这都是去年联赛啊拿到这个资格的。这个大阪钢巴谁都没想到啊，他现在是在保级区的球队。同样啊，日本球队还有参赛的，你像百太阳神现在是这联赛的领头羊，他是一胜一负啊，现在是排在第八的位置上。另外一支日本球队叫京都不死鸟啊，他现在排在第九，也是一胜一负，因为他第一轮比赛呢是这个客场0-1输给了大田寒亚市民。京都不死鸟在联赛当中也排在这个降级区的边缘，整个情况不是特别的好。日本球队整个的变化也比较大，那联赛当中啊，每年啊，你看各支球队啊，这个起起伏伏，争冠球队，因为他毕竟今年跨年赛季，这个刚打了这才是不到10轮比赛，整个情况来说还没有特别趋于稳定。但是挺欣喜的是，两胜的北京国安啊，现在是排在第四。再一个就是一胜一平的三支球队，上海港、柔佛新山和大田寒亚市民，这就是排在这个5-7位。咱们中超的两支球队啊，北京国安、上海港，

都一样，就是主客场啊颠倒了一下。部队呢，如果保持好这种态势的话，是不仅有希望出线，而且呢可能会占一个比较不错的这个位次啊。现在看呢，你像咱就拿北京国安举例子，北京国安现在呢是完成了两场比赛，是面对的浦项铁人和武里南联，这都是排在后面的球队。未来你像这个北京国安啊，还要面对的球队当中，你看大田韩亚市民那、也是排在他后面啊。另外啊，你看这里面啊，你像全民现代啊，他现在呢是三分排在第十。再一个就是北京国安还要面对的球队当中，你像曾经交手过的河内公安，还有这个没打的拉萨物理，包括这个泰港和纽卡斯尔喷气机，这四个球队都是两败的球队。咱说实话啊，你如果说这四支球队你的比赛都能拿下，那就铁定出线，是吧？你这四场比赛这个十二分拿到手，再上现在的六分，你就十八分了。虽然说今年啊，这个扩军到十六支球队，整个的这个分差会拉得比较大，啊，就是积分榜上的分差会拉比较大。但是咱真正出线的时候，你看的是其实就是七八九十这个地方球队的这个积分，那就是在绿水轮之后啊，这个出线和后两位跟这个有可能出现的这些球队，他们的之间的分差能有多大？他们的积分有多少？现在看，你看这几支球队，基本上就是三分这样，对吧？三分这样。那么未来，这些球队他可能互相之间，逐渐的都会进入状态。再一个，咱们面对的对手啊，大部分的联赛他也是跨赛季的，你看跨赛季的这些联赛，很多球队呢也是逐渐进入状态。再一个，你像有一些球队啊，是首次参赛，参加亚冠精英联赛，他这个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所以这个后面的比赛，这个咱们两个球队保持好这个状态是吧？就是咱现在的这种球队的这种拼抢啊，包括现在球队的这种比赛这个节奏啊，加上这个球队的战术设计安排啊，还都是比较好。再加上我们现在碰这些球队啊，也普遍咱说不是善于身体对抗的。再一个呢，就是节奏控制上面也并不是更强，所以说呢，我们面对这样球队呢，这个有的打。那甚至说我们在节奏控制啊，在这个战术执行力方面，这个球员的平均能力是强于他们的。真的，就亚冠精英联赛，咱们看看这个咱们东亚组这比赛当中，其实真正强的还是这个日本球队。就之前的时候说韩国联赛能排在这个亚洲第一联赛，就是因为韩国球队在亚冠改制之前，那他是真是特别重视这个亚冠比赛啊，所以说他们的亚冠成绩好，那么这个技术分就高。今年呢，这个亚足联这个排名，我觉得也是给中超机会，让中超的球队跟泰超的球队就是面对面啊，这样的话就是你俩厮杀一番，看看谁能把技术分抢来了。最起码啊，就目前阶段，我们两支球队加上亚二联赛当中的上海申花，我们在技术分上现在抢的不错。如果一直这么抢下去的话，这个估计我们有可能就反超泰超了。现在拉查乌里、武里南联，包括泰港，这个打了六场比赛，就武里南联拿了一分而且武里南联啊，他是亚冠当中的老油条，比赛经验也丰富，那么为这方面准备的有这个外援也多。他们球队当中十八九个外援，有几个核心的，在有亚冠比赛的时候，他的主要精力就打亚冠其他是联赛他可以调整一下。再一个就是他们很多球队啊，这个都有很好的咱说这个人员储备，在国内联赛当中的时候，他们都可以这个大幅轮换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今年连这个亚冠精英联赛当中就是没有了，你像新加坡狮城水手狮城水手这样球队这个马来西亚球队他没打进来，就这些球队啊，他也是靠着这个主要是这个资格。

看资格赛能不能杀进来啊。西亚方面啊，咱稍作了解啊，西亚现在也有四支球队呢是这个两胜的，一个是阿尔埃因啊，德黑兰独立，利雅得新月和迪拜青年国民啊，这几个球队。那么再一个呢，你像这个一胜一平的，还有吉达国民和胡贝尔库迪西亚啊，这都是库迪西亚也算是沙特超级联赛当中的这个新贵啊，也是地方资本呢在全力支持的球队。在后面呢，就是这个费尔干纳石油工人和利雅得胜利啊，后面这个你像他这块啊，就是平的就多一些，那大家这个分就拉没有拉开。你像这个塔什干棉农啊，两分排第九，北部区体育啊现在是两分排第十，吉大联合是一胜一平排第十一，吉大联合啊，你看没有钱立马就不行了吧，是吧？大不里士拖拉机现在是一平，这个加拉法体育迪拜祈祷啊，巴格达空军和萨德他们现在都是这个两负啊，排在后面啊，这个整个情况。那今天呢，其实咱们要关注的就是亚二比赛当中还有上海申花的比赛，上海申花这个将去柬埔寨啊，对应的柬埔寨的联赛这个第二名，这也是算是柬埔寨联赛当中，柬埔寨超级联赛当中呢，也是一个豪门班霸球队啊。他是叫柴真啊，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他已经地名啊，就叫这个球队啊，整个身价500来万，球队当中基本上我看他的外援来自于巴西、葡萄牙、澳大利亚、日本啊，这些地方的，外援是他的支柱，12个外援也是他球队主要这个前中后场的这个倚仗啊。现在来看呢，就是对于上海申花来说，从整体实力上面啊是强于对手的啊，是明显比对手要好一些的。我也是这两天哎呀挺难找到了对方这个球队的一些这个比赛情况。我总觉得通过什么东西来看不如看比赛最形象啊，那么对这个球队的了解可能就更这个能够准确些，这个具体一些。之前了解亚冠那几支球队的近态，我通过这个观看比赛，你看看的还都比较准，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也同样需要从这个来看。因为这个柴真这个球队啊，他在联赛当中表现一看就是进攻方面还是火力十足的，主场作战啊生龙活虎，主场比赛的这个氛围感也非常好啊。这个球队，这个他是首轮小组赛当中的时候是0-2啊输给了听田泽维亚啊，听田现在也是日本联赛当中的新贵，这个去年的亚冠精英联赛啊也是打到决赛啊，而且听田有大金主支持的情况下，你看这个球队当时去年他全力以赴打亚冠，所以联赛就没拿到这个咱说这个精英联赛的这个资格，但是球队呢拿到了二级联赛的资格，那也是在二级联赛整个东亚区来说，我觉得他属于这个班霸级的存在。在日本新联赛，你看这个新赛季比赛当中，他现在也是应该是排在次席啊，也是前几位，表现也不错。现在来看呢，就是这个柴真这个球队啊，他这个面对高强度的这种逼抢，我感觉他出球就差一些。就是你看听田的球队队员的这种快速移动啊，一围抢，他这球就出不来了，很多球就只能选择大脚啊，或者就往回回了，就被围住了。当然，你说听田的这种围抢能力，申花能不能做到？我觉得可能强度会稍微低一些，但申花这个强度也会让柴真比较难受。那么通过上一场比赛之后，我相信柴真也会做一定的这种战术调整，就是被对方围着出不来球的时候怎么办？啊，怎么出球？因为他这个心态需要调整。在国内联赛呢，他是围着对手在揍，是吧？你到这个亚冠当中是被人反围着揍，那这个球员的心态。啊，你是村里的骄傲，上镇里之后呢就变得平庸了，上县里去之后发现跟不上趟了，是吧？这他就有点这个意思。他这个在国内联赛我看了一下，他这个好多比赛确实转换就很快啊，依靠他这个外援呢，他这个转换快。第二个呢就是

他这个进球啊还都比较多。这个洲际赛场当中，就是他这些优势可能都不会特别明显。一个是他的这个对抗能力，第二个呢就是他这个身高的这个方面啊，这些外援我看也不是绝对的这种明显的，就是他在这些方面其实还赶不上上海申花。再一个就是防守稳定性，就他的日常比赛当中，他们都喜欢把球拿下来，从后场开始组织，但是打到亚冠比赛当中，有时候这个习惯呢可能不好改。他拿住了，就所以申花在线上如果就地反抢，还真容易抢下来，你看抢下球，所以他这个也是对抗弱，啊，就这个问题是吧？就是持续施压，我觉得他很多球传的就传不出来了，是吧？再一个就柬埔寨这块有一个问题，就像你去武里南联打比赛一样，就是这个温度比较高，关键湿度比较大。让球队可能上去对方节奏拉快的时候，你可能头三十分钟你就有点这个缺氧的状态。北京国安你看这个比赛当中就出现这种局面了，但队员就需要混下来，一个是通过全队的这种这个拼抢对抗，把一个是把节奏降下来，第二个呢就是你需要适应。你看国安的比赛就是下半场后半段逐渐好起来了，中场休息再回来下半场，队员你明显感觉就适应着啊这种天气他就好多了。对方现在这些外援他出脚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快啊，比较快的，这个他日常的打法形成呢，他就是这个传切啊打的比较多。他这个球队的打法呢也是一个三中卫的体系，你看他在国内联赛当中他基本上就是三个后卫加一个后腰在这个后半场站着，两个边翼卫在联赛当中他前压的特别深，感觉就像两个边锋一样就像那个杨希在海港一样，基本上就是大部分时间是不回外后半场的了。他是这样的，就是他的防守主要是在前半场那直接参与就地反抢，那这是他联赛当中的表现。那么他打到亚冠当中，我估计两个边他就要选择这个防守能力更强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反抢好一点的队员，那加强防守。就首先现在对人呢，他前锋就一个顶在前面。然后这个背身拿球。第二个，我看了七场比赛，发现这个球队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抢开局，就是在国内联赛也是，他啪啪就抢开局，打也快，然后对方跟不上情况下，他把比分就给领先了，然后随后的对方一动，他就打转换，就这个打法，就申花上来得注意，就对方上来之后了，利用这个你对气候的不适应、场地的这种不适应，上去就快打，是吧？憋路快冲，然后呢这个反复的去冲你，再加上就是他开局阶段他快冲之后的他也玩就地反抢，就利用体能好这方面。但是一样啊，你打亚冠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有可能变化。你看上次打那个天天泽维亚，后来比赛当中他一看前面抢不下来，他迅速就回收，知道不行了赶紧低位防守吧然后这个时候那个你就强化这个中场的拼抢了，那中场拼抢好了可能他就比较难。我觉得申花二这个阵型打法各方面不太会有大变化，还是这个四二三幺，是吧？那么申花这个四二三幺呢，有时候它就变成了四四二。其实变四四二呢主要就是拉膛的位置的变化，因为拉膛往上一拉，拉膛的位置上可能特西拉和这个谢鹏飞都是左脚能够持球的，他就往这个边路去接了。那么阵型这种切换，咱主要其实关键就是在于四后卫的防守，四后卫这块这个后腰的保护。就这场比赛呢也特别考验申花的一二位上一定得有人站住，就是对方起脚快这个防他在腰的位置上做直塞球。毕竟啊你四后卫你这个空当相对要大一些。再一点就是申花这两个边后卫，不管陈锦衣还是马纳法，他向前的意识都比较强，身后就有空当，那对方可能就要抓你这个空当，这个时候就是中场反抢不让对方轻易的出球，这是关键。你像打那个云南玉坤就一点是吧，你中场回撤的快，上抢的多，那局部形成人员优势，你看打的就难了，他就抢下来了，是吧？再一个就是转换，申花的转换我觉得在于一个是他这个战术啊就比较成熟，再一个大家互相之间这个默契程度也出来了，就在转换这一块他跟斯卢斯基时期啊其实变化不大。
关键变化大在哪，他就是斯托斯基后来是想用中锋战术，两个边转换到边，从边去传中，而米洛伊维奇现在呢更多的要的球是你往前推进当中的时候往内部打，一个拉唐和这阿苏埃都是要持球直接往里切，利用他俩这个持球内切啊去进攻，而不是说传中找中锋去炸。一个确实这个盖伊受伤啊，球队需要改变。第二个其实一个关键就是他传中这块球员的这个传中质量也一般，你不管是两个边后卫那还是前场的队员，可能传中唯一质量可能有保障的也就高天意了啊，但你高天意的防守又差一些，所以他有的时候比赛高天意的用与不用就看战术选择。现在米洛耶维奇基本上他不去炸，那么高天意有的时候你看他就是先放一放，这后续再来用他。所以这个关键是其实你看看才真的这个球队当中，他就是两个本土的球员，一个中场的一个前场的，那个索西丹尼那还有那个金苏贡，这两个球员挺不错的。那个金苏贡就是中场拦截拼抢有点像北京那个孔特似的，这个覆盖面大啊，出脚快啊，这样像泥鳅一样特别能缠缠人，就是他主要是破坏这个对方的。申花这方面现在看啊，这个上场比赛从联赛当中也是看这个特谢拉，这个可能是你说马上要走了啊，我觉得这个踢的也踢明白了，也不贪，那出脚也快了，那跑位经营当中的时候这个空档抓的也好，就是一个他一个是这个拉唐。那阿苏埃是从下窗归队之后的一直状态其实都不错，是吧？这个战术打法当中你不管是当时是斯卢斯基啊，还是后来你换成这个米洛耶维奇，这阿苏埃其实这个效率都很高。他和以前刚来申花的比较，我觉得技术战术方面没多大变化，最大的变化其实就是两方面，一个是身体对抗更硬朗了，第二个就是体能明显提升了，可能也确实体能提升了，身体机能上来之后呢，对抗也好了，是吧？这个比赛90分钟他也能都打下来。他刚来球队的时候当时就感觉有意思，哪打60来分钟跑不动了，第二个对抗当中身体发软，就像脚站不住，那就一顶那就直晃，那一顶这球就被掏了，就之前他存在的问题。哎，这场比赛这个我基本了解对手啊，财政球队啊，就这差不多就这样和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啊，大家可以通过比赛去验证一下。但我感觉这比赛呢综合来看，就即使客场作战，申花还是占据这个一定的优势，而且呢确实从这个比赛能力啊各方面来说，申花也比对方更好一些，包括这个前场队员这个把握机会的能力上面，拉唐和阿苏埃确实都不错，而且阿苏埃这两场比赛进球少了，他这个估计也得框框进的啊，这个得抓机会得打。这个这场比赛整体也值得看一下，但对于申花来说可能唯一的不好的就是这场比赛打完球队回来打下轮联赛，满打满算那就70个小时时间，连72小时都不够啊！你像这比赛晚上8:15开球，下场比赛是吧，你这个你说这是7点钟就开球了。还有一个最关键是什么，他需要你说这个从柬埔寨啊，从财政那边啊辗转返回国内联赛，而且面对武汉，他基本上打完比赛你折腾回去就半夜了，第二天一大早爬起来球队就得赶飞机往回返回来，可能就直接去武汉，也就是直接一天就交代了，所以能有一天缓一缓，然后呢就得打比赛。而面对的这个保级现在压力巨大的武汉三镇，就是这场比赛呢就看申花的怎么做好轮换。感觉米洛耶维奇比之前的那个这个斯卢茨基的时候好在哪，就是他轮换做的比较多，是吧？你看他现在是把这个汪海建呐、徐浩洋啊，你包括谢鹏飞啊，这个刘成瑜啊，这些队员都调动起来了，就大家都有机会打比赛啊，都轮换着上场。那现在看这个李可和蒋胜龙说前段时间已经跟队训练已经打对抗了，对内对抗赛他都能打了，
就他俩如果能打比赛，哎，球队我觉得人员的调换就更充沛了啊。那么这时候更的需要啊，这个做好人员轮换。就像北京国安，你看北京国安这个比赛当中，我觉得这个蒙哥马利用的特别好，就是我充分利用这个人员上的这个板凳厚度啊，换人调整，然后呢保持比赛的强度，这个能够通过这种进攻和中场的这种控制压迫来减轻后防线，同时争取进球，就是他都是成体系的，一环套一环的。但是这个东西吧，你不能说你平时都不怎么换人，突然间你这个比赛当中你想，哎呀大家可能挺比较累呀、啊、那我换一换吧，你这时候就是容易说，一个是换完之后的大家这个节奏可能乱了，第二个就是不经常上来打比赛队员嘛，在场下看着他上来之后呢，他跟不上节奏啊，还有的时候他上来什么，他的想法跟其他队员就很难和他一个拍上，就这就麻烦了。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教练换人，一换就是换一条边，或者一换换一个组合一个三角，就两三个人同时换，这两三个人基本在抱着这一个区域，这样的话就是、说白了就是用原来的这个五人制足球的这个战术体系，就是一换换一套，就这一套上来就打这些东西，然后正好大家互相也熟悉，是吧？跑位啊，传接球啊，各方面啊，就默契感更好。确实，我觉得现在五个换人名额，你要充分利用。尤其咱们去面对这种炎热天气啊，这个比赛，再加上你回来要打联赛呀、啊，说句实话，你联赛也打不好，武汉三镇，我记得去年是不是就赢了申花一次？那得保级关键口的时候给申花赢了。那就好像是在之前十多场比赛都不赢，那你像赢了申花，当然那时候申花是人员极其不整的时候，是吧？你还有托词，你这次你不能说因为我打亚冠挺累的，回来之后这样了，那估计其他几个保级球队一看，我的天，不仗义啊！你看，这个比赛精神哪去了？是不是？但确实这个比赛对申花来说，这就是最大的挑战。伤病还没有完全这个缓解的情况下，那怎么去面对这个比赛？就这个周末的联赛也是，你像这个第一场比赛，河南那这个对天津的比赛，就这个比赛呢，他俩都是28分，谁赢球谁就彻底上岸。那你说主场客场加一块已经8轮不胜的河南，能不能够这个？这场比赛扭转一下，还是说这个最近比赛已经是6场不败，那已经拿了个4连胜的这个金门湖啊，能够更进一步？但是你说都拿1分，两个球队都29，会不会两个球队基本上都离岸边更进一步？有时候我觉得29分可能都差不多了，是吧？你说3轮比赛。让武汉三镇去撵7分不太容易撵上去的。那所以说这场比赛就申花那个就特别关键，当然他那比赛在后面进行啊。所以说这个我就感觉这个河南和那个天津又感觉像上一场比赛他和那谁一样，他跟成都龙城比赛一样，大家都能接受平局。你看打到最后的时候就看谁有这个可能一击制胜的这个能力了。你说能8轮不胜，这个8轮比赛当中啊，其实就输了1场球，剩下的这个7场平局，我觉得河南这个比赛是不是按照自己的这个感觉的控场比赛呀？以前呢，咱说河南这个球队呢，咱说起伏比较大，是吧？就是打的富于激情，但今年这个球队呢，就是这一大段时间比赛，就感觉好像，有点闹情绪，或者是有点这个什么别说不来的一些东西。你包括那个拉莫斯的场边那个临场指挥，我也缺乏激情，他基本就在那站着那喊一喊。但以往的时候你看他是吧，你看在场上，再一个就是你看那谁，就是这个黄瑞峰啊，他们几个球员就是也很投入，但我就觉得没有像联赛初期像去年那个就是拼了命的往返冲刺，就是这个劲儿泄了啊，所以球队你看就差了不少。
而且呢，他这个球队呢，还往往就是下半场一开场，容易让对方这个进球，就精力稍一不集中，就让人打了，啊，你这个主场也是多少场没赢了，啊。当然，河南跟天津他俩这个过往交锋当中来看，这个天津还是占据优势更大一些。河南在主场啊，就是他没有体现出绝对的主场优势来，这是他最近连续这个五场主场比赛不赢球的一个关键。所以现在看呢，就是这个马拉尼昂这个下窗引进的球员来了之后呢，他个人速度很快，但是呢，把球队的整体节奏我觉得没带快。嗯，这我觉得他真不是球员的问题，那就是比赛这个打法。我倒觉得他们就是跟大连英博那个比赛，那场比赛虽然打平了，但那场比赛我明显看出来，就是当时河南队的那种节奏、那种感觉还是非常好的。而且我感觉就是马拉尼昂当时的这个赤足突进呢，往前推得快，而且他能够吸引防守的同时，这个减轻纳萨里奥的这种这个持球这个体能的消耗。那关键时候他给把球一分出去，纳萨里奥就做最后的关键这个一传一射，哎，我觉得特别好。可惜后来啊都没坚持下去，随后传出来了球队的欠薪各方问题，虽然解决了，可能还没有从根上解决，是吧？好吧，今天的节目啊也就时间到这儿了啊，再展开其他的时间也不够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大家。

现在是上午九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0: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 1057气象预报为您播报，大连气象台在今天早晨的5点为您发布的海上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8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长海15到23度，旅顺金浦新区14到23度，长兴岛12到23度，普兰店10到25度，瓦房店庄河10到24度。明天早晨8点到后天早晨8点，多云转阴天。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明天的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1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报完了，稍后请您继续来关注大连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的其他节目。
2: 旋律响起，奔赴一座城，听滚烫演唱会，逛烟火好山河，一首歌，一座城，一场奔赴。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伴着歌声出发，解锁演唱会背后的城市风光。

歌声奔赴山海，音乐解锁旅程。Hello，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FM 105.7的节目。这里呢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位歌手，哎呦，那真是，平时呢大家都会形容他。应该说是现在在形容他的时候都会用一句话说呀，法拉利老了他还是法拉利。而且呢在今年春晚的时候，我们还看到他在舞台上这个年龄段还跳得这么嗨，跳得这么热情热血。那他是谁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郭富城。那对于70后80后的这一批朋友，那对于郭富城一定都不陌生，对于他的歌，对于他舞台上的舞蹈，然后呢对于他帅气的脸庞啊，对于他演的所有的塑造的所有的影视角色的一种啊喜欢，那都是我们年轻时的青葱岁月啊。那个时候谁不是到理发店去理发的时候都说我想剪一个郭富城的男模头。哎呀好吧，想一想曾经也是啊，喜欢过郭富城，为郭富城然后睡不着觉，哈哈， follow 他的小画片，然后呢买他的大海报啊。我觉得70、80这一批朋友应该这个女孩们男孩们有一些都干过这个事儿吧。好，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演唱会呢是郭富城启德跨年演唱会。哎，你可能会说，哎呦，这还没咋地呢，你怎么就整到跨年去了？是的，那我觉得在他这一次的这个整个行程的巡演当中，这场演唱会确实是最具代表性的，因为他确实要在香港年末唱一场，第二天年初再唱一场，真真正正的是一个跨年。而且呢是在12月31号晚上除夕的时候，会和歌迷朋友一起会倒数到12点，会有一个倒数。哎，所以说这真是就是跨午夜去迎接新一年，这种感觉，哎呦，我觉得在歌手开演唱会的这个过程当中不多见，真的不多见。而且呢，我们对于郭富城又是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对于他曾经舞台上的那种帅气，当然了，现在我们看他演唱会也能看到他舞台上非常帅气的这个舞蹈。那他以前的那些歌，那些经典的那些歌，你想不想回忆一下呢？今天我们不妨在节目当中也就跟大家一起回忆啊。然后呢，同时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香港的一些旅游的信息。那也就是说，这场演唱会是在香港举行。好，郭富城启德跨年演唱会的演出时间有两场，12月31号，晚上的9点半开始，因为他要进行除夕倒数嘛，所以说他就开始的比较晚一点。那是一个周四，跨过午夜迎接新一年。然后呢，第二天就是27年1月1号，是一个周五，晚上就会早一点，它是元旦的正场，然后是在7点半正式开始。目前这个演出还没有公布精确的散场时间，但是以以往的演唱会的惯例，元旦场呢大概2.5小时到3小时吧，差不多是这个样子。那郭富城的这场演唱会，它的主题是 Iconic Moment 啊。然后呢，这场演唱会其实它是一个巡演，那在这个巡演的过程当中也去到很多城市，我们不妨今天的开始曲跟大家就一起来分享它南京站9月份的时候南京站的对你爱不完，怎么样？这首歌一想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你的 DNA 都动起来了，都会摆那套手势，哎，伸出两个手指，爱爱爱，然后手指是不是往前挑挑挑，然后再手张开，会有一个转圈的这个动作，对不对？对你爱爱爱不完，这个经典的动作我相信大家都会吧。而且呢，我们在今年的春晚还看到了他和王一博一起的那个舞台上唱的，这里边有一首歌唱的是动起来，但是有动作做了这个动作，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歌了，分享来自于郭富城9月份巡演的南京站的《对你爱不完》。

OK， 我们请你中间分到另一边，我们全部的观众这边，我们一起来，可以吗 ？Are you ready？

所有的观众一起，我们再来。

哎，看他在九月份的南京站自己还在舞台上给大家安利他这个启德的跨年演唱会，有听到吧？哎呦，刚才我随意的跟着他唱了一下，哎呦，没有想到这个我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在上初中，就十几岁的年龄，现在居然还能记得歌词，哎，还能背着跟他唱一唱。哎呀，可见年轻的时候脑子就是好啊，现在让别说记歌词了，背个菜谱都不行。还是偶像的魅力呀。好，说到这场演唱会呢，他的演唱会的门票分为六个档位，从480到1680啊，就是看台一直到内场的1680全部都有的，中间还有涵盖了几个价位，一共是六个档位的，不同的价位满足不同歌迷的选择，热门场次门票竞争很激烈哟，有意前往的歌迷是需要提前留意购票渠道的，做好抢票的准备。哎，说一说这个演出场地吧，它为什么叫启德跨年演唱会？因为它这个演唱会就是在启德体育园的主场馆，这座场馆呢，它是正新的，就是属于全新的，还没有搞过几次演唱会，所以它需要有一些演唱会上这儿来预热一下，给这个场子炒热一点，让大家更多的认识这个地方，就是香港启德体育园的主场馆啊，这个场馆还真是挺棒的，硬件设施是顶尖的，它能够承载郭富城标志性的华丽的舞台设计，光影特效还有舞蹈的编排都在这个地方全方位的呈现，给观众带来一些沉浸式的视听体验。所以说呢，他就不是像是在去香港我们看演唱会的话，可能好多明星都愿意在红磡搞啊，红磡是一个四面场，对不对？那他在启德呢，他就是也是因为他是一个新场地，地方又大，然后设备设施又很新，因此呢也需要把这个地方给他带热。那这个地方呢，可能有一些朋友没有去那儿看过演唱会，那至于怎么到那儿里去，不妨在接下来的时间我给大家做一点小小的提醒好了。首先呢，我们可以选择坐港铁，那选屯马线这条线路，坐屯马线到宋皇台站的第一出口，沿指示步行大概5到10分钟就能够进到这个体育公园了，然后或者是呢坐这个屯马线坐到启德站，在这一站的第一出口，第一号出口啊，然后经过启德零售馆中央广场，大概要走10到12分钟啊。跨年场呢，散场的人可能会很多，那宋皇台站呢会做一个人流的管制，想要快一点的话就反向走到启德站，也就是说宋皇台站和启德站分别属于这个启德体育公园的前面一站和后面那一站啊，你这两站你都可以，只不过中间有一个5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差啊，你要是宋皇台站就跟咱们大连，咱们去看那个英博的比赛啊，去看英博的比赛，然后我们到那个梭鱼湾球场，那真正那天是6万多人坐满的话，他门口的那个地铁站的站口一定要做人员分流，他可能会暂时的会封掉，就是你来可以往里边进，但走的时候可能会封掉，让大家往外走一走，到下一站你再去坐，就四下就是疏散一下，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他也是这样的，因为离这个场馆主场馆比较近嘛，所以说他也是要做一个人流的分管，所以你想快一点的话就要反向走到这个启德站，或者看完之后你在周围溜达溜达，你在场地里边坐一坐，毕竟嗨了2个多小时对吧，我们坐个20分钟然后再走也是可以的。好，这是属于在香港这一地啊。那如果你从深圳出发的话，大概的这个线路是这样的，福田罗湖就是出关对吧，然后东铁线，然后坐到大围转屯马线，屯马线再到宋皇台或者是到启德啊，你在福田出关也行，在罗湖出关也行，那也都是选择港铁，那就你需要转线了，从东铁线转到屯马线。好，如果你是坐高铁过来的话呢，就是西九龙高铁站，从那下车之后，哎，再
这个再转港铁，然后是从柯士甸这一站转到屯马线，大概也需要30分钟吧。那搭车就更不用说了，但是搭车是性价比最差的，我觉得搭车，因为香港搭车真的很贵哈，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压车。但是如果你要搭车的话，你就跟司机说我要去启德主场馆的士上洛克的士上洛克区啊，就是启德主场馆的巴士的士的那个上客区或者是洛客区都可以啊。自驾的话，我建议这样的，大家伙儿，周围可能停车，到时候可能会非常非常的，情况严峻，所以说建议大家搭车，把车停到屯马线的沿线，不管哪一站附近如果有停车场，你就把它停那儿去，比如说钻石山这一站或者九龙塘这一站，然后你把车停到附近的停车场，然后你再搭地铁。这样我觉得就合理一些，合理一些啊。好，如果说你看完演唱会要散场之后回到深圳，那不要忘记了要提前购票哦。好，这个演出场馆呢，大家伙不知道该怎么去，我刚才也算是说的相对来说比较详细了，对不对？好，如果想去的朋友呢，也可以把我刚才说的这个部分的内容呢去再复习一下啊，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嗯，好，接下来听一首老歌了，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嗯，哎，小小的时候我最喜欢这首歌了，好，一起来听歌喽。

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来自于郭富城啊。今天相对来说有那么一点点不淡定了，因为真的是听着自己童年偶像的啊，不，少年时期偶像的歌来做节目，还真是有那么一点点恍惚，又有那么一点点的那叫什么啊，穿越感。希望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是七零八零的朋友，那也会有这种感觉。好，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郭富城 Iconic Moment 体德跨年演唱会啊。这一场演唱会是一个跨年演唱会，12月31号在体德体育公园的主场馆，晚上的21:30正式开幕，然后一直和歌迷们跨年倒数，然后直接第二天27年1月1号晚上的7:30又继续再来一场，所以它是一个真真正正的跨年演唱会耶。好，那这也是他演唱会的看点，就是跨年的仪式感真是满满的拉满。那启德主场馆呢，也是香港新一代的超级场馆，郭富城作为四大天王中的首位再次开唱的人，12月31号的倒数场，1月1号的元旦场，都非常值得歌迷们的到来。另外这场演唱会郭富城自己也说了，说我要挑战启德这个新的场馆，舞台巨大，然后呢配上一个庞大的精锐的舞团，因为他还是很爱舞蹈的，很爱舞台的，所以说他的舞团也都是很赞很棒，和他一起合作是非常的默契的。另外呢还要他说，我要重装这个灯效，我要把这个舞衣重新的设计一番，是在前几场就巡演当中的前一些场次你看不到的新的舞衣。然后海报呢由张淑平设计，然后夏永康掌镜，这是什么概念朋友们啊，全都是大咖级的人在帮他做这个演唱会的视觉方面的东西。怎么样，就单单是视觉这块已经先声夺人了。从360度旋转的舞台、水花舞林、金刚舞台到智能的多层台，启德场大概率会再上巨幕、延伸台，还有空中的各种各样的等等吧。所以说在璀璨的灯光下聆听熟悉的旋律，随着舞步尽情的呐喊，郭富城的这一场启德的跨年演唱会就期待每一位乐迷到场，共同定格独属于这个跨年夜的高光时刻。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一首快一点的、动感一点的，来自于郭富城非常经典的 Para Para 樱之花、一起来听歌。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

0: 迎接旅客的各位，
1: 追一场热烈的演唱会，邂逅一座城市的山川烟火，以音乐为车票，我们向城市出发。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聆听动人曲目，探访风物街巷。雅琪主持，

欢迎回来，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带着你用耳朵去旅行。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是郭富城启德跨年演唱会，然后呢同时要带大家到香港去走一走看一看。哎呀，你说有多巧啊，今天要给大家介绍关于香港的一些相关的旅游信息。没有想到昨天我就刷到了咱们大连的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网红老师我就刷到他说他去香港玩的事儿啊，然后在他的这个声情并茂的描述当中，哎呦，对香港还真是有了一点点粗浅的这样的一种认识。怎么说，我离香港最近就是最近的地方就是在深圳，我还没有跨过那个出关口，然后到香港去，还没有踏上过香港的这个地盘。

可能快乐会少很多，因为确实有些地方呢，而且呢，他还分享了很多这个避坑的，就是你比如说买中药啊，买这个一些，本地的一些伴手礼啊，一些就避，说了一些不踩坑的这样的一些信息，我觉得非常好。而且呢，我有一点是非常赞同他的，和我去过香港的朋友也进行了一个沟通，他们也说对，他说的比较中肯，是什么呢？就是说虽然相对来说价格比较贵一些啊，这个可乐可能要10块啊，然后呢买一个买一碗这个面可能要80几、60几啊，都不便宜。但是呢，它真的是货真价实。宣传图片上什么样，你拿到手里就是什么样啊。然后就是会让你觉得很超值啊，没有什么夸大的这个宣传什么的。所以说呢，你就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啊，如果你就是喜欢这种城市风貌，香港还是蛮不错。而且呢，如果你喜欢玩这个迪士尼啊，海洋公园啊，就喜欢这种游园类的啊，那它也是很不错的，就是吧，香港的迪士尼，香港的这个海洋公园也都是很不错的，可以去走走看看，逛一逛啊。好，也就是说呢，在香港不仅有繁华的摩天大楼，还有充满烟火气的街区和绝美的海景。有几个点位是推荐给大家，就是必玩的、必打卡的。首先就是维多利亚港，大家伙真的要傍晚的时候去欣赏一下绝美的落日夜景。如果有机会的话，坐一下平价的天星小轮，横渡一下维多利亚港。傍晚如果赶上一场火烧云的话，哇，那就是太赞了，太绝了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去个走走看一看啊，这维多利亚港是必打卡的。然后星光大道，很多人也都是愿意去，因为在那儿有很多巨星的手印，自己可以和那些大明星的手印一起可以合个影啊，脸不能合，还不能合个手吗？对吧？而且呢，在星光大道也离这个维港也很近。互相之间就是可能走路也不需要多长时间，看完夜景之后再去星光大道去打卡一下巨星的手印也是很不错的选择。如果你还能够在那儿租到车的话，租车自驾的话，太平山顶是一定要去看的，可以俯瞰维港的夜景。推荐走卢吉道，然后坐巴士上山，这是坐公共交通。那如果你自驾的话，就直接就走卢吉道就 OK 了，到太平山顶看香港的夜景，可以俯瞰整个香港。好，还有一个打卡点，这个打卡点位呢，以前可能大家伙儿不是那么通常能够听到的，然后如果你是旅游团的话，也不一定会领你到那儿去。那是一个拍照非常非常赞的地方，有点像我们港东五街的那种感觉，就是一条大直道直通海边，然后左右两边是楼房，中间只有一条道通到海边，然后如果有小船轮渡从那个小小的那个楼和楼之间的那个口过去的话，你可以拍到大船这个进入画面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叫坚尼地城。坚尼地城呢是拍照非常赞的一个打卡点位。那如果我说到港东五街，你是不是就有这种形象的感觉了？就是一个从上往下的一个大下坡，一条马路直通海边，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好，怎么到那儿去呢？地铁，然后坐到坚尼地城啊，坐到地铁口，从 C 出口出来，左转的这个阶梯上来之后，你就能够看到篮球场。篮球场是一个人山人海的网红海景机位啊，好在流动量比较大。哈哈，然后透过篮球网，你就能够看到这条路，一直通到海边的这条路，然后即拍即走。因为真的打卡的人很多，推荐拍照的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6点30分，这个傍晚的日落时分，光影很好。然后呢，这个时候的整个外面的这个环境相对来说也不错，就是原片直出，没有滤镜，也很美，也很美，真的。

因为确实它的色彩是够丰富啊。好，另外还有一个必打卡的，一定要去看的，就是要坐那个中环的摩天轮，20港币可以转三圈，连转三圈，可以俯瞰维港的全景，性价比真的很高。好，那对于70、80后，那一些老港片儿当中有一个地方是经典港片的取景地，就是油麻地警署。油麻地警署呢，也是现在变成非常红火的打卡机位了，很多人都到那个油麻地警署去拍那个从栏杆上一条胳膊支撑，然后从栏杆上越过来的那个啊，来拍一个那个，小心注意安全，不是谁都能一下子就能越过来啊。但是呢，很多人到那儿去打卡，可以体验 AI 换脸生成海报在那门口啊，然后在那拍照也是蛮不错的选择。好，以上呢就是到香港必打卡的地方，这些都是景点了。如果你想要玩的话，还是我说的那个，你可以，那个海洋公园啊，你可以这个是吧？都可以去逛一逛那些打卡的那些，这些我说的就是大家可以不花钱都可以去随机打卡的地方，哎，也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好了，马上带出下一首歌，这首歌我真是，印象太深刻了，因为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学校舞蹈班有两位同学，一男一女，用这首歌编了一个非常赞非常狂暴的舞蹈，我的天哪，当时在我们学校的那个校园艺术节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简直看呆了。哪首歌呢？一起来分享郭富城《狂野之城》。

要找到这首歌的精髓，那就是恰恰，对吧？一个恰恰的舞步。所以说呢，伴着这首歌曲，如果你在舞台上跳舞的话，就必须要来一点恰恰的舞步啊。今天真是好歌好内容啊。那接着来跟大家推荐，那我觉得给大家推荐一个香港的两日游吧，毕竟香港并不是很大的地方，你也可以待个三天四天，慢慢的去感受。如果你的时间不多的话，两日我觉得完全可以把我刚才所说的这些景点都给它这个打卡掉。那两日游基本上第一天呢是属于港岛风情巡游，我们上午可以前往坚尼地城，刚才已经说了坐地铁对吧，然后去打卡那个网红的篮球场的这个机位，感受海与城市的浪漫，中午在附近尝试吃点这个小菜就可以了。可以跟大家这么说，我去过香港的朋友回来跟我说过，就是你在香港你可能会吃不到特别难吃的，因为基本上口味也都相同，那些面呀、馅呀，牛肉面也好还是什么什么面也好啊，还有面线啊，还有是那些粤菜啊，你可能不会有什么特别不接受的地方，相对来说你就都还好。而且吧，香港我们都知道它相对来说是比较这个闷热的天气啊，这个天气也没有说特别凉爽的时候，所以说在香港随地可见那种各种各样的吃甜品的地方，还有叫冰室的地方，一般这些地方都是吃冰啊吃甜品的地方，其实那些甜品里面的料都很足，可能你吃一份甜品就基本上就像吃了就是大半个饭，就是跟吃正餐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因为它确实里面料很足，里面的什么小圆子啊、汤圆啊，然后麻薯啊、麻糍啊，可能里面都放的很多，你再加上你吃一些凉的，本身就胃就会有点缩小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真的吃不下什么正餐。所以说一顿正餐一顿甜品，然后差不多这一天这个各种味道都能够尝得到，然后也差不多都可以支撑下去吧，我觉得。好，刚是上午哈、啊，刚才说了，然后呢，下午的时候中午你就随便解决一下。下午的时候，我们坐叮叮车到中环街市，或者是大馆，然后去感受一下，去体验一下半山的自动扶梯，感受复古港风。晚上呢，我们坐缆车上太平山顶，在卢吉道观景台看维港的绝美日落和夜景。下山之后可以吃一下西餐啊，吃一下小吃啊，都是不错的选择。而且呢，晚上他们也都相对来说比较晚，不会特别的早关门啊。所以呢，你还是可以能够等着吃一顿夜宵也是可以的。好，第二天呢就是在九龙内附近来一个经典的漫游了，上午呢前往旺角去逛一下女人街、金鱼街，感受一下香港的市井烟火气。午餐的时候呢可以选择吃一些地道的茶餐厅啊，下午呢可以步行到油麻地警署拍复古大片，随后到尖沙咀去吃一下蛋挞，接着呢前往维多利亚港去漫步星光大道。晚上呢你可以乘坐一下天星小轮去过海，在中环的摩天轮拍一下照，然后也可以坐一下，刚才说了20港币可以连坐三圈，对不对啊？欣赏一下维港的这种美啊，坐上去看一看，整个也俯瞰一下，也是蛮不错的选择。好，基本上两天你看就可以也不是非常的满满当当吧，也算是慢慢悠悠的吧上午一地，下午一地，晚上一地对吧，也就是真的是可以做到慢慢悠悠就逛一逛烟火气的香港啊。好，接着来听歌，这首歌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动起来啊。然后呢在今年春晚的时候呢还把这首歌改编了一下这个郭富城和王一博一起在舞台上还展现了一下，有一种感觉这个法拉利和小摩托一起在舞台上动起来的感觉。好，一起来听，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热血或勇与众不同。

好，哎，动起来！那听了这个歌，是不是也感觉想要动起来？有机会的话，我们一起去看演唱会，一起到这个演唱会所在的城市去玩一玩，啊，感觉要让自己动起来，真的是太有必要了。人生苦短啊，朋友们呐。好，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不妨给大家一点游玩的建议。首先第一个要说一下交通和支付相关的情况，那我们建议大家去香港之前提前要备好八达通，或者是用支付宝或者是微信去领取乘车码，地铁巴士都是可以用的。街边的小店呢，可能只收现金哦，建议你备少量的港币是最好的，提前换一点啊。然后呢，乘车礼仪要注意。哎，这个也是我在看，这个去过香港的朋友他跟我说的，包括刚才我说咱们大连这位网红老师，他也说，他说真的，每一个车站，不管是在这个大车站、小车站、地铁还是什么，大家都在排队，而且呢，坐扶梯自动的站到右边，然后坐地铁没有往上抢的，先下后上啊。所以说他们这个乘车的礼仪还真是非常非常的严格遵守，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这么一个界限。乘坐扶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靠右，然后留出左侧的通道。然后地铁里边要告诉大家严禁吃东西，千万千万要注意点，因为被抓到会被重罚。另外呢，香港是要是英式的三孔的插座啊，所以说呢，记得自己要备一个转换插头，如果没带也没有关系，在香港随处可以买得到，特别是到重庆大厦去买，价格相对来说还会很便宜一些。啊，特色的交通一定要坐一下天星小轮，还有叮叮车，都是性价值，性价比之王，还能够沉浸式的欣赏街景。年龄大的人，就是老年人，他还是有优惠的。如果我们带着父母出行的话呢，可以多安排一些这样的交通工具比较好一些。另外呢，香港也和我们大连其实有点像的，它是属于有那么一点点的坡路比较多啊，也是有点山城的感觉啊，就步行的距离而且又会比较久，千万记得要备一双舒适的鞋子，而且要有充足的体力啊，防止走断腿。而且我建议大家就是多备一些钱财吧。但是也要注意把它拿好啊，因为什么呢，因为香港相对来说真的物价会比较高。有的人也都说哎呀，作为大连人你上香港还觉得贵的话，那香港的消费还真是贵，因为我们大连的物价也不便宜啊，对吧。但是到香港去你可真的是会觉得很贵。搭车真的很贵，就尽量不搭车。推荐大家一定要听我的话啊，刚才所说的叮叮车还有天星小轮还有港铁都可以把它利用起来啊。好，以上就是给大家推荐的郭富城的启德跨年演唱会还有香港的一些游玩的建议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提前购票然后去香港感受一下啊。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给大家安排一首慢歌吧，我们静静的跟大家说再见。这首歌的名字叫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体育广播后面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等候大家，好，再见。

0: 是上午十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3: 好，关注天气，大连市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未来两天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长海15到23度，旅顺金浦新区14到23度，长兴岛12到23度，普兰店10到25度，瓦房店庄河10到24度。明天早晨到后天早晨多云转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气温16到21度。

0: 座热爱足球的城市，一群痴迷足球的人们，一档只有足球的节目。
1: 职业比赛，结果跟过程都重要。
0: 足球天地。
2: 足球天地，上午好，我是洪耀。今天10月15号，星期四啊，距离周末越来越近了。昨天都抢着票了吗？啊，哎，好像是昨天的这个球票没有想象中抢的那么火爆吧？我记得我应该是在11:30以后啊，昨天应该是11:18抢票，对吧？我那会儿应该是，哎呀。11:30，11:40的时候，我记得我打开那个票星球的时候，我看，哎，怎么好像还有票呢？然后等我再点进去，再找座，就发现没有了。再退出来再一看，啊，售罄了，都售罄了啊。那看来还是挺火爆的啊。在座的各位，我觉得应该是有好多的球迷也没抢到。我看在一些群里边也有这样的反馈。说这个没抢着票啊，我觉得没抢着票吧，这个事儿倒也正常啊，倒也正常。因为这场比赛本来按理讲是一场算是比较鸡肋的比赛哈，没想到活生生的现在居然变成了在第28轮比赛当中最受关注的两场球啊，不对，三场球之一。

算是吧，啊，就是除了成都对海港，那是重中之重的一场比赛。其次就应该是大连鹰博主场对深圳新鹏程，然后后边呢可能就是保级之战了啊。像辽宁铁人对青岛海牛这样的比赛吧，我倒是觉得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意外了，因为青岛海牛队这边没必要了啊。然后武汉三镇队呢，在这轮比赛当中。要在主场对申花，其实这个倒是啊，也是比较受关注的，比较受关注的，啊。不过呢，现在啊，就有一点，啊，就一点就是辽宁铁人和青岛海牛这个比赛，我想先简单说两嘴啊，就是说俗话说得好啊，人无近忧，必有远虑，啊，说的什么意思呢？列位还有印象吧？就是在上上个赛季的时候，上上个赛季，当时我记得有一场足协杯的比赛，有一场足协杯，然后呢，当时人家青岛海牛是中超球队，辽宁铁人呢是中甲球队，对吧？是上上个赛季还是上个赛季来着？啊，然后我记得当时啊，在比赛的时候。这辽宁铁人的球迷啊，就在那儿发洋剑，啊，完了呢，现场啊就喊人家青岛海牛，啊，跟说人青岛，哎，青岛海牛降级了，降级了，降级了，青岛海牛降级了，啊，是去年吗？啊，就有这么个事儿，我有点印象哈，当时就搞得很不愉快，完了俱乐部那边又是道歉，又是这又是那的，啊，有这印象吧？然后后来搞得辽宁铁人球迷内部还出现了分裂，说是什么这个这辽宁铁人哪个团体啊，把另外一个团体视为敌对团体。哎呦，当时我就看跟小孩过家家似的，啊，特别有意思啊。那我觉得这就是什么呢？给自己啊不积德行啊，不积德行。啊，就当时啊，就是你说你为了点什么呢？啊，你为了点什么呢？你有什么好？有哪来的这些优越感呢？自己本身当时还处在一个低级别联赛当中，你有什么资本去嘲笑人家呢？啊，就是就你就是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球队他去，或者说他的球迷群体，他是缺乏球迷文化的，缺乏球迷文化，啊。完了之后，回头自己还得自己，你俱乐部还得给球迷擦屁股，擦屁股以后呢，球迷自己还内讧，是吧？这什么敌对团体？我就想知道这个敌对团体以后见面之后，两边是不是就拿着刀枪棍棒要火并啊？那这就不是球迷团体了，这是黑社会啊！就是让你感觉特别不理解啊。现在呢，山不转水转了，是青岛海牛队降级了啊！完了之后，第一回合呢是辽宁铁人队主场2-1赢的。啊，那场球赢的，说实话还是有点幸运啊。好了，现在人青岛海牛说了，好，我不好是我不好，但我不好你也别想好，啊，我掉下去，反正我这个手呢就往上拽，我拽着谁的腿算谁的腿啊，那几个腿我都摸不着了，因为都踢完了。好了，现在我就要拽你的腿，对吧？也不排除会有这种情况，关键是就辽宁铁人这个队吧，他确实他没朋友，没朋友。这就很讨厌了啊，尤其是处在这个位置上，处在这个位置的球队，那说白了，你就是人微言轻，谁也不稀得跟你去交朋友，那这就很麻烦啊。本来啊，可能青岛海牛说行了，反正我们也降级了嘛，降级了以后我们看看不行，为下个赛季去做做准备吧。完了之后，啊，多给一些年轻球员比赛的机会，多锻炼锻炼。剩下那些啊，尤其是心思已经不在这儿的，对吧？那咱就暂时就不让他们上场了，轮换轮换吧，因为没所谓嘛。我想这个事儿可能大家都说不出什么来，但现在我觉得青岛海牛队真未必呀。像咱想，像刚才我说这样，那真就是我不好，你不是嘚瑟吗？好，来来来啊，哎，你不喊我降级吗？嗯。完了之后，这场球把青岛海牛把青岛海牛主场把辽宁铁人一赢。

完主场球迷直接喊降级了，降级了，一起降级了啊，那就热闹了。所以我觉得辽宁铁人队一定要做好困难的准备啊，做好应对困难的准备吧，没那么乐观这个比赛啊。好吧啊，这是关于这场比赛。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啊。今天晚上呢是亚二联赛的比赛日啊，上海申花队要亮相了。反正在亚冠精英赛里边吧，咱说啊，两支中超球队表现的还是可圈可点，一胜一平依然是维持着不败。而这次呢，上海申花要去到客场柬埔寨去面对柴真。哎呦我天哪，一说柬埔寨可能大家伙想到第一印象不是俱乐部，可能是园区啊，因为确实在就是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啊，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这个当时还就柬埔寨还搞了一次非常非常大型的大规模的一个清剿行动啊，当时柬埔寨国家警察总署特种部队联合地方检察院，然后在柴真省巴育市捣毁了一处电信诈骗园区，逮捕了2000多名外籍涉诈人员。这是柬埔寨一月份以来在全国开展清剿诈骗行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当然这个比赛的地方不是在说的那个巴育啊，因为这个柴真呢它是个省，然后呢柴真省的首府呢叫柴真市啊，它有一个市叫柴真，这个俱乐部呢是在柴真市，还不在巴育，但是好像都不远离的，因为地方有限嘛，所以可能大家伙去那之前可能心里边都有点忐忑啊，有点忐忑。我觉得球迷啊，就算了，就不惜去吧。然后，啊，你这个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还是老老实实在家待着挺好嘛。啊，再看个电视也挺好啊。当然这个俱乐部呢，其实这个柴真这个俱乐部啊，成立的年头其实也不短了，人家97年就成立了。啊，他的主场叫柴真综合体育场，能坐2000个人。而2000个人，你想那个小球场，对吧？说白了就是没有看台，就可能就主一台这面有看台，周边那个就南边北边啊，包括主席台对面，可能就是都没有了啊，就东看台也没有，他就一面看台，我估计是2000个人能坐2000个人。这个球场啊是中国援建的，而中国援建的，而且还是天然草皮啊，你别看球场小。这个球场还是不错的，啊，球场不错。这个队呢，就柴真队这个队，全队总身价500多万欧元，还行，你比咱很多中超球队都高。然后关键，因为他这个队里边因为外援多啊，柴真这个俱乐部里边有13家，有13个外援，13个外援。他也是柬埔寨国内最成功的俱乐部之一，一共拿下过5次柬超联赛的冠军，6次柬埔寨杯的冠军，3次柬埔寨超级杯的冠军，而且有过2连冠。他也是长期统治柬埔寨足坛的一支就是绝对的豪门球队啊，就属于这样的一个存在。当然了，可能大家对于这个柬埔寨联赛啊可能了解的比较少，咱确实平时也不怎么关注啊柬埔寨联赛。柬埔寨联赛你没看啊，人家也有十一个队的，11个队。现在呢，因为他也是实行的是这个秋春联赛啊，秋春联赛，也就是说现在的柬埔寨联赛刚刚开赛，就是刚打了3轮啊。现在呢柴真队2胜1平啊，那么在上个赛季的柬超联赛当中他应该是拿到的冠军啊，所以说这个队还是有着很多的不确定性的啊，但是可能大家这个注意力都不在这个球队身上，就觉得去哪儿柬埔寨啊啊柬埔寨啊啊，基本上就跟说去缅甸是这个感觉是差不多啊，但是也不能啊一概而论啊，俱乐部是俱乐部啊。然后呢，现在他这个队吧，在联赛里面呢，确实也属于砍瓜切菜那样的，就跟那个柔佛新山的五里南一样，也叮咣叮咣的啊。就是东南亚联赛都存在着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领头羊是断崖式的领先啊，就是能力太强了，实力太强了，其他球队就争第二，就属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柴真呢，在上一场比赛，就是在上一轮的亚二联赛当中，他们输。

输了，但是呢，可以说输的不多啊，输的不多。柴真在上一轮比赛当中是客场零比二输给了廷天泽维亚，就是这联赛的廷天泽维亚零比二，才零比二输俩还行，对吧？而当然后来在那个这个东盟杯里边，东盟锦标赛里边，那是就是东南亚球队俱乐部的一个比赛嘛，他是零比六输给了柔佛的啊，这个差的是比较大。那么而上海申花队呢，在上一轮主场二比一比较艰难的是输给了艰难的战胜了但宾尼流浪者啊，那么这次呢是去到客场比赛，然后这个怎么说呢，对于申花来说，实际上我觉得可能从实力上来讲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这场比赛，但是最主要的是就是注意安全才是第一位的。那么而且这里边有一个消息说蒋胜龙全程参与了赛前的官方训练，他已经完全可以和全队一起进行高强度的对抗训练了。然后呢，尽管赛程非常艰苦，但申花队内的状态和士气还是不错的。蒋胜龙全程参与，从训练上来看，他完全可以，负担得起和全队的这个高强度的对抗，意味着他的康复情况比较理想。接下来的亚二联赛和中超联赛里边，极有可能迎来本赛季的第一次的出场。其实蒋胜龙真的是太可惜了，就是本来啊，就你可能咱打比方讲哈、啊，就咱讲123亚运会，如果他要是没问题的话，我觉得可能他会顶替朱晨杰进入到亚运会的名单当中，而且他也应该是中国国家队里边最不可或缺的中后卫啊，条件太好了。哎，但是这有时候就是造化弄人，你说怎么就得了那么个病啊？现在来看，不知道他的这个病情，看来应该是问题不大了，恢复的不错啊，恢复的不错。哎呀，一开始都以为他是要，这个要退役了呢，因为当时他是被撞的嘛，受的外伤、外力撞击导致的这个左肾包膜下积血、肾周积液啊、内脏损伤。他当然他不是原发性的这样的一个肾病了，但是后来说的这个病情好像是挺严重啊，好像后来还这个长期受到这个影响，好像是不太适合做这个剧烈运动了啊，最怕再次受到冲撞，即便恢复了，可能依然存在这样的风险，所以就有这个传言说他可能就不踢了。确实，我觉得这个你跟身体健康、跟生命相比，那职业生涯能怎么的啊？但是人家也有这样的，也有说哎，克服了这个疾病困扰，尤其肾病啊，包括我记得 NBA 里边也有嘛，阿朗佐·莫宁这样的肾斗士嘛。那足球里边还有谁来着？啊？就是也有付出的啊，只是就看看他自身的这个恢复状况怎么样吧啊。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挺让人欣慰的啊，我觉得蒋胜龙能够复出挺让人欣慰的，就是这个其实是真是国内难得的一个优秀的中后卫。如果其实正常来讲，他和朱晨杰应该是未来中国国家队里边相当稳定的一对搭档啊。甚至可以说，如果他状态要好的话，申花可以在后防线真的是可以长时间不用引进外援中卫了，啊，不用引进外援中卫啊。有球迷说阿比达尔，对，我记得是有这么个球员嘛，啊，这个还有球迷说，这蒋胜龙太好了，能弄来就好了。以前都踢不上球，人家踢不上不是因为实力不行，人是因为有病，身体有了这个病症。那这个不是说你这他家没球踢了，他好人一个能轮上咱吗？啊，这个事儿那太难了啊。好吧，啊，这是关于这个申花球员的这个状况。那么在昨天呢，米洛耶维奇在赛前发布会上是这么说的，他说很高兴能够来到金边参加亚二联赛。他说知道这座球场是柬埔寨国家体育场，是由中国援建。哦，对，是这样的啊。正好说到这儿，你看有人可能会问了，他不是在柴真，不是柴真吗？叫柴真队，柴真队不错，但是呢，他的日常的运营是在金边，啊，就是在

在首都啊，在柬埔寨首都，在金边进行这个基础的运营工作啊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很容易理解了啊。他的那这样的话，他的主场应该就不是他亚冠的主场，应该不是他的主场了，因为什么？因为他那个主场啊，应该是达不到亚冠比赛的标准的，因为太小了，没有看台，你这样的球场是没办法达到亚冠联赛的这个比赛标准的啊，所以说它就是柬埔寨国家体育场。国家体育场，我看一下啊，在有直播间里边说这个主场太小不合适，所以放金边了。对，它不光是主场放这个这场比赛放在金边，而是它的这个整个的运营都在金边。这个国家体育场呢，确实也是中国援建的，就是金边几乎所有的我看了，体育设施、体育场馆都是中国援建，就是他自己那个也是中国援建的。这个柬埔寨国家体育场也是中国援建的项目，正式名字叫德崇国家体育场，在金边的东北郊，啊，距离金边市区18公里，它属于是金边，是也是中国政府对外援助规格，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体育项目，啊，所以说呢，球迷管那个体育场叫什么？叫中柬友谊之船，啊，中柬友谊之船。那么，它不是柴真的主场，它不是柴真的主场啊。2021年开始启用的，它有6万个座啊，这个行，这个合适啊，6万个座位，它是可以承办 A 类赛事、A 类锦标赛事的啊，这个没有问题。然后最高光的是23年的时候，第32届东南亚运动会的主场馆就是在这儿。那你要知道60多年了呀，为什么能办呢？就是因为中国给他们盖了个体育场馆呢，啊，所以说这个米罗耶维奇也说这个知道这座球场是中国援建的，能够在这里比赛，对于球队来说非常有意义。然后呢，说这个间歇期球队准备的非常不错，上一场联赛打出了很高的质量。接下来的赛程非常紧凑，再加上长途旅行等因素，这场比赛一定是很大的挑战。但是相信球员们已经准备好了，希望能够继续保持好良好的竞技状态。然后带着韩佳文说，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需要尽快的适应这里边的天气情况、天气环境。这两天的教练组也结合对手一些技战术特点做了针对性的训练，希望可以保持好的状态拿下比赛。啊，那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的。那么申花队呢，你看他带着这个米罗耶维奇带着韩佳文是来参加这个比赛，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可能会对这个比赛进行一定程度的轮换呢？啊，当然了，你说联赛这块呢，他也没什么追求，下轮比赛要对阵武汉三镇队，这个倒是挺受关注的啊。柴真这个跟中国球队呢，你别说跟中国队球队交手，就是中国球迷都不怎么知道这个队啊。刚才给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啊，但是这个队吧，上一任的教练，可能咱们这个中国球迷会有印象，啊，就是曾经在上个赛季担任深圳新鹏城队的主教练，就是佩普穆尼奥斯。啊，穆尼奥斯呢？你看上赛季后来带深圳带的不挺带的稀碎嘛，就下课带了10场就下课了，啊，然后后来呢，他就去了柬埔寨了，现在不是啊，现在不是他了，现在的教练是北爱尔兰人啊，麦康基，啊，他是穆尼奥斯的助手，然后这个2013年的时候啊，柴真俱乐部呢被现在这个老板收购了，就开始进入到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2017年，柴真俱乐部引进了欧洲的技术团队，并且在青训和人才引进方向，向欧洲学习。然后呢，现在已经不满足于称霸柬埔寨国内了啊。然后，这个他们的总经理啊叫格兰特，格兰特呢说，我总是在问自己，就是我们和武里南和曼谷联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啊？这个队里边呢是巴西外援儒尼奥尔和加纳外援佩普拉，都是个人能力不错的。中场呢是葡萄牙外援皮雷斯，你听着像法国球员似的是吧？啊，皮雷斯来自波尔图青训，后来还在特罗瓦踢过，是球队的核心。然后呢，来柴真之前呢，之前在狮城水手，所以对亚洲足球非常适应。后方领袖是巴西外援马特乌。

乌斯，出道时候踢在帕尔梅拉斯也踢过。除了多名的欧美球员之外，柴真队里边还拥有日本球员，所以这个队呢，可能你包括他上一场比赛啊，我看了一下，上一场0-2输廷天泽维亚的那场比赛，他首发就守门员是本土球员，其他的前面那十个啊，守门员往前都是外援，这个甚至要比乌里南还要夸张。乌里南好赖不济啊，占俩本土的，这个队就是首发就守门员是本土球员，剩下都是外援，十个外援啊。所以对于申花来说，这个比赛呢，还真就是说没那么好带，没那么容易啊。然后这有球迷说了，柬埔寨国家体育场啊，跟浙江的主场杭州的黄龙体育场长得一样啊，球场两侧的双塔和斜拉索跟黄龙长都是一模。我约摸着呀，原件的估计就是拿个现成的图纸过去给它盖上就完了，也不用说费那么花那么大力气，还得给它设计设计，就差不多啊。把这个图纸拿给他们看看，说你看这样行不行？那边也没见过什么，一看说行，挺好啊，来就按这个盖吧啊，然后就给他们盖了差不多的，那就已经很好了。原件的，什么叫原件呢？对吧？啊，还有，球迷说这个，这东南亚这些球队都是靠凑便宜外援，也不能这么说。你看，包括柔佛新山那些外援，可真不便宜啊。另外呢，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啊，裁判组确定了，裁判组是主裁判来自黎巴嫩啊，第一助理、第二助理都是来自黎巴嫩。但这个比赛是没有视频的啊，没有 VR 啊，亚二联赛呢一直就没有 VR。主裁判叫阿里·阿什卡尔。而柴真方面呢，这个主教练在赛前发布会啊，我看了一下，好像还真就是没有人去参加啊。我看这个，但是他球票是很便宜的啊，球票是很便宜的啊。这个主场刚才说了是德崇国家体育场，也叫什么呢？默罗多克国家体育场。这个球票呢就是2美元，客队球迷区的票价2美元。2美元总计约合人民币就13.4块，这别说是在亚洲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其实也是比较低的一个水准了啊。可能欧洲那非洲一些落后贫困地区，那个比赛票价无非可能也就这个价格了，换算过来之后，2美元。然后这个球迷说这六遍是。这是比东北超都便宜，可不是东北超还20呢啊！这亚二联赛洲际赛事才2美元。当然了，因为柬埔寨呢本身它就属于是，中等偏下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啊，名义上的人均 GDP 呢大概是2000多美元，啊，2000多美元。这个而且呢，这个可不等于是老百姓到手的钱儿哈。联合国预测26年的他们的人均国民收入大概是2068美元，啊，确实就是收入比较低啊，收入比较低。平均的月薪啊，全国劳动人口平均月薪大概300美元，就是2000块钱，啊，基本上就这么个档次。你包括你，而且这还是集中在哪儿？集中在金边，啊，比如说金边的。这个服务业呀，包括基础的一些白领岗位啊，普遍是280到400美元；企业中层管理技术岗可能就500到1000美元啊，你就算这个账呗。这还是金边，就是首都，首都之外外省，你比如说像柴边这样的省份，啊，就是收入就更低了。很多的务农啊、零工啊，月收入不到200美元，就不到，也就1000多块钱吧，收入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呢，他的球员的收入，球员你看啊，一般的本土球员的薪资啊，贴合本土收入水平，普通的柬埔寨国脚，你看就是柴真这个队，柴真这个队呢，他这个队里边应该是有8到9个吧，柬埔寨国家队的球员就是国脚，国脚的月薪大概是500到1200啊，500到1200就是几千块钱。啊，多数顶薪了，
啊，一般的比如替补啊打不上主力的就是$300上下啊，就跟人均 GDP 不是跟人均收入差不多啊，不对，人均收入差不多啊。高薪呢主要集中在欧美、非洲、日本外援上啊，远远高于本土球员啊，也是他们最大的一个开销啊。他的收入来源也非常有限，这个也没多少钱，反正也是啊。好，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留言啊。那么，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要带领大家一起先来这个购买一下，心心念念的啊。这在刚才没说的时候啊，哎呀，我一看，咱这些球迷啊，都已经是按捺不住了，啊，纷纷要求我，给带领大家一起去买玉石。啊，那既然如此，那我就从了你们，好不好？然后呢，再次给大家带出关于我们这次，玉石团购、玉石欢乐购的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啊，给到大家，真的是很难得啊！和田玉，新疆和田玉啊，上一次呢，我们派出的这个叫什么？叫推荐官啊，是悠悠，而这一期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为大家选择的是高鹏啊，就是我们的和田玉专场啊，又开始了。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电台啊，也是接到了来自于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和这个本职珠宝的正式邀请以后啊，进行了层层的资质审核啊，筹备了很长时间，确定是由高鹏啊来带队，就是少儿广播的主持人。高鹏带队来亲自去新疆和田于田县帮大家去源头一探究竟，好吧，所以这个机会很难得，如果说您要是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搜索微信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公号，回复玉石加权益官企业微信就能够进群了。所以咱们这次啊带领大家团购的这个古矿呢已经开了200年了，开采200年了啊，这个优质的矿料呢真是越来越少。那这次团购的玉料呢是获得官方认可的玉石产区，都带有国检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证书上会清晰的印制一行专属文字，就是原料产地啊和田地区于田县啊。微信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玉石就会弹出一个二维码，你可以这个识别二维码，然后呢添加权益官的企业微信，哎，可以把你这个让你进到这个团购群里边来，啊，这次呢是在海拔4300米的阿拉马斯的核心矿区啊，这个我们主持人会去啊，那其实也挺那什么的，你挺艰苦的，那么高海拔地区啊，这绝对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啊，而且承诺是假一赔十，最难得的是呢，就是现在啊这个矿料啊。优质矿料除了优质矿料之外呢，市面上花钱都还能买到的95年老料团购里边也会限量放出。第二一个呢，就是你只要付1块钱就可以1块顶200啊，全场通用，不用还可以退。另外一个呢，肯定是天然的，保证天然玉石啊，绝对不是人工合成、酸洗、注胶、化学染色等这样的造假手段给你这个造出来的这样的，从源头守住品质底线，而且呢不满意可以退换啊。微信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公号，回复玉石添加权益官企业微信就可以进群，高鹏在群里边等候大家啊，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情况，好吧，想要买和田玉的抓紧时间啊，进到我们的群里边啊，搜索大连体育广播，然后呢回复玉石就可以啊加到这个微信上了啊。嗯，好，各位继续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刚才说到是亚二联赛的情况，那么除了亚二联赛之外呢，实际上还有很多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赵松元啊，赵松元呢要代表中国一队参加中体联足球世界杯啊。中体联足球世界杯是在哪儿踢？这个前年的时候是在咱们大连踢的啊，去年是大体联，前年是中体联，然后呢今年这不是隔两年了吗，两年一届嘛，今年呢是放在哪儿？放在苏州啊，苏州，因为苏州那边有个那个太湖训练基地嘛，
当时我记得在

另外呢，那我看有一位这个媒体同行吧，啊，然后做了个预测，说，上海的两支球队和北京国安将会是夺冠热门，在下赛季。然后呢，说山东泰山未知数，不知道。成都蓉城下赛季争冠应该很难。啊，阿豹说目前冬窗策略没定，下赛季肯定是保级球队，定位肯定是保级球队。啊，当然现在这种预测都不靠谱，啊，都不靠谱。都是凭借个人对于足球的理解，对于中超联赛的了解情况，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判断，没处说理去。那你说赛季之初，哪位大神能想到大连鹦鹉队到现在还有争冠的可能呢？啊，我觉得这才是职业联赛或者说体育竞技的魅力所在，就是它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啊，如果一切都是让你能够猜到的话，那就不是体育竞技，当然了，它不像你就像这种观点，基本上相当于说，哎呀，我跟你讲，下赛季啊，西甲联赛大概率还是巴萨、皇马或是马竞能拿冠军，啊，比利亚雷尔啊不太好，够呛，啊，说这个德甲大概率还得是拜仁夺冠，可能呢，多特蒙德和勒沃库森呢有可能这个会有点竞争力，但是，夺冠可能性不大，英超这块就比较混乱。啊，英超曼城是看来是不行了，曼城不行呢，估计还是得是阿森纳，啊，可能还有个切尔西、利物浦之类的，但是这个不好确定啊。那这说白了，这不都是啊，就是猜呗啊。其实中超联赛还真的是不太好说啊，但是你要画范围很好画，嗯哼。好了，另外就是因凡蒂诺。国际足联呢已经提出了一项计划，计划在未来4年内向所有成员协会额外提供1500万美元的资金。这笔款项将会叠加现有的1000万美元资，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就是增加的啊，就是说白了就2500万美元。这个2500万美元呢，它是向每一家发，每一家都给4年，分4年。啊，就包括中国足协也有。我天哪，这国际足联你就说多有钱嘛？他旗下多少会员协会呀？211个会员协会，你要知道，那就是什么意思？211个成员协会，每一个都将在2027到2030年期间获得2500万美元。你就是按中国足协算吧，4年啊。4年将会拿到2500万美元，每一年的费用就是600多万美元，就凭空啊，一年多了好几个亿的收入啊，这可是发的钱呢，啊，这国际足联要说有钱呢，你要知道，他就从他的财务储备里边拨出超过好几十亿美元，用在这个计划上，啊，你这一下。咱说这个211个会员协会，当然这会员协会呢各自情况也不同，有的会员协会可能没几个人啊，我估计都，你像那小国，加一块上班的可能没多少人，好家伙，好几千万美元到账了，这不发了吗？啊，我的天哪！好了，你想想，俗话说得好，有钱能使鬼推磨呀。你想想，尤其你像西方搞一些竞选的时候，那背后都得有财团的支持啊，这可好。这国际足联更是一步到位，直接发钱，发钱就等于什么呀？就等于拉选票啊！就是因凡蒂诺这个时候，一只要表态说来，我要竞选下一届的国际足联主席，有没有不同意的？谁敢举手说我不同意？你不同意？不同意把钱给我吐出来！老老实实的，我跟你讲，这真是好使。哎呀，还有球迷说，这个这是拿出来堵大家嘴啊，要不然欧足联就要弄国际足联。但现在就是人家因凡蒂诺，就是我拿这个钱是为自己开道的，就是一方面呢，我为自己的连任要打下基础，另外一个呢，就是推行一些政策啊，包括之前说的那个推行那个什么政策来着，不是受到抵制嘛？后来可能一看这不行，反弹力度太大了，就废止了。啊！但是他肯定是没死心，还想整。

啊，所以说呢，就是先拿钱开道啊，基本上不就这么个套路吗？啊，对，世界杯要冠名嘛，还有就是要推行那个叫什么来着？世俱杯是已经推行，但是其实干的不是特别成功，还想继续扩大。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说亚洲杯，刚才有球迷说了，说谈一谈亚洲杯延期的事儿啊，但这个事儿啊现在没定，不过呢，的确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沙特局势持续的紧张，你看今天机场这个机场被炸了，明天那个基地被炸了，是吧？他一直不是特别稳定，包括胡塞武装说上周末对哈里德国王机场啊，发动多次袭击，死了十好几个，伤了300多，你这确实太吓人了，啊！就是现在还不知道亚足联是不是会为这项定在1月份开赛的赛事制定了应急方案，亚足联这边呢也没有回应，这个评论说你到底是不是要延期，而且呢，你从时间上看，现在是10月份了，也就是说还有2个半月，不到3个月的时间，这个亚洲杯就要开赛了，那反正。你是取消主办权，换到其他国家，可不可能？那这个事儿我觉得有点难，除非是延期，延期那就延期一个月，不延期一个月，延期一年呗，然后延期到28年再踢。但是这个会给，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多国足协带来连锁反应啊，局势的升级肯定是。那问你，你要是那边平息不了呢？这个打仗要是按年儿打呢，那不很正常吗？俄罗斯和乌克兰这都几年了，对吧？这谁也说不好，这里边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我跟你讲哈，其实莫不如啊，你换个地方办吧。但有人说中国呗，但是中国办呢也有一定的问题。中国办什么时候办？对吧？你1月份肯定是不行的，1月份咱中国不适合办比赛啊。一方面呢，这个天气；另外一方面，大家都准备过年呢，谁给你俩办比赛啊？对吧？就是1月份是肯定不行。如果要换在中国的话，那中国只能是6月份办，啊，明年6月份，其实也不是不行，对吧？本来欠咱一届，这个时候我跟你讲，如果中国足协挺身而出，说王子殿下。这届亚洲杯，我们接了，没问题啊。而且你要知道，就这个比赛啊，在全世界范围内，打比方你说亚洲杯还上3月，换地方了，唯一能这个在短时间内把这个比赛给它，圆圆满满的给办下来的，只有中国，只有中国，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到。啊，就是咱这份组织能力，咱这份效率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给他办得淤淤气气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你想想，如果中国足协这边就跟亚足联那边说说，我们接了啊，我跟你讲哈，那亚足联肯定感激涕零啊，哎，谢兄弟给哥支腿了哈，有什么话以后跟哥说啊，那以后咱这足球外交就站起来了，我这个事儿你就考虑考虑，当然了，这个代价到底合不合适啊？是个问题，因为它确实涉及到很多方面的，不是咱说那么简单，涉及到这个招商啊、运营啊，是吧？包括一些场馆的改造等等的，你也得需要一些动作，不是说现成的，好家伙，你拿上来就办。咱是有着非常好的硬件基础设施，这些都没问题啊，肯定没问题，啊，就主要就是你这个付出和你的回报成不成正比啊，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另外你说马宁不就是吗？说马宁都下回了，说马宁的飞机差点出事儿啊，还有这个，还有球迷说，亚足联把钱准备足了，咱们就负责接啊。另外呢，还有球迷说了，说这个海南发展旅游业可以考虑考虑，那你得有球场啊，对吧？你得有合适的场馆，你得能承接这样的比赛啊。另外呢，就是关于广州，在广州要进行的这个热身赛啊，马来西亚那边是已经官宣了啊，他们官宣说是。

这个要在11月14号，也就是一个月以后，要在广州对阵中国队。那么另外一场比赛呢，说是巴林，但是巴林这边吧，就迟迟的没有给出官方的消息，啊，没有迟迟没有给出，因为本来他是有泰王杯的，11月份有泰王杯，不过呢，他退了，退赛了。本来参加泰王杯的是泰国、阿曼和塔吉克斯坦，不过现在呢，就是巴林这边已经是发了一封道歉信了，说这个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这个我们经过反复的权衡，然后考虑之后呢，觉得还是不参加这次泰王杯了，啊，我们准备去中国打比赛，因为我估计这个乌兹别克这巴林说这几个队我们好像都踢不过，至少去中国，你看踢马来西亚、踢也门，包括踢中国，我们还是有一定把握的。这个有助于我们的国际足联技术积分的排名的提升，啊。他们想是来挣国补啊。正常来讲呢，就是11月14号对马来西亚，11月17号，要对阵巴林队啊。大概应该问题不大啊。那个当然现在这个泰王杯啊。泰王杯应该没有，不像以前了。我记得以前泰王杯的时候还能请来瑞典队这样的球队呢。我记得有一年好像中国是不是去参加了泰王杯？中国当时应该张玉宁，就是不是这个张玉宁的大张玉宁还在吗？我记得那次好像中国队是输给瑞典队了，但是好像中国队是2-3呢，是。多少来着？2-3输给瑞典队，张玉宁进两个球嘛，我有点印象啊，但是这年头太长，20多年前了，应该是20多年前了，啊，这个有点模糊了。这个有球迷说，中国支队邀请赛的信息，咱们总是先通过对方足协的渠道得到具体的时间和对阵。就是中国足协确实在这个消息披露方面呢，的确有点滞后啊，然后呢，还有这个球迷说啊，是2-2吗？我怎么觉得好像是输给了瑞典队呢？这个我记不太清了。然后我看米卢啊，最近也接受采访，米卢说，这个我们就他说不是我们，他说机会就在眼前啊，只要脚踏实地，中国足球一定能再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这老爷子哈，真是吃了一辈子中国足球啊。就是70岁，从他65岁以后，主要的这个足球层面的这种收益都是来自于中国，啊，这每年他就跟那个什么似的，就跟灶王爷似的，不能跟灶，就跟那什么似的，就是正月15来一回，7月15来一回，啊，来收贡品的，这每一年都得来中国走两圈，挣点钱走，啊，真是你看这个对于很多的教练来说，那绝对是巨大的诱惑。你想想，中国人呢是讲情义的，啊，是讲情义的，啊，就是你只要对我们好，我们永远会记着，啊，就是他带领中国足球进了一次世界杯，到现在大家依然会买他的账，依然一提就是米卢。这过去这二十多年，你就想吧，这20多年。就是大家一直没忘记他，啊，每次来了以后都是会受到很高礼遇的接待，啊，而且也总有这个商业的主办方啊会邀请他来了那就是钱呐，啊，哎呀，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就是这两天，其实我刷了一个视频，中甲联赛那是哪场球啊？哎呦，这简直就是太滑稽了！是陕西联合吧？对佛山男狮那个比赛，好家伙，踢着比赛，一场比赛同时进俩球，啊，一次进攻当中两个球都进了。我就在想，你第四官员还有这个场上球员都是干什么吃的呀？啊，就这不都是笑话吗？就这种比赛啊，就这种场景，一般的咱们都是看什么比赛？就是在网上有些搞笑集锦的时候，啊。然后比如说这个哪个非洲落后地区是吧，社区联赛或者哪个业余联赛，哎，出现了这种极其无厘头的这种场景啊。正常的职业联赛里边怎么可能会允许出现这种，那你裁判眼瞎吗？我想问一下，场上好几个

裁判俩球了还不吹哨吗？难道那个时候还进攻有力吗？哎，我都不理解了。所以说你就是咱这个落后啊，可真不是装的，咱实打实的就是落后啊。啊，实打实的，对吧？你这个有球迷说特意的，你管你特不特意的，我觉得这个事儿，那你只能是从道德层面上去谴责他，但从规则层面，你必须要去这个吹停比赛，对吧？你回头哪怕你补给他们一张黄牌那也行啊，补个牌也行。你但是你或者你哪怕给球员停赛了，给那个什么涉事方停赛罚款都可以。但是这种行为，首先说如果要是故意的也就忒没溜了，你这太丢人了。你就确实这样的球队啊就该降级，就活该啊，就想些歪门邪道啊。然后说这个闪电这俩球都传到海外去了，西班牙媒体都报道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你可不是吧？这丢人丢国外去了嘛？啊，人外边都笑话。哎呀，好，还有说这不正赶上10月7号出现25周年纪念日嘛，就去石家庄体育学院参加活动了。嗯，就是每年都得纪念一下子啊。就说白了，人家米卢啊。是给中国足球立了个碑，啊，不可磨灭的丰碑。你就是说那会儿，我估计不少国外教练都在那拍大腿。哎呦，这样，我这本来应该是我的呀，啊，因为当时啊，中国足协选教练选了有不少选项，米卢其实并不是第一选项，我记得，啊，那可能当时吧，就是有一些这个教练呢没太看上，人不惜得来。啊，好，再来关注一下啊。最近的贝克拉姆呢接受了个采访，就谈到了自己收入的一个敏感话题啊，这个挺有意思的。然后呢，说这个媒体人就问他说：“哎，说我看你那个有辆摩托车啊，比汽车还贵呢，不是你挣多少钱呢？你多讨厌人这问题，是人也不能回答呀。”然后贝克拉姆说：“反正够我跟家里人花的啊，但是具体多少钱我不能说。”反正还行，足够我家里生活，也给一些公益活动捐款。好像说拜赫拉姆在北京还干了个什么饭店之类的，我不太清楚啊，是不是有个小生意在北京那边啊？反正说钱够用。对，就是他作为国脚，在成都蓉城的收入应啊咖啡店是吧？啊，应该是不低的。我觉得怎么着也得。200-300是有了，你国家队球员啊，这个就是金字招牌啊。另外呢，国际足联女足冠军杯首轮赛事将会在杭州打响啊。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国际足联中国足协官宣，2027年国际足联女足冠军杯第一轮的比赛将会在2026年10月25号。在杭州举行，比赛地是杭州市上城体育中心体育场。这个比赛呢，是由女足冠军联赛朝鲜我的故乡女足啊，这女足亚冠冠军对阵大西洋洲冠军新西兰奥克兰联女足啊。这个之前我记得有一次在说到朝鲜女足的时候，我出现了一个这个认知上的一个错误啊，我认为说朝鲜女足没拿过亚冠联赛，没参加过亚冠联赛，后来发现这是个巨大的失误啊。这知识盲区了啊，确实是知识盲区了。这个我的故乡啊，这个女足的俱乐部叫我的故乡，它是在12年就成立了。今年5月份在女足亚冠联赛决赛当中1-0战胜了日本的日式美人队啊，成为了第一支获得亚洲顶级女足俱乐部赛事冠军的朝鲜球队啊，对阵的是奥克兰联女足大洋洲女足俱乐部的冠军啊，这是洲际杯的赛事啊。哎，这还挺有意思的，好吧？看一下啊，在抖音直播间里边说这个贝克拉姆不考虑在西安路弄个新疆茶圈儿，还有说女足说已经陷入年龄大了周期了啊，再一个呢，就是关于安东尼奥啊，我看最近于大宝啊接受了一个采访，

0: 啊，就谈到了安东尼奥是怎么个情况。然后于大宝说，这个安东尼奥是个工作狂，说这两年啊跟他一块工作最大的感触就是，走到哪儿先找个办公室啊，从早上7:40到晚上10点，除了训练就是除了训练吃饭，剩下的都是在办公室里边，啊，就是基本上就是没有别的时间，反正也挺极端的。我估计他也是一个挺无趣的人，宅男啊，这个除了吃饭训练就是在办公室研究业务。当然了，可能我们中国人比较承认或者比较推崇这种工作态度啊，就是全身心的一心扑在工作上啊，这个万一赶上哪天啊身体不好了，那都说倒在了工作岗位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楷模。还有呢，就是关于徐斌的事儿啊。徐斌，我看最近啊有个媒体人也在说徐斌这个规划，这刘洋的规划有点问题啊，就是想一步到位去英格兰踢球。但是的确这个事儿，我认为呢，的确也是有一些偏差在认知上。就是作为徐斌来说，是不是可以有更好的选项啊？他应该算得上，本来应该算是23到24年龄段里边的最好的中国球员之一，对吧？刘洋完全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刘洋的选项上的确是值得商榷。那你说你去英格兰，去的还是个英格兰的这个狼队的 U21， 现在狼队都已经是英冠了，对吧？英冠的 U21 队，你想想，你都多大了呀？这个球员都已经23了，是吧？23、24了，还在踢 U21 的比赛呢？因为他没有劳工证，他没有资格代表一线队出战，啊。但是你而且还把他租到了巴恩斯利的这个 U21， 那么也就是说，在过去这几个月的时间里边，徐斌踢的比赛几乎没有什么含金量，而且数量还少，啊，质量又差。那所以你看他在亚运会上表现出来的这个能力，可真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其实真的按照这种情况来讲，就是你比如说他第一站选择一些欧洲的二线联赛，比如说像荷兰啦、比利时啊，包括克罗地亚呀，啊，就是像去这样的地方，是不是能够更有利于他的成长？你包括你哪怕去荷乙呢，就像那王伯豪似的，人家在登伯时，是吧？能打上准主力，至少有一线队比赛的稳定的出场时间。要不是这次亚运会人家邓博时没放他，那否则后王伯豪回来肯定是主力，徐斌得给他打替补啊，就这么个情况。所以说确实在球员的留洋规划方面，中国的这些年轻球员应该好好的去考虑考虑啊，尤其得找一个靠谱的经纪团队。你别一忽悠啊，去吧，到那儿以后啊咱跟他们签合同，肯定让人打主力，去了以后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了啊。还有说这个，说徐斌啊，李学明说他没有劳工证，不能浪费自己的黄金时间了。我觉得也是，就是这个时候应该早点再另寻出路了，就不能再在英格兰再在英国那边浪费时间了。你打不上比赛，打不上正经球，对自己的发展没什么好处，而且挣不着钱，对不对？啊，与其那人家还不如干脆回国呢，是吧？你这样青岛西汉，即便他不想回青岛，我相信他不会缺少这个中超俱乐部的邀请的，有的是球队愿意要他，啊。另外呢，最近啊，广西恒辰呢发了一个公开信，啊，因为他在最近两轮的中甲联赛当中呢，成绩不好，一平一负，原本在积分榜上第二的位置被近期两连胜的南通之云给超越了。冲超的关键阶段啊，球迷非常不满，于是呢这个广西恒辰呢就发了封公开信来回应这个事儿。啊，那一大概其的意思呢就是说啊，最近两轮没赢，但是呢我们还有希望，还有冲击联赛第二的希望。然后呢收到了这个来自一位高中球迷的信啊，这个感到非常的感动，同时呢也有一些这个抱歉呗，就那意思，感觉对不起球迷，但是最后四轮一定会每一场比赛都当决赛来踢啊，等等等等，就表明一个态度啊。但是这个东西你光有态度，就主要就是还得是什么呢，各方面的支持得到位，球迷只能做其中的一部分，那么你俱乐部啊，包括有关部门的这种支持，这才是最重要的 啊，就是能不能让球队提升战斗力，我认为最直接的就是你把那钱先提上来，赢球奖金一场比赛200万，成绩马上就好了。好吧，啊，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见。
1: 现在是中午11点钟。

0: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天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1: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一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新朋老友、广大病患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这个健康专题栏目啊，又准时准点的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我是李金波。
1: 欢迎生物医学领军人物、国药长春益寿研发人李老师来做客直播间。那李老师，时间过得可真的是太快了。这次呢，您为广大病患筹备了2个多月的长春益寿万人援助康复活动，那今天就已经正式开始了。

0: 是啊，这几天晚上啊，说实话，我一直都没怎么睡好觉。哎呀，一诺呀，我这心里边特别的矛盾。我是既激动又紧张，激动的是努力了这么久，终于赶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候，这个季节，啊，把这一次的公益活动啊，给大家伙落实了，啊，真的，这个我很激动，我很欣慰，啊。所以呢，我也不客气啊，在这儿呢，真的要感谢所有参加这次公益活动的医疗机构和慈善组织，没有大家伙的援手，也就没有这一次活动的顺利推广。可以说啊，生物信药长存益寿啊，在它的历史上，啊，从来没有过这么大型的援助活动。援助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因为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实在是太珍贵了。再到独特的中药材六神曲发酵技术的提取，每一步都充满了惊喜。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太大太多了，别说给大家做大型的公益援助啊，光是保证这个1块5毛钱的价格都非常的不容易啊。还是那句话，要是在国外，就是你花高价，你都买不到。
1: 是啊，李老师可以说这一次呢，凡是申请到名额的患者，那简直太幸运了。因为名额毕竟啊，全国一共只有1万个，那我们全国有多少慢性病患者啊？能抢到名额，那真的是我们一辈子最大的幸运。
0: 没错，你看我们这一次啊，万人援助活动当中，听好了啊。预定长存益寿，一个治疗周期5盒，可以免费多得一大盒；预定2个治疗周期10盒，咱们就可以免费多获得3大盒；预定3个治疗周期15盒，咱们可以免费多得5大盒。那么这里呢，我也是特别的说明一点啊。我们治疗和赠送给大家的绝对是同质、同量、同价格的，是一模一样的，听懂了吗？哎，没有任何的差池啊！所以说，我也希望大家伙进行监督，而且长存益寿啊是国药 OTC 的这个品种啊，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它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啊，准字号的药品，它是准字号的药品啊，长存益寿不需要您终身服药，更不用担心停药之后病情会出现反复。
1: 那李老师，您能不能详细的跟广大病患来分析一下，具体哪些人群适合哪一个活动档位呢？
0: 好的，你比如啊，咱们的病患有那么一两种病，说病史不长，啊，得病时间不长，那么在2年以下。你呀，只预定一个周期，也就是40天就足够了，啊，这40天呢，就可以真正的把这些问题都给你解决了，啊，你别想着优惠力度去多定，没必要，懂了吗？如果说你病史超过2年的，而且有2种、3种以上慢性疾病的，那么咱们预定啊2到3个周期，基本也就够用了。即使说有病情严重的，说我这病啊都10多年了啊，瘫痪在床我都5、6年了，高血压、糖尿病20、30年了，这样的患者，咱们3到4个周期的生物新药长存益寿也足够让你的康复达到最佳的状态。就是说，不管大家的病情有多重、有多么复杂，人人都能够达到啊完全康复的希望，人人都能够借此机会摆脱多年疾病的困扰。
1: 哟，那李老师，这么大的好事儿，您怎么还紧张上了呢？
0: 我紧张的是啊，这么大援助的福利啊，这么好的政策，咱们全国却只有1万人能够获得呀。到目前来讲，报名抢订的这个人数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今天是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啊，我告诉你，我上节目之前就听场外说，已经接到了3892个预订电话。就是说呀，这个 三分之一多的名额已经被预定啊抢走了。一万个名额能维持到哪天呢？我真的说不好，可能明天，可能后天啊，能不能挺到后天我都不好讲啊，主持人呢 啊。
1: 是啊，这次活动真的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减轻了太大的经济负担，既省钱又能真正的给你治好病了。
0: 是的，你像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大家生活的那个年代都不容易，积劳成疾都是老病号啊，但是你说得上了什么老慢病一体多病啊，可以说这个吃降压药降糖药管心脏的药每天都吃吧啊，很多朋友一天下来少则得花十几块，多则得花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块钱呢，一天三顿吃的啊，咱们说这个啊效果怎么样大家心里是最有数啊，一天三顿吃药效果怎么样啊，啊说实话结果这个病是更加严重了，对不对？没治好还重了，天天吃药病情还在发展恶化，万一心梗了脑梗了啊，咱们说一救急做支架搭个桥溶个酸一次就得花几万块啊，多的十几万呢，对不对啊？说实话咱们很多朋友都是工薪阶层啊，就算家庭条件好的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的钱恐怕也承受不了。我从医这么多年啊，我一直没有间断过公益的脚步，在全国呀，有多家敬老院都是我长期援助的对象。我记得去年在河北的一家敬老院，院长姓孟啊，这个老孟啊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啊，他们这个敬老院来了一位70多岁的糖尿病老人，情况特别不好，说出院之后啊就到他们这个敬老院了，在敬老院呢血糖是控制住了，但是并发症啊不仅不见好转，而且一天比一天重，两个眼睛啊视力基本都在 0.1， 属于白内障啊发展到中晚阶段了啊，那么左脚这个大拇脚趾头啊还把这个啊这个脚趾头给锯掉了啊，大拇脚趾头啊锯掉了，这个创伤口面还在不断的溃烂流水，流能糖水啊，每周的抬到医院去做两次肾脏透析啊，你说我得知之后啊我心里不好受，我立刻就给这老人家邮了两个周期的长存益寿啊，就给敬老院这老人40天的时候呢，老人的白内障啊已经逐渐的减轻了，到了这个初期白内障的程度，视力也明显提高了，血糖也非常的稳定，那么就这40天通过长存益寿啊里面这个生物肽让他那个脚溃烂的伤口啊已经开始逐渐的愈合，开始结痂，并且伤口呢开始长肉，浮肿消失啊，做肾功能检查的时候呢尿蛋白的加号呢由3个已经啊减少到1个，等服用这个长存益寿80天之后啊，这个孟院长啊兴奋的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什么呢，说老人自己拄拐啊能走了，而且已经啊不用去做透析了，老人的肾呢是保住了。
1: 其实真的是啊，李老师像这样的治疗效果，这在过去啊那是想都不敢想的呀。
0: 是的啊，所以在这里呢我特别要强调的就是糖尿病，糖尿病这是什么呀，这是非常典型的消耗类的疾病啊。我问问大家消耗最多的是什么呀，啊消耗最多的就是生物肽啊。生物肽缺乏那么就造成啊这个细胞受损坏死，胰腺细胞受损分泌胰岛素就不足，血糖呢不断的提高，最终呢也就导致啊全身的并发症。你看啊，同样是40多岁，同样50多岁60多岁，别人不得糖尿病你为什么得呀，啊再讲了，说同样的糖尿病人，别人的并发症不那么严重你为什么那么严重啊，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我们体内的生物肽啊严重不足了。 咱们平时

总说糖尿病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并发症，是不是？为什么呀？我告诉你们，因为血糖高，就造成了全身各处的淤堵，知道吗？你堵在大血管，你听我讲，就会引发糖尿病的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脑血管疾病，甚至出现生命的凋亡。一下子就心梗了，一下子就脑出血了，很有可能就再也救不过来了，非常的危险啊。那么这个啊，还要了解很多糖尿病人经常出现这个失眠呐、耳鸣啊、抑郁啊、眩晕呐、还有末梢神经不敏感，你像这个手脚麻木或者感觉异常等等，这些症状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糖尿病的微循环病变，听好了，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包括神经的病变已经形成了。朋友们，一旦出现这种现象，我告诉你，糖尿病一系列的并发症就会一天比一天重啊。为什么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既能够控制血糖，又能够明显的改善糖尿病的并发症呢？这就是要归功于长春益寿里面强大的700多种生物肽，它们可以起到清毒、修复、再生的强大功效啊！清毒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要清血毒、清垃圾。你像这个长春益寿啊，能够清除我们血液当中多余的糖分、血脂，甚至是什么？是血栓斑块啊！可以快速地打通淤堵的大血管、小血管、微血管，畅通我们的生命线，真正地打通我们人体的生命通道啊！长春益寿里这700多种生物肽啊，每一种肽都有自己独特的作用，就好像是一把钥匙，咱们开一把锁一样啊。比如说，溶栓肽专门给你溶解血栓，净血肽给您清除血栓斑块，胰岛生物肽给你降低血糖，修复受损的胰腺细胞，还有那个溶菌肽是专门给你消除各种炎症的。你看神奇不神奇呀？啊，这只是我们讲到长春益寿啊，它清毒的作用。第二是什么？第二是修复。听好了，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啊，咱们清除血液垃圾、清除血毒，这是第一步啊。最重要的就是啊，帮助您修复受损的病变细胞，真正的解决和告别并发症。我们在研发长春益寿的时候，曾经联合英国皇家医学院的科学家一起进行研究。我们发现呢，它当中有一种叫生长肽，这种生长肽呀，是我们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啊！你像骨骼呀、神经细胞都能够在生长肽的作用之下完全的新生啊！你更何况糖尿病患者受损的血管、皮肤、神经或者是内脏，包括你各个组织，同样也可以。而且这种生长肽在欧美国家早已经被称为是人类的生长素。它是一种生命能量素，它和咱们身体各个组织再生所需要的物质是完全的吻合，也就是说，它能够让我们人体的细胞、血管、肌肉、骨骼、黏膜、皮肤，包括内脏等等，一切有形和无形之物都得到再生啊！毫不谦虚地讲，糖尿病患者用上这种生命能量素，用上这种生物肽，你想不好都不行啊！那么，你像我们有的糖尿病患者得病时间长了，被这个传统的治疗模式给束缚了，只知道用降糖药、用胰岛素，最后咋的了？治来治去，人都没有信心了。一年呢，到医院得住个一两回医院，得调理调理，是不是？但是就这样，并发症一天比一天厉害。所以有了糖尿病，大家千万别灰心，千万别丧气，即使身体再糟糕。受损的组织器官再多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这种强大的自我修复的生物肽啊，这种强大的自我修复的生物肽，在120天之内，
也能让糖尿病患者千疮百孔的这个身体重新的恢复到一个崭新健康的状态，这方面我是绝对有信心的，知道吗？那么最后一步啊是什么？就是再生。再生就是让胰岛细胞再生，让胰岛功能重新活起来啊，从根本上解决糖尿病的复发还有并发症的发生啊。很多朋友啊在问我说，李老师啊，说生物新药长存益寿为什么这么好，怎么就比止痛药比贴膏药来得快？你看我用上之后，这手就不疼了，肩膀也不疼了，膝盖也舒服了啊。大家说究竟这是为了什么呢？其实我告诉你们啊，所有的疾病归根结底啊不过两个原因啊，知道吗？一个是血液不干净了啊，垃圾堵塞过多造成了血管的淤堵，那这个氧气啊血液是不是过不来了，心血管堵了，心梗，脑血管堵了，脑梗，肺部淤堵，肺栓塞，包括这个糖尿病。还有就是出现了各种骨病，不通则痛。咱们长春益寿里边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它神奇的疗效被世界医学界称为是天然的洗血机，就是你每天在服用长春益寿的时候，就相当于给您的身体安装了一台24小时工作的天然洗血机。干什么呢？能够不间断地清理血管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打通血管，畅通生命线。用上生物新药长存益寿之后，你像这个憋闷啊、气短、心悸、心绞痛啊、失眠、头晕迷糊，甚至是血压、血糖等等这些个症状都能够明显的好转。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细胞受到损伤，这也要记住啊，朋友们，你像心肌细胞损伤坏了，是不是就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啊？脑细胞坏了，听好，就会得脑梗、脑血栓、脑萎缩、老年痴呆症、半身不遂、偏瘫。脑神经细胞坏了，哎，人就不会说话、失语了、不能走路了、半身不遂了，对吧？骨细胞坏了，就会造成颈椎病、腰椎病、骨质增生、肩周炎、滑膜炎、脊柱炎、腰椎间盘增生，甚至于是椎管狭窄啊，还有很多呼吸系统疾病、肺病、胃肠病、肝胆病、泌尿系统疾病，我告诉各位，实质上都是什么？细胞受到损伤，最后无法做到去腐生新，因为新的细胞长不出来，受损的细胞修复不好，所以说大家这么多年治来治去，病情是反反复复的发作，原因就在这儿啊。那么通过长春益寿啊，它是目前世界上啊，可以说独含700多种治愈性生物肽的生物新药啊。我告诉各位，通过使用啊，它的作用非常强大，40天就能够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40天净化血液，40天修复细胞，40天让器官再生，让细胞再生，三个周期下来，咱们治一例好一例。所以啊，真的我们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咱们用上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很快啊就能够感觉到呼吸顺畅了，不憋不闷不喘了，胃酸的症状也消失了，胃痛胃胀的情况、便秘腹泻都好了，你这精神头跟以往就不一样了。不管您是冠心病、脑中风、肾功能不全、肾衰竭，或者是肿瘤啊，就这些大病重病，或者您有高血压、高血脂、痛风、糖尿病、风湿骨病啊，这些咱们出现的老慢病、多病缠身、一体多病，还是说酸麻僵痛、失眠便秘啊等等吧，一句话，就这些问题，通过长春益寿700多种强大的生物肽的作用，能够让你身体里边这些血栓呢、垃圾斑块真正的清除，同时呢还能够修复您受损的组织、细胞和器官，让你重新的找回健康啊。好，我再次提示大家，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有史以来最大力度的帮扶活动已经正在进行当中，你自己能不能抓住啊，这个机会就看实际的行动了。反正我是真诚的希望所有的家人们都能够给自己一次啊，相信细胞医学、相信前沿医学的机会，
让我们自己实现一次焕然一新的机会，好不好啊？好了。

0: 节目开始讲了不少了，那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天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2: 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创造美好生活。感谢生物医学领军人物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一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1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2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3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3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我呢是南通的，我今天啊就把名给报上了，工作人员啊把这个长春益寿送到我家来，我爱人啊就开始用了。今天早上啊，我看他脸上啊都是笑的模样，我怀奇怪呢，我说你大清早的这么乐什么呀？他跟我说，感觉这次啊长春益寿用对了。以前啊早上一起来就觉得这个眼睛啊蒙蒙的，这个眼睛啊看不清楚，心情也烦躁。结果呢，昨天拿回来以后用上啊，早上觉得眼前啊清亮的，浑身啊还轻松，这心情啊也好了。
0: 哦，我听懂了，咱们是昨天刚用，咱们就有很好的效果，那真不错呀。啊，
4: 对呀，结果啊，哎，一有劲啊，一高兴啊，我们俩啊就出去散步去了。这一散步啊不要紧，给我们找了点事来了。
0: 啊，
4: 邻居啊两口子看我们，看我家爱人啊今天的脸上气色不错，心情也好，就问我有什么好事啊，怎么这么高兴啊。我老伴啊就跟他说了，长春益寿多好多好，李老师这个人多好多好。我邻居啊这两口子一听啊，说他们也要用，问我们怎么买。嗯，我说要用就赶紧报名吧，现在就1块5，买的多还送的多，但名额不多，订完就没。

0: 没了。结果啊，他们两口子啊，怎么打电话都打不进去，我帮他们也打了半天也打不进去，所以把他们两个接的啊都不行。我想啊，没办法，只有把电话打到你老师这里来了，你看能不能帮个忙，给我们订上呀？
1: 确实啊，咱们这次啊，这个公益援助活动啊，是有史以来优惠力度最大的。大家呢申请上一个周期的长春益寿，额外呢免费公益啊援助一盒。说您申请两个周期，公益援助呢就是三盒。啊，咱们拿上三个周期的话呢，公益援助是五盒，而且这都是在1.5块的价格的基础之上。啊，那也就是说咱们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啊，这是其一。第二个是什么呢？长春益寿啊确实见效非常之快，因为它是传统的高浓缩高提纯的高剂剂型。啊，就是说它的分子结构比咱们细胞还小50倍，你说见效能不快吗？你邻居啊肯定也是见到你老伴身上的效果看到之后啊，他才这么着急的，是不是啊？
0: 就是的。说起来呀，我算是老朋友了。长春益寿我用了有半个月了，
1: 哦，
0: 那效果啊，我真的是最有发言权的。
1: 哦，
0: 我以前呢胃口不好，胃胀，就好像啊，觉得我这从胸脯子啊，一直到肚脐眼这块地方啊，就像那个石头子一样堵住了，
1: 哦，
0: 不通气。
1: 嗯。
0: 结果呢，我用了这个长春益寿，第二天呢，这个胃这块啊就暖乎乎的了，上下啊通气了。不怕您笑话，那两天啊都是打嗝，哎呀又是慌慌的，总是放屁，我就感觉这肚子啊一下子啊从嗓子眼到胸脯到肚脐到小肚子一下子就痛快了，通气了，人也轻松了。
1: 嗯，好，你看看啊，这不就是咱们这个生物肽的作用吗？生物肽改善我们整个消化系统的疾病啊，你像治疗胃胀、胃炎、溃疡、便秘、腹泻的效果特别特别好啊。那你除了这个胃病方面见效快，其他的方面怎么样啊？啊，
0: 别的方面也好，我失眠啊4-5年了，而且这个色线啊也黄，心脏啊也不好啊，心里头啊，这个心里头啊，我总觉得就像偷了人家东西似的，发慌。
1: 嗯，
0: 医院啊也检查也确诊了。说我是什么就是冠心病，一直吃药啊也不管事，结果用了咱们这个长春益寿，第二天呢睡觉就好了，这来天啊心慌啊也轻了，我自己照照镜子啊，嘴唇就是颜色啊都不像原来似的，那么发紫的都红润的，最主要的是身上啊有劲了，血压也身上也提升了，原来高压最多就是90，低压60。哎呀，后来我再量了一下，血压高了110，低压呢70也上来了，脑袋啊不晕了。
1: 哦，好好好，很好啊。
0: 嗯，
1: 其实啊，你看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说你看啊，你这个高血压用长春益寿啊，血压平稳下降了。那么反过来讲，这个低血压呢，用长春益寿也正常了，为什么呢？这都是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它独含有的这些生物肽所带来的神奇的效果啊。你像凡是高血压的，那个血管里那个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包括血栓斑块都特别多，对吧？那么低血压也是造成心脑的供血不足啊，也会造成的啊。但是呢，长春益寿它含有这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你像净血肽，还有血栓裂解肽、溶酸肽，它们就能够迅速的乳化分解这些血管里的垃圾、胆固醇、甘油三酯，甚至已经形成的血栓和斑块，真正的做到是一清，啊，就是咱们讲净化血液。所以说啊，40天让你完全的康复没有问题。然后后期呢用2个周期左右啊，你巩固好啊。老姐姐，我跟你说，你这些老毛病啊，咱们不就彻底的好了吗？是不是？
0: 哎呀，那太好了，你老师，我也有信心啊。哎，就是呢我用的好，我才趁这次互动啊给老伴也订了，买上了3个周期送5盒的多了，结果啊他用的也好，这说明啊长生益寿啊真是治病救病的好药啊。哎，就是互动期间啊，你们这个电话太难打

0: 咱们为了公平起见，你们呢多找几个人，人多力量大，赶紧再试一试啊！反复
1: 好
0: 往
1: 吧，
0: 里打，我相信肯定啊能够打进去，好不好？
1: 好，那行，我呢也不为难你这老师，我让他们也给你一起打电话去，
0: 是，
1: 我跟他们一起去，
0: 这电话现在肯定啊不好打，多打几遍，一定要抢啊！我也不
1: 好
0: 多
1: 的，
0: 讲了，我们再见，嗯，
1: 好，谢谢你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态，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哎呀，我就是啊，您好，您好，久等了啊。
4: 你好啊，李老师，今天呢，终于跟您通上话了，我特别的高兴。
0: 啊，欢迎您啊！那我问一下，咱们是老朋友啊，还是新朋友啊？
4: 我是啊，沈阳的，是老朋友了。我是沈阳的，我叫马玉平，也是长春益寿的受益者。我今年呢68岁了。我先告诉李老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是这个长春益寿啊，我已经拿回来了，一共啊20盒，我是呢给我姐姐和妹妹买的。哎，你说李老师，哎呀，这机会多难得呀，就是名额太少了哈，一共才1万多个名额。哎呀，我听说已经定出去快4000个名额了。哎呀，你说这全国有多少有病的老年人呢？那个尤其是这次啊，才1.5块。多便宜呀！哎呀，能参加上啊，我真是感到太幸运了。我这身体呀也好了，也得想让我姐姐妹妹们，让他们也健健康康的。这一回呀还赠送5盒，也下次啊肯定不会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了吧？
0: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咱们现在是在1.5块的这个价格基础之上，咱们申请用上一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免费公益援助一盒啊。那么咱们拿2个周期呢，就免费援助3盒；拿3个周期免费援助5盒。您呢，仔细算一下，像您免费得5盒的话，咱说实话，半年的生活费都给你省下来了，真的。半年的生活费呀，那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我说实话，以后肯定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了。所以呀，咱们参加上的朋友都是非常幸运的，绝对是你用一次就有一次的效果啊！
4: 哎呀，就是我用的效果啊都特别好。我是那糖尿病，检查出来呀有10多年了。你说这胰岛素啊、降糖药啊，我都吃老了，但是这血糖就是居高不下。我这血糖啊，空腹血糖还12点多呢，餐后啊17点多，就怎么吃药啊也降不下来。
0: 没错，你这血糖太高了，而且你这个可是餐前餐后都很高啊，是吧？啊？
4: 对呀，你说这血糖高的下不来呀，我这并发症就出现了，这浑身呐没劲儿啊，一天呐懒洋洋的，就像散架子似的，什么活也不愿意干。哎呀，吃了好多的药啊，花了不少钱，但是你说这效果啊，就是不好。哎呀，这回可好了，遇到你了，李老师。哎呀，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药，就是我用上了咱这个长春益寿啊，见效啊特别快。就我用上第二天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这身体呀轻快多了，也有点劲儿了。等第三天早晨呢，我寻思测测血糖，我就空腹啊测了下血糖，空腹就10了。你看。是不是就往下走了？哎呀，把我高兴坏了，李老师啊！
0: 嗯，对呀，血糖现在开始下降啊，已经平稳了，不错呀。嗯，
4: 对，比打那个胰岛素降的都快呀，我可高兴可高兴了呢。
0: 咱们大家伙啊，在用这个长春益寿的时候啊，见效快的程度往往超乎我们的想象。那可能大家啊就会纳闷儿，就会说，那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呀？包括调理血糖啊，或者是这个高血压呀、风湿骨病啊、胃肠疾病啊等等吧。咱们说它为什么快，快在哪儿？第一个也。

0: 生道地的药材，那药效更加强劲，更加迅猛，对吧？你看咱们都是野生道地的药材呀，现在这个野生的药材多么的珍贵呀，你有钱你都没有地方去买，所以说这就决定了它的药效，第一个快，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分子量小，它的这个分子结构啊，比正常的细胞要小50倍，30秒钟进入到血液，3分钟进入到大血管，5分钟进入到微循环，10分钟就能把靶向治疗啊，咱们进行到底就能够进行靶向治疗了。所以说这个血糖平稳的下降，你吃什么降糖药啊，胰岛素啊，哎，咱们说实话不就这速度吗？关键咱们是什么呀？咱们是能治根儿，跟他们不一样，不是一个层面的啊。我再问一下，在其他的方面这个并发症你有没有什么改善啊？
1: 啊，有改善，哎，就像你说的一样，这个呀就是见效啊，也特别快。我就有一天嘛，哈，突然间哈就觉得心脏吧不行了，患那个心绞痛了，哎呀，疼的我呀不行不行的。当时啊我就想啊，哎，我不吃这个速效救心丸了，我就把咱这个长春益寿喝下去了。哎，你别说哈，2分钟过后哈，我这个疼痛啊就开始减轻了。等到5-6分钟的时候，我这心绞痛啊就慢慢的就好了，哎，就平静下来了。哎，你说把我高兴坏了，李老师，哎呀，真是心脑的强心剂呀！哎呀，我觉得这个救心丸都比不上它。
0: 嗯，没错的啊。咱们说那个速效救心丸也好啊，丹参滴丸也好，它们是什么作用啊？它就是能够啊，哎，救急啊，它是扩张血管的药。但是反过来讲，长春益寿呢，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的药品，它是给你啊补充生物肽，补充啊，哎，根本的，知道吗？肽是什么呀？肽是细胞的能量，肽是 DNA 的活性，那你生物肽足了，您的心肌细胞不就有能量了吗？为什么叫它是口袋里的 ICU 啊？就是说它救急的效果特别的好。我再问个问题，血糖怎么样现在啊？
1: 啊，我现在血糖啊都正常了，就是空腹血糖啊5了，那个餐后血糖7.3这样，哎，再也没有升过高。
0: 那你现在这个降糖药还有胰岛素还用吗？用不用？
1: 哎呀，我不用了，后来我都减掉了，现在都停了，一点也不用了。哎呀，真是托您的福啊，李老师，我得真心的好好谢谢你啊。
0: 哎呀呀，别客气啊，我告诉你啊，我给你点赞，这就是您选对药了。咱们遇到了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这是最前沿的医学，它比西药更安全，比中药更快速。我希望您呢，哎，这个能够继续啊，咱们使用啊，哎，能够呢通过治疗之后达到更好的效果，享受美好的晚年生活。尤其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啊是非常难得的，你不都定上了吗？啊，而且我听你刚才讲，这次定是给你的姐姐妹妹都用，是不是？
1: 对，是。哎呀，他们吧身体也不怎么好，我说哎呀，遇到这么好的药，我总不能就一个人用吧，我们都好了以后出门旅游不也有个伴儿吗？是不是
0: 啊？对呀，做个伴儿是不是？哎，挺好的啊，不错啊。盯上就安心了，咱也不着急了。你们就接着用，有什么问题随时啊打过来电话，我给你们指导，好不好？
1: 哎，好，谢谢了，李老师，谢谢你。
0: 哎呀，甭客气啊，我们再见。
1: 那因为时间关系不打扰你了，李老师再见。
2: 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

0: 走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1: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2: 400-159-7955，400-159-7955。
1: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啊，你好啊。
3: 您好，您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哎，我是哈尔滨的。
3: 啊。
4: 前天吧，我那个上我儿子家去了，完了呢，今天刚回来就听到这个好消息呀、啊！哎呀，我现在呀、啊，报名还来得及不啊？
3: 你得抓紧啊！听我讲，你要抓紧了。原来啊，我告诉各位啊，一共是10000个名额，但是今天已经将近4000个名额都没有了。
4: 哦、
3: 你再不赶紧定的话，我告诉你，能不能赶上那真的是不好说、不好讲了啊！
4: 哦，那我现在定三个周期。是不是那个还送我5盒，那个、价格还是1.5块呢？
3: 没错，咱们这次的公益援助活动啊，是有史以来援助力度最大的，谁赶上了谁就幸运啊、
4: 嗯！
3: 你申请一个周期的长春益寿，额外呢咱们公益援助就是赠送1盒；申请2个周期的啊，咱们免费的公益援助啊赠送3盒。申请3个周期的免费援助5盒，名额我告诉你就剩那么多，现在就得拼，就得抢，谁抢到了谁就是幸运的啊！
4: 哎呀，李老师啊，我当时听着吧，哎都没敢相信呢。
3: 嗯，
4: 哎，我想着这1.5块能买上就很合适了，哎，没想到这次买的多，完了还送的多，哎呀，这不更省钱了吗？哎，那我一会儿我就打电话报名啊。我给我老伴儿啊得多备一点啊。
3: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哎呀，老朋友了。因为啥呢？我这个老慢支了，这个病啊都快10年了。
3: 嗯。
4: 哎呀，我那时候就是天天的喘呐、啊，哎，天天的咳嗽啊。哎呀，稍微有点凉气儿，那就咳嗽的就更厉害了啊。
3: 嗯，
4: 哎呀，就是咳得厉害吧，哎，但是我那嗓子眼里那个痰呢、啊，就是咳不出来，就堵着那嗓子眼。哎呀，我天哪，那个难受啊，这气儿啊都赶紧上不来了，哎，完了也下不去，就在那憋着，那简直是太遭罪了。
3: 嗯，你说这个，我能想象得到，咱们常说人活一口气嘛，你气儿都喘不上来了，这人他能舒服吗？是不是？嗯，
4: 就是啊，哎，但是吧。这个长春益寿啊，哎，我第二次服下去的时候，哎，我就感觉这个胸腔里边啊就舒服了。
3: 嗯，
4: 哎，不像那以前那么憋气儿了。
3: 嗯，
4: 哎，你想想这才2次，哎，这效果就出来了。哎呀，用到30天的时候，哎呀，这个小腿的肿啊也没那么严重了，也没那么深的坑了一样啊。
3: 嗯嗯，
4: 哎，以前肿的可厉害了，尤其在这个胸脯子这块儿，那硬邦邦的，哎，没想到吧，3-4天它就消肿了。你讲，
3: 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了生物肽修复了您的心脏的功能啊，改善了血液的循环，真的不错呀！啊，
4: 你想，我用到那个半个月的时间了吧？哎，无论我躺着还是坐着。哎，就感觉这呼吸呀、啊，比以前就顺畅了。哎，尤其那个过去咳不出来那个老痰呐，
3: 嗯，
4: 哎，现在能咳出来了，
3: 嗯，
4: 哎，咳出来也比较轻松，就能咳。哎，现在吧都快1个月了，
3: 嗯，
4: 那起码吧，我睡觉，哎，我能躺下去了，哎，喝点凉水啥的也没咳嗽，哎，
3: 很好很好。我告诉你，这就是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带来的特殊功效。 你看咱们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是给你解决了几十年的老慢支哮喘，而且您是属于什么肺心病啊，你这浮肿那么重，都有肺心病心衰的情况了。一般呢你就像这个咱们说啊，肺气肿啊，肺心病哮喘，常规的治疗方法手段就是消炎，就是强心利尿，扩张血管，或者是止咳平喘化痰啊，治标不治本呐、啊。但是咱们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它所含有的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可不一样。肽是什么呢？肽是细胞的能量，肽是 DNA 的生命啊，它可以直接给你啊，达到一次性根治全身108种慢性病的功效啊，带来是巨大的改变呢、啊。你那个痰为什么少了呢？哎，为什么很容易就咳出来呢？嗓子清亮了呢？这个就是长春益寿含有的那个糜蛋白肽啊，糜烂的糜叫糜蛋白肽，它专门能够裂解痰液，而且呢生长生物肽能够修复支气管，还有气管那个黏膜细胞啊，包括修复肺泡细胞。所以说啊，你看你整个这个肺功能啊，嗓子也清亮了，也不喘了，很好。选对方法呀、
4: 嗯、
3: 太重要了。你现在你看一共啊，
4: 对对对，
3: 还不到一个月，变化很大。而且你听我讲，到40天的时候，等你临床的症状完全消失，咱们就达到啊临床治愈，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后续呢，你呢再用2个周期去巩固它，让你全身的细胞都得到修复，血液得到净化，心、脑、肺，咱们器官也得到复活。带来的结果听我讲，那就是以后您不会咳也不会喘了，并且也没有任何的事儿啊，没有任何的危险，痰早就没有了。咱们真正的享受什么健康的生活，就是跟健康人一样
4: 啊。
3: 现在呢咱们刚好啊赶上活动，你们老两口啊可以花一个人的钱治两个人的病，现在需要你们抓紧时间去报名，好不好啊？
4: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啊，哎，这次我一定要把这活动参加上啊！
3: 嗯，
4: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哎，就不跟你说了，我着急呀、
3: 啊。着急啊！快快报名、嗯，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会。
4: 哎、好的，好的，再见，再见。
1: 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一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5元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1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2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3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3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7955，400-159-7955。
1: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3: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是李老师吗？
3: 没错呀，久等了，是我呀。您好。
5: 哎呀，你好，你好，真的感谢你啊。就这个长春益寿啊，我终于拿到家了
3: 啊，
5: 我这心里边这块石头啊，总算落下来了。
3: 我听懂了，您很幸运，优惠活动参加上了，心里踏实了，是不是？嗯。
5: 是是是，我一共拿了20盒。我买了3个周期的啊，还送了我5盒，我是帮我亲家两口子和我老伴儿买的，这回啊总算够分了。本来想着1.5元啊就已经很便宜了，没想到啊还能赠送给我们这些药，我还想多买点，但是呢这个场外老师啊说我买的这个啊这些啊已经够用了，全国有那么多的老慢病了啊，得给他们分点儿，给他们留点这个机会。我一想也是，这个便宜也不能让我一个人全占了呀。
3: 是是是，没错的啊，咱们给啊 全国的老慢病患者，特别是那些大病、重病、危病的朋友留点机会。咱们这次呢，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公益援助优惠力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是空前的，是最大的一次。像您呢，拿上三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咱这不额外免费啊，帮扶五盒吗？五盒的成本是多少啊？啊，可以说顶我们一年的生活费啊。关键是什么？而且还是在1.5块这个价格的基础上。但是就是像您说的，毕竟咱们全国就10,000个名额啊，去掉咱们昨天定的将近呢4,000个名额，那你想一想还剩啥了？剩多少了？僧多粥少啊，肯定不够分的。所以说我常讲，能够报上名的大家都是幸运的，我在此向您表示祝贺，咱们现在心里有底儿了。长话短说，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5: 我是咱们老朋友
3: 啊。
5: 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都快20年了。
3: 哦
5: 啊，这个膝盖疼的呀，一疼起来就受不了，这个年年治年年犯。哎呀，这个长春益寿啊就是好，我用了2-3天啊，就明显感觉到这个疼痛减轻了，不像以前，哎呀，连那个觉都睡不好。
3: 嗯，好，咱们还是这句话，你看这个见效多快呀！啊，这就是生物新药，见效快，这是长春益寿最大的特点之一呀！啊，
5: 没错，我也发现这个长春益寿啊，服下去啊，这个胃里头马上就热乎了，而且这个当天吃东西啊，都能消化了啊，不像以前那些个药啊，不敢吃，吃完之后啊，胃特别难受，堵得慌。
3: 啊，没错的，是啊，咱们是生物新药啊，长春益寿它和以往任何的一个药和保健品完全不同，它是我们目前医学界唯一一款能够一次性治愈细胞的生物肽制剂，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生物肽达到700多种，那么这些肽被医学界称为是什么呢？天然的吸血鸡、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口袋里的 ICU。 你看看，你看那个骨病啊、风湿病啊，用上之后怎么就不疼了？为什么呀？胶原蛋白肽呀、成骨细胞肽呀、骨髓肽呀，就这些肽很具体，就能够让您受损的骨膜、神经、韧带给你修复的完好如初。很多人形容这个过程是脱胎换骨，我个人觉得一点都不过分呐。像你的情况，再巩固3个周期就完全可以停药，到时候你的身体肯定还会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5: 好好好，那太好了。哎呀，我用的好啊，我那个亲家两口子啊也想用，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呢也是不太好，趁着这次1.5块买药还免费送药，我想啊让他们都用上。还好我这个运气挺好的，把活动参加上的。那李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来啊，就是来感谢你的，感谢你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这么实惠的长春益寿。那我就先用上啊，有什么问题啊还免不了麻烦你啊。
3: 别客气啊，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也是一句话，祝你们早日康复。好，再见了。嗯
5: 啊啊，谢谢谢谢老师。好，再见。
3: 好，再见。
1: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无论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群主预约李老师，李老师会给您进行1:1的连线会诊，为您答疑解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康养与科学节目。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2: 400-159-7955，400-159-7955。
1: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 新医学节目。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6: Sports Radio。
7: Sports Radio。
6: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
1: 一零五七，
6: 气象预报。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四到五级，转东北风三到四级。大连市区长海15到23度，旅顺金浦新区14到23度，长兴岛12到23度，普兰店10到25度，瓦房店庄河10到24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是21度。稍后是大连运动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0: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0: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1: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2: 学了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0: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3: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1: 经历推荐运动服务，
4: 位于中央大道四楼的晨露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5: Ready Go！
6: 大连运动家，一起起运动吧！
7: 资讯发布。

0: 好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各位好，欢迎准时锁定 FM 105.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连运动家，我是亚楠。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工作日过半啊。今天我们会花几分钟时间，快速的过一遍今天午间最值得关注的体育消息，从本地、国内、国际一网打尽。来，先说到我们本地的体育新闻，马上关注到体育新闻眼。本次赛事由大连市体育局、大连市体育
1: 通过一天的激烈比赛，小选手不仅轻松。
2: 第二届东北路小学国际青少年足球。
3: 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深化体教融合。
4: 第一时间，第一视角，立足本土，权威发布。体育新闻眼。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本地的航空体育方面的消息。近日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联合主办的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校园嘉年华活动走进了咱们大连智德高级中学，在校园里成功举办。那这次活动定位是航空体育科普体验竞技交流，目的就是推动航空运动进校园，激发青少年对航空航天事业的兴趣和热情。活动的启动仪式在学校隆重举行，全校1000多名师生共同参与。那仪式现场主办方也给同学们介绍了航空相关的科普知识，还有模拟飞行赛事的相关规则，给同学们打开了一扇了解航空运动的窗口。仪式结束之后，模拟飞行体验也正式开始，学校校长亲自站上体验台，上手体验了模拟飞行竞赛科目，还和现场的同学们交流互动。同时呢，校长也勉励同学们借着这次活动要树立航空报国的理想，期待校园当中能够走出未来的飞行员。现场专业的飞行模拟教官也带来了飞行动作示范，手把手的指导学生们操控设备，同学们也手握操纵杆在电脑屏幕上体验模拟驾驶飞机，大家学习的热情很高，现场的氛围十分热烈。我们大连智德高级中学一直以来很重视科创人才培养，把航空航天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部分。毕校长表示，这次全国性的模拟飞行嘉年华落地校区，能够提升师生对于航空航天领域的认知，也会对孩子们未来升学择业带来正向引导。学校也希望以此为契机，和主办方深化合作，助力青少年航空后备人才的培养。据介绍，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校园嘉年华是推广航空体育运动、普及航空科普的重要平台，通过沉浸式体验、专业指导，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飞行魅力，在少年心中播下航空梦想的种子，也为咱们国家的航空事业储备后备力量。好，再来关注一下本周末即将进行的几项青少年赛事。首先说到的是2026年大连市青少年排球选拔赛，这个比赛是在本周六周日，大连市体育中心综合训练馆开打，来自全市各区的体校代表队悉数参赛哈。那这也反映出我们大连青少年排球的一次非常高水平的赛事。那另外2026大连市西岗杯青少年击剑锦标赛啊，也将在西岗体育馆开赛，目前报名通道全面开启，家里有娃儿练习击剑了，准备参赛或者想观赛的家长都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这个比赛呢是11月7号和8号进行。另外呢，中超第28轮本周末打响，英博坐镇苏一湾主场迎战深圳新鹏城。本场赛事的票务在今天上午10点已经正式开售了啊，你抢到票了吗？好，关注一下国内赛场 ，CBA 新赛季下周正式揭幕，辽宁男篮10月22号迎来首场主场首秀，对阵的是山东高速。那另外 ，WCBA 新赛季完整的赛程日前也正式公布了，咱们辽宁大连文体旅女篮在上赛季末呀成功升 A 啊，那在这个赛季他们将在12月2号迎来新赛季首个主场比赛。辽宁大连文体女篮，我们在新赛季是在 A 组啦。国际方面，欧冠小组赛昨夜再战一轮，皇马拜仁纷纷取胜，稳固小组排名。 NBA 季前赛持续进行，詹姆斯状态在线，带队逆转取胜。网球 ATP 上海大师赛今晚将决出4强席位。好，速览过后进入今天的正题啊，今天重点聚焦
大连当下最火热的一些青少年运动哈，击剑，从项目科普、本地发展到赛事的解读，以及一些项目误区全方位的拆解，同时也精简和大家分享一下辽宁大连文体旅女篮本赛季的一个展望啊。好，我们首先来说说啊，大家最关心的大连英博。上周日英博客场4-0大胜了青岛西海岸，阿基姆彭独中4元，这场胜利打得干净利落哈，让球迷们也看的是非常提气。目前中超27轮战罢，大连英博是以43分稳居积分榜第二位。剩余的3轮赛程分别是本周6的主场对阵深圳新鹏城，还有10月25号客场挑战成都蓉城，最后一轮主场迎战云南队。那客观来说，联赛收官的这个竞争非常激烈哈，可以说强敌林立。那我们不妨就放平心态，不纠结过高的排名目标，剩余赛程的核心任务就是稳扎稳打，打好每场比赛，磨合阵容，锻炼本土的年轻球员，也为球队下赛季的长远发展蓄力。尤其是客场对阵成都的比赛，全力以赴打出大连足球的风格和精气神儿，哎，就是最大的收获了。那重点和大家说说啊，本周六主场观赛的一些提醒。首先，天气信息大家要关注的啊，这个周六，降雨的可能性很大。那这样的话，就大风降温再加上降雨，对于球迷来说又是一次考验。那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防风保暖啊准备啊。10月18号的天气情况，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对于买到球票的球迷来说，那这场比赛是晚间场，19:35正式开球啊。大家买到票的，哎，一定要提前关心一下这个天气。交通出行还是老生常谈了，最好是公交出行啊，坐地铁非常方便。如果说想要自驾的话，一定提前把车停好，周边的临时停车场啊，但是这个散场的时候车流其实相当集中的哈，如果说不想这个堵住的话，建议错峰一些，错峰返程啊。另外呢，提醒一下我们的带孩子观赛的家庭，可以走东侧的儿童专用通道啊，这样通行更快啊，体验更好，也是对于带娃家庭的一个绿色的服务啊。另外呢，大家可以在18号17:30就可以提前检票，进入到检票通道。还是老规矩哈，进入球场的时候禁止携带瓶装水啊、充电宝啊、长柄、雨伞等等这样的物品。那球场内呢，设有球迷周边售卖区和饮用这个餐饮区，大家可以轻装观赛。这是我们大连英博本赛季倒数的第二个主场赛事啦，珍惜家门口的观赛机会吧，一起为家乡球队加油助威。

0: 资讯发布，协会解读，专家助阵，机构推荐，深度访谈，体育媒体深度融合，大连运动家，您身边的体育资源聚合平台。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1: 本次赛事由大连市体育局、大连市体育
2: 通过一天的激烈比赛，
1: 小选手破茧轻松。
2: 第二届东北路小学国际青少年足球。
1: 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深化体育融合。
3: 第一时间，第一视角，立足本土，权威发布，体育新闻眼。
1: 好，体育新闻眼继续关注本地新闻啊。今天我们来重点聊一个青少年运动项目啊，击剑在大连的一个开展情况。最近看到很多家长关心，在后台留言，明显感觉到这两年咱大连的击剑的氛围越来越浓了，大街小巷的击剑俱乐部也越来越多，各类青少年击剑赛事接连不断，那身边练习击剑的孩子也越来越多。那很多家长就好奇，击剑到底是什么运动，适合什么样的孩子？本

赛事的含金量怎么样？那新手入门又需要注意些什么？今天亚楠在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一次性的讲透。首先啊，带大家认识一下击剑这项运动。击剑被誉为是格斗中的芭蕾，这是百年的奥运会正式经典项目啊，也是为数不多的在一个运动项目当中把礼仪、体能、脑力还有心态四合一的运动。击剑给我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两位剑手在对阵的时候啊，他们经常就声音特别大的那个比赛画面，我特别印象深刻哈。它和球类、跑跳类的运动完全不同，它不靠蛮力，不靠爆发力，更多的是考验孩子的专注力、临场反应、战术思维和抗压心态。所以这是一项什么？就那种典型的斗智大于斗力的运动。所以我经常会问孩子们在场上他们那个就是大声的呵斥哈，这个原因在哪，目的在何，就是哈显示出他那个强大的自信心，就是一种也是一种战术哈。很多新手家长啊可能分不清关于击剑的三个剑种，这里亚楠也通俗的给大家讲清楚。首先花剑啊，花剑剑身最轻最细，它只有躯干为有效的得分部位，规则非常严谨，注重的是细节，也是所有初学者的入门首选，特别适合低年龄的孩子来培养专注力和基础礼仪。哎，这是花剑啊，只是躯干为有效得分部位。那与花剑最轻最细相反的就重剑，顾名思义，剑身厚重，而且它全身都是有效的得分部位，容错率更高，主打的就是防守反击，节奏沉稳，适合有耐心的、心态稳的这样的孩子。佩剑啊，佩剑呢可刺可劈，速度最快，攻防节奏极强，观赏性拉满。这个剑种呢，它适合性格活泼、反应敏捷、主动进攻，哎，喜欢主动进攻的孩子。那接下来呢，再讲一讲很多家长哈，对于这个运动的一些误区。比如说，很多家长会觉得个子矮、体型瘦小的孩子不适合练击剑。那其实首先看，你让孩子练击剑，你的目的是什么？啊，是如果不是走竞技，我觉得大可不必。因为击剑首先就运动上来说，它是不挑身高不挑体型的，对吧？这项运动其实也是从古老的这个竞技、古老的这个实战当中演化而来的。这项运动拼的是步伐、距离感，还有你的时机把控和战术头脑。你想啊，咱们中国古代那些剑术高手难道都是那个长臂个高的吗？这不是吧，这个有的时候这武器就是这样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哎。然后呢，有很多身材小巧的孩子，其实他灵活度会更高，哎，头脑反应会更快，反而会在赛场上优势巨大哈。小个子能打出大好成绩，这是一定的哈。所以大家不要觉得首先在身材上就把自己家的娃给他限定了啊。另外好多家长会认为啊，击剑的对抗性强，容易受伤吧？这你可真是最大的一个误解哈。在所有的对抗类的运动当中，你不说它是最安全的，都得之一。因为什么呀？它有全套的专业的保护。你看，从面罩，到护腹，到护胸，到护手，全身给你一个严密的包裹。而且在正规的训练和比赛当中，几乎不会出现磕碰受伤的情况。我们看到的是竞技对抗，但实际防护等级是非常高的啊。这个安全性我觉得要远比你租蓝牌受伤概率低得多啊。这个如果说有经验的或者家里有孩子练过击剑项目的，可以给我们留言啊，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还有呢，很多家长会认为啊，练习击剑费时间，耽误孩子的文化课。这个其实跟所有的运动项目都是一样的，都说现在 AI 时代了，还卷什么呢？文化课卷不卷意义不大了，但是我要说体育真得卷。在 AI 时代，什么最重要啊？身体健康最重要，身体素质最重要。所以呢，你如果说担心击剑会影响孩子文化课，那就是要把家长的思维做一下转变了。常规的击剑训练一周呢2到3次，每次一个半小时左右。那对于学业压力大的中小学生来说，这恰恰是最好的一个解压运动。你看我们孩子久坐学习之后，肩颈会很僵硬，专注力会涣散，情绪会焦虑，对吧？但是这一些你都需要给大家一个出口。那这个出口呢，就是你每周啊，在周末的时候给他安排击剑训练，就能够让他在训练中得到释放，反而是调节孩子的状态，提升学习效率，不会造成学业上的负担。就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已经毋庸赘述了哈，就是运动耽误学习这事儿。如果说你的这个目标只是想增加孩子的体质，让他在繁重的学业当中可以调剂一下，那一定得选运动啊，对不对？让他放松放松，每周选那么周六周日啊，或者是平日里，对于小学生你可能一二三四五当中挑一天，周六周日再选一天，对于中学生可能绝大多数只能安排着周末了哈，是不会造成学业负担的。另外呢，还有一个误区，就大家觉得哎呀，击剑呢看起来太高大上了，贵族运动吧，这钱应该挺费的哈，门槛也很高吧。其实不然，现在的击剑早已经大众化普及化了，它入门阶段的器材啊是可以租赁的。比如说大家会觉得这个击剑的全副武装的这个服装啊，你可以租赁，而且击剑的体验课的性价比很高，长期训练的费用，如果说你去咨询了解一下，你会发现和你常规的学艺术啊、学体育的兴趣班持平，哎，没有大家想象那么高昂的门槛，所以是普通家庭也都能够轻松尝试的一个运动项目。如果是把它当成一个社交运动的话，我觉得会很高级，尤其是女孩子哈。你说你会什么呢？我会击剑，是不是？它虽然很小众，但真的很高级哈。那至于说，如果说咱们家孩子在练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真的很有天赋，这个时候可能会纠结要不要走专业路线了。这里也会跟大家说一个很中肯的建议哈。你看，我们99%的孩子练击剑都是兴趣健身、气质培养、心态锻炼。就也就是说，你绝大多数的孩子，我们是不用内卷的，不要考虑他专业路线的哈。那职业运动员的通道确实非常狭窄。那普通孩子坚持练习，我们收获到的就是一个挺拔的体态、优雅的礼仪、专注的性格、抗压的心态，这不就够了吗？难道我们家长要求的还要比这还高吗？这是不是已经是受益终身的价值了？那如果说咱们就是那个凤毛麟角，就是那个天赋极高的击剑的特长的孩子，那还用说吗？如果天赋在那里，还犹豫什么，对吧？如果我们就是一个普娃，只想把它当作是一个运动特长，让孩子习得一个运动技能的话，那你追求的就是刚才我说的哈，体态，对吧？性格、抗压，击剑真的是很原始啊！我说的原始是指的两个人面对面的时候，是反映出我们人类那种原始的面对敌人的那种你是有为难情绪，你还是能够勇往直前。所以击剑真的特别锻炼一个孩子的胆量，尤其是你面对比你水平还要高的高手的时候。他会让孩子们直接能够面对内心的那个胆气哈，所以说对孩子练习胆量非常好的一项运动。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公益广告，再接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我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本次赛事由大连市体育局、大连市体育
7: 通过一天的激烈比赛，小选手不仅轻松。
8: 第二届东北路小学国际青少年足球。
7: 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深化体教融合。
9: 第一时间，第一视角，立足本土，权威发布，体育新闻眼。

首先科普，我们聚焦我们大连本地的击剑运动发展。为什么这项运动能够在我们大连受到越来越多的家长欢迎呢？因为咱们大连的击剑底蕴其实在东北城市里是位居前列了。我们起步早，我们体系完善，氛围浓厚。早在2003年，大连就开启了青少年的击剑专业培训。2019年，大连市击剑协会已正式成立。那自此呢，项目发展就走向一个规范化和规模化。目前全市拥有十几家正规持证的击剑俱乐部，遍布西岗、沙河口、高新、金浦等各个区域，教练大多为省队、国家队退役的专业运动员，所以师资很专业，教学很规范。另外呢，大连近些年来的击剑赛事体系非常成熟，全年的赛事不断，等级齐全。你看，就拿今年吧，今年9月份，大连刚刚落地了中国击剑协会认证的全国 B 级赛事，就吸引到了全国30多个城市上千名剑客来练参赛。今年8月份，本土品牌赛事大连剑协杯公开赛也顺利举行，20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而即将开赛的西岗杯青少年击剑锦标赛，更是咱们大连本土含金量最高、覆盖面最广的一项青少年的标杆赛事。那说到了这项赛事啊，它将于11月7号、8号在西岗体育馆举行，覆盖的是从 U8 到 U16 全年龄段，花剑、重剑、佩剑3个项目全覆盖，来自全市的各学校、俱乐部、体校选手均可以报名参赛。不管是准备参赛的小剑客，还是想近距离感受专业赛事氛围的孩子家长，都可以前往现场来观赛。那最后呢，再给新手家庭送上几条入门的黄金建议。首先，有的家长会说，多大的孩子啊，我们可以从事击剑启蒙？一般来说啊，6岁以上的孩子既可以就是零基础入门了，优先先从花剑，因为花剑最轻嘛，对不对？从花剑开始起步。这里要提醒家长，在选择俱乐部的时候，一定要看是不是正规，是不是有资质，教练水平怎么样，教练有没有得到认证，安全保障如何啊，不可以盲目看价低就报名哈。所有孩子都是建议先体验再报课，尊重孩子的兴趣，因为我们说兴趣的是第一任老师，就他自己感兴趣了，他才能够长久的坚持下去，练习下去，也才能够轻松的享受运动，快乐成长。另外呢，在这里也分享一个很温暖的普遍现象哈，就是

爱多的这个小嘉宾，尤其是小女孩也好，小男孩也好，他原本的性格特点可能是那种腼腆的，不爱说的，但是通过运动真的让他的性格上得到一个新的变化哈。这个如果是家长有意要找到这样的运动方式，你不妨送孩子去练练啊。另外呢，练过击剑的孩子，身姿挺拔，眼神坚定，敢于对抗，抗压能力大幅提高，这也是越来越多的家长青睐这项运动的一个核心原因。那关于击剑，我们就介绍这么多。如果说大家想好奇大连有哪些资质好的俱乐部，你可以在大连运动家的视频号给亚楠留言啊，可以私信我，帮你推荐专业靠谱的击剑俱乐部。接下来说篮球哈，为什么这些年我们对篮球也比较关注呢？因为女篮的主场就在大连，辽宁大连文体里女篮，所以呢，借着女篮主场在大连，我们就多唠几句哈。因为大连这座城市，足球虽然是足球城，但是我们同样在篮球方面是有很深厚的情怀和底蕴的。追溯过去，咱有不少的辽篮的元老级的球员就是从我们大连走出去的，对吧？长久以来，很多球迷心里一直有个小小的遗憾，咱们篮球技术这么好，却缺少一支扎根本地的高水平的职业篮球队伍。这不，从女篮现在已经是第三个赛季了哈，有了女篮落地大连，而且呢，在上个赛季，辽宁大连文体女篮还冲上了 A 组。我觉得它给咱们大连人的那个情感意义，其实并不只是一场比赛的输赢，而是我们终于拥有了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到高水平女篮赛事的一支女篮主队。那上赛季 WCBA 的赛制是 B 组的前四名打排位赛，赢了就能够升到 A 组。咱们大连队常规赛 B 组呢13胜7负，排名第三，打进排位赛，然后我们3-0横扫了北京首钢元女篮，稳稳的拿到了 A 组的门票。别看说的很轻松啊，那这背后是整个团队一个赛季的打磨。你看，在我们这支球队当中，这里面有经验丰富的老将，也有年轻的潜力的新人，打法硬朗，防守拼得凶，反击速度快，是典型的一个团队篮球。能3-0赢北京，其实绝对就不是运气了哈，这可是靠硬实力打出来的。那今年我们升上了 A 组之后，我们就要面对的是国内最强的11支球队了。这里面平时大家关注都有哪些呢？这次有机会了，作为主队，我们在家门口你就能看到 A 组高水平过招了。比如说那11支高水平的队伍有四川女篮、内蒙古女篮、江苏女篮、新疆女篮、山东女篮、上海女篮、浙江女篮、广东女篮、北京女篮、山西女篮，还有武汉女篮。这里面有卫冕冠军四川队，有国手云集的内蒙古队，还有传统强队江苏、新疆，个个都是硬骨头。所以新赛季对咱们大连队来说肯定是挑战大于机遇。那第一个赛季我觉得最实际的目标，咱就是拼下几场胜利，站稳脚跟，对吧？锻炼一下年轻球员，新赛季刚升到 A 组，站稳脚跟，这是第一位的。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亚楠要和大家说，就是女篮赛场的观赛氛围。其实这个观赛氛围和足球场是截然不同的，因为足球赛场它是那种喧嚣的、热烈的、山呼海啸的感觉。女篮的场馆里面呢，大家的加油声可能会克制一些、专注一些，现场会有一些安静但是充满力量的氛围感。比如大家在罚篮的时候，对吧？那一瞬间，所有的球迷的关注度啊，就到嗓子眼了，紧张啊，激烈盯着看。
这特别适合带着小朋友去感受赛场礼仪，学会尊重对手，学会为拼搏喝彩哈。所以我

我觉得有了女篮主队，大连的学篮球的孩子就可以在家门口看到职业女篮的赛场，那个画面，包括这个拼劲儿，一定是会让你哈觉得这个大饱眼福，买这张球票，买这张门票特别值哈。所以呢，新赛季 WCBA 11月中旬正式开打，咱们大连的首个主场的时间也定了啊，12月2号，主场，今年的主场是在大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

新赛季我们有新主场啊，之前一直是在大连理工大学刘长春体育馆啊，升到 A 组之后，哎，新赛季我们的主场确定就是我们新赛季的主场啊，仍旧是刘长春体育馆啊。刘长春体育馆坐落在大连理工大学的校区，是以我们新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命名的，这个场馆规模适合 WCBA 主场的赛事。

女篮的赛事呢，节奏快，对抗强，观赏性一点不比男篮差啊，反而票价特别亲民，所以特别适合带领孩子去现场感受体育氛围，尤其是在理工大学的刘长春体育馆哈。同时呢，还有借着看赛事的机会，让大家知道哈，让孩子们知道我们大连最好的大学啊，进大学感受这个大学氛围哈，我觉得一举多得。新赛季，咱们节目也会全程的跟踪球队消息，有赛程票务的最新信息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女篮的新赛季要来了，可以期待一下。

0: 本次赛事由大连市体育局、大连市体育
1: 通过一天的激烈比赛，
0: 小选手不仅轻松。
1: 第二届东北路小学国际青少年足球。
0: 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深化体教融合。
2: 第一时间，第一视角，立足本土，权威发布，体育新闻眼。

好，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最后一点时间聊聊咱普通人的运动吧。给大家一份落地的秋日健身指南啊，因为秋天是我们大连比较舒服的一个季节啊。尽管这两天是有一点这个降温，但是依旧是让我们很舒服，所以这个时候特别适合户外运动哈。比如说你滨海路徒个步啊，对不对？从星海广场到傅家庄这一段全程就5公里，路平缓，风景好，适合全家老小一起走。另外呢，对于喜欢骑行的朋友，西山湖这一段环湖10公里的专用的骑行道，人少空气好，普通的自行车就能骑，所以呢，周末带孩子也刚刚好。如果说要登山，大黑山、青灯山也非常不错的建议。走正门石阶步道，1个多小时到山顶了。哎，登高俯瞰金州湾，秋景真好。但是要提醒大家，早晚身上凉，记得带件外套哈。登上了大黑山顶，来一个一览众山小哈。另外呢，对于秋季运动哈，也有一些建议给到大家，比如说秋天刚刚这个入秋之后啊，人体的阳气开始收敛了，这时候呢不可以突然大幅度的去增加运动量，循序渐进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是最重要的。另外，运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大口的去喝水，尤其喝冰水哈，忽冷忽热很容易刺激我们的肠胃，尽量准备温凉的饮用水。另外呢，其实咱们大连是靠海，海边运动出汗之后，经海风一吹，体感的温差会瞬间就拉大了，非常容易着凉，所以运动完及时的擦汗，这个披上一件薄外套，哎，来防风保暖，这个是我们在海边运动的朋友们特别要注意的哈。另外呢，如果想去爬山，一定要选择已经开发好的正规的步道，不要去野山野路探险，因为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啊。另外还有一个便民的小消息啊，其实我们大连市体育局官方公众号每周都会推出各个公众体育场馆的秋季惠民啦公益开放时段，大家想要免费或者低价去运动，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官方平台啊。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啊，在这个周末有很多青少年的赛事，排球方面有我们大连市的青少年排球选拔赛啊，这个是在市体育中心开打。各区体校的队伍参赛，如果说想让孩子见识下专业比赛的啊，尤其是排球这项运动的，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那另外除了击剑锦标赛，这个周末还有环黄泥川我们青少年的越野赛，还有环黄泥川的越野赛，这个赛事也是在我们大连做了好久的一项越野赛事了哈。这个周末有谁会参加呢？大家可以节目当中互动一下。好，那另外再提醒一下啊，秋天的运动和夏天不一样，上班族别早起猛练，早晚凉，肌肉关节僵硬，如果要训练的话，一定要做好热身，充分的热身很重要啊。如果你不想因为运动损伤影响到你的这个运动热情，那一定

定不要忽略了热身的这个环节，5到10分钟都是最少的啊。如果说想要更好的运动体验，一定不能够忽略这个热身这个环节，避免拉伤。中老年朋友优先选择的还是慢走、太极这些温和项目啊。运动后及时来披外套，别着凉。带孩子的家长下午的话3-4点钟出门运动最适合了，避开正午，也能够增强体质，还能够预防近视。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哈。如果你家里有孩子接触过击剑运动，或者对击剑运动感兴趣的话，或者你认为这项运动怎么样，也可以在大连运动家的微信服务号上、微信号上给亚楠留言啊、哦，期待和你在节目当中共同分享。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大连体育的那些事儿。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慢跑时，时间竟比距离更重要。你以为慢跑拼的是公里数，其实真正改变身体的是你运动时长。很多人开始慢跑是为了减重、增强体能、控三高，但跑着跑着却发现效果并不明显。于是他们开始怀疑，是不是我跑得不够远、不够快、不够累？其实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你忽略了时间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变量。美国运动医学会指南指出，成人每周应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或75分钟高强度运动。换句话说，哪怕你每天慢跑5公里，但只跑了20分钟，这种运动的剂量其实可能远远不够。身体的代谢、心肺功能的改善、压和糖的调节，这些都需要在时间上达到一定的阈值。研究显示，连续的中等强度运动达到30分钟以上，脂肪的氧化效率才开始显著提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坚持慢跑却迟迟看不到体脂的变化。你可能还没跑到燃脂开关。我们常说量变引起质变，在运动医学中，这个量更多指的是累积的时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项研究指出，每天坚持3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可将心血管风险降低40%。而且这个30分钟并不要求非得一次完成，分3次，每次10分钟也能起效。对上班族来说，这无疑是个好消息，不必非得晨跑5公里，只要你动得够久，效果一样扎实。再看减重这件事，很多人以为跑得越快越好，其实慢跑的长时间低强度模式更适合燃脂。因为在低强度下，身体更倾向于动用脂肪作为能量来源，而不是直接调用糖原。一项发表于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的中国人群研究显示，每周累计运动时间与体脂率呈显著相关。知名运动医学专家在其著作中指出，持久性运动比瞬时强度更能预测健康收益。从心脏收缩效率、肺活量的提升到抗炎因子的释放，很多生理反应都是时间依赖的，而不是你跑几公里、配速多少、汗流多少这些表面现象决定的。有些人喜欢拼配速、晒公里数，其实这是把跑步当成了竞赛，而不是疗愈。慢跑的意义不是你今天又破了记录，而是你明天还愿意穿上跑鞋。时间决定了你的坚持，而坚持塑造你的身体。我们在临床中发现，那些慢跑坚持超过3个月的人，往往体重、脂、睡眠质量同步改善。他们不是运动员，也不是减重达人，只是每天抽出30分钟和自己安静的相处。运动不是为了刷存在感，而是为了积累健康红利。慢跑不是越激烈越好，而是越持久越重要。你不需要一口气跑10公里，也不需要买最贵的运动装备，你只要坚持足够的时间。别再盯着跑步软件上那串数字，真正值得你关注的是你今天跑了多久，而不是跑了多远。身体不是计算器，它不会因为你多跑1公里就立刻给你回馈，而会在你坚持足够久之后悄悄改变。你给它时间，它才会给你奇迹。

0: 提速，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现在是下午1点钟。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当大夫90年，就发现一个习惯性的现象，每天都有。什么现象啊？就是来我这儿的患者，很多人 都是病得很重了，才来吃胡家老糕。一问，都没把病当回事儿，又是等啊，又是拖呀，最后火烧眉毛，不治不行了。听说胡家老糕不错，才来找我。我也是真替他们着急。本来刚发病的时候，早点吃上胡家老糕，很快就能解决。等严重了再来看，先不说费时间，那罪也遭不起呀。有的患者到了一定时候，想治都治不了了。那胡家老糕也不是万能的。远的不说，最近我有一个患者，快70岁了，下肢动脉闭塞，疼啊，血管不通，脚开始破溃，来找的我。本来啊是没问题的，我把这个病的成破厉害全讲明明白白的，现在治还完全赶趟，不是啥大问题。吃上胡家老

0: 几个月就过来了。结果这个患者心里有疑虑，想了半天还是决定回家再等等看看。这一等可不要紧，没多长时间，也就一个月吧，那脚都黑了，开始烂了。来找我之前到医院看了，说必须得截肢了，还得高位截肢。这么大岁数，下不下得了手术台都是一个问题，不敢手术。这一害怕又想起来胡家老高了，问我还有救没有。我一看整个脚已经坏死了，发黑了，神仙也救不了了。哪怕再早一点，你吃上胡家老高都能过来，坏死了那谁也没办法了。对这个患者，我当时心里挺不得劲儿，没啥大问题，偏偏最后出了大问题，后悔来不及了。这世界上也没有后悔药可吃啊，要是有，我肯定得给他一粒。这个患者先不说落下残疾，能活多长时间都成问题。这个事儿啊，我今天为什么和大家伙讲？因为现在来看，这样病重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一茬一茬的。这些患者有一个通病，有了病吧，不是等啊，就是靠的，最后换来的都是眼泪。得了病吧，咱们大家伙不能等，也等不起。病他不能自己好，那病也不是什么慈善组织，是来帮你的。病是来坏你的，破坏你身体，你等拖只能是等着最坏的结果。得病就一个方法，就得去赶紧治，身体哪儿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千万别等。有句话说得好，得了病及时治，这病就是一阵子的事儿，要是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人这一辈子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遛弯，没事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有人说我也知道得病得快点治，也是了，但是这个病就是治不好，我也没办法，只能挺着了。这么说我不同意，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病它就有解决的办法，现在解决不了的以后迟早能解决了。您不去治不去试，这病没法治好。人这一辈子活着到底活个啥，其实活的就是一个希望，就是一个心气儿。每个人都有四面楚歌的时候，比如健康有问题，家庭经济情况出问题了，子女不孝顺了。但大家要记住，啥事儿都是有两面的，有阴就有阳，有白天就有黑夜，有绝望就有希望。这东西就像一张纸的两面，是一块堆的，绝望在，希望就在。就像是夏天，你不能说每天都必须是大晴天，您没法知道明天或者下一秒钟会不会下雨，有时候说不上 就刮起大风，下起大暴雨。但是这风和雨也不是说一直下，下完了不又是大晴天了吗？总体上来说，晴天还是占多数的吧。您在刮风下雨的时候，您就崩溃了，觉得生活没希望了，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早晚天会晴的，病也会好的。人生这一辈子，总得活在希望里。您感觉病难治，治不好，其实再往前走几步，多试试，早晚这个病都能治好。我也不多说，您可以用胡家老高去试试看。这个等字挺害人，什么事情一等就容易出问题。大家平时生活里都有这种感觉，有些事情来了咱们就去做，虽然挺难，但是做完了心里还是很高兴，目标完成了。如果拖延了几个星期就不想做了，心想就这么回事吧，越拖越长，最后就不了了之了。疾病也是这样，你看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病，患者基本上都会四处打听，一问这个方法副作用多，再想用那种方法费用高，想来想去就拖下来了。症状不严重的时候，很少有人想到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想着先等等看。但大家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病情一旦进展，再想挽回可能就要付出十倍的努力，有时候你努力也换不回来健康了。我们生活里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话，再等等看，情况会好转的。很多人都习以为常了，这句话安慰别人可以，但自己不能拿这句话来安慰自己。别的事情也许可以等明天再去做，但是病不能等。身体哪儿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过去说，晴带雨伞，饱带饥粮。你站在山顶的时候，得想着有一天到山顶儿该怎么办。你刚得病的时候，就得想这个病有什么不好的结果，赶紧去干预，别再疼。咱们人老了，步入一个人生经验可以说是最丰富的年龄了。年轻时面对事业啊、儿女啊、工作啊、地位啊这些东西，到老了都通通扔一边去了。我们只要关注一点，就是我们自身的健康就行了。人老了，健康比钱重要，能够干活，能够自己做饭，老年生活这么过，不仅仅是自己过得愉快，也会让出门在外的儿女放心。生活过得好不好，很大程度取决于身体的健康状况。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疾病。病可以让一个穷人雪上加霜，让一个富人失去财富，让一个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过得乱七八糟。很多患者在个别的事情上都很精明，但在病上都爱犯了一个错误。啥错误？两个字，第一个字等字上，大家都在等，等什么？等症状加重不舒服。无论是心脑血管疾病 还是胃肠道疾病，还有咱们常见的眼病，等着出了症状，刚开始感觉没啥事儿，再等等看看，这一拖病情就急转直下，结果就是得了病的等病情加重，非得把自己逼到墙角，无路可退了，这才开始重视，有的时候已经晚了，救不了了。第二个字就是坏在堵上，很多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总喜欢拿疾病当赌，没病的时候不当回事，也不锻炼，挥霍身体，感觉有病了找医生不就行了吗？但医生也并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治得好的，病来了，已经有症状了，身体已经出问题了，咱们就赶紧去治，别再等，也别再赌这个病会没事了。等和赌最后就只能是一个结果，就是无药可医。有多少人是这样的，最后治的倾家荡产，明明平时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把病治好，非到时要花很多的费用去治这个病。这样的患者我这些年见得太多了，吃俩叶胡家老膏能解决荔枝的病，最后等到病重了得吃一年，这得多花多长时间，多花多少钱呢？而且有的患者一等等来恶果，哪个部位已经坏死了，那谁也没办法了。您像心梗、心肌坏死了，你就是吃啥东西都救不回来了。您说吃胡家老膏那也不行，我说吃胡家老膏能让死去的心肌活起来，那就是信口胡说。但您说咱们用胡家老膏把坏死心肌旁边的心肌功能给它增强一点，这是可能的，最后结果是一样的，器官不都能代偿吗？这一点心肌坏死了，别的心肌替代它工作，这也是一样的，这一点胡家老膏还是可以做到的，这是可以解决的。人往往是失去了才后悔当初为啥没把握住治疗机会，车房子可以别人替你开替你住，但是健康没有了，痛苦只能自己受。这世界上什么东西贵呢？有人可能会说飞机贵，一般人买不起，有的说别墅，其实最贵的东西是我们身体里的每一个器官。飞机和别墅可以再造，但是我们的器官坏了一个没法再造，没有就没有了。有时候看着患者找到我已经病入膏肓了，病情非常严重了，我心里那股子劲儿真是说不出来。你说恨这个患者吧，我真恨，为什么不早一点来，为什么这个病非得等到这个地步才来啊？你就是不用胡家老膏，用别的方法你把病情先控制住啊。但有时候吧，看的各种各样的患者多了，什么肺心病、冠心病、心衰呀、糖尿病合并症、风湿骨病啊等等吧，我心里也理解他们，因为不止一个人，很多人都是这种心态，先等一等看一看，治疗方法太多了，不知道怎么选，反正现在还不是很重。 有这种心态的，我今天和大伙说一句，赶紧把这种心态扔一边去。今天严重的要卧床的患者，可能昨天就是你这种心态。当你大病一个月，躺床上动不了，随时可能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金钱并不重要，家人和身体最重要。病情轻了，不当回事儿，人一旦病重，往往这时候就急了。来找我用胡家老膏的患者，都是久治不愈的，心里急得不得了，恨不得一天吃他几瓶，让病快点好利索。这我非常理解，谁有病不希望马上好啊？但大家心里也要有个数。过去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儿，都会说起一句话，叫慢工出细活，高得一口一口吃，一天一天吃，一下解决利索不现实。咱们人嘛，还得活得理性一点，在治病上也是这个理儿。我们无论治什么病，都要先去好好了解一下，然后再做决定。有的人上来不分青红皂白就说要用胡家老膏，我说用胡家老膏可以，但是得对您这个病有效果才能用啊。您说器官都已经坏死了，还要吃胡家老膏，这种情况下我是坚决反对的。您想用，我也不会给你用。您该去手术就手术，该怎么样怎么样。咱们的胡家老膏虽然有些历史，这么多年传承下来的，它终归到底只是一种药，它能治的咱们治，不能治的咱们不能愣说能治。能治给人说明能治的道理，能大概恢复到什么程度，给大家都一一讲清楚，都讲明白。这个时候大家要选择别的治疗方法，只要是对患者有意义的，咱们都支持。大家就是一个目的，把病给他快点治好，重新恢复正常生活。方法不重要，目的才重要。还是那句话，人到老了，不是比谁更有钱，而是谁能更健康地活着，谁能花更少的医药费。大家千万别拿病不当回事儿，拿自己的身体当赌注。治病咱们不能等，也赌不起。不说吃胡家老膏，别的药也有很多。但是话说回来，胡家老膏现成的放在眼前，已经非常成熟的东西，上百年传承了。您有病就早点治，只要是慢性病，吃上胡家老膏都会有一个好的明天。咱们过得没病没灾的，把生活过得乐呵一点，好好的享受生活，这不比啥都强吗？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

0: 038335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我是。
2: 好，欢迎你啊。
3: 哎，
2: 老朋友，
3: 谢谢。我是山东的，山东泰安的听众，我姓。
2: 哦，山东泰安，好。
3: 啊，
2: 老朋友，
3: 哎。
2: 哎，
3: 67了，也是、
2: 哦、
3: 现在也算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用的挺好。
2: 嗯嗯
3: 啊。我今天给你胡老师打电话呀，我是、两个事儿，一是跟你表示谢谢，谢谢胡老师带来这么好的药，再一个吧，就是我想把我用胡家老膏这个身体改善的情况跟您说说。
2: 哎，好的。
3: 嗯，我之前就是两种大病，一个是肝上面，再一个就是心脏。你像我这个肝病吧。还挺不得劲儿，每天、就是总感觉胀乎乎的。他一胀挺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肚子这块都变大了。就晚上睡觉啊，你这个肝这块就是不得劲儿，尤其是你往右边躺的时候，他就觉得是夹得慌呀，那个感觉。到下半夜一两点，哎，他睡着睡着到点儿就醒。
2: 嗯。
3: 再加上这个心脏，我之前就是总是突突的跳。跳的心慌，然后你这晚上再加上这肝也不得劲儿，这心脏也跳得快，还怕动静
2: 啊。
3: 你说我这一夜睡眠几乎就是睡好的那个状态不大多，都是迷迷瞪瞪，一会儿这么迷瞪一小会儿，一会儿迷瞪一小会儿。我上医院去看去吧，查出来说是肝囊肿，还是多发性的。说当时我记得那个单子上写最大的都接近5公分了，
2: 哦，够个儿了。
3: 人家，哎，大夫当时跟我说，他说最好是做手术拿喽。我一听手术，我这本身我这个人又胆小，就是吓得一下子就是汗毛都竖起来了。本身你说岁数吧也，岁数也不小了，快奔70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就回家给家里给孩子给老辈儿就商量商量啊，我说我不想手术，我说就是随他去吧，死就死活就活，就是做手术你说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的，那还不如这样称呼着呢。
2: 那可不是
3: 的，
2: 肝不能轻易做手术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啊，也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它的花费也相当高啊。如果花了钱治了病也行，他不是那样，所以不能轻易动手术，是不是啊？嗯，
3: 对，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所以我就寻思我还是保守治疗吧，
2: 对，
3: 就回家了。后来家里人就给我买了一个，也看着我出门也走不多远儿，又不能干活儿、干重活儿啥的也不中用了，就给我买了个小收音机。我没事的时候就来回换台啊，也听听经济啥的，听听节目。这不是就听着胡老师您这个本源疗法了
2: 啊？
3: 哎，一听着以后我就不换台了，
2: 每天都在听收音机。嗯，
3: 哎，对，听了几天我都觉得我有救了，所以我就觉得挺对我的症，我就撵着孩子给我买的胡家老膏
2: 啊。
3: 当时拿家来以后，我吃了，5天还是6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着我这个肚子这块儿，就好像是松快一点了。
2: 嗯。
3: 而且就是晚上睡觉，你像往右边一躺的时候，不这么就是觉得硌得慌了。以前就是你往右一躺就觉得不得劲儿。
2: 嗯。
3: 我就寻思，哎呀，这回是有效果，
2: 嗯、
3: 我选对了。我当时这么寻思，接着吃也有信心了。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哎，这个睡觉就比之前好多了。
2: 哦。
3: 虽然到那个半夜一两点钟，有时候还会醒，但是你就翻个身儿，换个姿势，又能睡了。而且那个心脏呀，也不是那么像以前似的突突的那么厉害了。
2: 嗯。
3: 嗯，慢慢的一觉就能睡到天亮了。
2: 你
3: 这睡眠又好。
2: 变化多大呀，是吧？
3: 那可不，你睡眠一好，他不就白天他就有精神头了吗？
2: 没错，
3: 也好啊。到吃了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肝这个地方，原先不是还疼吗？就明显减轻，不咋疼了。
2: 嗯。
3: 到后来就是啥， 就感觉着这个右腹。

0: 部右下腹这块没什么不得劲儿的情况了，舒服了，
1: 嗯、好极了。
0: 嗯，再就是这吃饭呀，也比以前就是有胃口了，觉得香了。
1: 嗯、
0: 以前因为都讲嘛，有这个肝上不好啊，都不大愿意吃饭，有时候还恶心。
1: 啊、
0: 现在我不担心了，
1: 嗯、
0: 我身上也觉得有劲儿，吃饭哈、
1: 嗯、
0: 也觉得有滋味了。
1: 嗯，
0: 一看你说孩子老伴儿一看我这个变化，他们都高兴了。
1: 那没错啊。
0: 用到5个来月的时候，上医院检查去。
1: 啊、
0: 哎呦，个比那还好呢，胡老。
1: 啊。
0: 大夫说我照的彩超吧，大夫说我那个囊肿
1: 啊，
0: 只剩下一个大的了，小的那些、
1: 嗯、
0: 基本上看不着了。
1: 你看多好。
0: 单上
1: 完全吸收了啊。
0: 哎，对。哎呦，这可真是去了我一个大心病啊！
1: 就是、
0: 以前老担心
1: 这是大事、
0: 这个，那可不哎，我不是这就是思想压力就没了呀，胡老，我可高兴了。再一个不是刚才跟你说这个心脏还有点问题吧？他说是心律不齐，心跳的时候、有时候说是大夫说是有间歇。有时候跳得快啊，哎呦，我就感觉那个嗓子眼要大的话，那心有可能有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1: 嗯，
0: 那时候，孩子就赶紧带着我上医院做的那个叫心率图。
1: 啊，
0: 那时候一分钟能达到，就是快的时候能达到1分钟136次多了。
1: 哦、
0: 了嗯。那你要到晚上，你照这样跳法，那晚上出虚汗也厉害啊。
1: 那当然了，
0: 他就出虚汗啊！你不管什么时候，我这个心脏只要一慌慌，我指定也睡不好、睡不着，
1: 嗯、
0: 都能给跳醒。每天就这么的，指不定啥时候就上来，就这么一阵儿，就难受点、你都站着就打哆嗦。
1: 你看，
0: 而且我就是，还是左边这个心这块难受
1: 啊。
0: 你像左边心脏难受，右边肝脏难受，你说上半身还有好受的劲儿吗、
1: 嗯？没有好地方了，是不是？太不舒服了、
0: 哎。嗯。那之前就是这两样病闹腾的，思想压力也大呀，我也是害怕呀。
1: 啊。
0: 我现在呢吃胡家老膏，这是半年了。
1: 啊。
0: 现在是你看今天给你打电话通话，我都没这么激动、
1: 啊，
0: 心脏也平稳了，也不出虚汗了。
1: 嗯，
0: 而且睡觉吧，晚上11点钟躺床上，一直到早上能睡到6个小时到7个小时，
1: 那相当不错了，是吧？
0: 那可不、而且睡眠质量还好了。
1: 嗯，
0: 我就跟胡老说，这个胡家老膏真是管事儿。现在不光是那两样大病让我没压力了，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
1: 你看看啊，都好了啊。
0: 哎。以前我那个血压和别人还不一样，尤其是低压，低压高，低压能高到110、120的，你说这不就
1: 是相当高了
0: 吗？
1: 嗯，
0: 那是，而且高压吧才150，就是压差近，
1: 压差非常小，
0: 哎，对对，再加上眼睛那时候都肿的睁不开，而且头呀就好像头也变大，像戴个紧箍咒似的发紧。胃里也疼，胀的不行。你像脚走路，以前就像踩棉花似的，软绵绵的，没根儿，每走一步都害怕，就像怕自己年纪大了再摔倒了。现在不对了，胡老，我这现在这些小的不舒服的地方都好受了。现在这个头昏啊、头晕啊这些毛病，好久都没出现过了。血压吧。也平稳了，高压现在是下来了，130左右，低压也下来了，在90左右，80、90、90的。
1: 啊，那这非常好了，
0: 那可不，我这个指标比以前那真是好太多太多了。我就是打用上胡家老膏，我就听着你节目，我不撒谎。我都没换过台，打那以后，
1: 你看看啊，
0: 到点儿就听你的节目，
1: 也
0: 一直在用胡家老膏，这身体吧，现在是越来越好，心情也越来越好。
1: 没错啊，这是必然的，
0: 所以今天打电话，胡老，我就是想，打心里跟您说声谢谢。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啊，也是。

0: 脏的问题，包括睡眠不好，很多的问题都损伤啊。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选择对了，太好了。
1: 哎，谢谢胡老啊。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1: 好，再见。
0: 好，再会。
1: 好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
3: 哎，胡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今年74了。我姓刘，这不是每天啊都听您这个广播。
0: 好，
3: 您这节目啊，
0: 谢谢，
3: 现在都成了我的精神食粮了。
0: 太好了。
3: 哎，我对您这个艺术和人品啊，那是深信不疑的。我以前啊也听过好多好多广播啊，哪个都不如您讲的中听。
0: 是吧？
3: 你看您家祖传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和老伴是一起用的。哎，效果是非常的好。你看，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
3: 我是血压低，低压吧60，高压90。
0: 哦，比较低了是吧？
3: 老是感觉恶心迷糊。还经常上火。你看当时我也不懂，平时就吃点静脉饮啊和一些下火的药啊，比如说牛黄上清丸之类的啊。反正吃上以后啊能好这么几天。然后啊难受了再吃。就这么反反复复的。你看现在听了您这个节目，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啊也不上火了，血压也正常了啊。你看低压70多，高压110多的。
0: 这很正常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哎，多少年来没有这么正常过啊。我真是太高兴了。我原来啊还有这血管瘤啊。虽然说没有啥危险啊，但是我也担心啊。吃了胡家老膏之后啊，我就放心了。最近我还去这个医院复查了。一点也没有了。
0: 你看多好啊。
3: 你看这胡家老膏在我身上啊，这个效果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太好了。
0: 非常明显是吧？好极了。
3: 对，
0: 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3: 胡老师，我再跟你说说我这个老伴儿这个事儿啊。他呢今年73了，患了快30年的高血压了。他呢这个血压啊，这是家族式的。我老伴这个血压啊一直啊挺不稳定的。吃了两种降压药还是忽高忽低的。
0: 解决不了。
3: 你看早晨
0: 是吧。
3: 早晨起来量的是150-190。到了中午啊就成了130-180了。
0: 又
3: 变了。晚上再量啊，这血压又上来了，又成了150-180了。
0: 你看看，控制不住是吧？
3: 对，你看他2006年啊，发现自己这个耳朵啊老是响啊，耳鸣。这去医院一检查，说是他有神经性的耳鸣。人家大夫说这没法治啊。我们也没办法啊。你说就这么干挺着。到后来呢这耳鸣是越来越厉害了。你说想到啊那都影响听力了。
0: 也非常痛苦啊。
3: 对。
0: 这个刺激人受不了，经不起啊是吧。
3: 2017年啊，我老伴因为这个腔隙性脑梗啊脑供血不足住院了。

0: 出院以后恢复的也不是很好。而且我老伴儿吧，他的甘油三酯啊也高。
1: 哦。
0: 吃那个利普图啊就下来了。
1: 哦。
0: 一不吃啊那就上去了。
1: 嗯，控制不住，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我老伴儿的血压控制的也不好，血脂也不好，吃的没信心了。他说我不吃了，还咋地咋地吧？
1: 或者是
0: 后来啊，这我还是听了您这个节目啊，买了这胡家老膏。
1: 哦，
0: 哎，我这说服老伴儿呢，说咱俩一块儿吃吧。
1: 嗯，
0: 你看我们俩啊，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啊，他就跟我说，他这个耳朵这个声音呀、啊，好像没有原来那么大了。
1: 见好是吧？
0: 哎，
1: 嗯、
0: 这我一听啊。这可是好事啊，你说肯定这是见效了。
1: 没错、
0: 我们两个吧、这也挺有信心，天天一起吃这胡家老膏啊，吃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啊，这个耳朵啊可算是清净了。没有原来那个声音了、就连晚上睡觉啊，哎呀睡得也踏实了不少。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哎，他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啊，什么头晕呀、头疼呀，这些症状啊都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你看
1: 是吧，
0: 人这个病吧，你说是没有了，他人啊这个精神头也有了。
1: 那不一样了。
0: 哦，
1: 没有这种痛苦了是不是？
0: 对，你看现在他这个血压呀平稳了，早上晚上也不上下波动了，能够稳定在130-180左右了。
1: 那非常正常了是不是？太好了。
0: 这不是上医院，我说把那甘油三酯也检查检查，结果一检查也正常了。
1: 血脂也下来了。你看
0: 多好。血脂也下来了。你看这么多年了就没有指标控制的这么好。再加上还得过腔梗。我总担心他再复发。你说上回吧、他这福大命大。没啥大事儿，但是不可能说回回都有这么幸运吧。
1: 那可不是嘛。腔梗有一个特点是发展的。腔梗腔隙性梗塞是小面积的梗塞，最严重以后就大面积梗塞了。那就非常严重了是不是？
0: 对对对。你看这回有了这胡家老膏啊，治好了他的血压啊。我也说实在的。这个心啊一下就放下来了。
1: 没错啊，太好了。
0: 也不担心说是他得二次针脑梗呀、啥的乱七八糟这些病。
1: 没有这种后顾之忧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你看这胡家老膏我吃了两个月啊，我的病就好了。浑身可有力气了。后来也就是隔三差五的吃一回，让自己不再得病。我老爸他毕竟病了那么多年了，我就让他吃药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也就是4个多月吧。你看现在我跟老爸这个身体可好了。
1: 我为您老两位高兴啊。
0: 谢谢谢谢。你看每天早晨我们俩都出去锻炼锻炼身体没事的时候听听您这个节目日子过得你可特别的充实，而且还挺幸福的。
1: 多好越听越为你们老两位高兴是吧？
0: 胡老师，我们呢是特别的感谢您治好了
1: 您别感谢我
0: 们老的病。
1: 您应当说是您老两位这种福分和这种缘分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就是采用了胡家老膏采用了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首先我恭喜您和您的老伴儿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0: 对，
1: 啥是本源就是咱们

0: 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是不是老朋友？
1: 对，您说的太对了。
0: 您两位选用了呼叫老高，选对了，所以这些病解决了，以后不会再有了。而且呼叫老高不是一天两天的作用，而是持久的来维护咱们老人的健康。太好了，为您老两位高兴啊！啊，老朋友，您说是吗？
1: 哎、对对对，胡老师，听您这一讲话，我这心里头啊，哎呀，更加踏实了。
0: 对，没错，祝福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就停止谈话吧。啊，好，再见。
1: 哎、好的，好的，
0: 好，
1: 那谢谢您了，
0: 再会吧，老朋友。嗯，
1: 哎，再见，
0: 再见，哎。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0: 好。
3: 那是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了。哎呀，我这现在治病有了信心了，因为你这胡家老膏啊，真的是能治病救人的这好药。
0: 没错。
3: 您这有大爱仁爱之心。救了很多像我这一样的这受苦受难的这个病患者，让我们摆脱了这个病痛的折磨。我在这给你鞠躬了，胡老师。
0: 啊，您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啊，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那么胡家老膏对您来说，您这些老年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解决，没有问题啊，您放心吧。啊，
3: 那我就给你说说我的这个病情啊，胡老师。
0: 嗯，好的。
3: 我是胃病，再加上血压高嘛，年轻的时候在那个鞋厂上班呢，有时候就是为了赶工嘛，机械活嘛，为了赶工饭都顾不上吃，反正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凑合着，结果这年龄大了以后
0: 啊，
3: 胃疼的是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3: 前几年我给孩子在一块儿吃饭，正吃着的时候突然是给胃病犯了，当时我胃就是揪着疼，疼的就是直冒冷汗。这孩子把我送医院去一检查，说是严重的那个萎缩性胃炎。
0: 哦，
3: 从那以后啊，我这吃饭是天天喝粥。
0: 对，只能吃这些软的是吧？
3: 就这还老是不舒服反酸。
0: 嗯，
3: 当时到医院里检查的时候，大夫还说我容易得胃癌。
0: 那可不是，萎缩性胃炎癌变得特别多呀。
3: 哎呦，从那以后我跟你说，我这心情啊就没有好的时候，总是特别的紧张，一焦虑紧张啊就睡不着觉了，这影响到睡眠，还影响到血压，血压也忽高忽低的控制不住。哎呀，真的是那时候太痛苦了。
0: 啊啊啊。
3: 哎呀，胡老师，我还有家族遗传性的高血压呢，这都20多年了。血压高的时候要高到180呢，有时候都到过190，低压的就是也上了110了，有时候都能高到120去。天天里不舒服，头晕的，耳朵里边就是嗡嗡嗡的，老是响。脑袋一天到晚都是灰灰沉沉的，人就是觉得迷迷糊糊的不清醒。
0: 嗯，
3: 这你降压药是天天都得吃，各种降压药啊我都吃遍了，凡是我知道的我都吃过。
0: 啊，
3: 吃完以后吧，血压勉勉强强的能控制在150这个样子，低压嘛就是个90多，但是这么多年了啊，我总量就说是吃了这降压药，把我这个胃啊吃的就是这副作用太大了，胃病给加重了。
0: 就是。
3: 说到这儿啊，我现在这是多亏了我们邻居这个大爹，他来我家串门的时候就给我说，他老伴用的胡家老膏效果好，他让我他说你也试一试。他给我这么一说吧，我就想起了他家那个老大哥嘛，哎呦恢复的情况，那确实这是小区的人都看得见，是真的好了。这不老大姐一回去，我马上就打电话给我订了50盒
0: 胡家老膏是吧？
3: 对对对，哎呀，说来我这运气好，正好啊，这药就是新到货嘛，还没几天，哎呀，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0: 你看看多巧啊，太好了。
3: 哎呦，胡老师，一天啊，我就发现不管吃啥药啊，不管是这个片啊，还是这个胶囊呀、啊，吃了以后胃里面都特别的难受，特别的疼。但是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这膏状的，我吃完以后感觉啊，从葫芦到这胃里面，就是感觉到暖暖和和的，特别舒服，不但没难受，反倒更舒服了。
0: 这是胡家老膏的优势，是吧？
3: 吃了没几天，我就感觉胃疼的症状减轻了不少啊。这胡家老膏啊，我用的就是半个月吧，感觉到这头晕迷糊的情况，感觉都没有了，脑袋就觉得清亮了，反应都快了。
0: 太好了。
3: 我这时候嘛，就是哎呀，意识到了这是胡家老膏见效了，一量血压啊，血压在140了，低压90，
0: 你看看。正常范围了，血压也下来了，太好了啊！
3: 我原来不管吃什么降压药啊，那血压都没下得这么好，最好的时候都是150。我就觉得我这高血压太难治了，可是我吃了胡家老膏没几天啊，这血压能降下来，我马上就把那个降压药减了一种。后来就吃那个阿必萨坦和那个培他乐克了。这再用就是用了1个多月左右吧，早上起来我量血压啊，血压还有点低，高压嘛是118，低压嘛是个75，我赶紧就把那个我把那个降压药我就停了，不吃了。
0: 对，
3: 停了以后啊，这回血压正常了，高压嘛就是个130，低压嘛就是个80多，不超过90。
0: 好极了。非常正常了是吧？
3: 对，这个血压就是非常非常的平稳，它再不忽高忽低了嘛，以前你说的那忽高忽低的，这个胃病也见好了。吃这个胡家老膏快2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吃饭啊就觉得吃的能多吃两口了，这馒头了，这米饭了，啥都能吃了。
0: 你看多好啊。
3: 以前我不是那一次的月检查了以后回来，我都是喝粥，哎呀，就是吃上这个胡家老膏啊，就是2个月的时候，慢慢的我就吃个馒头呀，吃点米饭呀，吃点炒的菜呀，感觉它都没事，把我高兴的。
0: 这是胡家老膏给您的幸福，您说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哎呀。所以这胡家老膏我一直就坚持吃着，身体越来越好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吃这个胡家老膏啊，现在我已经吃了5个多月了。这前两天休息的时候啊，孩子还回来给我们一块这吃了个饭，我老伴做的那个排骨酱牛肉呀，哎呀，胡老师啊，我跟你说，我好几年都没敢吃过肉了。但是啊。我想着啊，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身体越来越好了，吃点肯定行，结果吃完以后晚上胃还真的一点都没疼，也没反酸，
0: 看看
3: 也没难受，哎呀，这胃病不是好了吗？
0: 没错。
3: 胡老师太谢谢你了。
0: 我
3: 这
0: 听到就高兴啊。
3: 对对对，我这生活现在你看就是见到光明了，看到光了，有了希望了。
0: 没错，
4: 哎，
3: 哎，我现在啊，不用一直待在家里了，没事我就给老头子出去转转，旅旅游呀，到外面逛一逛呀。哎呀，这日子过得挺美的。
0: 嗯，哎，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啊？啊，变好了，
3: 对对对，
0: 精神也好了。
3: 哎，
0: 啊，
3: 是。我跟你说，胡老师啊，我能有今天都要感谢你，感谢这胡家老高，让我和我老伴儿啊能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
0: 好极了啊。
3: 哎呀，胡老师，真是谢谢你，你每天你看这么辛苦，都是为我们这些受苦的病患者，你自己也要注意身体。
0: 哎，没错啊，我也非常感谢您。咱们都是老年人了，大家没灾没病，那不就是好事吗？那么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椒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椒老膏的功劳。我们胡椒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和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的，是不是？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身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疾病的情况。所以我们用胡椒老膏它的本源疗法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这些是我们祖宗120多年所取得这样一个结果，就是胡椒老膏它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啊，大家都好了，这是咱共同的愿望，太好了，我恭喜您。
3: 哎呀，胡老师，我以后有什么事啊，我还会麻烦你的。
0: 别这么客气，只要您来电话，您有什么问题，我就会给您相应的这个帮助。
3: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0: 好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您先谈到这儿吧。
3: 好，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3: 哎，好好好，
0: 再会吧，老朋友啊！
3: 哎，再见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现在是下午2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
6: 现在的坐标是？
5: 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7: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4: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四到五级转东北风三到四级。气温：大连市区长海15到23度，旅顺、金浦新区14到23度，长兴岛12到23度，普兰店10到25度，瓦房店、庄河10到24度。明天早晨八点到后天早晨八点，天气多云转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四到五级，增强到5到6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1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跟着名著去旅行。

翻开一页名著，奔赴万里山河，循着文字的足迹，穿越古今烟火，遇见故事里的风景。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让文字带路，在阅读中游历大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咱们上一期节目啊，跟着唐僧师徒走完了蛇盘山鹰愁涧，正式的迎来了取经团队当中的第二位核心成员小白龙。那么到这里呢，师徒龙马就全部配齐了，悟空负责开路降妖，白龙马呢负责驮载西行，唐僧终于不用再孤身跋涉，寸步难行了。可以说鹰愁涧之后，西行之路才算是真正的有了完整的行路阵容。今天呢，我们继续跟着西游记去旅行。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队伍终于配齐了，接下来是不是这一路就可以欢歌笑语，然后顺畅的稳步向西取经了呢？但是《西游记》最真实、最耐看的地方就在这里，真正的劫难从来不只是山中妖怪，更多的是人心贪念。这师徒二人一马离开了鹰愁涧，继续往西赶路，一路山清水秀，林木葱郁，走的是既安稳又顺遂，没遇到猛兽，也没碰到精怪。那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可以踏实赶路的时候，一场佛门内部的人心浩劫悄无声息地找上门来。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讲的是《西游记》当中的一场经典劫难，观音禅院失火，老和尚贪宝谋命，黑熊精夜盗锦兰袈裟。这一难呢，是整部《西游记》当中最戳人性也最值得深思的一难。这里边没有凶神恶煞的吃人妖怪，没有翻江倒海的绝世妖力，但是害师徒、惹祸端、酿大祸的不是外人，而是修行了多年、身披袈裟、端坐禅院里的老僧。今天的跟着名著去旅行，我们要打卡两个核心实景，一个呢是在浙江舟山普陀山观音禅院，这里呢是原著的一个圆形道场，另外一处呢是湖北十堰武当山黑风山，这里是86版电视剧的一个实景取景地。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跟随着《西游记》踏上我们今天的行程。

现在咱们直接翻开《西游记》第十六回和第十七回。这师徒三人配齐了阵容之后呢，一路向西，天色渐渐晚了，抬头呢就看到前方的山林深处有一座古色古香的禅院，山门巍峨，香火缭绕，牌匾上清清楚楚写着三

个字，观音院。唐僧一看特别欣慰，赶路途中偶遇佛门道场，刚好呢可以借宿一晚，休整一下体力，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可以继续西行了。很多人看到这里都觉得，既然是观音禅院，供奉观音菩萨的正统寺院，那肯定是清净向善，慈悲为怀，绝对安全，对吧？结果呢，最安全的地方却藏着最凶险的人心。禅院里的老方丈名字叫金池长老，他足足活了270岁，一辈子潜心礼佛，坐镇禅院，可以说是修行百年的得道老僧。这师徒进门先行礼，说明了来意，老和尚客气的接待，端茶供水，看起来呢慈眉善目，很温和，礼数也周全。几个人闲谈之间啊，唐僧好心好意，想着佛门同道相见，便让悟空打开行囊，取出了唐太宗御赐的锦兰袈裟，给老和尚看一看，开开眼界。哎，就是这一眼，贪念起，祸根生，劫难来。这件袈裟根本不是普通的袈裟，是佛门的绝世珍宝啊，霞光护体，祥云萦绕，光彩夺目，自带着仙气佛韵。这位270岁的老僧，一辈子见遍了天下佛门珍宝，但是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惊艳的袈裟。一瞬间，多年修行的禅心就彻底破防了。老和尚当场看呆了，看眼红了，心里冒出一个极其可怕的念头：这么好的宝贝，就看一晚，明天他们师徒走了，我就再也见不到了。我活了200多年，坐拥百年禅院，凭什么我不能拥有这件绝世袈裟呢？这贪念一旦生根，恶行就随之而来了。老和尚先是哭着求戒，他放下了方丈的身段，苦苦哀求唐僧能不能把袈裟借给他观赏一整晚，说呀明天一早必定归还。唐僧抹不开面子啊，心软善良，本来想答应，但是呢悟空眼尖，性子也机敏，当场就拦住了师父，提醒他人心难测，要谨防对方生了歹念。但是唐僧啊，心性还是单纯善良，又很心软，最终呢还是答应了老和尚，就借他观赏一晚。这老和尚大晚上的就捧着这个袈裟，心里面是真喜欢呀，不由得就想把这个袈裟占为己有，怎么办呢？得有个计策，是不是？他想着想着就彻夜难眠，越想越贪，越想越不甘心，最后啊，心生一计，他召集了全院的几百个僧人，商量毒计，要在半夜三更放火烧掉禅院厢房，把唐僧师徒二人活活烧死在屋里。人一死，那这件锦兰袈裟就顺理成章的变成了他的传世珍宝。大家听听，这多可怕！一位百年老僧为了一件外物，身外之物，对吧？虽然都是珍宝，但也是身外之物啊。他瞬间就放下了慈悲，放下修行，放下善念，却动了杀生害命的歹毒之心。夜里，禅院里的和尚就开始搬柴堆草，准备放火，动静很大。悟空耳朵灵，心思细，他早就听出不对劲了。他本来呢可以一棒子就打死所有僧人，但是这时候他已经懂得了要遵守师父给他的教诲啊，谨遵师父的慈悲教诲，不愿造杀业。于是呢，他直接一个筋斗就飞上了南天门，向广目天王借来避火罩，稳稳地罩住唐僧睡觉的房间，还有白马和行囊。

熊熊的大火燃烧起来的时候啊，漫天火海，烧遍了整座观音禅院，而唯独唐僧他们师徒所居住的这个居所安然无恙，半点火星都不沾。漫天大火，火光冲天，全院子都混乱，所有人忙着救火逃命，慌乱地逃窜。距离观音禅院不远的黑风山黑风洞，这里呢住着一头黑熊精，刚好他夜里散步观景，就看到这边火光漫天，霞光闪烁，一眼他就看到了在火里藏着的绝世袈裟。这个黑熊精啊，道行可是很深，他不去作恶啊，就是他不会滥杀无辜，但是呢他也有那个贼心，他趁着大火混乱的时候没有人看管，就悄悄地潜入到禅院里边，他既不救火也不救人，哎，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偷袈裟。得手之后呢，转身就飞回了黑风山。这大火呀烧了一夜，百年禅院烧成了一片废墟。金池长老呢害人不成，反烧自家基业，而且发现袈裟还丢了，这贪心一场，两手空空，百年修行毁于一旦。最后啊，他是非常的羞愧悔恨，撞墙自尽了。天亮之后，师徒醒来，看着满目废墟，唐僧是又气又无奈。悟空得知袈裟被偷了，怒火攻心，当即就打上了黑风山去找黑熊精讨要袈裟。咱们说这个黑熊精，他没什么背景，也没有法宝，没有后台，他就是一头纯粹的山野妖怪，但是呢修为极高，武功扎实，身法灵动。悟空和他大战了几十回合，两个人打的是五五开，难分胜负，根本啊就谁也拿不下对方。几番争斗无果之后啊，悟空想想怎么办呀，算了，还是找上头吧啊，就再次前往南海请观音菩萨出山相助。观音听了这个孙悟空说的一番话之后啊，就亲临黑风山，巧用妙计把这个黑熊精给收服了，夺回了锦兰袈裟，最后呢更是点化黑熊精，封他为黑风山守山大神，皈依正道，守护一方山林。整场这个劫难呢就给大家说完了。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能看懂书里写的，就是妖不可怕，心魔最凶，妖魔易降而贪念难除，火焰烧的是禅院，毁掉的是人心，袈裟是外物，贪念却是内结。这一难啊，渡的不是妖，渡的是人心，是修行，是欲望。

好的，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刚刚呢是给大家一起来咱们回顾了一下《西游记》第十六回和第十七回啊所讲的内容。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要来实景打卡一下，咱们今天要深挖的第一站就是浙江普陀山观音禅院。这里呢是原著的一个原型地啊。我们先回忆一下咱们前几期走的西北地貌，比如说甘肃定西啊、积石山、天水的鹰愁涧啊，这些地方呢都是大山连绵、峡谷幽深、很苍凉壮阔的西北山野。而观音禅院这里的地貌气质呢就完全的跟前面不一样了。舟山、普陀山它本身呢就是东海之中的仙岛，它是四面环海啊，是个岛嘛，然后海风习习，云雾常年缭绕，整座岛屿呢虽然不高也不险峻，它全都是那种温润的小山、茂密的古树，还有很清幽的溪涧。这个岛上面呢植被超级的茂盛，千年的古樟树松柏成片，可以说遮天蔽日，走到这个山里边呢就是阴凉安静、禅意十足的这样一种氛围了。原著里边描写的幽灵古寺隐于深山，常年香火不断，静谧无人打扰，完完全全的就是普陀山的真实写照。西北的山呢是修行磨砺的显山，而普陀的山呢就是静心参禅的灵山。也只有这种藏在清幽深处的古禅院才配得上观音禅院这四个字吧，也才养得出金池长老这种隐居百年、看似得道实则贪心深重的老僧。另外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啊，普陀山呢也是全国公认的观音菩萨唯一正道道场，从唐代开始呢就是万众朝拜、千年不衰的佛门圣地，历朝历代无数的高僧大德隐居此处修行、建院参禅。原著里边写的观音禅院，这里不是吴承恩虚构出来的，就是直接取材于普陀山千年古寺的真实风貌。古时候东来西往的僧人、求佛的信众，还有赶路的行者，出海入山途经此处呢，都会进禅院当中来借宿、礼佛、修整，和唐僧师徒借宿的这个剧情呢可以说是一模一样。更有意思的是啊，普陀山千百年来流传着一句古训，灵山易修，本心难守啊。山上寺庙很多，僧人也很多，有人一生清心向善，有人呢修行多年依旧难逃贪嗔痴念。所以这句话就是灵山易修，本心难守啊，就刚好完全的对应了金池长老百年修行一朝贪悔的故事，和西游记的剧情可以说是深度契合的。在普陀山上呢还代代相传了一个小故事，一个传说啊，就是专门对应袈裟劫难的。这个传说是这么说的啊，说古时候啊，普陀山古寺呢曾经藏了一件佛门异宝，霞光绕身，百邪不侵。曾有修行的老僧因为执念珍宝，心生贪念，错失正道，就毁了修行了。当地人都说吴承恩写观音禅院袈裟劫难，就是借鉴了普陀山本地真实的古寺典故来警示世人，就是身在灵山不代表心在灵山，身在佛门不代表远离心魔。再好的道场，再久的修行，如果说守不住本心，那一切都是空谈。好了，如果你到普陀山的话呢，最佳的游玩时间，就体验感最好的时候呢，是在四月份到十一月份。这就是横跨了春夏秋这三季啊。春天的时候呢，山林翠绿，云雾轻柔，这是禅意最浓的时候。到了夏天，这里有凉爽的海风，避暑的话呢是非常清静的，适合静心逛寺。秋天就秋高气爽了，
山海通透，到这儿来呢也一样啊，拍个照啊，氛围感也都是非常好的，同样呢也是可以静心的。好了，那么来到了普陀，有几个核心的打卡点位我们是一定要去逛到的啊。第一个呢就是普济禅寺，这是普陀山上边最大的千年古禅院，这也就对应了原著当中的观音院主体的一个风貌，里边啊古树参天，庭院幽深。岛上的千年古樟树，因为寺外都是成片的千年古树，这个对应的呢跟原著当中的这种古寺幽深的环境，也是一下子你就跟书本上的写到的东西就对应起来了。还有呢山海禅境啊，它是一个山间的古道，就是古时候僧人行者借宿通行的一条老路，大家也不妨去走一走。另外还有这个观音祈福台啊，它呢是直面着东海，山海相融，这是静心感悟佛门修行的一个意境的去处，大家也可以到这个祈福台上面去看一看啊。整座普陀山啊，它都是那种非常平缓的步道，其实没有需要你爬山的地方，所以老少皆宜，适合你慢慢的逛啊。但是有一点要注意一下，就是山上的湿气很重，有的时候海风也很大，所以大家尤其是早晚间在普陀岛上玩的话呢，要带一件薄外套啊。另外就是到了佛门圣地了，要保持安静，心怀敬畏，不能喧哗打闹。这里的商业化还是很克制的，我去了两次，我对普陀岛的印象一直都是非常好的，因为这里呢古寺的风貌保存得非常好，然后原生态的这种禅意的氛围呢也特别的浓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刚刚说的，它的商业化是非常克制的，这一点我觉得给人的感觉上还是非常良好的。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呢我们就要去到我们今天要深挖的第二站啊，第二个景点，就是湖北十堰武当山黑风山，这是86版西游记电视剧唯一的一个取景地，咱们呢要到那儿去看一看。

好了，歌曲听完了，我们呢刚刚也和大家讲完了原著的原型地，接下来呢咱们就再到整个八六版西游记黑熊精黑风山的一个实景拍摄地，就是湖北十堰武当山的黑风岭，咱们要到这儿来转一转嘛。其实在剧里边的那个黑风山啊，它不是虚构出来的，它呢是武当山的真实存在的山头，剧组当年啊一眼就相中了这里，全程都是实拍的。武当山本身呢，它就是一个仙山秘境啊，山林非常的幽深。而取景的这个黑风岭呢，它是武当山后山最幽静也最原始的一片山林。给大家通俗的讲一下这儿的地貌特点。第一呢，它就是林木极密，常年避光，整片山体呢被密密麻麻的原始森林覆盖，古树参天，枝叶交错，就把这个阳光啊是遮得严严实实的。白天你走进这个山里，里边都是很黑很暗，光影幽深的样子啊，你看这个氛围感就出来了，是吧？还有啊，第二点，它的山峰非常的幽深，而且雾气常年的缭绕，因为它是后山呢，有一个山谷那个位置啊，很幽深，地势呢又非常的飓风，当山峰穿过山谷的时候，吹着那个树叶就会呼啦啦的作响，又有着薄薄的雾气弥漫开来，这个树叶在一响，这个感觉上就非常的阴森，所以这黑风山这个名字听上去是不是就有点吓人哈？因为什么它叫黑风呢？是因为山林里边的绿色，因为它见不到光啊，就变成了黑绿，色彩上非常的厚重，山风又非常的诡异，就风一吹，它那种呼啸啊，加上树叶哗啦哗啦作响的这种感觉呀，哎，所以就得名了黑风岭啊，这就是《西游记》里边的黑风山。这儿呢没有那种险峰绝壁，但是因为它的幽深隐秘，哎，有一种藏妖隐怪的这种氛围。虽然它不吓人，但是呢又足够的静谧，所以就完美的贴合了黑熊精隐居修行、占山为王的这么一种秘境的气质。八六版的剧组呢走遍了全国选景，最后敲定武当山黑风岭，就是因为这里的山它既有仙山的底蕴，但是呢它又同时拥有着深山隐妖的这种神秘感，镜头拍出来可以说是原汁原味，不用加任何特效，这个感觉就出来了。当时这个黑熊精、道袈裟、悟空大闹黑风山的所有外景啊，都是就在83年的时候，就在这个武当山的黑风岭实景拍摄。但是要说到拍摄的时候，给大家聊一点花絮啊。拍摄条件非常非常的艰苦，因为黑风岭后山是没有公路的，没有步道，荒草丛生，然后枝繁叶茂的，剧组的设备啊、道具器材啊，都得靠人工徒步扛进深山里边。在拍悟空跟黑熊精他们打仗的这个戏份的时候呢，山林里边的乱石很多，然后树枝又很繁杂，演员走位特别的难，但是又要保证镜头是自然真实的，所以这个全部打斗的这个戏份啊，就都是真人。

很经典，拍出来的画面非常的耐看。最早和86版镜头里边的样子几乎没有改变，原生态保存的极好。现在你去打卡的话呢，完全就可以复刻当年经典的西游名场面。武当山本身呢是道家仙山，是千年道场，仙气极重。为什么会有黑风妖山的这种传说呢？咱们得到当地百姓的口中去问一问啊。老百姓口口相传，一代代传下来的这个传说是说，古时候啊，黑风岭的山林非常的深，山风又很狂暴，山中呢灵气浓郁，常常呢会有一些精怪隐居在这里边修炼。但是这个地方的精怪啊，哎，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从来都不扰民，不害民，也不会屠害生灵，人家就独居在深山里边潜心修行。你看，这跟我们刚刚西游记里边的黑熊精，他只是去贪图宝贝，人家并不乱杀无辜，是不是这个人设上是完全吻合的？所以你看啊，我们就可以想象，吴承恩他在写黑熊精的时候呢，肯定也取材了当地武当山黑风岭的古老的传说。这个传说讲的就是深山有灵怪，性贪不恶，自修自度。也正因为如此吧，所以观音对他指点画不点杀，对吧，就让这个黑熊精呢皈依正道，最后呢让他去守护灵山，这也完全的贴合了这片山水的修行气场。好了，如果现在你来到黑风岭的话啊，有几个必打卡的当年拍摄的机位啊，咱们要找到。第一个呢，就是黑风岭原始森林步道，这个地方呢就复刻了悟空进山寻妖、林间打斗的全景镜头。还有呢，就是在深山幽谷里边，有一个潭啊，有一潭水，这个地方呢就是黑熊精洞府的一个外景，同款的取景位。另外哈，凡是山你一定就要到上面的观景台上去看一看啊，它在山巅也有一个观景台，站在这里呢可以俯瞰整片黑风山林，感受云雾绕山、阴风阵阵的这种原版的氛围感。黑风岭它是属于武当山小众后山秘境啊，所以游客非常少，这里呢不挤不闹，也就没人打扰你，你可以沉浸式的去溯源西游记。另外呢，山林植被非常的茂密，里边阴凉潮湿，蚊虫也很多，所以进山游玩的话要做好防护。还有就是我不建议你一个人啊，你还是要有同伴一起的。这个山路比较平缓好走，全程呢很轻松，两个人聊聊天，甚至如果你们都是西游迷的话，也可以聊一聊剧情，再拍拍照，品读一下西游故事，还是挺有趣的。要有同伴作伴啊，因为到这种深山里一个人的话呢不安全。另外就是清晨的时候雾气是最重的时候，所以如果你想看那种仙气缭绕的感觉，就清晨去。好了，这两处景点呢都带大家逛完了，稍后啊咱们要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普陀山和武当山专属的地道的美味。

好了，听完歌又到了咱们大多数朋友都非常关心喜欢的一个环节，就是要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两个打卡地的特色美食。咱们先来介绍一下普陀山的特色美食吧，好吧。首先要提到的呢，就是普陀山的观音饼啊，这是独有的千年佛门点心，也是岛上最正宗、游客最不会错过的本土老味道。它跟传统的那种网红的糕点不一样啊，是古代普陀山僧人日常修行充饥的素点心，有着上千年的传承史了。用料呢都是纯素的，有绿豆馅儿、红豆馅儿、芝麻、海藻原汁，绝无荤油，也不重糖，没有香精啊。外皮儿呢是薄薄的一层，非常的酥软清甜，里边的馅儿呢又是那种很细密的口感，入口即化，带着淡淡的山海清香，可以说是清甜不腻，温润养胃。古时候呢，赶路的行者、礼佛的信众，上山朝拜，下山赶路，都会带上几盒观音饼。它很耐放，也扛饿，而且呢清淡适口，是海岛佛门最治愈的一种烟火味道。那现代人一般来说登岛之后啊，都会想着说我离岛之前要带点儿这个普陀岛上面的观音饼，即使可以自己吃，也可以回来的时候呢送给朋友，朋友们对它的接受程度也非常高。另外呀，还有一种面食啊，就是舟山海鲜面啊。咱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呢是普陀山的本土版的这个海鲜面，它是有东海海岛独特的鲜美滋味的。里边的这个海鲜部分呢，用的都是东海当日的新鲜的小海鲜，像小虾啊、海贝、小蟹子等等，然后搭配上的是手工的细面条，汤底呢也是用海鲜熬制出来的，不会再去添加其他的调料了，因为要吃的呢就是大海本身的那种鲜甜的味道。所以你尝一口汤，这个面汤啊非常的鲜润，然后喝下去之后呢还有回甘啊，很清淡不厚重。这也是普陀山几百年来最地道的待客主食，就是给你来上一碗舟山海鲜面。好，咱们现在再去往湖北，看看武当山这边有什么特色的美食啊。说实话，这边我真没去过，湖北我从来都没有去过，所以我对这个美食部分也是非常有兴趣的。要介绍道家斋菜啊，这是武当山传承千年的道家养生素食，是深山道人代代传承的古法菜系。这个菜系当中呢，它的取材全部都来自于武当山后山，都是一些野生食材，太棒了。里面有山菌、竹笋、野菜、木耳，还要用山泉的活水啊，都是无农药，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是纯天然的这种食材。做法上呢也非常的清淡，很养生，少油少盐，不调重口味啊，靠的呢就是要去品尝食物本身的鲜香。这样的菜肴一口下去是清新的，是爽口的，而且山野气息满满，你静下心来慢慢的去咀嚼，就能够去尝到大自然的特别的馈赠给你的味道。所以要尝一尝，到武当山要尝一尝道家斋菜。还有一个粗粮小吃是武当山芝麻椒馍啊，这也是流传百年的一个小吃了。在古时候呢，它是日常的干粮，现在呢我们把它当小吃了，是用那种手工的老面制成的，然后要烤出来，上面呢撒满了熟芝麻，文火慢慢的烤，才能够把它烤得又薄又脆，而且呢还有焦香。它的这个口感是酥的，哎，一咬掉渣，还有浓郁的麦香味儿，因为又加了芝麻嘛，所以一下子就提香了，非常非常的香，越嚼越香，吃下去饱腹感也很强。好了，刚刚呢就向大家介绍了今天我们两个打卡地的最正宗地道的美食推荐啊。

好了，我们前面呢聊完了山水、美食、剧情，最后呢咱们来唠一唠啊，咱们本期节目最核心、最具治愈性又最有人生哲理的修行内核。其实你看整部《西游记》啊，打妖降魔的这种桥段很多很多，但是唯独观音禅院的这一难是最贴近普通人的。黑熊精是妖，但他贪的呢是外物，守的是深山，他无害。而金池长老是佛，身披袈裟，端坐禅院修行了270年，却因为一件袈裟、一丝贪念，破了善念，动了杀心，毁了基业，也丢了性命。我想这个剧情其实还是会让我们付出一些思考，得到一些顿悟的。修行啊，从来不是看你身在何处、身居何位、修了多少年，而是要看你本心守不守得住。身在灵山未必心善，身披袈裟未必成佛，久修禅院未必无魔。真正的心魔不在深山，也不在妖洞，真正的心魔在欲望、贪心、执念和不甘。270年的修行抵不过一眼贪念，百年禅院基业抵不过一念私心。我们再反观一下师徒二人，反观黑熊精更有意思了。唐僧守本心，不贪外物，所以呢他安然避祸，而悟空呢守初心，极恶护善，所以力挽狂澜。黑熊精虽然是妖，却无杀心，而且呢知错能改，最后皈依正道，修成守山大神。人心的修行是一辈子的事儿，没有终点，也没有满分。一时向善不难，一生守善却是最难的。一时清净不难，一世无贪却是最难的。这就是观音禅院这一劫难留给我们所有人的人生启示。外物皆虚，本心为真，山河可修，贪念难除，守住本心便是最好的修行。今天咱们顺着鹰愁涧的西行行动的路线呢，一路向西走进了观音禅院，走进了黑风山。我们呢也跟大家一起回顾了名著当中的剧情，和大家一起呢探寻了很多剧组的幕后的故事，尝遍了这两处的地道的美食。最后呢我们也读懂了世间最大劫难不是妖魔，而是人心贪念。西行之路，山险可渡，妖蛾可除，唯独心魔难渡。师徒取回袈裟，化解了禅院劫难，继续整装西行，前路依旧是磨难重重，考验不断。那么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沿着西行古道稳步推进，来解锁西游全新的名场面，打卡全新秘境，继续深挖原著细节，品读全新的山水人文，同时也解锁全新的当地美食，继续带大家一边读名著，一边逛山河，一边悟修行。好的，各位朋友，明天我们继续一起跟着名著去旅行。

0: 垂柳作伴，按下来不。
1: 现在是下午三点钟。
2: 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四到五级转东北风三到四级。气温：大连市区长海15到23度，旅顺、金浦新区14到23度，长青岛12到23度，普兰店10到25度，瓦房店庄河10到24度。明天早晨八点到后天早晨八点，天气多云转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1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跟着赛事去旅行。

0: 赛场燃动烟火，文旅邂逅热爱，
1: 以赛事为纽带，赴一场城市文旅之约。
0: 我们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观山河胜景。
1: 我们用脚步打开城市风景，品美味佳肴。
2: 人店地瓜肉的，还有凉哇哇哇矿泉水。
0: 带你以赛事角度读懂一座城的温度与风情，
1: 听赛场呐喊，看城市烟火，寻文旅好物，享美食美景，
0: 让每一场赛事都成为一次城市旅行。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抖音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笑琳。
1: 下午好呀，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收看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每次一开始这个节目啊，一开始放出板头就觉得心情雀跃呢，好像都已经出去了。
2: 怎么雀跃就出去了呢？你搁里边你就不雀跃吗？
0: 走出去去旅行，
2: 旅行
0: 那心情是特别飞扬的嘛。
2: 对对对对，其实我们每天啊，在我们看到彼此的那一刻，在我们感知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那一刻，我们的心情已经开始雀跃了。
0: 那就是说出不出去都无所谓呗。
2: 无所谓，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怎么都哪儿都行，
0: 人在哪儿不要紧，我们的思想在一起啊，我们已经去云游去了，
2: 思想统一，
0: 云打卡，
2: 云
0: 旅行。
2: 打卡，然后这两天我们要说这个地儿啊，还都是大地儿，
0: 就持续在关注一些。你这个也正常，你说就是大型的赛事，它肯定放在大地方举行，就场馆啊各方面配套，它不是都能跟得上吗？
2: 然后其实有时候觉得说大地儿有说大地儿的好，说小地儿有说小地儿的妙，就是你说一个大地儿吧，你有时候会有点胆怯，因为你觉得它太宏大了，然后你可能很难找到一个点去切入它，因为它太大了，你怎么去切入它？然后呢，你也怕说去的人太多了，然后去到的人都太专业了，你讲的这些，可能人家会觉得，哎呀，人家有更高深的一些维度，然后你又怕漏气啊，然后要是讲小的地方呢，是因为可能大家都没去过，
0: 小众的地方
2: 你怎么讲怎么似，
0: 其实小众的地方也好嘛，给大家提供一个这个参考，日后可能去可以去感受一下
2: 小众的地方，但小众的地方往往我们也没去过，
0: 没去过，这不是会找找吗？
2: 找一找哈，
0: 我没想到果原来你的心里还有这么多的那个小包袱啊！
2: 我跟你讲，我这是太内秀
0: 了，所以啊，就通过果刚才说的这个话呀，大家就可以感受到他有的时候他外表感觉啊这也不在乎那也不在乎的，其实他的心思是非常细腻的。
2: 我外表也在乎，要我为什么报购物团？我怎么不在乎？
0: 那是对钱儿。外表呢，给大家觉得是挺敞亮，啥事儿都能干，哎呀，胆儿老大了那种。其实了解他都知道，
2: 婉约派，一直婉约派，
0: 很多时候是非常细腻的，
2: 非常细，不好整，
0: 琢磨着琢磨那儿，这样做行不行？那样做那人能不能跳？怎么长的？是不是？
2: 就这不好整，
0: 这挺矛盾的嘛。就你的话说，可能妈妈的性格是这样的，爸爸性格这样的，你是综合了他俩的性格。
2: 有没有可能他们也是只是外表那样，内心他们也
0: 那只有你知道了。其实生活当中啊，大多数人我觉得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就是在不同的人面前表现的可能性格也不尽相同。
2: 啊、
0: 你说是不是？
2: 那就是说
0: 不能在工作当中啊，随时都那样的特别的张扬啊，或者说就半天就闷声不响，谁都不是这样的，是不是？
2: 所以说啊，我们这档节目呢，它好在哪儿呢？就是我们想象中大家都是爱旅行的，然后爽朗的啊，你爱旅行的人嘛，爱玩的，所以我们就以这样的性格、人设啊，去和大家交流。你看，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我们想象中是一个爱深思的，比方说我们现在做了一档经济节目，或者说就法制节目啊，爱思考的爱什么，那我们就换一种风格和大家讲。
0: 其实咱俩不用特别设 IP 人设什么的，
2: 咱怎么都行。
0: 我觉得我们就很自然，自然
2: 啥都能驾驭。
0: 就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像什么，对不对？
2: 就是主持人，
0: 就是很自然的丝滑的切换，
2: 就是强到
0: 不是强到，这不是，就是说适应能力非常强，做什么节目像什么节目，对不对？
2: 就是换一句话讲，就是有实力，
0: 而且
2: 随便切换。
0: 再换一个角度来讲什么呢？即便你刚才说有的人他是爱思考的，或者在某个领域
2: 很
0: 有一定成绩的专家
2: 的
0: 学者
2: 型
0: 的，难道他就不需要去旅行了吗？他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一定也是就带着专业的视角去看这个东西吗？
2: 赶不上咱了，
0: 他不需要去放松吗？对不对？一直是那种紧绷的状态吗？我觉得人在生活当中都有他这种松弛的一面，
2: 他们还不一定有咱开心。
0: 所以对所有的听众来说，我们的节目不是特设说哪种垂类哪一类听众，所有的听众都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是不是？
2: 那咱就是那咱广告应该好啊。咱四面八方客，八方来财啊！
0: 广告好不好不知道，反人缘还行，
2: 就混了人缘了，那也行啊。
0: 好吧，我们也真诚的希望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能够 给大家提供一下情绪价值，
2: 是是是，
0: 让大家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2: 嗯，
0: 不管咱是不是真的能够走出去去旅行，
2: 嗯，
0: 起码听了我们节目之后
2: 开心，
0: 哎，觉得对，嗯，一个是这个地方哦我记住了，
2: 嗯，
0: 啊你们

0: 讲的某一个点，可能日后我在去旅行的过程当中我可以用到，所以我可以去到这个地方。另外一点就是哪怕你听个乐呵，你心情开开心心的，这一天过得开开心心的，这不也挺好吗？
1: 我跟你讲，情绪价值是最难的。你要说你给你整点什么什么物质价值，什么什么
0: 给不了。
1: 物质价值，你倒挺小的，你给他们那梦几个数字彩票号，
0: 那你还告别人啊？你自己去呗。
1: 但情绪价值不是最难吗？你还得让他开心，让他觉得被理解、被需要、被照顾、被温暖到，是不是？然后你要让他跟随着你，相信你、信任你、信赖你、喜欢你，这不最难的事儿吗？
0: 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都不觉得
1: 像呼吸一样简单，
0: 我们就是自然而然的、发自肺腑的，就是这样的，
1: 就受人喜欢，
0: 是不是？用我们的个人魅力带动你，咱们一块儿乐。
1: 哎，我出汗了，
0: 你是穿多了，
1: 我讲了，我都觉得我又行了，我又出汗了，
0: 就是听我们的节目，咱
1: 无所不能了，
0: 就觉得都行了，哎，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大家听我们节目的
1: 朋友们，幸亏这个演播直播间有房盖儿，我跟你讲，
0: 这房盖儿还多着去呢，咱这才二楼。
1: 为什么给想压在二楼？给咱放在二楼？哎呦，这给飘了，飘了，飘了。好吧，那就说说大地方。
0: 好，
1: 咱就说大地方。
0: 收听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通过 FM 105.7收听我们的广播，可以通过蜻蜓、大连云啊在线收听广播节目，也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抖音平台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我们接着说这个大地方啊，这我们也跟大家就说了，为什么说到这个地方呢？因为这个郑钦文刚刚在中网夺冠，虽然比赛已经结束了几天了，但是大家一直在回想那个夺冠的时刻，让人久久不能忘怀，是吧？又因为10月18号正好是北马开跑的日子，所以这两项大家关注的赛事叠加，也让我们终于推出了这个重磅的城市。
1: 之前一直没敢讲，就是说
0: 大地方嘛，一定要大事情。
1: 放在什么时候讲呢？就是啊，这把终于找着理由了。
0: 哎，是跟大家呢已经分享了几天关于北京啊，祖国的首都北京，也是很多人心之向往的地方。
1: 心之向往。
0: 可能很多人说你要去哪里，包括问小孩你想去哪里，可能第一个大家想到的一定是北京，
1: 包括老人也是，他心心念念也得来一趟北京。
0: 对，今天呢，我们继续沿着这个中网的脚步，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关注北京的哪儿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场馆给大家拢一拢，就是体育场馆这方面哈。首先呢，回想10月11号晚上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当时的郑钦文面对着今年的法网冠军安德烈娃，说实话，这个比赛难度是非常大的。虽然我们有过憧憬，我估计郑钦文也曾经憧憬过，但是当你站到赛场上的时候，你觉得这绝对不是一场简单的比赛。但是这个过程的确是让人觉得特别的畅快，酣畅淋漓。郑钦文是直落两盘赢得了胜利，成为了中国网球公开赛历史上首位本土单打冠军，也收获了职业生涯的首个 WTA 1000赛的冠军。
1: 郑钦文是这样说的，我觉得他这句话其实可以鼓励到很多人啊。他说，在我处于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每个人都在说我回不来了。他说这是这样的，那他身边都是些什么人啊？
0: 他可能听到的是舆论呐、网络呀、一些声音。
1: 如果身边都是我们这样的朋友，该多好啊！
0: 你行，
1: 是不是？
0: 你绝对行。
1: 情绪价值这块，他说从2024年巴黎奥运会夺金，到经历伤病、长期远离赛场，再到今年中网夺冠，他走过了一段非常曲折的旅程。
0: 没错哈、如今呢，那个让大家熟悉的郑钦文又回来了。但是对于刚刚度过24岁生日的他来说，
1: 好年轻啊！
0: 那所以说，为什么这有些人就直接就给人盖棺定论，说回不来了呢？人家还这
1: 么什么人呢、
0: 是不是？刚刚24岁，他说比重新捧起冠军奖杯更重要的就是经历挫折之后重新认识自己，寻找新的突破。
1: 我今天因为我也在找那个稿件嘛，然后我有一个标题我特别喜欢，就是其他的标题都是什么祝贺祝福什么然后有一个标题叫做他还会往前走。这个标题
0: 一下打动了你，
1: 一下戳中我了，我就想说标题党其实打开内容都是一样的，他们可能互相借鉴哈。但是他这个标题叫他还会往前走，然后我就想说，其实我们人生不是这样吗？有时候在很低落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我们突然有这句话叫他还会往前走，嗯，或者是我们这个时候已经特别觉得自己已经很稳了，嗯，啊，或者说在一个人生比较骄傲的圆满的阶段的时候。

0: 如果来这一段看到这句话叫他还会往前走，也是一种鼓励，一种激励，一种
1: 鞭策。你会觉得这句话一下说到心坎里了，有没有这种、
0: 我突然想把这句话变成个性签名了，就是他还会往前走，太好了，
1: 盗用人家的话。真是，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如果是老师对一个孩子、可能是也是因为在某些考试当中考得不错或者怎么样
0: 好或者不好、
1: 对，这个时候老师说你还会往前走，
0: 你还会往前走、
1: 如果这个孩子他是能够真正的听懂老师的话、真正往心里去的话、
0: 是啊、
1: 他一定会觉得温暖又备受鼓励，
0: 是又不什么、那个骄傲不自满、又不气馁，
1: 然
0: 后就往前走、这些都翻篇了，往前、
1: 然后呢，其实在这个文章当中我觉得还有一句确实也能打动大家的话，就像郑希文所说的，只有过程对了、成绩才能对，
0: 对对，
1: 你看看金句频出啊，
0: 24岁，你看
1: 过程对了成绩才能对、有些人呢可能更加注重结果，过程不重要、但是其实我们走的每一步都算数，
0: 你看24岁的领悟，
1: 这是我说的
0: 啊，人家也悟到了。你还会往前走，
1: 我还能走，
0: 你还会往前走，
1: 我们大家携手一块儿走，对不对？好，那么今天呢，借着这个郑希文的中网，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的是北京的比赛场馆。刚才我们说了，其实呢，你说跟着赛事去旅行，很多的比赛都是在大城市举行的，
0: 是是是，
1: 就而且尤其是那些就是比较高级别的比赛，因为它的场馆需要满足赛事的需求、
0: 体量得大，
1: 北京、上海、广州一定是更多的比赛是在这些城市来进行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是不是就把北京的体育场馆先给大家盘点一下。
0: 好，那这个时候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抖音平台，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所知道的或者是你去过哪些北京的著名的体育场馆。我觉得可能大家马上能说出那俩了，
1: 是、
0: 好，我们一起来说说看谁去过的多，有没有什么印象、就是当时比方说你是哪一年去的，你是为了什么比赛去的，还是就是为了旅游去的，
1: 是你是外观呢、还是进到场内去看比赛了、你都可以说哈。
0: 好、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抖音平台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1: 好，稍后回来。
2: 当赛场吹响号角，热血就此登场，每一场精彩赛事都藏着一座城市的故事，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风光，以赛事赴一程，用脚步越风土，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来，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跟着赛事去旅行》。哎，我是肖林，
1: 我是糖果。
0: 我刚才看到恒越装饰给我们发微信，说我朋友就是郑钦文的铁粉
1: 啊，
0: 基本国内比赛他都专程去看。
1: 哦，那真是铁粉。
0: 你的朋友有钱又有闲的
1: 啊，主要是我就有钱，他有闲呢，
0: 而且能买到票哈。这比赛你有的票它不是很好抢啊。
1: 哎，我一直就是因为我也不太懂，就是所有的铁粉里面他们是不是会有一个群或者什么，然后他们有这个专属的抢票的，
0: 有渠道。
1: 因为你看有一些包括歌手也是，
0: 歌手我其实知道，
1: 你比如他们有一些比方粉丝群粉丝什么，那他们是可以。
0: 哎呀，那歌手吧，要是知名的歌手你得去有一定的分量，你才能在群里去有一定的这个资格。我也问过雅琪嘛，
1: 就是，
0: 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嘛，
1: 对，
0: 他想做
1: 铁杆粉丝，
0: 但是他说那个门槛也相当高，老高了，而且真的是铁杆粉丝的话，人家是一定要买票花钱去的。
1: 是，那倒是，
0: 表示
1: 他能买着，就他能买着啊，
0: 人家甚至就是通过高价的买也要买，就那种。
1: 因为我很奇怪，就是有一些包括我们看比赛也好，演唱会也好，就那些铁杆粉丝，他们也是会有自己的账号嘛，他们总是可以拍出一些什么高清的大图啊，很近距离的呀，
0: 那
1: 场的呀，那
0: 可能都是专属的，就是粉丝他是
1: 属于很觉得
0: 很好奇，在粉丝的群里担任某种职务，
1: 家委会那种，就是
0: 要负责发布这些消息的吧？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有没有
0: 宣发组分？
1: 宣发组是不是有没有我们外联宣发这个那有没有我们这些担任过这些比方说歌手啊或者是这些名人啊这些粉丝后援会的职务的朋友来跟我们说一说，你们都是怎么整了票的？
0: 怎么整的？
1: 怎么
0: 整？你得先加入到人家那
1: 是不是？我挺好奇的。
0: 好，那恒越装饰也说了，他又印象最深的就是工体，北京工人体育场，说当年曼联来比赛，这坐了一天高铁，到了地方，然后当时比赛取消了
1: 啊，
0: 也记得这个哈。
1: 来钱火车票还不能报了。
0: 工体的确也是很多球迷印象当中非常深的。以前看那个足球比赛嘛，都是在工体了，是吧？北京。
1: 所以就真的会有很多朋友就是跟着赛事去旅行，
0: 真的是
1: 他为了比赛去的。
0: 是的，就是好了，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公众平台跟我们说一说哈，在北京你所知道的体育场馆有哪些印象比较深刻的啊，是去看过它的外观，还是去参观过什么里面的陈设，还是具体的看过某项比赛，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好吗？
1: 哎，我想问你会比方说为了某个演唱会为了某个比赛去哪个城市？
0: 演唱会绝对不会，因为没有特别就让我着迷的歌手。
1: 我跟你讲我会为什么哈，我会为了某个讲座去
0: 啊，
1: 我真的有这个现在有这个打算。我前一阵我还跟你说嘛，有一个主持人啊，一个媒体人，他想办一个讲座，就是当然也会是在北上广这样的一些城市，然后呢会讲就几天，就是有一些培训什么的，我就真的想去，真的感兴
0: 趣。那也很正常，你是为了讲座，比方说珊珊他一定会为了这个某个
1: 演唱会。
0: 什么演唱会展览啦、
1: 啊、
0: 或演出啊话剧啊他是会这样的。那上次乌镇那个什么戏剧节他特意去了乌镇，或者是国家大剧院有一些但是那不好抢票哈，像茶馆那种话剧演出他会去。
1: 你看啊，那我俩区别在哪？他是为了取悦一种情绪，我是为了突破打破自己。
0: 那是因为就是不同的
1: 性格
0: 一方面，还有你的现实需求。
1: 现实需求
0: 对，
1: 哎，我觉得，对，在生活上什么的，其实也是这样。
0: 那还有一个就是基于现在的这个当下的你自己的这个情况，比方说，我为什么不能去？因为我家里有羁绊。但是如果我说我，比方我退休了，孩子也都大了，我可能会去啊。有更多的时间，有更多的空闲，那我是会去的。
1: 家里有羁绊，然后那边还有鸡蛋，那是领不了，
0: 上哪领？
1: 领鸡蛋，好吧。
0: 啊，回到正题上来哈，都半点了，你还不正经说？
1: 我寻思今天这个稿得说两天，
0: 你这照两天说的，
1: 照两天说的，
0: 那就再唠点闲嗑吧，
1: 放首歌吧。
0: 是，好，郑钦文呢是在。这个中网的场地是哪呢？就是北京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来进行这场中网的比赛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打这儿开始说起吧。就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叫首创钻石球场，这是它的中心球场，也在这个北京国家网球中心之内啊。这个钻石球场它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像个钻石。
0: 行吧，你要我以为你要说里面有钻石，
1: 不是，他 不会是跟这个像吗？
0: 它的设计肯定是按照这个哈，有一个取这个造型来进行的。
1: 嗯、
0: 它可以带可开合顶棚的一个中央球场，
2: 哦、
0: 就是一旦下雨什么的。电动，你当是模型啊，它下雨啊或者是什么，它可以把这个顶棚合上、
2: 哦、
0: 啊，它是一个带开合顶棚的中央球场，是郑钦文焦点场次，比方说半决赛呀、决赛的举办地、
1: 嗯、
0: 可以说现场的氛围特别的好、
1: 嗯、
0: 你能进到场内去看，你想它能差了吗、
1: 嗯、
0: 但是这个看台的坡度比较大，就比较深，比较凹那种感觉、
1: 嗯、
0: 部分区域比方说一些价格相对比较低的位置的看台呢，它位置比较高，我觉得就你可以想一下梭鱼湾那个三层那种感觉、
1: 嗯、
0: 啊，大家也如果
1: 站得够
0: 光
1: 了远
0: 能进去就行啊，
1: 能进去就行，
0: 需要提前选座、嗯、也是要提前选座的。
1: 好，因为大家知道网球比赛时间不固定啊、
0: 嗯、
1: 会随前一场次顺延、
0: 嗯、
1: 啊，建议大家提前入场、嗯、这个园区呢啊，刚刚说到它的主入口呢是9:30开放的，日场13:00开放，晚场呢不早于19:00、
0: 啊、嗯
1: 去早了就搁外面等了吧，这怎么办
0: 啊，在周边转转呗，慢慢等。但是其实也不用过早，因为这场那个球票位置不都是固定的吗？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好，除了刚才说的这个中心球场啊，国家网球中心的中心球场就是钻石球场之外，其他的还有一些场地哈，比方说莲花球场啊。

0: 这个呢性价比比较高，说这个球场当中啊，你可以离球员比较近。
1: 嗯，那这是不是说不是那种特别高的，或者说特别坡度大的？
0: 它场地相对小一点呗，
1: 嗯、
0: 是不是？所以就进去，像咱说小剧场、
1: 嗯，
0: 你可以离那个舞台近一点，
1: 嗯嗯嗯、
0: 适合想近距离观看或者想刷场的观众，说连场啊，
1: 嗯、
0: 一直刷呀。这门票也相对便宜，一般就是160到200可以看全天的比赛。
1: 哦，嗯、这个性价比高啊！
0: 待在里面就不出来，
1: 就不出来嘛。
0: 但里面吃的贵贵。
1: 哎呀，那带是，等会儿看账本带点吃。
0: 嗯，
1: 外场就布拉德映月球场啊，可近距离观看球员训练，
0: 嗯，
1: 或者低级别的比赛，啊、适合提前到场或外围观赛。
0: 是啊、嗯，好，如果是大家说，那我去北京的话，我怎么走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
1: 嗯、地铁可能最方便呀，
0: 到北京肯定首
1: 选是地铁，这些地方肯定都有站、
0: 嗯、地铁你要坐8号线到林翠桥站、嗯、在 C2 口出来、
1: 嗯、
0: 然后呢非常近，步行大概20米就可以到西一门了、哦、几乎是出来就是啊、
1: 哦。
0: 如果你就说我打车、
1: 嗯、
0: 或者我就坐什么网约车，你最好定位在国家网球中心的南门、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到哪去
1: 地铁方面
0: 我们分不清、嗯，这什么门？南门、北门哪边？你定南门、
1: 嗯、
0: 啊，定南门，他就可以到了。如果就是开车自驾的话，你得注意周边，像那个奥森南园啊、北园啊，这个地方车位它比较紧张，一般就是外地区的朋友很少有自驾去的哈。嗯，然后你最好要提前1个小时到达，或者是停车之后再换乘地铁，那是干啥呢？
1: 嗯，
0: 没这必要。
1: 就他们说很多明星就在北京都是坐首选地铁
0: 啊、嗯，
1: 因为他们比方说要赶一个就是几点到几点的活动，
0: 嗯、
1: 你不坐地铁，你这个时间是没有办法保证的。
0: 那他不会引起那个地铁里人群拥堵
1: 吗？但是就是他看多了，就是他们北京地铁老有明星，
0: 嗯、
1: 老有明星，
0: 没有那么看的多多、
1: 啊、
0: 多什么多呀？
1: 嗯，好吧，来看入场哈，得需要实名去核验，
0: 嗯、
1: 因为肯定是要带身份证啊，或者提前在中网票务小程序绑定身份的信息。
0: 嗯，
1: 来说说不让带的物品。嗯，酒精饮料、自热食品。嗯，你带个面包是没事的。
0: 嗯，
1: 大型摄影支架、三脚架、独脚架、代步工具、平衡车、滑板啊，都得配合安检、
0: 嗯、
1: 啊。
0: 是是，大家如果真去的话，就肯定上面有观赛须知，
1: 嗯，
0: 仔细的去阅读一下。
1: 好
0: 啊。好，再给大家说一说你可以干什么。除了去看比赛之外，你还可以在场馆里有打卡和体验活动
1: 啊。
0: 你就像钻石球场，它可以有打卡、
1: 嗯、
0: 就是比赛结束之后呢，你可以到球场的外围、
1: 嗯、
0: 比方说钻石球场13号门的附近，
1: 嗯，
0: 你寻找冠军手印打卡点。
1: 哦，这个好。
0: 哦，你讲着点哈，冠军手印有个打卡点，这是什么呢？就郑钦文夺冠之后曾留了手印儿。在你可以看看郑钦文的手印、
1: 啊、
0: 哦，这是冠军，我偶像曾经在这留的手印、
1: 啊、
0: 你可以去打卡拍照哈、
1: 嗯、
0: 但是具体在什么位置你看看场馆的实际的这引导啊，布局为准啊、
1: 嗯、
0: 或者你在外围就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与球场进行合影、
1: 嗯、
0: 在这儿可能能取一个比较全的景、
1: 嗯、或者你直接去体验这个场地。中网结束后啊，球场会恢复日常对外定场、
0: 嗯、
1: 你就定呗，通过奥森 NTC 体育这个小程序、
0: 嗯、
1: 预约比赛同款硬地或者红土场进行体验、
0: 嗯、
1: 需要提前抢定，得抢
0: 日常的这个体验，它也挺抢手的，是吧？
1: 那肯定啊，
0: 那肯定也有一些网球爱好者呀、
1: 嗯、
0: 或日常人家要去锻炼什么的、
1: 哎、
0: 也经常定这个场地。
1: 你说哎呀，
0: 你也想去啊，
1: 多幸福，你说
0: 在北京多幸福。嗯，你这个当然是哈，它的场馆也比较多，包括剧场、
1: 嗯、
0: 演出什么的，这个确实是比较多，比较方便一些哈。
1: 就不光是冠军同款手印了、
0: 嗯、
1: 都冠军同款脚印了都。
0: 哦，趴地上，这曾经是郑钦文
1: 踩过的。
0: 哎呦喂。
1: 嗯，
0: 好。除了这个球场上，其实它那个园区啊也比较大啊，园区也比较大。然后有些朋友说，可能不一定能抢到当天那个比赛的票，
1: 嗯、
0: 但是你可以去看训练、
1: 嗯。
0: 如果你足够幸运的话，他也不一定什么时候在那训练、
1: 嗯。
0: 你可以在训练场去观赛，就是在比赛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球员肯定要进行赛前的一些训练嘛。他们在哪练呢？一般就在训练场，就是在这个国家网球中心的训练场会进行赛前的热身。
1: 嗯、是。
0: 嗯，但是训练场也有好几片，那、
1: 嗯、
0: 什么样的时间，可能人家也不一定
1: 提前
0: 会告诉你，
1: 缘分啊、
0: 你得去蹲守，或者是足够幸运，是不是、
1: 嗯？
0: 你可以提前到场外去围观啊、
1: 嗯，
0: 近距离感受一下球员在训练当中的状态。
1: 好，园区还有一个互动啊，就是园区内呢，它有中网文化展。

0: 你想去参加马拉松，说网球你想去网球场看一看。
1: 这是我也是一个很
0: 想吗？
1: 太会了
0: 啊、
1: 嗯，太会了，
0: 是啊，
1: 就说哪就想指哪打哪的那种。
0: 那你为什么在参加购物团的时候不容易被说动呢？
1: 实力的问题，一到我心里也想买，听他讲这么好那么好也想买，但是一看这东西怎么都上万呀，好几万呀，啊、
0: 是这么限制了你，
1: 心动。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赛事
1: 去旅
0: 行》。哎，好，刚才我们说了是国家网球中心、北京还有哪些著名的场馆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抖音平台跟我们互动一下哈。
1: 好，
0: 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其他的一些著名的场馆。
2: 俊翔，
3: 佑真，我们约在这里见面，对不对？在12月31号，我想起来了，那天我想跟你说的话，佑真。

每一场精彩赛事都藏着一座城市的故事。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风光。以赛事赴一程，用脚步越风土，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我是小林，
1: 我是糖果。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今天我们讲的是北京的体育场馆，
1: 著名的北京的体育场馆，你知道哪些？你去过哪些？有没有哪些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当时是为什么去的？是旅游啊，还是说就是追随某个赛事去的？可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哈。
0: 哎，
1: 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抖音平台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我们先来聊一聊。
0: 好嘞。刚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就是郑钦文夺得中网冠军的地方，就北京国家网球中心，给他讲了这个网球的场馆在哪儿，日常可以作为什么使用哈，就普通的我们的球迷啊也可以去预定，还有这个官方的预定小程序，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然后周边呢还有一些可以看球员训练呢，可以参观的地方。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什么呢？我们看看项目微光的留言，他说北京啊，我就知道鸟巢和水立方。
1: 你看这个在都是一般说到什么运动的场馆，北京的好像都能想到、这个、
0: 最有名的啊、北京的两个场馆是不 是,
1: 是
0: 我估计就是大家说哎，北京的场馆哪两些，第一反应就是鸟巢水立方，
1: 而且
0: 他俩就挨着的。
1: 对，而且好多这个旅行团他是有这个形成的
0: 参观项目，
1: 哎，
0: 有，
1: 但是不一定进去，但是你上
0: 去不是外观是外观的，进场的。我是那个为什么那天周晨来节目当中，他说北京啊，就建议大家报团，因为每个景点之间比较远，
1: 是、
0: 你要是坐车啊什么，即便坐地铁吧，它辗转的是不是也挺费劲、所以在北京的时候呢，我是那天去报的。不是北京，不是长城的那一天，我是报的颐和园、圆明园那一下的时候，清北是外观清北，没进校园，校园是我第二天单独我同学给我约，然后带着他们进去的。但是就是从旅游团来讲，他有这个线就是颐和园、圆明园加上鸟巢
1: 啊、鸟巢水立方，
0: 鸟巢它是单独收费。就是说你报的团当中你可能报那两大园了、但是晚上呢你要愿意参与的话，可能四五点钟的时候回到这儿，你要愿意参与的话，导游说你单独再交一份费用，单独可以再安排鸟巢。这个
1: 安鸟巢干嘛呢？
0: 进去啊，进去看，那会儿就是冬天嘛，然后里面鸟巢就在地下的这个空地场地当中被改造了成冰雪，一会儿我们说它有冰雪活动、就小孩可以参与到冰雪那个玩的嬉戏的那种过程当中、
1: 我都没进去过，就是鸟巢水立方都是看在外面。
0: 鸟巢很大很大哈，就是坐电梯可以上去，都有个观景台，你可以看整个鸟巢，甚至可以看到外面去啊。我其实那会儿啊，对孩子来讲，他们有点累了。所以他们就走马观花，都有点不爱看了，唧唧歪歪的啊。
1: 其实你进去之后也看不出什么形状来，
0: 就是很大很壮观、但是它没有什么比赛嘛，所以你不太能看出来就是比赛的那种壮观的场景什么的。那会儿就是冬天的时候，它被改造成了一个吸雪的那个乐园似的，
1: 人造雪那边
0: 啊、有点那个感觉哈。我是什么时候去看的是比赛的氛围呢？就是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1: 啊，
0: 那会儿去进去看了一场击剑的比赛，还是干什么去采访的时候进去过，那个时候就是比赛的氛围特别浓啊、到处都是那个就北京奥运会的一些宣传展板呀、小旗儿啊，就是标志的吉祥物什么的，场馆当中也特别的那个氛围，比赛的氛围也特别的好、那次是真正的去看比赛去的，所以鸟巢我进去过两回。
1: 哎，你看真好，我都没进去过，都在外面。
0: 但有一些那个团它就是外观、就带着你看一下，尤其看夜景的时候，鸟巢红色的那种夜景、水立方蓝色的变换灯光颜色的那种、就哎你看挺漂亮的什么的，
1: 我就觉得好远啊，就是从好像从一环还是二环是往那儿走，
0: 所以就是说嘛，这个最好是跟团的过程当中，他车一站一站就给你直接拉过去了。
1: 基本上就拉过去看那儿的时候人都已经很疲惫了。
0: 就是看你是上半程安排的是什么嘛、你想我圆明园、颐和园这两大地方是不是也挺大的了、走一圈下来，所以对孩子来讲确实就挺累的了、好，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鸟巢国家体育场，我们通常叫它鸟巢。
1: 对，
0: 这也是个五 A 景区了，不光是一个场馆，也是一个五 A 景区
1: 了。打卡吗？旅游？
0: 它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体育场，举行了奥运会、残奥会的开闭幕式、田径比赛以及足球比赛的决赛。那么赛后干什么呢？它也是北京市民参与体育活动及享受体育娱乐的一个大型的专业场所、可以说是北京著名的体育馆。
1: 这里每年都会举办一系列重大体育赛事和文艺活动，比如说世界车王争霸赛啊，包括中国与西班牙足球对抗赛、鸟巢欢乐冰雪季，可能你说那个、
0: 对
1: 啊，百对杯什么足球决赛，还有这歌曲《图兰朵》大型音乐会《魅力中国》等等，都曾落户鸟巢。 2020年的北京冬奥会，鸟巢成为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的场地。
0: 嗯，所以你看，它承担了北京夏季奥运会，也是冬奥会的开闭幕式的主要的场地。
1: 是
0: 啊，然后日常呢，有一些赛事，包括一些演出，大型的演出也会在这里进行。如果进去看的话，刚进场馆，大家可以先定定神儿，先驻足参观一下双奥展区。近距离欣赏冬奥会开闭幕式使用过的各类的道具。沉浸式的重温夏奥和冬奥的珍贵记忆。
2: 好，
0: 就你进去那个门的时候，它现在也会有一个
1: 展区，
0: 就是特许商品。你从那个特许商品那个店里要进去就你出来的时候也会看到那些。如果你感兴趣，也会买一些那个文创啊，什么纪念品那种的。
1: 可以。说游览完展区之后呢，可以走到场馆内部的碗，就是吃饭那个碗，碗状看台。
0: 对。
1: 看台分上中下三层，层层错落的座椅完整环绕着中心赛场。站在这里呢，视野开阔通透，能真切地感受到这座可容纳9.1万人场馆的磅礴气势。哎，我就在想，如果咱能9万多人，咱这个看球咱还能更多的人买上票，是不是？
0: 你说咱是专业足球场，
1: 咱
0: 这没有跑道那种，它是有跑道的中国
1: 性体育场。我说咱这要是容纳9万人，咱还能就是
0: 多卖点票，
1: 多卖点票哈，很适合一家人在这个鸟巢，刚刚说这地方哈，停留拍照，感受主场馆独有的震撼氛围。
0: 的确啊，接下来呢，你可以到鸟巢顶端的顶美空中走廊去看一看，你不用一层一层爬，你可以坐电梯上去。
1: 是，
0: 站在这里呢，你往南瞅，向南望，能俯瞰北京中轴线。
1: 哦，
0: 整个就是非常壮观
1: 的场景。
0: 这么高吗？它挺高的。你想，体育场它每一层它都不矮啊。城市的风光也一览无余，你随便按下快门就能拍出氛围感的大片儿。
1: 说完我又想去
0: 拍片儿、拍照片了。
1: 想去啊！室外观景结束之后呢，大家别错过一旁的鸟巢科技艺术中心。这个咱肯定都没去过，因为它是在2026年4月27号正式对外开放的。首场世界档案国际科技艺术展展期长达1年，展览集结了70多位国内外顶尖数字艺术家，陈列120多件艺术作品。后续呢还会继续更新展品，就是看展的地方。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能在这里领略前沿数字艺术的独特魅力。与时俱进哈。
0: 对。
1: 好，然后逛完鸟巢，步行几分钟就到达水立方了。
0: 哎，就挨着，他俩之间就挨着，非常的近哈。但是今天我们就时间关系，我们暂时不跟大家聊水立方了。今天就跟大家说一说鸟巢，大家也可以就是明天的时候再想一想，你对这个北京的场馆都有哪些印象比较深刻的。
1: 咱按这个节奏的话，这个狗得说3天。一共准备了10个，今天说一个。
0: 那些就是可以带过就行了，只有这几个大家是
1: 特别重要、
0: 耳熟能详的，一说起来就觉得特别有意义的地方哈。所以大家你觉得哦，去鸟巢是不是看一眼红彤彤的那个场地，哦，就是那种像有点像鸟巢编织式的那种，像网状的那种是外观看一下就行了。其实不是，里面还是值得进去感受一下的。包括你看那些曾经在奥运会当中的那些照片呐、那些什么的，个走廊的那个展品什么的，你就可以又回想起来北京奥运会那种壮观的场景，是不是？
1: 我记得我去的时候，因为我没进嘛，就在那个外面，看外观哈，已经很震撼了。然后外面当时都是卖那个小商品的，卖的全都是，比方说鸟巢造型的冰箱贴、水立方造型的冰箱贴，或者是其他的文创，都是一些3-3-2-2的那些商户哈，都在那，然后大家也都在那买，都在那拍照。我也想说，哎，就是大家可能这个喜爱哈，有的说是对于比赛，有的他不一定是我就是因为比赛，而是因为我就是喜欢这个场馆。
0: 我今天终于来到了这里，
1: 我终于来到了这个场馆，
0: 非常著名的，曾经举办过北京奥运会的这个场馆。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很多，你看人都是有时候很朴素的。你说我坐了那么多远的车，因为它离好像一环二环，我记得
0: 挺
1: 比较远的，
0: 比较远的。
1: 我坐那么远的车，我不是奔赴着哪一个明星，或者是每一个运动员，或者是某场比赛，然后我非要去看一看他当时是怎么比赛的，那个场景是什么，都不是，跟这些都没有关系。我就是去看一看水立方，看一看鸟巢，然后打个卡。这个是我就是知道的地方啊，我觉得 我一生当中我不能留一个遗憾，
0: 嗯，
1: 我来到北京了，我得来这儿打一个卡，
0: 是吧？
1: 很朴素的愿望，大多数人其实都是这么朴素的愿望，他不一定是体育迷，
0: 嗯，
1: 甚至呢，他可能就是他都不知道这举办过哪些比赛。但是他知道说这有一个地标性的，
0: 嗯
1: 啊，
0: 所以最起码他得知道，就北京奥运会是在这举办的吧，
1: 有个地标性的，
0: 是是
1: 啊，它是一个我梦想当中的一个地方，
0: 嗯、
1: 我要来打个卡、
0: 嗯、
1: 啊，我就那么多张朴素的脸，
0: 嗯，
1: 我在那儿看到大家都在那儿拍照，
0: 嗯。所以是现在也是5A 景区了嘛，不光就纯纯的就是赛事的举办地了，是不是、啊、其实鸟巢这个地方出门打车不是太好打，它好像是一个门口有个单行路，当时我们一开始也想打车，因为就觉得哎呀孩子也挺累的了，但是发现不好打，还是就是腿着吧，走坐地铁去。
1: 我好像我印象上地铁好像也得有一段，
0: 坐地铁你得走一段、
1: 嗯、
0: 走一段之后到地铁站坐了一程之后你还得换乘才能到市中心，
1: 就好很远的，我感觉
0: 对场馆一般就不肯定不会建在特别中心的位置嘛、
1: 嗯、
0: 会相对比较远一些哈、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不着急我可以慢慢的去感受的话你就坐着地铁慢慢的去倒，但如果你的行程时间比较有限又想去看的话、
1: 嗯、
0: 其实不妨就是报这个团的时候有其他的景点捎带着把这个也一块给逛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值得，就是我觉得呢有人说有很多人就愿意问说、
0: 嗯、
1: 哎呀值不值得去一趟、
0: 嗯、
1: 值不值得去一趟、
0: 嗯、
1: 那就是你觉得说这个地方你知道然后呢你想再不留遗憾、
0: 嗯、
1: 反正你说我也不是老去北京或者我也没有什么出差、
0: 嗯、
1: 也没有什么学业、
0: 嗯、
1: 那我可能来北京旅游、
0: 嗯、
1: 然后呢我又知道这个地方我又觉得它很著名、
0: 嗯、
1: 啊我就想不留遗憾、
0: 嗯、
1: 那就是值得。
0: 其实我是觉得北京可以一去再去，因为你想去一次就把所有的景点都看完、
1: 嗯、
0: 你真的是非常耗体力的、嗯、
1: 啊
0: 就是大家可以分着，我这次我想着重的看哪几个，可能你每次就像我们大连吧，就果你想去的话、
1: 嗯、
0: 其实一个周末你也可以去看几个地方、
1: 嗯、
0: 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可以看演出也好看场馆也好、
1: 嗯、
0: 因为也比较方便嘛、
1: 嗯、
0: 你不能说哎我一去我就奔了一个礼拜我把所有北京的地方都走遍，那是不可能的、
1: 嗯、
0: 你累的也够受，
1: 其实你就一个礼拜你奔吃也行、
0: 啊、是不是，你可能就是奔一场演出、
1: 嗯、
0: 就大家说奔一场比赛、
1: 嗯、
0: 我奔一个地儿，我以前北京我也去这些地儿都去差不多了、
1: 嗯、
0: 我这次专门就是为了去看看这个场馆、
1: 嗯、
0: 专门去奔这个地方什么吃的、
1: 嗯、
0: 那也可以去，
1: 你就奔吃，你看你刚那天不说吗，今天卤煮明天什么烤鸭、
0: 嗯、
1: 后天什么涮肉、
0: 嗯、
1: 大后天是什么豆汁儿、
0: 嗯、
1: 大后天焦圈什么，这一个礼拜也完事儿，
0: 天天去吃啊
1: 不是吗、
0: 嗯、
1: 哇北京小吃也很多、
0: 嗯、所以跟大家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不要说哎，我去这个地方我咔咔咔咔我天天狂走吧地方，但有的时候会把自己搞得很疲惫，然后玩的体验感又不是那么的好、
1: 嗯、
0: 你不妨就是分几次，这次我重点就是哪咱也别贪多，
1: 对
0: 让自己觉得哎体验感心情特别愉悦啊、
1: 嗯，
0: 慢慢的就有一种休假式的感觉，对不
1: 对,
0: 对好吧，
1: 好这个观点很好、
0: 嗯、
1: 我觉得其实可以用到人生很多的哲理、
0: 哎、好吧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暂时就跟大家分享鸟巢，那下期节目我们再说十立方啊、
1: 嗯、
0: 还有一些其他的场馆好不好，
1: 可以
0: 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下期见喽、
0: 嗯

0: 现在是下午四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2: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长海15到23度，旅顺金浦新区14到23度，长青岛12到23度，蒲兰店10到25度，瓦房店庄河10到24度。明天早晨八点到后天早晨八点，天气多云转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1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爱家在路上。

0: 早上好。
1: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0: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2: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3: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1: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2: 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抖音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肖琳。
1: 下午好呀，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爱
1: 家在路
0: 上》。好，住好家，养身心，乐享品质居家生活。爱家在路上，读懂居家事儿，温暖每一家。
1: 我们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到衣食住行、生活起居、实用技巧啊。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收听，也可以在大连云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端实时在线收听。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体育广播的抖音号来进行收看啊。
0: 嗯，我们也更希望呢，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啊，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哈、
1: 啊，
0: 把您的烟火日常生活故事和我们进行分享。
1: 嗯，
0: 怎么参与节目呢？您可以关注一下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这个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或者呢，当我们这个体育广播抖音号开通的时候，您可以在抖音的公屏上直接跟我们留言。
1: 好，爱家在路上，关注到您的居家生活、生活品质啊，做您想做的，改变只是微小的一步，却可以在平凡的日子里绽放出幸福的味道。
2: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3: 烟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爱家在路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哈，我想问问你家早餐一般吃什么？但我问的你可以认为不是特指你，因为你的早餐可以直接就过，直接过渡到
1: 午餐，你也融为一体，
0: 早午餐合一了。
1: 对，
0: 但是我想呢，很多就是上班族啊，或者是早上上学呀、给孩子做饭的家庭呢，可能很多时候会把这个牛奶呀、面包啊、酸奶呀、这当成早餐，是不是？其实我小的时候我都觉得要吃这个牛奶、面包什么都是好饭啊。
2: 是
0: 我小时候那阵就觉着。前一天的饭有的时候就热一热
1: 烫一烫
0: 啊，对呗、你能买一个面包，尤其那会儿刚刚出那种中间夹个奶油芯的那种
1: 那个还好吃呢，那个
0: 哎呀，那一阵9毛钱一个最早出的时候我记得、后来一块、
1: 那奶油还好吃，
0: 那都属于奢侈啊，
1: 现在奶油
0: 偶尔吃一下都觉得哎呀妈，今早这早饭这么好，我们的改善、但是现在的孩子你单独给他弄这一个来，他都觉得这非常之挑剔。
1: 我是什么时候觉得早饭好吃？就是我上学那阵儿，完磨蹭磨蹭，哎呀，出门费劲，哎呀，不愿意出门。那个时候就，哎呀，妈妈，你做早饭怎么那么好吃？
0: 能多磨蹭一会儿是一会儿。
1: 我能不能再吃一块这个？我能不能再吃一块？妈说完了，上学完了，
0: 胃口还挺好的，还多吃一会儿
1: 啊。那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是幸福的。然后我走出家门。我就
0: 就开始不幸了，
1: 包就很沉呐、
2: 脚步也很沉重、
1: 哎呀，这个上学校去考试去了，哎呀，就那种感觉、就是在我幼小的心灵当中，就觉得小时候的早餐的时光
0: 是最美好的，
1: 包括晚餐的时光，因为如果你可以磨蹭挺长时间的、那么你可能学习的时间或者说那个写作业的时间你可以相对集中一些、如果你吃的特别快，那么可能你留给你学习的时间就要更长一些、当然不是说我不爱学习，我很爱学习啊，我也很爱看书哈、就是我很享受那个时间的早餐和学生时期的早餐和晚餐的时间。
0: 要这么说我们也很期待午餐呀，每次上学的时候上着课、到中午、第四节课，
1: 对，
0: 哎呀，闻着饭味儿都出来了，
1: 对对，
0: 思绪都跟着飘过去了，都觉得哎呀，今天中午吃什么，饿毁了、
1: 还有那种就是比方说早上起来上早八，比方说早上八点那个上大学嘛，那个上早八，然后很多人就是醒不来、就说那个哎呀，要不然那个
0: 肉饼没有了、
1: 对，就说你早上起来是热乎腾腾的、啊，你去晚了，它要不凉了就没有了、然后这个也是个动力，
0: 也是动力哈，起来努力挣扎起来。但我们往往就派一个代表去给我烧一个肉饼，
1: 就是有时候中午你听课困得不行了。有时候你有没有比方11点到12点的那个课你就困得不行了、当时老师在上面讲你就眼睛开始打架了、
0: 你就想想午餐，
1: 你想想午餐吃什么、然后你马上想说我一会儿要点几个素的几个荤的，
0: 精神头就来了，
1: 马上
0: 总的来说就是个吃
1: 来了、
0: 好吧，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哈，就是早餐吃什么，为什么今天说早餐吃什么呢？因为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家早餐喝不喝奶啊，尤其是喝牛奶呢还是吃酸奶
1: 啊，
0: 喝酸奶，
1: 酸奶、早餐酸奶，
0: 早餐酸奶不也很正常吗？
1: 是吗？
0: 我家是这样的，早上呢不单单是酸奶、就是可能你给他弄一些别的吃的、也不是单指面包哈、弄一些别的吃的，然后呢我再给他单独一个酸奶，就是像解解腻似的，你知道吗、前面有可能是包饺、馄饨或者什么炒面，这 炒饭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就是、就正八经饭，然后呢吃完了之后你再来个酸奶，然后中和一下这味儿，解解腻。
1: 好啊，然后还有一个话题
0: 就是没说完呢
1: 啊，你们还没
0: 医生早餐吃酸奶还是牛奶、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你觉得哪一样更好，对身体更好，营养价值更高。大家可以猜一猜看哈，牛奶酸奶早餐哪一样对人的身体更好。
1: 好好，
0: 大家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平台跟我们聊一聊啊。
1: 还有一个是这个血栓的事儿，
0: 你能不能丝滑一点，这么硬切吗？
1: 就硬切。说完那个酸奶我们说血栓。
0: 喝酸奶跟血栓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1: 是吗？就是我突然觉得你马上就走医学了嘛。你早上吃饭是养生、然后养生是为了健康、那医学也是为了健康、秋冬交替气温比较低嘛，什么心梗脑梗肺栓肺栓塞、都是比较高发的时候。
0: 对，
1: 说常常是因为同一个元凶，就是血栓的事。
0: 血栓真的是。
1: 我觉得这 这咱也不是很懂啊。
0: 不懂你可以作为一个科普嘛，
1: 嗯，
0: 来预防一下，或者你自己对自己的身体有所了解，
1: 嗯，
0: 你哪一样最近觉得不舒服了，有什么样的症状，
1: 嗯，
0: 因为确实对于这些心脑血管疾病来说，天气的变化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重的，
1: 嗯，
0: 啊，就是气温就突然变冷的时候，它的血管容易收缩，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心梗脑梗啊也是个集中的发病期。那么在他们发病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隐形的再说影响元素，就是血栓。
1: 嗯，
0: 那么血栓到底是什么？血栓呢，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分动脉血栓和静脉血栓，它们有什么不一样呢？除了字面意义上说动脉静脉啊，还有什么不一样呢？就哪些人容易被盯上？
1: 嗯，
0: 那可能你觉得啊，这个东西离我还挺远的，一点都不远，
1: 嗯，
0: 我们现在觉得随着这个可能大家生活条件有的时候饮食习惯的变化和影响，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和这个疾病搭上了边儿，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提前来了解
1: 一
0: 下，
1: 防患未然嘛。
0: 哎，所以今天的生活智慧王两方面内容哈，一个大家共同来咱们你是猜一猜也好啊，还是讨论也好，你觉得早餐是牛奶对人体的影响更好呢，对大家的益处更多呢，还是说酸奶，牛奶和酸奶 PK 的话，你觉得哪个更好？
1: 嗯，后面还有一个话题啊，这个我倒是更想聊啊，
0: 给你时间聊，嗯，
1: 是不是？
0: 对，
1: 说生活中你是一个主动的人吗？
0: 对，节目的后半段特别给大家设置了这样一个互动话题，
1: 哦，我喜欢这个，
0: 就想跟大家互动一下。你说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关注到大家的生活，衣食住行的方面，
1: 嗯，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他的心理也是应该被关注的，
1: 嗯，
0: 是不是？就是大家有没有时常的，就是跟自己聊天，咱说跟自己聊天，去问一问自己，我在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嗯，
0: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会怎么样去处理呢？
1: 嗯，
0: 说到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最近看到人民日报的一个文章，
1: 哦，
0: 然后突然觉得，哎，有点受到触动哈，就讲到你是生活中主动的人吗？
1: 嗯，
0: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时间是不等人的，可能对很多人的性格来讲不是那么的主动，
1: 嗯，
0: 比方说学习当中也好，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包括有的时候跟人这情感当中，是不是能主动的去表白啊，主动什么，
1: 嗯，这个很重要，
0: 很多人都不是主动的人，是吗？
1: 嗯，
0: 但是呢，如果你主动一点，那么很多事情会不会不一样呢？
1: 是，
0: 所以跟大家聊这么一个话题。
1: 而且这个主动我觉得它也分说你是性格本身的主动还是你职业的主动，
0: 嗯，
1: 比方说你是个销售或者什么，你不能不主动，
0: 嗯，
1: 你不主动你害了你怎么办？
0: 但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说那就不适合呗，
1: 嗯，
0: 是不是？那性格的原因确实
1: 是
0: 这样的，是
1: 你性格的主动还是你职业的主动？
0: 被动的主动，
1: 对，
0: 对不对？嗯，就是性格使然，就在工作使然，是不是？
1: 你觉得你是个主动的人吗？
0: 你是在问我吗？还是在问大家？
1: 没有，我想问你。
0: 我不是，
1: 我觉得我是。
0: 你是吗？但也不全
1: 是。我是个主动的人，但是我不会做主动的事儿。
0: 你是脑子里在主动，但是嘴上行动上一直不主动。
1: 对，嗯，对。或者是我会最多给出一个暗示。
0: 嗯 嗯。但你也不是明着主动的，
1: 也不是明
0: 着主动，是不是？嗯，我不是主动的人，我觉得。但是我是会，如果接到了这个工作或者什么，我会按部就班的做好自己的事儿。
1: 嗯
0: 嗯。好吧，今天呢，节目的后半段咱们就共同来聊这样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你是主动的人吗？
1: 好，
0: 大家可以设想一下，无论是在学习当中、工作当中的场景，亦或者在生活当中，就跟爱人吵架了也好啊，或者是看到一个心仪的人想表白也好啊，想对人有所暗示，你会主动吗？你还会一直寻找机会呀，希望对方能主动，或者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能够寻求别人的主动呢？
1: 哎，你刚刚突然说到这个场景之后，我觉得如果就是我看了爱了一个人，或者说我跟对方吵架了，我想给他一个台阶，
0: 嗯，
1: 那即使不是主动的人他也会主动一次
0: 啊，哦，那分情况呗，
1: 嗯，
0: 是不是？而且就你对对方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1: 所以我们刚才其实提出了三个课题，嗯，你首先是本身就是你基因是主动的吗，
0: 嗯，
1: 这是第一个，就是你做什么事你都主动，这是第一个，
0: 嗯，
1: 第二个你会因事情主动吗，
0: 嗯，
1: 就比方说我本来不主动，但是哎呀那没有办法，那我就是爱他，我还能一辈子那个，
0: 嗯，
1: 挺着吗，那我得表达一下，
0: 嗯，
1: 好。还有呢就是职业主动，就是呢我就是这个工作没有办法，
0: 嗯，
1: 每天我不主动我怎么生活呢，我不主动谈客户，
0: 嗯，
1: 我收入从哪来呢，
0: 对，
1: 就是这种是三，
0: 它分很多的场景，很多的特殊的情况，可能分人分事儿，
1: 分事儿，
0: 嗯，好吧，
1: 分工作。
0: 所以大家可以给我们唠一唠哈，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或大连体育广播抖音平台。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小单元——生
1: 活智
0: 慧
1: 王。
3: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0: 好，生活智慧王刚才跟大家抛出了一个题儿哈，就是早餐你觉得喝牛奶更好还是喝酸奶更好呢？从你的第一印象感觉当中，你觉得哪
1: 牛奶
0: 更好？牛奶，
1: 至少这是个热乎的。那个你不凉胃口能行吗？
0: 你可以不用太凉，常温也行，早点拿出来缓一缓哈。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我本身就更爱喝酸奶一些，那个味儿更好一些。然后事实上的研究发现，就是酸奶多项指标都相比于牛奶更好一些。
1: 早餐就可以啊。
0: 早餐，就是很多人可能默认会选择早餐喝牛奶，是吧？补钙呀，补充蛋白质啊，或者喝习惯了。但是生活当中也确实有人会喝酸奶。有的时候他还会搭一点什么燕麦呀、做一点水果啊放里面什么、做成那个谷物碗啊，
1: 是是是，
0: 水果碗什么的。
1: 但我总觉得这个都不是，它是个晚上吃的东西或者中午吃的东西，它不是早上吃的。
0: 而且有一段时间大家觉得不要空腹吃喝酸奶哈，但是不知道最近呢，哈尔滨医科大学团队做的一项研究打破了很多人的固有认知，说早餐选择酸奶的人在多项健康指标上是更有优势的，可谓是赢麻了。不以为然吗？
1: 说他的研究发现，每天早餐前喝酸奶的，还在早餐前空腹喝，在胰岛素水平、肝脏脂肪、血脂、炎症水平等多项健康指标上改善明显。这项研究纳入了100名36岁到66岁的女性啊，她们全部同时患有脂肪肝和代谢综合症。你这个，你看这个年龄，36到66。同时患有脂肪肝，
0: 中老年呗，属于中老年呗，
1: 中青年。把他们随机分为了两组，就是有50个人喝普通酸奶，有50个人喝全脂牛奶。你看，全脂牛奶可能，那你要说普通酸奶和脱脂牛奶，我觉得
0: 脱脂的就更不好了，因为它的营养成分更低啊。这讲的是对身体更有益吗？
1: 不是，你全脂，你那个不脂肪肝，你这不脂肪也多吗？
0: 那不是，那普通酸奶里面不也含这种脂肪？他也吃的普通酸奶，也没说脱脂的或无糖的嘛，是不是？
1: 反正最终发现，喝酸奶组的人，酸奶，在改善胰岛素、减轻脂肪肝、调节血脂、降低炎症、减肥等多方面效果优于喝等量牛奶组的人。咱俩做实验呗，你不是早上能喝酸奶吗？那你喝呗，
0: 你先给我提供，我就能喝。来，连续喝多长时间？人家说得时间得长，得足够长。那么你天天给我送点，定点。
1: 你在那个牛奶放酸了，你就。
0: 首先我们说一说喝酸奶组的人，胰岛素水平显著改善了另外喝酸奶组的人呢，脂肪肝降低了肝损伤减轻了，这都有一些具体的单位哈。还有喝酸奶组的人呢，血脂、炎症、体重、腰围都改善了。你看没？体重腰围都改善了，与牛奶组相比，酸奶组的脂肪量平均减少了2.26千克，不少啊，2.26千克呀、2.2，这不4斤多吗？腰围平均减少了1.85厘米，要不要尝？
1: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研究人员介绍，酸奶并不是靠某一种成分单打独斗的，而是它好几路一起使劲儿。酸奶经过发酵产生的乳酸、什么亚油酸、低聚糖、什么B 族活性维生素，能够重塑肠道菌群，这个都知道。你看那个酸奶广告都在那牛，
0: 对对对，
1: 没看人都在那牛。
0: 益生菌这个肯定是公认的，是吧？
1: 减轻全身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改善血脂代谢，就是各种吧，提升胰岛素敏感性，降低胰岛素水平，还减少肝脏脂质异位沉积。反正就是最终实现改善胰岛素抵抗和降低肝脏脂肪的效果，
0: 是不是哈？其实刚才除了说他俩之间的对比之外，酸奶本身也有我们知道的一些好处，比方说延缓衰老，是吧？喝酸奶是吧？就是经常喝酸奶的人说，衰老加速的风险会降低46%，然后降低患癌的风险。这是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一个研究团队在之前发表的一个国际癌症杂志的研究当中说的，说那个在分析了190多万人的数据之后发现，这数据还是挺庞大的，摄入酸奶与总体患癌风险降低19%是显著相关的，还有降低患糖尿病的风险，这个你就有点理解不了哈。酸奶按理说它不更甜吗？
1: 对，
0: 但是反倒是有降低患糖尿病的风险，
1: 对。
0: 另外还有降
1: 低
0: 患
1: 心血管
0: 疾病风险。
1: 为什么它这个好处这么多呢？首先它调节肠道微生态 然后呢产生生物活性态，又提供复合营养包。
0: 嗯，
1: 酸奶全是宝，我感觉是赶上吃海参了。
0: 这是接下一步为我们那个要埋下伏笔吗？
1: 对，酸奶带货。
0: 你这多好，你直接上链接多好呢。
1: 那么喝酸奶怎么买呢？
0: 嗯，
1: 记住选对酸奶
0: 就跟我们买
1: 啊。是优先选原味的无添加的酸奶，不喝一般都弄点什么桃啊酸奶。
0: 你就要营养，你要那个健康，你不就这样吗？
1: 嗯，
0: 是不是？
1: 你看那个配料表，最好只有生牛乳、发酵菌，避开含什么各种糖、香精、果粒酱、凤味的酸奶。那要不然会胖。
0: 对，但是往往就像你说的，如果是这样的孩子他就白喝、
1: 哎、
0: 他觉得没有味儿、
1: 啊、
0: 太酸了，什么味儿也没有，是不是、啊、就口感方面可能就觉得差很多。那其实牛奶不也一样吗？嗯，就当水喝了。嗯，还有哈，一个是选酸奶最好是选那种纯的原味的没有添加的。
1: 嗯，
0: 另外你也得控制量，你别咕咚咕咚的一天拿它当水喝了，是吧、嗯、给结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食用奶及奶制品300到500克啊，过量饮用酸奶不会增加额外的溢出，反而会摄入过多的热量，增加肠胃的负担。300到500就奶制品一天300到500就够了啊。
1: 嗯、长期健身，你刚才说那个，
0: 嗯，
1: 酸奶预防大病，下不下咽？哎，先跟个大夫说，大夫说，嘴哥俩吃什么药？喝酸奶，酸奶预防大病。
0: 你是有什么大病吗？
1: 嗯，需要坚持3个月以上才逐渐显现。
0: 嗯、其实什么东西啊，它都有一个过程，是不是？不过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嗯、确实是有点颠覆我们日常的那种感觉哈，就是早餐，尤其是早餐空腹喝牛奶酸奶。我们原来经常就说你怎么也得摄入点蛋白质啊、嗯、或者脂肪之类的东西哈，然后搭配着它可能更好的胃肠吸收、
1: 嗯、
0: 什么东西都不是绝对的。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啊，我们说这是一项调查研究给出的结论，但具体的还有针对个人的体质、
1: 嗯、
0: 是吧，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就是适当的喝一些酸奶、
1: 嗯、
0: 对身体还是有益处的。
1: 对
0: 啊，
1: 至于你是什么样的肠胃，那肯定你本身还有哪些什么基础疾病。
0: 有一些人吃了鸡蛋就喝酸奶、喝奶就不行，
1: 不能说
0: 是不是，
1: 哎，我听节目讲好的、你就是呢、俺不担责、
0: 啊、从来不干这样的事，就说这东西绝对是怎么怎么的，俺从来不干，只给你的建议，只给你一个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大家来适当根据个人的体质来进行甄别，好吗？
1: 哎，好。
0: 好，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一说的这个，我觉得可以做一个科普啊、
1: 嗯、
0: 大家可能是你觉得好像身数我年龄还不到呀，或身边有没有这样人呢、
1: 嗯、
0: 但是有些东西是需要提前了解的，对吧、
1: 嗯、
0: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说呢？其实现在就是气温逐渐走低、
1: 嗯、
0: 秋冬交替的时候，正是心梗、脑梗包括肺栓塞等血栓性疾病的一个高发期。就说到这个呢，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这凶险疾症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元凶，就是血栓。
1: 好，血栓到底是什么？动脉血栓和静脉血栓怎么不一样？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嗯，
1: 首先血栓是血液在血管内异常凝结形成的血块。
0: 嗯，
1: 主要分为动脉血栓、静脉血栓两大类。
0: 哎，如果这么说的话，大家可能这个感性的认知还不够明显的话，
1: 嗯、怎么就动
0: 这样
1: 怎么就
0: 静？你动脉血栓最常见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嗯、
0: 大家听过一个词儿吧？动脉粥样硬化，
1: 知道，
0: 经常听这词儿吧、
1: 嗯、
0: 就是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这种血栓如果在脑血管里，它就得是脑梗。
1: 哎呀呀
0: 啊，你看它的位置在心脏里，造成心血管狭窄或突然堵塞，这就是心梗，是吧、
1: 嗯、
0: 你要了解，你就动脉粥样硬化，有的时候好体检的时候你觉得哦，说是岁数大了有点还怎么样的，但是你要看它这个血栓的位置在哪里、
1: 嗯、
0: 那你如果在一个不是太那个恰当的位置，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隐患啊。
1: 嗯，从这个
0: 刚才说的是动脉，你现在开始说静脉。静脉是从
1: 下
0: 肢，
1: 深静脉到下腔静脉，啥？
0: 这可能医学上的一个名词，大家如果去了解，
1: 啊、
0: 可以看一看，查一查哪些位置是含在这其中的啊。
1: 右心房、右心室一直到肺动脉，
0: 属于静脉系统。
1: 动脉、肺动脉属于静脉系统，到肺动脉属于静脉系统。
0: 因为你考虑一下，你的左心房、左心室这边，刚才说了是动脉啊、这是现在这个右心房、右心室，包括下肢的深静脉、下腔的静脉，这就属于静脉系统。 刚才说动脉粥样硬化，现在说的是静脉虚通。那么这个系统发生的血栓就被称为是静脉血栓的栓塞症。
1: 哎妈，幸亏没学医，
0: 学不明白是不是？
1: 生物课也学不明白，不是我看这字儿，
0: 是不是看那个结构图都看不懂是吧？
1: 不是，我看这些字儿怎么都认识、
0: 好，你先要了解一下，就是血栓发生的位置，有动脉也有在静脉的位置，是吧、那么血栓最容易盯上哪些人群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想象也能想象到，长期卧床不动
1: 的，不动的
0: 是不是、你包括有的做完手术不能下床的人，为什么一直要给他按摩、
1: 让他流动
0: 血液循环起来、也有这个方面的原因。
1: 再个久坐的人，一坐就是四个小时以上的人、还有孕产妇、怀孕的时候激素变化，生完孩子活动少，血液容易变稠，风险是双重的。
0: 确实是这样的，我记得我生完孩子之后做了一次单位的体检、我就是三高人群，
1: 然后来好了
0: 后来好像自己就是当这个时期的激素一点点的变化、可能调理一下好了。我以前也没有啊，我心想怎么有这个呢。
1: 还有吸烟的人他这个是损伤
0: 烟草有伤害
1: 血管内壁。肥胖的人这个就是高血脂、高血糖，血更粘稠。还有肿瘤患者和严重创伤骨折的人，血液就容易凝固啊，它风险更高。第七类是得过血栓的人，复发还有明显更大。
0: 对，大家都知道血栓如果得过的话一定要防止它复发，再复发的话它很凶险的、是不是？好，那么突发心梗、脑梗，而有的人说哎呀突然心梗突然脑梗、其实它是有一些症状的、它大多是和动脉血栓有直接的关系。血栓发作之前呢，我们的身体也会释放一些信号、有的时候可能会被你忽视啊，这个地方有点不舒服，还算了吧，扛一扛，没有什么事什么的。但是有些信号是要特别警惕的啊。比方说，医生的介绍，脑血栓的症状，如果是脑血栓，它会包括什么呢？肢体活动突然不那么利索，说话说不清，想表达什么、表达不出来
1: 。
0: 有的人会头晕目眩，它抑制你的脑子嘛，然后视力模糊、压迫视神经，这些都是脑梗的前兆。就一旦出现脑血栓的症状，赶快拨打120，是吧？你都别等，最好急救车送到医院。如果说能及时的赶到医院，比方说在4.5小时，如果精确的话，4.5小时或者4个小时之内，你赶到医院的话，通过静脉的溶栓，大部分血栓是能够溶解的，病人恢复得很好。这就是如果前期有症状的话。
1: 血栓堵住心血管会造成急性心肌梗死。大多数人在发生严重心肌缺血之前有什么呢？心脏偏左侧或偏胸骨位置有压榨感
0: 、
1: 烧灼感，有人有咽部的紧缩感。如果这些症状加重了，就及时去医院排除心脏风险。
0: 对，这是说的如果是有心梗的就是先发的症照的话。大家经常说哎呀如果左心脏啊觉得有明显的不适
1: 、
0: 甚至连着你的后背、后背的左侧如果有不适，其实都应该引起重视的
1: 、
0: 可能会跟心脏会有一定的关系
1: 、
0: 包括哎呀妈这个嗓那么不利索哈、怎么吞咽怎么觉得有紧张的不舒服的感觉
1: 、
0: 其实你都要重视一下，别单纯的认为它就是这两天什么感冒了、嗓发炎了、它不一定都是这种症状，是吧？
1: 有事就是感觉不好就上医院去问
0: 你先了解了之后你先知道一些常识，你自我可以消排查一下，初步排查一下，是不是？好，刚才讲的心梗脑梗可能大家都相对听得多一些
1: 、
0: 那腿部你有没有关注到腿上的血栓如果脱落其实它也是会致命的。腿上
1: 防不胜防
0: 、比心梗脑梗更隐蔽的就是腿上的深静脉血栓。早期呢一般没有明显的痛感，可是一旦这个血栓脱落堵住肺，就可能引发致命的肺栓塞。
1: 好，下肢深静脉血栓最典型的特征是单侧腿有改变
0: 、
1: 有什么感觉？就是一只腿突然肿胀疼痛，患的这个患肢啊比另一侧明显增粗，局部皮肤还发红，气温又升高皮肤的温度升高，站着或者走的时候疼痛又加剧，这个时候不要揉搓按摩腿部，要先上医院去排查。

0: 肺栓塞。
1: 嗯，还有
0: 是怎么做？
1: 这啥意思？
0: 踝泵运动。什么时候踝泵运动啊？它是预防下肢静脉血栓的一个黄金动作，
1: 嗯，
0: 你要没事的时候经常做一做，
1: 就是坐着把腿撑开，
0: 嗯，
1: 其实很简单，将脚尖往回勾。
0: 对，
1: 哎，这个指
0: 你就是你说哎，我是经常伏案工作的人哈，但是这些细小的这些动作你在工作当中其实也可以适当的活动活动，对不对，
1: 嗯，
0: 坐着把腿伸直了，
1: 嗯，
0: 缓慢把脚尖往回勾，
1: 嗯，
0: 保持五秒，一二三四五，数数数，再慢慢放下，整套这个动作就是一组
1: 啊。然后呢，连续做五六组之后再休息。
0: 嗯，
1: 每隔一小时站起来点点脚。
0: 对，点点脚，抻
1: 抻筋。
0: 我有的时候去接孩子，孩子还没出来的时候，我一面朝里面张望，一面站着就点点脚，
1: 嗯。
0: 这都是一些细小的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自己做到的，是不是？
1: 行，就是运动起来。
0: 嗯，
1: 总之就是不能不动，
0: 就动起来啊，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些疾病，尤其是在这个换季的时候，
1: 嗯，
0: 家里格外有老人啊，
1: 嗯，
0: 有这些慢性病的人群呢，啊，要格外的关注一些。
1: 再一个，你可以搜一搜什么血管清道夫是什么东西呢，
0: 嗯，
1: 你可以不行，你吃一点呢，
0: 你要卖保健品了，你知道吗？嗯嗯，但是其实生活当中有一些习惯，我觉得像你做也挺好的，日常的补补水，多喝点水，是吧？
1: 哎，
0: 别让血管那么粘稠。
1: 我呀，不去喝水的过程当中，我还运动了呢，我还走溜达了呢，
0: 啊，对不对？适当的走一走啊，这都是最好的一个防范。
1: 好，
0: 可能有的时候你单纯吃保健品，还不如这些小习惯呢，对不对？
1: 我们抓紧时间进入下一趴，
0: 你是着急要聊聊。
1: 我喜欢聊那个
0: 你要向谁喊话吗？
1: 是不是一个主动的人？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爱家在路上啊。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入到下一个小单元，你是不是一个主动的人。
2: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3: 烟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爱家在路上，我是肖琳，
1: 我是糖果。
0: 接下来赶快说糖果心心念的这个话题吧。
1: 你
0: 是一
1: 个
0: 主
1: 动
0: 的
1: 人
0: 吗？
1: 我觉得这句话问到大家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懵。就是我觉得很难有一个人会说自己是主动的人，还是
0: 会陷入一个稍稍短暂的沉思、啊、
1: 沉思一下，
0: 想一想，是不是？
1: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是分事儿，你比方说现在你这个东西就一个很美好的东西，然后就在我的面前，我去主动争取一下，这是好像大家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心思啊。就比方说现在有是物质也好，或者说是一个很美好的人在这儿，那我可能都想去争取一下。我觉得这个但本来不主动的人他也会变得主动啊。但是你说如果就是一件事情我可能没有多大的兴趣，然后呢又变成了一个去不能说强迫我

0: 我做吧，或者我应该做的，我应该需要去做的事情，不能说天天上班哈。那你说这是主动还是被动啊？所以你说，如果就说一个人，你说你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我说大多数人会说分事儿，
1: 对，分事儿分人，
0: 分人
1: 是不是？那不能对所有的人都主动，
0: 对，
1: 但是该主动的时候你会主动。
0: 分人也分阶段，比方说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
1: 嗯，
0: 我可能主动，我为了追求你啊，我主动。那可能两个人是相处长了，甚至是有点厌倦的时候。他让你干点什么都觉得哎呀好烦啊，
1: 嗯，
0: 哎呦又
1: 此一时彼一时，
0: 但是你又遇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说不定你哎你
1: 他就带着某种目的的，是不是？
0: 所以说
1: 一定是有目的的主动。
0: 但是我相信有人在基因上天生他就是个主动的性格，
1: 所以我们今天一个也是想跟大家说说，本身你觉得你的性格也好、
0: 嗯、
1: 啊，就是说你的天生的基因也好、
0: 嗯、
1: 你属于主动型的嘛、
0: 嗯、
1: 是不是？还是说在某特定的时候你会主动，
0: 嗯
1: 啊，大家可以给我们唠一唠哈、
0: 嗯，
1: 通过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
0: 嗯、
1: 或者通过大连体育广播抖音平台跟我们互动，好不好？
0: 嗯、而且我现在还觉得主动不主动跟什么有关呢？
1: 嗯、
0: 跟这个人他的经历也有关，就是他本身，比方说哈，刚才说的他的基因是主动的，
1: 嗯、
0: 但是呢，他人生当中遇到了很多打击，
1: 哦、
0: 嗯。就比方说、
1: 嗯、
0: 哎就是挫折啊、
1: 嗯、
0: 或者说每次的结果也不是那么好、
1: 嗯、
0: 他本来是主动的性格，然后他再遇到一件美好的事情或者一个美好的人的时候、
1: 嗯、
0: 他可能会打退堂鼓了、
1: 哦、
0: 哎呀我要主动之后哎可能结果也可能不是那么好、
1: 嗯、
0: 那我还主动啥呢？
1: 经历过很多事之后可能变得不敢那么主动了，
0: 就回避了、
1: 嗯、
0: 逃避了，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
1: 分很多种情况、
0: 啊、专家号、哦、咱俩就专家号，
1: 哎呀呀呀，你先把自己整明白吧，专家号
0: 就是整太明白了
1: 啊。就最近呢看到人民日报分析的一篇文章哈、
0: 嗯，
1: 我觉得它也是可能会触动很多人、
0: 嗯、
1: 就是有的人所谓的主动与被动啊还是怎么样的，有的人他是有这样的心理，就是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0: 嗯啊，
1: 我一定要做万全的准备，然后我再去实现或怎么样。
0: 我是这样的，
1: 哪有那么多的万全呢？
0: 我是这样的，
1: 是不是？哪有就是说，就等你准备好了？比方说一个人他在原地等你，
0: 嗯、
1: 还说这件事儿他一直停滞在这儿去等你呢？机会也是转瞬即逝的，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
0: 嗯、
1: 你不用等凑出整块的时间、
0: 嗯。
1: 你说我要去学习新技能，
0: 嗯、
1: 我现在没有空，我天天上班什么什么，我说那就有机会了，有时间了，我去弄这个东西、
0: 嗯、
1: 哈。你可以每天抽出10分钟来练习，就碎片的时间，
0: 嗯、
1: 也日积月累也能成长，对不对、
0: 嗯？
1: 你不用等想出完美的措辞，你再去表达。
0: 嗯。
1: 你可以哪怕有一个想法，你就主动说出你的想法，听取他人的建议，
0: 嗯，
1: 然后在这个建议过程当中，可能又会给你迸发出一些新的思想呢，
0: 这个
1: 是不是？你慢慢的去优化嘛，对吧？你不是说一说我就是一个特别完美的点子，特别完美的计划，那不是错过很多机会了吗？
0: 你看哈，我有一个发言权是什么呢？其实我比方说我很想做，比方说我想做直播，或者说我想做一个什么 IP 号哈，就咱们这是什么做媒体新媒体那个，但是老没下手，老没下手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人说，哎，其实你赶着做，赶着调整呗、
1: 嗯、
0: 我觉得是自卑、
1: 哦、
0: 就是我怕我做出来这个东西比方说粉丝少浏览少、
1: 嗯、
0: 流量少，然后到时候别人说、
1: 嗯、
0: 哎你看你做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人看，没有什么人、
1: 嗯、
0: 然后这个东西就会成为一个阻碍、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很佩服什么人呢，流量少流量我调整，我随时的、
1: 嗯、
0: 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今天
1: 尝试，
0: 我今天一个人看，明天两个人看，后天三个人看，一点点不就好了吗？
1: 是，
0: 但是我就觉得哎呀我哎呀就是没有人看啊，我就自卑啊，就
1: 你对结果想的过多，
0: 想然后我会发现我做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1: 嗯，
0: 很多事情的就是哎呀怕人说不好，怕其实别人说好不好有什么关系呢？
1: 就是吗？
0: 有什么关系、
1: 嗯、
0: 但是你我过不了心里这
1: 关，但是你属于比较在乎别人的想法，
0: 很哦也对也很在乎，然后呢又觉得说哎呀万一这个东西没做好然后让人笑话了、
1: 嗯、
0: 那我默不如不做，
1: 嗯，所以就放弃了很多的尝试，是不是？
0: 生活中很多很多事情，我发现我都有这个问题。
1: 对，所以说真正的成长应该从主动迈出第一步开始，
0: 嗯、
1: 就勇敢的迎接不敢尝试的这种挑战，
0: 嗯，
1: 包括主动参与集体的分享，
0: 嗯，
1: 即使说步履缓慢，即使说我们做的不好，
0: 嗯，
1: 也远胜于你原地观望，是不是？
0: 嗯、
1: 主动争取机遇，主动跨出舒适区，
0: 嗯，
1: 你终会在时光里铺就长路。带你去到达想去的地方，
0: 你看，因为你这个是美好的，就是未来一定会好的。
1: 嗯，
0: 那没有踏出的这个人，就是不敢主动的人，他是未知的，他觉得我不一定好，
1: 嗯嗯，
0: 而且可能大概率可能还不好。
1: 那你就一直这样，
0: 是不是？
1: 你不会很不好，但你也不会太好，是不是？一直维持现状，
0: 就是
1: 所谓的舒适区嘛，是不是？
0: 嗯，
1: 就是可能这个主动也分很多的方面，比方说在待人方面，
0: 人与人之间，
1: 人与人之间、
0: 嗯、
1: 你说再等等吧，比方说你想大家聚一聚，你说再等等吧、
0: 嗯、
1: 我现在还不够完美，

0: 还不够瘦不够美，或者哪些条件上还没达到，我再等一等吧。
1: 嗯，
0: 但是可能一不小心就变成了再也无缘的这种遗憾。
1: 嗯，哎，我遇到比方说我很喜欢的朋友啊，包括这个男士女士都算上哈，有时候比方说我也想主动的去和大家聚一聚，
0: 嗯，
1: 可是我觉得说我这一阵好像没有很好的情绪或者什么能提供给对方，
0: 嗯，
1: 那就再等一等，我会有这样，嗯，有的人是就是哎咱聚聚啊，咱出来
0: 马上去做
1: 吃个饭啊，
0: 是是
1: 咱出来那个什么呀，
0: 嗯，
1: 我觉得说那我这比方说我和大家聚聚餐，我可以带给大家什么呢，
0: 嗯，
1: 在比方说在行业上或者在什么在事业上在什么上我没有很好的东西带给大家，
0: 嗯，
1: 然后在情绪上可能我也没有很饱满的快乐去带给大家，
0: 嗯，
1: 那这段我可能就不会主动发起，就哎这个，
0: 嗯，
1: 我不是一个主动发起邀约的人，
0: 嗯，这个有的时候也和钱无关就是说你的心理思想上就是一个不是特别，
1: 我想给大家聚起来干嘛呢，然后我又不能很好的给到大家一些什么东西，
0: 就是你总想把这个事情做得完美一点然后再去发起这个事儿，
1: 对，
0: 是不是想的太多，还是想的太多吗？
1: 而且我甚至会觉得如果我给大家邀约起来对大家是不是一种负担，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然后我给大家凑起来了，然后大家还要就分我的时间，
0: 但是你但凡能给凑起来的你肯定是合适的人啊，
1: 嗯，
0: 你也不能差不多你不怎么熟的人你去叫人干啥呢，
1: 就是
0: 你不人也得合适，
1: 然后我想说好大家把事情都推了然后来到我的这个聚会当中，
0: 嗯，
1: 我又不能提供给大家什么东西，
0: 嗯，
1: 然后又觉得哎，所以我这样的人是一个被动型的，
0: 嗯，我觉得是
1: 得，我不知道有没
0: 有
1: 跟大家产生共鸣，
0: 啊，拉着你一块儿的，
1: 我需要主动型的朋友，
0: 嗯，择偶也是这样，
1: 择偶必须是这样不然寸步难行。
0: 好，还有，你会给主动闹矛盾的人递个台阶吗？比方说大家就因为有什么事儿哈，弄得不太愉快了，
1: 嗯，
0: 你会不会去主动跟人示好？有些人不会，就是好面子，
1: 嗯，
0: 我就赌气，我就看谁先理谁，
1: 嗯，
0: 就是这两口过日的话，这都是这样的人的话，这日子就没法过了，是不是？
1: 这俩人都走不到结婚，就是之前就分手了，
0: 走怎么也得有一个愿意主动的人，嗯，或者在特定的时间下，为了说好好过日子也好，为了啥也好，你总得有要低头的时候，是不是？
1: 嗯嗯，
0: 还有，你会主动给老友发一句微信吗？去跟人联系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包括你跟爸妈你会主动的去问候吗？
1: 嗯，
0: 如果不在一起生活的话你会主动说你吃饭了吗？
1: 嗯，
0: 今天是什么什么日子祝你快乐呀，
1: 嗯，
0: 或者我想你了，
1: 啊，我好喜欢主动的人，
0: 是不是？这其实就是生活当中最珍贵的礼物，你以为去给爸妈买点什么东西他们就觉得很开心吗？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一句话就是一句问候，
1: 嗯，
0: 对吗？嗯
1: 啊，就是我觉得啊，人来人往吧，反正就是可以对你在意的人主动一点点，
0: 嗯
1: 嗯，稍微主动，也许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你可以有一点点微小的改变，
0: 嗯
1: 嗯，因为很多东西不是等来的，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
0: 嗯，
1: 啊，有时候是你需要主动一点点啊，我们不能说去争取，我觉得这个有点太沉重了，
0: 嗯
1: 啊，但是我们可以主动的去把它经营出来，
0: 对啊，嗯，还有在生活当中我们会经常遇到的一种场景，就吃饭的时候，
1: 嗯，
0: 朋友之间也好什么的，人，
1: 嗯，
0: 点餐，
1: 嗯，
0: 说吃什么菜什么什么的，有些人说都行，
1: 嗯，
0: 曾经我们觉得哦这个人很随和
1: 懂事
0: 是吧，
1: 嗯，
0: 哎你就看着点就得了，
1: 嗯，
0: 其实后来我觉得我更喜欢的是特别敞亮的，咱点一个这个吧，
1: 啊，
0: 反正都是得点都是得吃，
1: 你说说你想吃的东西，
0: 是不是让大家都诚心诚意的聚在一起，
1: 嗯，
0: 那莫不如就每个人点一样，大家一块凑一凑，
1: 嗯，
0: 都有自己爱吃的，然后大家还都觉得很满意，
1: 嗯，
0: 点菜也点得非常顺溜，
1: 嗯，
0: 要不是你让这个这去点菜的你说都行一句都行，其实是最难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嗯，但其实你还有想吃的，你又怕说我这个东西是不是贵了，
0: 嗯，
1: 是不是太油了，是不是太辣了，是不是别人会不喜欢，
0: 嗯，
1: 所以你就说了一句都行，
0: 所以就是嗯，随着可能年龄的增长啊，还是什么的，我现在越来越喜欢跟比较敞亮的人在一起，
1: 嗯，
0: 就大家
1: 我一直喜欢和敞亮的人在一起，
0: 就是，但是你原来你可能没有更多的选择什么的，
1: 嗯，
0: 哈，你遇到什么人你就跟什么人
1: 处，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0: 但是现在就是觉得大家都，
1: 嗯，
0: 就很自然呢，啊，都很随和的，该想什么说什么都很舒服的一种状态，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不用刻意的去，哎呀，就咱说作假，
1: 嗯，
0: 还是什么的扭扭捏捏的，
1: 嗯，
0: 是不是？大家既然能够处在一起，
1: 嗯，
0: 能够坐在一个饭桌上也好，能够聚在一起聊天也好什么的，肯定都是觉得比较合适的人，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就拿出你的真诚呗，
1: 行，
0: 是不是？
1: 这就今天稍微我们学着一点点表达，学着主动的去做一点点表达，
0: 嗯
1: 嗯， 然后把自己心里的一些想法说出来、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说的时候也不用过于沉重、
0: 嗯、
1: 就有时候就有一些主动的人呢、嗯、他愿意发小作文、
0: 哦、
1: 就比方说朋友之间或者什么之间他咔煲个电话粥、
0: 嗯、
1: 哎，我认为哈、
0: 嗯、
1: 我是这么想你这个事儿的、
0: 嗯、
1: 我认为你应该怎么我说啊你听了好沉重啊你、
0: 哎、这个就有点刻意了、
1: 嗯、
0: 就更希望那种自然而然的、
1: 嗯、
0: 是不是就真情流露的就大家彼此之间话说到哪儿了呀或者处到这个什么的、
1: 嗯、
0: 特定的时间节点当中啊、
1: 嗯、
0: 你就很自然的把自己的感情流露出来
1: 对
0: 你也不用说就是非得说哎不好意思说呀、啊、或者怎么样的、
1: 嗯、
0: 就有的时候我们都说爱要大胆的说出来
1: 爱要怎么说出口是吧呀
0: 爱就一个字
1: 爱就一个字就是我觉得 过于被动是不太好的、
0: 嗯、
1: 因为你错失了很多的机会、
0: 嗯
1: 啊、当然你过于主动也不好、
0: 嗯、
1: 因为你可能也没有很好的保护好自己、
0: 嗯、
1: 然后在主动和被动之间就是大家平衡一点
0: 找到这样一个平
1: 衡
0: 点
1: 平衡一点
0: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就是对自己要更主动生活更加积极一点、
1: 嗯、
0: 有一个积极的态度那么对周围身边的人也要更好一点、
1: 嗯、
0: 包括对父母我们经常说你爱要及时的表达
1: 嗯
0: 嗯，
1: 所以希望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呢好多朋友主动的请我吃饭、嗯
0: 就这一点出息啊铺垫了这么长时间你就最终就这点出息
1: 不用再腼腆了、嗯、
0: 总需要有一个人来主动站出来
1: 站着请我吃饭吧
0: 嗯
1: 好
0: 吧行了今天的时间关系咱们就跟大家聊这么多吧 好不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
1: 再见喽、
0: 嗯、爱就一个字送给大家。

0: 现在是傍晚五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虽说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可你知道吗？体坛龙虎斗的听众可都是有品位的球迷呀、啊。
2: 那我送你一句话，球迷，不要太气盛。
1: 不气盛还叫球迷吗？
2: 那你们是什么龙？
3: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在你右边再画个龙。
1: 别停，
3: 在我们胸口比划一个足球城，左边右边我最牛。
1: 别停，
3: 两个食指就像两个窜天猴，指向闪耀的进球。
4: 原来三个 DJ 是一条龙，
2: 那你们是什么虎？
1: 比赛就要压的，输球就得给说法。大家喜欢打雷赢，一场不赢都不行。
2: 这虎啊！
1: 说话不唬人，做事不糊弄，论理不忽悠，开播虎神威，
2: 选择性霸气。
0: 这里就是体坛龙虎斗。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龙虎斗。大家下午好，我是陈诺。
1: 大家好，我是乔梁。
2: 大家好，我是小泉。
0: 今天呢，是我们哥仨啊，给大家伙带来今天的节目啊。
1: 对，
0: 这个浮尘呢，今天是休假，
1: 休息
0: 正常休假，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呢是从周一到周日啊直接打通的，所以说这个休息时间呢就不像过去那么固定。
1: 就是随心所欲的休假
0: 啊，也不能这么说，就累了。
1: 明天就该我随心
0: 所欲。大家伙倒一倒啊，倒一倒，因为我们这也是一份工作，我们也是肉长的啊，我们流着也是热血，是不是？
1: 是，
0: 该干活是干活，该休息也得休息。
1: 没错，没错哈。在过去这个时间吧，反正欧洲那边挺忙活，欧洲冠军联赛吧。皇马4-3赢罗马，
0: 哎呀，
1: 是吧？曼城主场2-4输大巴黎，
0: 打得血呼地辣的。
1: 利物浦，哎，咱谁利物浦球迷吗？
0: 那这休假了，
1: 休假了啊！利物浦客场6-3大胜对手，是吧？反正都很多，慢慢绕啊，
0: 还比较正常。就是皇马和这个曼城的两场球，让大家伙大开眼界。
1: 老之前，我先给大伙儿，你看今天我准备一个东西带进来啊。
0: 哎呀，就
1: 昨天咱们的互动话题是什么来着？是这个？
0: 昨天是。根据这个荣城这个
1: 错版冰箱贴，
0: 哎，错版冰箱贴啊引发的话题，就是咱们能弄点啥啊？能
1: 师德文创，这雍博文创，一会儿万达，一会儿师德的哈
0: 啊！
1: 你看，
0: 又整了。
1: 你那开直播了吗？你自己？
0: 我没开，
1: 没开，
0: 我没开，我等会儿开，我等会儿就咱间歇起手开啊啊！
1: 你看这是正版的，看见了没？
0: 那肯定是啊，你这袋儿都得值俩钱儿。
1: 哎，这个袋儿得留着，是带英博对标的。
0: 嗯，
1: 你看我买了个。
0: 哎呀哎呀，
1: 这咱正版冰箱贴，我买回来
0: 真挺漂亮的，
1: 是不是？
0: 啊，1、2、3、4、5，5个，
1: 你猜多少钱？
0: 可以去投奥运会了。那不是？
1: 可以，对，五环吗？
0: 五个，是不是啊？
1: 五环，猜多少钱吧？
0: 猜多少钱？
1: 嗯，
0: 得不得50来块钱？
1: 不得。
0: 不得哈，
1: 你真是大款呐、啊！就一个10块钱往那干呢，
0: 啊，就没那么贵呗？
1: 啊，对呀，
0: 那29，
1: 哎呦
0: 啊，
1: 太小瞧英博的赚钱能力了，差不多了，35啊，
0: 35，嗯，
1: 小泉看过吗？这
2: 不便宜，没有，
1: 没看过，
2: 第一次见，
0: 这挺漂亮的。
1: 我今天中午啊，想说这个事儿，就是中午特意跑了一趟咱们大连英博的官方球迷店
0: 哦。
1: 那个店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什么人去看吧，
0: 不能，你可不能这么说，
1: 是吧？
0: 你可不能这么说，
1: 在联合路那个位置上。
0: 对呀、啊、那个店应该是算是一个旗舰店吧、是不是？
1: 旗舰店挺大的，
0: 嗯，
1: 好像就那一个店，
0: 嗯，
1: 别的好像没再有。
0: 我看咱离咱广电就是电车道边上那还有一家是挺小的，不知道现在开不开了。
1: 没见过，
0: 就是在哪儿，在这个呼蒙全羊的斜对面。
1: 哦，那边、啊、
0: 在那边。
1: 说到这儿呢，就是我中午的时候大概11、12点左右
0: 啊，饭口，
1: 对，饭口跑那儿去。
0: 你问有没有面，
1: 我问有没有毛毛伟杰的球衣
0: 啊、
1: 哎，
0: 想去整一下，
1: 像个整个长袖的呀
0: 啊，
1: 或者是那个黑色的那个，
0: 是你喜欢，家里姑娘喜欢，
1: 我喜欢呀、
0: 啊，你喜欢，
1: 对，我喜欢
0: 啊，
1: 我想去收集一件，他告我161一件，但是没有那个新款的了，
0: 没有新款的了，
1: 耐克那个款做的太少了，
0: 没太胸脯。不知道我是谁吗？
1: 我刷脸了。他说不知道。他说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1: 进去一看，这个琳琅满目的。
0: 对，他那个店确实不错。
1: 有冰箱贴，刚才提到了嘛。
0: 嗯。
1: 小玩具、袋子，还有这个国家队队服。
0: 是。
1: 咱
0: 还有一些品牌产品。
1: 鞋。
0: 啊，包括什么就是运动装备呀、包括一些护具啥都有。
1: 就是昨天咱那个互动话题里边有人说给提议做点小狗的衣服吗？
0: 有
1: 小狗，
0: 这个我见过，
1: 小狗小猫衣服都有，
0: 嗯，
1: 人的狗的都有。哎，我本来寻思没什么人，我去的时候也没人，

0: 啊。
1: 当我出来的时候，那人就开始往里进了。
0: 哦，
1: 一个女同志，
0: 嗯，
1: 特别展扬的，
0: 哦，
1: 站在我旁边，
0: 嗯，
1: 冲着人家那个服务员说：“有没有小孩子能穿的衣服？我要带我孩子去看这个周六的比赛。”
0: 哦。你当时什么感觉呢？
1: 我当时说啊，你买到票了？那女的终于达到目的了，是吧？那个女同志，嗯，还可以，
0: 还可以啊。
1: 就是这场球票不是说几分钟就抢完，
0: 但是听说很多想来大连看球的都没抢着票，就是在周边城市，什么鞍山的、盘锦的、本溪的，
1: 我
0: 很多这样的朋友，就这场想来大连看球的，因为知道主场就剩两场了，
1: 嗯，
0: 所以说这场呢，就很多人没抢到票，
1: 太难了，太难了。
0: 嗯。
1: 但是今天不是今天啊，应该是周六比赛，对不对？
0: 嗯，
1: 周六比赛，关键是周六那天说下雨啊，
0: 没事啊，下雨是好事啊，嗯、咱这个队不怕水呀、啊，
1: 遇水则发
0: 啊，跟昆城不一样，昆城不能、
1: 啊、
0: 不能下雨啊，
1: 啊
0: 昆城不能下雨，我跟你讲，
1: 昆城为啥不下雨、啊？
0: 我直接告昆城，我说你下雨、啊，哎呀，我都心里肝颤，
1: 那、
0: 啊、抖、嗯，
1: 那昆城那带个鱼字旁还怕雨吗？
0: 对哈、
1: 啊
0: 嗯，是不是、
1: 啊？
2: 应该喜欢雨，
0: 是不是、
2: 啊？
1: 对
2: 吧？
0: 遇是不是、
2: 啊？
1: 火，我跟你讲，
2: 应该下雨更厉害。
0: 明年吧，就是明年调吧，今年调不过来了。
1: 啊，你那是干昆的，
0: 真的，就是今年跟昆城，我应该是满勤了，到现在是应该是满勤了。
1: 您都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
0: 但凡下雨，反正就是最好成绩就那一分，三分我一点印象没有，一点印象没有。
1: 昆城
0: 从去年开始就这样，我觉得，嗯。
1: 哦，那你明年你自己换个路数。
0: 前天晚上，昨天节目忘说了、
1: 啊。
0: 前天晚上其实遇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
1: 什么事
0: 儿？我在朋友一饭店吃饭啊，我们几个关系不错呢，就听这个，我一朋友是这饭店老板，他说呢，有天呢，
1: 哎呀，还有这好朋友呢，
0: 正好啊，晚上就是在看店，在门口坐着，哎，跟大伙聊天，他有小炉子，没有炉子坐不住这个天啊。
1: 啊。
0: 然后呢，刚刚。这个大连英博跟这个西海岸的比赛结束之后，就发现旁边一个店儿，
1: 嗯，
0: 出来一个男士，一路奔跑，上身赤裸，还高喊着“英博必胜”，然后呢，围着那个地方呢，一广场那个周围啊，跑了一整圈，一直在高喊“英博必胜”
1: 啊，明白。
0: 后边一打听呢，
1: 这真心话大冒险，
0: 这哥们儿跟那仨他自己的仨哥们儿打赌，
1: 一看就打赌输了，
0: 说今天晚上打西海岸，啊，是能赢能输，这仨哥们儿都说肯定赢，就这个格路说赢不了，好，打点什么赌吧，
1: 嗯。
0: 对不对？选择一下，要不一家发10000块钱
1: 啊，
0: 要不出去所谓的打引号的裸奔
1: 啊
0: 啊，
1: 那下手轻了，才光个膀子啊，
0: 可以了。要不是你光膀，其实已经构成一点不太好的东西。你要是那样的话，不直接带走了吗？
1: 这多好的机会呀！
0: 那帽子叔叔不直接带走了吗？
1: 咱大连那个博主六道尖儿为啥火了？
0: 嗯。
1: 不就是在那个体育场，当时还是南关岭体育场吗？
0: 啊，
1: 输了之后，屁股上插个萤火虫，那个呲往外冒的那个烟花，跑一圈吗？
0: 都有血泪史啊，
1: 一下火了。
0: 但这个确实是真事儿，真事儿，真事儿，我觉得值得，30000块钱值得跑一圈啊，嗯，对不对？
1: 穿多了，
0: 30000块钱呢，我说300的话我就不跑了，是不是？
1: 下这帮朋友下手还知道轻重，
0: 这个都自己选的嘛，是不是？给你选择，要不拿钱，要不你出去
1: 你才
0: 脱
1: 个膀子，顶多就是球迷的水平。
0: 但是呢，这个事儿好玩儿，也不大，但是说明啥呢？现在呀，这个足球的这个东西呢，已经是遍布这咱们城市每个角落了，
1: 嗯，
0: 对不对？
1: 行，回头去你那个好朋友的店儿，能支持支持。
0: 哎，这个你说好了哈，我那店儿朋友，你要你去了，我跟你讲，能扫那很多内幕，
1: 是吗？
0: 哎。那就是消息的集散地，
1: 是吗？
0: 哎，
1: 我恨不得现在就去，
0: 是不是啊？
1: 你干脆给他请过来做节目。
0: 而且那个地方，我跟你讲有特色，咱不做广告哈、
1: 啊，
0: 咱不说地址，不说电话，
1: 对，没说，
0: 是
1: 不
0: 是？那个地方我跟你讲，特色菜很多。以后啊，我可能会利用我的方式能告诉大家在哪儿，真不错。
1: 行，
0: 你还没事还能看个裸奔啥的，有球有奔啊，有球有奔。
1: 这块说实话，就是上海港打成都蓉城，我觉得比咱们大连主场打深圳可能更能吸引眼球。
0: 肯定的，这全国的目光
1: 是吧？
0: 嗯，
1: 你觉得就是问小球，上海港打成都蓉城有机会吗？
2: 有啊，绝对有，
1: 有口是吧？
2: 嗯，
1: 口大不大？
0: 其实我想听小泉说啥呢？就是你注重的点是什么？这两支球队。就是这场球，你主要看什么点？
2: 嗯
1: 嗯，
2: 成都就是费里佩他能复出了，
0: 哦
2: 啊，他能复出了，就看，因为他现在
1: 费里佩
2: 打到现在，他就只能指望他了，其他人都不好用，都进不了球。
1: 好像就他一个

0: 就这一个利好消息吧，
1: 嗯，
0: 是吧？别人都没什么太多的。
1: 林顿席尔瓦不知道伤情怎么样，上一场踢完说脚踝受伤了，
0: 嗯，有影响，但是估计不会说影响他上不了场，
1: 嗯，因为打到现在了，这成都什么打法，这大家也都知道了，海港是人什么人员配置，我觉得他整个球员的状态现在下半赛季要比上半赛季好一些。这对海港是一个比较有利的地方，而且穆斯卡特我觉得下半赛季尤其亚冠开始之后把这个球队调整的越来越好了，嗯，我觉得因为海港最近这个状态不管是状态还是球员能力上都比荣城要强，
0: 现在状态吧，就即使状态比荣城强，
1: 而且他本来球员就不比荣城差，
2: 对，
1: 荣城只是因为哎，海港就是吃亏在扣分的，再加上今年可能本来就没有什么大的目标，
2: 嗯，
0: 上场海港是4-2那场是吧？
2: 对，
0: 打浙江，
2: 对，
0: 对
2: 打浙江，
1: 而且是逆风球。
2: 是、
1: 他下半赛季打了好几场逆风球了，打得都很不错、
0: 啊。你觉得打浙江算逆风球？
1: 因为他先落后的。
0: 啊，对，
1: 先被进
0: 的。而且浙江那个谁，王玉栋创那个点球，当时还不算大比分呢，就是落后一个球。如果说换一个不会踢飞的人上去，
2: 嗯，
0: 那个球罚进去了，最后结果真不知道怎么样了，
2: 可能就不会有什么改变了。
0: 是，
2: 其实我觉得这场球就像孝全说的。海港一点都不差，只不过是今年遇到了很多问题。
0: 海港
2: 为什么时候这个时候，咱先不说穆斯卡特的调整能力有多强，现在咱就扒了一下海港的全部的阵容，人太厚了，
0: 人
2: 就现在呢，各队都有伤号
0: 啊，
2: 很多队而且是伤不起，你伤的都是让就是哎就是断筋断骨的那种感觉。但海港这是两套阵容啊，我用哪一套去打，其实。对于联赛来说，我都能应付。实际上，他的实力真正是要去面对整个亚洲赛场的。
0: 他是有冠军底蕴，
2: 对不对？现在大家伙都伤了啊，阵容都不够厚实，就显出海港的阵容厚实了。所以说呢，这场这个那谁不复出了吗？那个谁，
1: 菲
2: 利佩啊，
0: 菲利佩，
2: 能不能再给打回去呢？
0: 打回去，
2: 就是这个就是我的看点了，你知道吗？菲利佩这么说吧，绝对是可以左右荣城比赛结果的一个人。
0: 就是说，菲利佩对。菲利佩最近说一个数据嘛，最近五场比赛，哎，成都荣城没有进球，四场菲利佩都是缺阵的，
2: 是，
0: 就是说他的缺阵对于这个成都的攻击线影响很大的，
1: 而且他
0: 当然了，像这个韦世豪没上也是有影响的，
2: 对，
1: 他这个赛季应该至少有4-5次了，在比赛的最后5分钟之内帮助球队拿分，
0: 菲利佩是吧？
1: 甚至是3分，
0: 对，
2: 关键是倒钩，基本上都是，
0: 就是有他在和没他在，就是攻击线上差两个档次，他不
2: 是
0: 一个档次。
2: 就是、他可以称作是目前中超的一个锋霸吧？
0: 对，
2: 就是在这个位置上来说的话，就是舍我其谁的感觉，就是完全他上去之后呢，荣城打法可能显得会更加立体一些的，这是很多球队所不具备的。因为现在看整个中超赛场的话，因为普遍的外援价格不高，想引进费雷贝这样能力的中锋，很多球队他不会选择的。
0: 但是感觉像这样的，你看啊，成都荣城是费雷贝复出了，就是一个人，对不对？然后上海海港这边呢，一堆人状态出色，都要出来玩。刘朱润
2: 是啊，
0: 是不是挺好的？
2: 对啊，都跃跃欲试的呀。
0: 梅伦多
2: 啊，而现在我听说海港啊，
0: 安佩姆
2: 啊，最近他的外援呢都在想了一件事，
0: 续约是吧？
2: 哎。冬秋三哥，冬秋
0: 年底了 ，KPI 指标得
2: 完。哎，现在海港的外援也是在寻求续约这个问题，因为很多外援也是快到合同了。但是呢，现在啊，我听了一个信儿啊，甭管中超中甲，现在动手续约的球队几乎没有。你要是说这个球员，哎呀，你草签了，这个同学，我要续约了，基本上消息都是草出来的。现在各家伙各家的都不知道明年怎么干，都在这儿观望。都在这观望。
1: 对，不传之前说外援注册的这个名额方式可能会有变化，
2: 是不是？都在这观望，明年到底怎么干？而且呢，投多少钱能干支中超？投多少钱能干支中甲？现在大家伙呢都是在观望，而且说明了人员变动在这个月的情况下的话，不会有太多的消息的。而很多球队的外援现在正处在一个临界点，就是说下一步我是留是走是去，怎么样续约？现在就是一个 KPI 的一个考察的末尾期，你会发现这个月从现在开始，各队的外援只要表现特别好，那就是心里有想法，我想留了。
0: 詹姆斯、刘主任，
2: 我想留了。
0: 期吗？
2: 我想留了啊，
0: 就好好干呗。
2: 对，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你想不好好踢，不可能，外援会带着你好好踢的。
0: 反正杨希发话了嘛，当时就发话了，我们一定要全力阻击，全力阻击，
2: 是不是？
0: 所以说杨希不能代表说整个海港球队的这个态度，但是我觉得至少代表一大半，代表右路的态度。
2: 是啊，右路没问题了，看左路了啊，看左路态度了。关键是啥呢？海港今年，我昨天说错一句话，也可能得罪海港球迷。我说四大皆空，其实人家还有足协杯呢。但是呢，对于联赛这块的话，你怎么地作为这个联赛的卫冕冠军，都要给球迷一个交代。你在主场能够胜今年的冠军，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结尾，对不对？我觉得你不是什么做不到的事情，你还具备这个实力，还有这样一个天时地利的一个优势。
0: 你说这话，成都球迷爱听，
2: 是不是？爱听在哪儿？关键是，
0: 你想想，你说的是啥
2: 啊？
0: 说上海海港在主场能胜今年的冠军，
2: 今年的冠军他的可能性是80%-90%，对不对？
0: 那你都定了今年的冠军，还是赢一场赢一场吧，反正我是冠军，
2: 听你了，打冒号，所谓的冠军，好不好啊？
0: 人家成都就开心了哈，
2: 先给他抬起来，
0: 但
2: 他麻痹。
0: 你没有觉得咱们？操别人心有点什么，先别太多，咱操自己的心。
2: 其实我就是操自己的心，对吧？
0: 就咱这场主场打深圳，
2: 他打的越火，不是对方打的越火热，我们越高兴，是不是？
0: 我们打深圳得拿下，别
2: 这个我们就顺其自然啊。
0: 而且这一轮是咱们先打，
2: 咱们是17号的17点，是19点、
0: 对，咱们先打完事呢。成都再打，
2: 他压力大呀。
0: 成都看咱直播，
2: 是不是啊？压力大呀。
0: 你说成都现在有没有听咱直播呀？别说看呢，
2: 能有潜伏的挺多的，
0: 也有啊，
2: 也有啊，
0: 在大连生活的
2: 是
0: 啊，那也有啊。咱们不是对立哈，
2: 不对立，
0: 都希望就是有好的表现。
2: 竞技体育吗？
0: 也希望成都啊拿冠军的同时是有好的表现去拿冠军。
2: 对，
0: 不是磕磕绊绊的，最后哎不知道怎么弄上去了那种啊。
2: 打了半程好球，下半赛季就是确实。我还是重复过去的话，就是当一个人基本上完成任务之后呢，他的目标性不是很强了，他就会懈怠。这个东西各行各业其实都一样，对不对？但是懈怠有点大了，该紧紧了，是不是？但愿他紧不起来啊。
0: 反正上轮吧，上海双雄都打出很吓人的比分，
2: 两场球11个球
0: 是吧？都打出很吓人的比分，所以说上海这两个队伍都不可小看。
2: 我今天听说个事儿。听说个事儿，这个事儿基本上挺靠谱的。
0: 又怎么了？
2: 明年联赛好像是2月末开始。
0: 二月末呀？
2: 对，
1: 和今年和去年差不多，
2: 和前年
1: 差不多。
2: 好像是
0: 挺冷啊。
2: 好像是2月末开始，然后呢，就意味着什么呢？超级杯肯定在2月中旬就得打了。你要不打的话，联赛开始不了
1: 啊。今年应该是过年能早一点吧？应该
2: 对，
1: 过年
2: 对，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要给国际比赛。日要去让路，
0: 是吗？
2: 对不对？你这为啥要早开呢？对不对？
0: 我看看啊，今年哪年过年？
2: 哪天
0: 过年？
1: 但是1月份还有亚洲杯啊，暂时没说延期啊。
2: 这个我觉得对于各个俱乐部来说就是很大的挑战。
1: 对呀，
2: 为什么呢？因为亚洲杯可能这个亚冠可能要停摆了，但是紧接着2月份亚冠可能也得开始了，要不打不完了。
1: 对，
2: 是不是？
0: 今年过年不算早啊。
2: 啊，几号呢？
0: 2月6号。
2: 2月6号算是晚的了，是不是？比较正常的吧。
0: 过完15都2月20了。
2: 2月20，那肯定这个超级杯弄好的在15，就在正月里呀、那个超级杯呀、我不会唱了。是不是
0: 正月里来超级杯呀，家家户户来踢球啊。
2: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这怎么会2月份就开始打？
2: 那2月份你说超级杯没过15的话，那联赛也在正月份，也在正月。
0: 对呀，正月里开始踢球。
2: 啊，正月里开始踢球。
0: 正月里来。
2: 春季里开花，6月6啊，是不是？什么春打6九头什么东西，我不会唱啊。有点意思吧？
0: 你这个消息准吧？
2: 我
0: 反正按照
2: 拍胸脯90%吧。90%吧。
0: 那也行。
2: 应该是已经寻求各个俱乐部的一个大家伙的意见了。就是说2月末中超开球。
0: 他这个寻求有用吗？
2: 肯定有用啊。
0: 就是我不同意有用吗？
2: 那就是你对于你的 cos 的排布是有一定的学问的，就是比方说你是北方球队，你是南方球队，你有什么样的需求，根据你们需求来呀，是不是？
0: 中超咱10家俱乐部都不同意，他是不是还得踢，还得开？
2: 可以根据你们具体要求去微调， 但是大方向我觉得他不会就是说改变的，
0: 还整的还挺尊重我们意见，
2: 每一次都这样，
0: 寻求
2: 咱们
0: 你定就完了还寻求，
2: 那中那个中足联都是非常专业的，
0: 有用吗？
2: 有用有用有用，
0: 整那些臭氧层，
2: 你咱去臭氧层，人家是什么？你是天王，
0: 人家是流程到位了，
2: 是啊没错，
0: 我不是拍脑门决定的，
2: 对啊，我们是专业的从业者，
0: 这是民主测评过的，
2: 是啊，我们是下去调研的、考察的、研判的，嗯，还有什么啥事儿？今天三哥。你们大事儿跟我们说说。
0: 大事儿啊，大事儿没啥事儿，关键是大雨。
2: 哦，
0: 就周六那天大雨，到现在我看了报了个消息啊，越来越大这个雨。就周六那场雨比马上要来的这场雨还要大。
2: 哎，你发没发现一个问题？包括小泉，你发没发现问题？近十年，就是说，但凡预测大连有大雨，十几年吧，往往下都挺小的。
0: 嗯，
2: 就往往都是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干打雷不下雨，或者是啥情况呢？
0: 我担心倒不是说是咱们雨战行还是不行哈，
2: 咱是什么不是雨战行，而是先把雨下了，
0: 嗯，
2: 太阳出来了，咱们成绩好，
0: 开始踢了，对，是这样，
1: 就
2: 是
1: 半夜下或者上午下，
0: 对，
2: 周六晚上比赛，周六凌晨下，
0: 就比赛的时间段是没雨的，我担心是万一赶上比赛时间段有雨，咱球迷怎么回家呀？你这场球迷肯定不老少，我跟你讲。
2: 嗯，反正票是卖光了。
0: 六万三是打底儿。
2: 对呀、啊，六万三打底儿、
0: 六万三千几就不知道了。
2: 反正我估计啊，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
0: 嗯，
2: 大家伙呢都会想办法，但是唯独像就像你说的，到时候我估计雨衣是能用上的，雨伞是用不上的，因为你带不进球场嘛。
0: 嗯，
2: 你不可能为个雨伞回来再寄存一下啥的，犯不上。所以说呢，如果说那天天气极端恶劣，
0: 嗯，
2: 下大雨啥的，雨衣买大点号的。
0: 对，我就想通过这个事情提醒大家，
2: 是不是买大点号的？
0: 就说你不要想当然的，很多人真的是不管那些，我就带个伞，进不去。
2: 对，伞肯定进不去，
0: 进不去。
2: 另外呢，我记得是咱们梭鱼湾搞国足这个测试赛的时候，第二个对手，第一场咱是赢了
1: 缅
2: 甸啊，第二场打了
1: 巴勒
2: 斯坦，啊，那时候咱还能2-0赢巴勒斯坦了哈。当时看的应该是在南看台的二层包厢那块看的球，但是呢，在包厢外面呢，就感觉可能跟风向有关系，雨是能扫进来的，就尤其是一层
0: 哪个地方。
2: 南看台的二层、三层，
0: 我说实话，进里边我不太分南北。
2: 南北呀、啊，南北
0: 太远了。
2: 南北怎么分呢？
0: 嗯，
2: 就是北看台，你知道吧？那边不就南看台吗？
0: 哦，那这么说，
2: 对不对？
0: 左边的
2: 沙拉拉
0: 是
2: 北，沙拉拉是北
0: 啊。
2: 然后那边划船的是南
0: 啊，是南啊，
2: 对不对？就分清了吗？所以说呢，一层这个防雨措施一定得做得更好一些
0: 啊。那就是主席台那边算。
2: 主席台应该算是，
0: 算东算西，
1: 西边，
2: 西边，
1: 西边，西边，
2: 西边，西边，西边，
1: 西就是那个方向是西山水库，
2: 哎，
1: 就可以这么想，
0: 啊，对，对，对，对，
2: 反正咱都离不了水，反正是，
0: 挺水啊，
2: 不水，不水，不水，我就说一层的，咱买一层票的，
0: 你说南看台能，
2: 四周都能，
0: 四周
2: 东西南北的一层遮雨的这个棚，你其实用不上。
0: 那这么说
2: 能造进来，
0: 一层票还贵呢呀？
2: 那一层离得近呢，
0: 赠送，
2: 喝的多不是，淋的多呀，
0: 赠送沉浸感、淋浴感的球，
2: 是不是、啊？但这个天儿不适合淋雨
0: 啊，
2: 不是夏天，是不是？七八月份淋就淋吧，这个天儿尤其带孩子多，北看台你看孩子特别多，基本上第一排全是孩子，
1: 对，
2: 一定得做好，不仅是防雨，而且得保暖，
0: 对。保温，保温，
2: 对不对？
0: 那个防雨，
2: 咱上学，咱不是为了球不上学。
0: 那这不就得穿个棉雨衣了？
2: 没有啊，这个真
0: 没有啊，
2: 真没有。
0: 里边夹棉没有啊？
2: 没有，你这单独你自己套一个啊。
0: 那就买个挡风被。
2: 挡风被。
0: 咱大连主要是不骑自行车或者摩托车。就是除了大连之外的全国其他城市嘛。他们自行车上冬天都有个挡风被。
2: 对，这个有
0: 啊。
2: 他们基本上到六月份都这个被都不摘。
0: 是吧？
2: 就是比方说我去定南啦，我去什么慈溪啦，去这些地方，
0: 南方地方也不摘啊。
2: 尤其就他们不摘，就他们不摘，
0: 反正也不碍事儿，
2: 是吧？就是感觉南方天这个春天的那种刺骨的冷和北方还不一样，咱去不适应，就是肯定你要骑这个电动车，一定得有这个挡风遮雨的东西。
0: 对，我觉得那个挡风被是不是挺好的？
2: 那个
0: 也挡雨，还加棉。
2: 就是你就是咱再这样套一下，
0: 哎，手还能揣起来。啊、
2: 这对你工作做得非常的到位啊。
0: 就是提醒咱的球迷嘛，这个周六有可能会有一场雨战，不仅有一场雨战，还有一场雨中观战。
2: 对，
0: 所以说你得把交通啊。 保暖呀，
2: 是
0: 防雨呀，各种措施都想好了。那水估计不用带了，
2: 嗯，
0: 那就张嘴就行。
2: 不渴，这天基本上不渴，但是喊大了，估计得喝点水。
0: 嗯，
2: 而且现在咱们作为湾厂内，你买个水吃的啥都挺方便的，其实，
0: 嗯，
2: 对不对？外面都有售卖的。嗯，
0: 现在消息是这样的，说，嗯，朱鹏宇不行，上不了；马伟杰不行，上不了；马来来不行，上不了。然后接着看大连。咱们英博还有什么针对深圳的有一些表现？
2: 嗯，
0: 看李国旭指导能不能在这场比赛再激活某个个别位置上的球员。
2: 就这些人儿，
0: 嗯，
2: 就这些人儿。咱们上一场
0: 上场那个，小冯，
2: 嗯，
0: 上是不是表现挺好的？
2: 挺好的。
0: 杨明瑞上去之后，
2: 嗯，
0: 那夸夸的砍刀切菜的就突进去了，
2: 是不是啊？
0: 谁也拦不住。你在国家队踢的，
2: 嗯，
0: 啥也不是。
2: 不能说
0: 回来之后那踢的，
2: 你
0: 谁也
2: 啥也没给用好，
0: 谁也打不住，
2: 对不对？你没给俺用好，你不算不算啥也不是，对不对？
0: 是昨天开盲盒那个徽章还开出杨明瑞吗？
2: 啊，对呀，啊不是开的是冯博轩，
0: 冯博轩，
2: 嗯嗯嗯，
0: 啊，冯博轩、朱鹏宇加斯坦丘，
2: 对你开的斯坦丘嘛，嗯嗯。今天下午去采场了，今天球队，
0: 今天
2: 采场，因为咱们都是提前一天去适应场地训练，
0: 嗯。
2: 正就是一般足协就是说能给提供的这样机会都是比赛提前一天，但是相当于提前两天。
0: 哎呀，那现在已经采场完毕了，
2: 应该采完了，应该采完了。
0: 哎呀，
2: 你在玩意儿采等就费电了。嗯，
0: 早点告诉他
2: 啊，
0: 采场的时候浇上水，模拟
2: 都浇，采场之前都浇水，
0: 对，浇大点儿，模拟下雨的感觉。
2: 但我怕草坪给刺坏了，是不是？
0: 那个草坪你踩过吗？
2: 嗯，新的没踩过，
0: 没踩过，
2: 确实没踩过啊。
0: 有机会你踩一踩，
2: 嗯，
0: 跟大伙汇报汇报。
2: 好，
0: 新草皮现在什么感受？
2: 嗯，
0: 它的那个回弹度啊，
2: 嗯，
0: 支撑度啊，
2: 嗯，
0: 到什么样子？
2: 嗯，
0: 坑洼不还不？
2: 咸蛋儿都尝尝
0: 啊！对、
2: 哦、
0: 对，我特别喜欢踩草皮，就各球场草皮。
2: 对，其实踩草皮，我觉得最享受的是什么？咱这个不是专业的，也不是运动员啥的，其实踩上草皮最好的感觉是什么？闻那青草的味道。
0: 对，因为刚割过的。
2: 嗯，青草的味道特别。
0: 然后蹬两下，蹬两下知道啊，这个发力的时候能不能发软？就是知道如果球员在做动作说，哎，第一步起不来，那可能是草皮的事
2: 儿。嗯，但是这个咱这个草啊，毕竟就是说刚铺时间不长，
0: 嗯，
2: 扎根儿啊，包括这些方面肯定是跟这种养护的整个一年的那个两回事儿。
0: 有消息说，
2: 嗯，
0: 欧塞尔看上马伟杰了。
2: 欧塞尔，
0: 嗯，
2: 就是两家俱乐部其实一直都有很紧密的一种合作关系，
0: 说报价比王玉栋还高，
2: 是吗？
0: 嗯
2: 啊，从哪儿看的？从哪儿听着了？今天在店儿听的，总
0: 在
2: 那个企业店听的，
0: 在你的饭店听到的，
2: 听了啊，给报多少钱？
0: 说比王玉栋高，但报多少钱不知道。
2: 那你王玉栋报多少钱？
0: 王玉栋也就，哎，王玉栋能选择什么地方咱先不说吧，欧塞尔这个队值不值得马伟杰去？
2: 他肯定值得，但有前提，我去你得能打上。
0: 对，
2: 就是这个，他这个投资人呢，就是在海外注册这家俱乐部这个投资人呢，他是希望
0: 欧塞尔是不是有一部分中资在里边？
2: 全部中资，
1: 对
0: 啊，全部中资，
2: 全部是中资，
1: 纯中资俱乐部。
0: 但这个是不是就会牵扯到像杨希不是杨希那个谁，徐斌？
2: 嗯，
0: 徐斌是不是留洋也是这样的问题？
2: 他不一样，就是。这种正式转会呢，如果去的话，他老板和老板想的问题不一样，运作者和运作者想的东西不一样。他还是希望这个老板，我听说啊，是希望打造一个像韩国孙兴敏这样一个人。
0: 你说谁？
2: 就是现在欧塞尔的投资人
0: 啊，欧塞尔啊，
2: 他希望利用在国外拥有俱乐部的情况下呢，利用俱乐部的条件以及联赛的水平呢，造就一个中国的孙兴敏，
0: 打开中国市场。
2: 嗯
1: 嗯，这有点像圣托尔登，圣托尔登也是一个日资俱乐部，
2: 对，
1: 有很多日本的年轻队员留洋第一站，就
2: 是
1: 就会在这
2: 儿。希望你这个地方呢，就是作为一个非常好，不仅仅就是跳板了，
0: 嗯，
2: 在这个就是需要做一个什么造星的计划。
0: 是，那徐斌当时去的时候不也是这个？
2: 你造这个星不是说若干年后你中超俱乐部我给回购了，
0: 嗯
2: 啊，你回国效力，
0: 嗯，
2: 是希望你借助这个机会呢，你就压根就扎根欧洲了，
0: 嗯。
2: 你从这儿走出去，你从法甲你走到英超，你从法甲去走到德甲，
0: 狼队想凹也没凹起来。
2: 你不能往回走，你不能就是出口转内销，
0: 嗯，
2: 是这个意思。现在有一个在那踢的，就是梅州客家的，叫魏祥新，是不是？
1: 嗯、对，
2: 魏祥新在那踢、
0: 嗯。
2: 其实魏祥新，我据我小道消息听说，不是这个老板就是完全看好的，
1: 想要的，嗯，
2: 能力有没有？有，水平有没有？有，但是他不是说 我的 number one，
1: 对，
2: 大连的球员是他的 number one，这个魏翔新呢，他姓魏，证明什么呢？证明他跟这个梅州客家老板他是一个家谱下来的
0: 啊，
2: 梅州客家老板也姓魏，就是说呢，
0: 是这么回事吗？
2: 是这么回事
0: 啊，
2: 真是这么回事，就
0: 是、不是说因为姓魏，
2: 您老魏家，您老板说好，大婶你去吧，你不敢违抗这个命令，

0: 要不就给你租出去啊，那不敢说这话 啊，就是要不行你必须得去，
1: 这属于宗族长老，
0: 哎，
1: 下令了，
0: 叔大爷啥的，这是
1: 宗族长老下令了，你作为外门弟子，
0: 对不对？
1: 是吧？你得听命。
0: 就是这么好个机会，你为啥不去？对不对？
1: 你说谁？毛伟杰？
0: 不是，我说魏祥心
1: 啊。
0: 嗯，
1: 魏祥心，
0: 咱这边不太了解啊啊。但是我得知是这么回事，需要就咱们就是啊，你现在说是毛伟杰，之前说杨明瑞，
1: 嗯，
0: 都是希望他们能到这儿呢，不仅是镀金，
1: 嗯，
0: 站稳脚跟，走向欧洲，走向足球的核心圈层当中。
1: 嗯，
0: 应该是这样一个远见。
1: 那这么说的话，毛伟杰的这个主场队服赶紧买。
0: 那、嗯啊、这不用恐慌，
1: 嗯，
0: 不用恐慌。现在只有老款不是吗？你不说吗？
1: 啊、对，只有老款。
0: 不是只有老
1: 款新
0: 款，
1: 我还问了，说新款好像要和短袖的是吧？
0: 就是前一阵那种表现，肯定卖断码脱货了。
1: 他说了，新款短袖没了。
0: 对呀、啊，卖没
1: 了，不再上了，
0: 对不对？亚运会这种高光的表现，是不是？
1: 说那个黑色的那个，
0: 嗯，
1: 斯坦丘穿那个黑色那个短袖，
0: 嗯。
1: 现在只剩两件了，
0: 哎呀，你不没抢一件？
1: 一件干井，一件开发区，就剩
0: 还在地名呢。
1: 对，什么中山西港这个、
0: 那
1: 地名那个
0: 开发区和干井，朋友们赶快去抢吧，就一样剩一件了。
1: 对，英博专卖店里边的只有剩两件了，一个是干井。
0: 括弧啊，不是就是那个店啊，就剩两件了啊啊啊！
1: 你在网上也能买着，倒也是、
0: 嗯、
1: 啊。那这样的话，那毛伟杰反正也是受关注了，
0: 嗯，
1: 但是我就担心的是我们一方面希望毛伟杰
0: 是
1: 更好的发展、
0: 嗯，
1: 一方面又觉得，哎呀，你看咱大连刚出一个就没了，刚出一个就弄没了，这以后大连队咋办、
0: 啊？这个其实呢，就是咱们以球迷的心态呀、啊，包括咱们媒体的心态也是觉得，哎呀，咱们队最好是人员齐整啊，在国内上有这种国脚级别球员，但是呢。基于足球的发展，职业的发展的话，对于个人球员来说的话，首先他的意愿，另外呢就是他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另外呢就是说未来他想把自己打造成什么样的球员，就看个人的选择，
1: 嗯，
0: 对不对？咱不能违背这个职业足球的一些硬道理，或者说是一个逻辑感，是不是？
1: 毛伟杰反正虽然上不了，但是对方上不了的也挺多的，
0: 嗯，
1: 周定洋，
0: 哎呀，
1: 于瑞，
0: 哎呦，
1: 玄志健，
0: 哎呀，这队还能踢吗？俩总护卫都上不了了啊！
1: 是，这都上不了、
0: 嗯。
1: 而且深圳现在这个排名无欲无求。
0: 是，
1: 我是冠军，你什么前二没想法。
0: 别讲冠军了
1: 啊、就是前八
0: 啊，
1: 完
0: 了，没事儿
1: 啊。
0: 就这都是最有意思一点，就是什么？之前前半赛季用的是陈涛，
1: 嗯，
0: 现在用一个外教吧，总公司派来的，
1: 嗯，
0: 你说打成什么样？还跟以前不一样吗？
1: 对。
0: 不是说指哪打哪，是打到哪算哪。
1: 对，
0: 大家伙可以看看，就是深圳队的进攻，打到哪算哪。
1: 看阿戴米，
0: 嗯，
1: 奥武苏
0: 是不是？
1: 嗯，奥，
0: 你换了这个外教，你说跟陈涛来比的话，有啥区别？
1: 嗯，
0: 有区别，阵容加厚的，成绩不变。
1: 嗯
0: 嗯，
1: 这比赛我们打起来没什么压力，就是我们没有包袱。
0: 咱们不要给他压力，
1: 就我们没有包袱，
0: 没有什么包袱，
1: 对方更没包袱。
0: 嗯。
1: 就配合完成一场演出也行，
0: 他现在唯
1: 玩命跟咱玩命也行、嗯，怎么都行。
0: 唯独就是咱们对他现在不熟悉，为什么不熟悉呢？不知道他现在两个中后卫是谁了，
1: 嗯，
0: 都停赛了，嗯，他能用谁？
2: 嗯，
0: 这个是咱们不知道的。现在是
1: 阿奇姆彭开心了，
0: 啊，看碰个深圳队了，
1: 嗯
0: 嗯，
1: 然后中后卫说谁？你像谁？
0: 个儿高不高？
1: 对，
0: 个儿最好高一点，
1: 转身慢点
0: 啊，是不是？啊，我再吐你。再给你来几个，
1: 慢点，你看我怎么办？
0: 嗯、是不是？
1: 嗯，
0: 行了，三哥，
1: 啊，到点了是吧？
0: 到点了是不是？咱先放会儿这个小段
1: 广告啊，先做广告
0: 啊，
1: 回到咱们六点之后节目，咱再继续唠啊。
0: 好的，嗯。
3: 今天呢，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下本土知名企业。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的是益海企业集团。益海企业始创在1978年，集团成立呢是在2000年，历经20余年的深耕积淀和迭代发展，现在已经构建起了益海地产、益海工业、海外产业、现代服务业四大核心的业务板块，已经成长为一家横跨房地产开发、建筑工程建设、浮法玻璃生产、精深加工和生态畜牧多元发展的现代化的综合性民营企业集团。自成立以来，集团呢始终是扎根在大连，赋能城市发展，以稳健的经营实力、合规的发展理念，赢得了政府、行业与市场的高度认可，也斩获了多项重磅的荣誉，先后

创新致远的核心企业精神，依托着敏感的产业运营体系，益海企业集团持续深耕主业，拓界发展，在各核心赛道稳步突破，硕果累累，实现了多元产业协同共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今天呢，我们先和大家啊来了解它两个核心板块，一个是地产板块，另外呢就是生态畜牧业。首先我们呢来进入到第一个，就是地产这块呢，与我们大家呢都是息息相关。

0: 今天我们请来的是益海盛居项目的销售经理勾大鹏。大鹏你好。
1: 你好，孙老师。
0: 这个项目啊是在高新区的稀缺资源，纯洋房，周边的配套各方面，我想让大鹏啊给大家再详细的说一说。
1: 好的，孙老师。首先啊，益海盛居项目位于高新区陵水湾核心地段，就是距离万达广场南行的话，大约是在900米左右这么一个位置啊。
0: 眼望就到了。
1: 对，而且呢，就是我们这个小区是真正的能做到这个。出则繁华，入则静谧。我们10分钟的话可以到达这个商圈，是属于万达广场锦辉商城。同时的话，在周边呢还会有5大的公园体系环绕，就包括咱们业主的话，可以出门即可步行呢到达海边，可以进行这个海边漫步啊。包括周边的医疗配套呢，也有这个陵水湾的这个医疗服务中心和大一二院。这样的话，就是就近守护咱们家庭的一个生活健康。同时，在学校方面的话，也会有高新私校。和我们只有1-3之隔，基本上步行的话，大约是在6分钟啊。然后同时在周边还有小冰岛中心学校啊等教育资源，更不用提咱们周边的像什么海事大学、理工大学这种大学林立啊。同时呢，像咱们周边呢七仙岭隧道啊和星海湾大桥，也构成了咱们小区的一个主体交通路网，让我们不管是到达旅顺方向，还是到达市内啊、到达机场啊，还是属于火车站，都是非常便利的这么一个通行条件。
0: 最关键呢，就这个地方，它是在高新园区，是咱们大连这个高知人群的这个聚集地，
1: 对，
0: 就是百万买宅，咱们是千万
1: 千万
0: 买
1: 美
0: 邻，哎，就是大家呢可以选择这个邻居方面，我觉得互相之间啊，这个有更好的这种认知啊，在一块交流比较好。益海盛居，就是之前的疗养院所在地
1: 对的。
0: 啊，所以大家一提到这儿，我觉得一下子就知道那地儿在哪儿了啊。那么讲到大家在这里面去康养。那你邻居之间的这种交流，我就想说，咱们别看啊，只有5栋楼，你看其中还有2栋才7层，
1: 对，
0: 前
1: 还
0: 面
1: 有
0: 的
1: 三
0: 还
1: 层。
0: 有3层，你说就这样的这个低密度小区当中，我们还有那这个业主的专享的会所，
1: 是的。
0: 就是大家互相之间呢就不用串门，你可以约着一块儿啊去会所啊，大家一块儿交流交流，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就这地方啊，你得给大家好好讲一讲，我觉得。咱们还单独设立这一块儿，包括很多的一些日常的这个会客啊，这个其实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的，您说的特别对，特别是对于咱们现代人的生活一个感觉来讲啊，实际上真正的康养小区，它不仅仅是属于体验在这个户外的一个园林散步啊，而且像咱们每个人的这种身体的基础检测，包括这个舒缓理疗啊、运动锻炼、邻里的一些小聚和商务的一些洽谈，实际上这些日常需求啊，都需要一定的一个场景和空间。而居住在咱们小区的业主啊，根本就不需要开车再跑出这个几公里外的这些商业场馆。去来回折腾啊，去耗费这个大量的时间精力啊，同样的，实际上像很多其他的项目的话，也会在营销阶段，特别是期房，在营销阶段的话，也会有宣传有这个业主会所，但实际上可能是落不落地啊，都是一个未知数。那同时的话，也有一些小区可能说是有业主会所，但是对外经营，就造成了这种业主会所的外来人员呢，人员混杂，
0: 对对对，
1: 对。
0: 咱们这块儿就是你们从这个大家使用的角度来说，
1: 嗯，
0: 这个功能性啊，包括日后的运营模式啊，给大家好好讲讲呗。
1: 好的，特别是我们也是考量了和调研了室内的很多这种会所的它的一些给业主带来的不便。那么我们整体呢，在咱们益海盛居给业主打造了一个750平的这么一个业主专属的会所空间。为什么叫专属呢？因为我们只对业主来进行这个维护，后期呢是采用这个物业费积分加现金的模式，然后为业主服务。这个的话，就是后期我们会制定相应的一个标准，重点的一个核心理念呢，是属于业主正常交物业费的同时，我们就会赠送积分。

0: 你就拿着这个积分就可以正常来咱们业主会所进行消费了。那么在会所的话有哪些项目呢？首先呢，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健康小屋，然后再有就是属于健身区啊、茶室、棋牌室、书法阅读区、书吧啊，以至于专属的这个洽谈会客区。特别是对咱们这个改善家庭来讲啊，会所它不是说这些房间和这个设备，而是区别于咱职场和家庭之外的第三重要空间。
1: 其实现在大家现在就是家就是自己的
0: 私属空间，
1: 私属空间。
0: 嗯，
1: 这个咱说你要在家里的话，那你见朋友的时候，可能老人就不方便了，
0: 对，
1: 是吧？那孩子可能就拘束了。所以说，咱这个有一个这样的第三空间，就避免了更多的这种不舒适和这种尴尬。
0: 对，
1: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我听你刚才讲的，就是消费上面来说，应该说是极低的状态了，因为你这交物业费就可以享受了很多了。
0: 是的，基本上我们对业主来讲，因为我们是考虑到咱们只要对业主服务嘛，
1: 嗯，
0: 所以我们是属于跟这个物业费进行一个绑定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通过咱们交物业费的同时，我们赠送这个积分，你就可以来咱们业主会所进行消费了。
1: 这在这里面，我觉得是都可以做一些这个健康档案的建设哈。
0: 是的，特别是我们这个小区的业主会所啊，它区别于其他的业主会所的话，我们增加了这个健康小屋，
1: 嗯，
0: 健康小屋的话会给我们每一位业主独立建立的一个健康档案。就包括在咱们那个生活的过程之中，可能会对某一些对需要注意的饮食啊、饮品啊，我们会给一些医疗的一些建议，也会给一些相应的一些帮助，
1: 一些简单的一些基础检测，就不用往大医院跑了。
0: 不用，在我们健康小屋都可以来搞定。
1: 嗯啊，所以大家这个配套的这个，你看服务区的事儿也是净身养心的。
0: 是的，您说的特别对。
1: 是吧？我觉得我感觉这样，就是因为你周边呢有闹的地方，因为这个这商业的这个 shopping mall 啊，咱说眼望着到了，那就这八九百米，
0: 就在门口。
1: 哎，所以你想闹的地方，想热闹的地方，哎，你可以去那儿去，
0: 对，
1: 是吧？回家这地方啊，就是安安静静的，是吧？修身养性的，而且在这里面，我觉得，哎，你就会觉得这是为什么叫养心的地方。
0: 是的，
1: 你说尤其是周末，我觉得一周啊，这个工作压力都比较大，非常紧张这个节奏的情况下。大家能够回到自己家里啊，能够放松下来啊，能把这个节奏放慢，然后呢，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关键，尤其像咱们这里面就是运动解压啊，这个周边的配套很好，山海的这种景观啊，它是独一无二的。第二个呢，就是这是非填海区，
0: 非填海区
1: 特别难得，所以咱们大家呢，就是想去看，让我们刚才描述的这个艺海盛居，这是一个实景现房。你们也可以去看一看，就大鹏跟我说的这些是不是这个夸大其词在给你们画大饼，我们还是说是实事求是的给大家讲这艺海盛居，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预约电话是0411-8686-0777 8686-0777。
0: 而且现在的话现房实景都已经成型，欢迎大家的话随时观灵品鉴。
1: 嗯，所以大家记住我们的这个 VIP 咨询电话0411-8686-0777 8686-0777。

0: 继续关注益海企业集团的一个核心板块呀，也是这几年啊重点在打造的现代畜牧业。今天呢，我们也请来益海集团现代畜牧业的负责人丁继鹤，丁总。丁总你好。
1: 你好孙老师。
0: 这马上又要过节了，咱们大家都需要这个迎来送往啊，这个馈赠亲友。那么咱们这个一头好牛有没有适合这样的产品呢？
1: 我们啊，这个每年过年呢，中秋啊，都会定制一些礼盒。那这样的话，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礼盒的一共有几种吧。
0: 嗯，
1: 然后里边大概什么样的肉品？我们是从199到799，一共是有四种礼盒。199、299、599和799。如果可能，要是听众啊有一些这个想需要定制的，那我们也根据客户的这个预算，我们去给客户这个定制这种定制礼盒。首先我介绍一下199这个悦享礼盒。牛肉净重的话是2000克，也就是4斤。这里边的话是分三个品类，可能我们这个品类啊都是按照销售的价位分三个档次。然后有 A 品类的，像比如说里脊啦、外脊啦，这些都可以做煎牛排的，这种部位可能是我们会有1斤。然后像牛腩、肋条这种 B 品类的，我们是也是有500克，这是1斤。还有就是像牛鳞啦、大米龙啦，有一些适合炒啦、炖啦这种品类的肉，一共是1000克，也就是2斤，加在一起一共是4斤肉，199元。然后外边还有一个精美的一个包装的礼盒。
0: 那咱背就是50块钱，那就相当于哈。而且我看咱们这个很多部位啊，分得非常细致，就是大家呢就是有烹饪技巧的哈，会做的这个可以啊去选啊，咱们很多的一些小众部位啊，可以好好做啊。
1: 嗯，
0: 咱们还有这个299的礼盒，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299的礼盒啊，它一共净重牛肉净重是6斤，一共是3000克。它也是分三个品类，也就是 A 品类的话是2斤1000克 ，B 品类是1000克2斤，然后 C 品类的话也是1000克2斤，加在一起一共是6斤，299，也是加上一个精美的一个外包装礼盒。
0: 我看咱们每一个品类当中啊，像可选的都比较多，比如说像 A 品类里面有里脊啊、外脊啊、前腱呐、后腱呐。包括上脑啊、眼肉啊、板腱啊都有哈，
1: 嗯，
0: 就你可以选，是不是？
1: 对，可以的。
0: 嗯，那这样的话，就是你每一个品类当中，其实我觉得你像二斤肉，我可以选两样，是吧？
1: 嗯，是的。
0: 然后呢，这个 B 品类的话，我也可以选两样。
1: 嗯，
0: 你这样的话，你这个礼盒这个三个品类加一起就非常非常丰富了。
1: 嗯，
0: 啊，是个各种这个烹饪方法的，可以煎的，可以炒的，可以炖的，是吧？甚至说你还可以做这个，咱说这个酱牛肉的都有了。
1: 嗯，对对对，就是根据您个人的这个喜好，到时候我们可以给您那个来搭配。
0: 就是咱们这个丰俭由人，你知道吗？
1: 嗯，
0: 但是我看总体啊，咱们主打的就是实惠。
1: 实惠。
0: 哎，
1: 嗯，
0: 那你看599这个礼盒，哎呀妈呀，12斤呢。
1: 是的。599礼盒我们是分两种，一种呢可能就像咱这种泡沫箱的这种包装，但是外边的话也都是有个外包装的，上面都有一些我们的这个 logo 啊，这些图案是都有的。这样的话相对来讲它这个包装的这个成本能低一点，所以说这个肉的话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了12斤这个礼盒，
0: 主打实惠。
1: 对对，实惠。
0: 嗯，
1: 有一些呢还有另外一种呢是10斤装的，这个保温箱的话因为采购成本比较高，就像咱我不知道孙老师钓不钓鱼啊，就跟钓鱼的那种箱子是一样的
0: 哦，
1: 保温效果非常好，也高端大气上档次。
0: 那个箱你拿回去了就可以反复使用。
1: 是的。
0: 而且这个箱呢，比如说你去夏天上海呀，你可以做冷藏用，是吧？
1: 对，
0: 你平时你拿东西你放到车上，你有东西需要保温，
1: 嗯，
0: 都可以长期使用。
1: 对，都可以。很多这个我们客户啊，买了这种礼盒之后啊，这个箱子一直都是长期放在车里，
0: 拿着箱子上你们店里去买肉。
1: 可以可以可以。这种包装啊就是10斤肉，就比刚才那种泡沫的这个包装箱的话少了2斤肉，但10斤肉的话也足够大家吃一段时间，而且送礼的话也绝对能拿得出手。
0: 哎，对对，而且送礼的话，如果这种保温盒就是特别上档次。
1: 是的，
0: 关键这个盒都可以是一个好东西。
1: 对对对，
0: 本这个盒呢就值得啊，这个大家呢可以好好的去利用一下。
1: 嗯，
0: 咱们799的这个是有16斤的。
1: 嗯，799和599啊也是一样，是它是有两种包装的，一种就是那种保温箱的包装，另外一种也是像那种我说的钓鱼箱子那种啊，
0: 更大一点，
1: 更大一些。
0: 哦，
1: 对，它这个箱子也比599的箱子大。 啊，所以说它这里边就是一种是泡沫箱的包装的话是16斤，也是分成三个品类，然后像 A 品类是2000克 ，B 品类也是2000克 ，C 品类的话是4000克，加在一起的话一共8000克，16斤。另外一种呢，高端的这个保温箱，共是肉品是加在一起净重是14斤。
0: 你说咱们这个799的这个礼盒啊，14斤，我可不可以就是 A、B、C 三个品类，那都是各样选1斤，这个加一块，我这一盒里面就是样样素素全有了。
1: 嗯，因为你看你这个14斤呢在这儿呢哈，你要是一个地方选1斤的话，你可以选出14样来。
0: 嗯，我觉得你看我这个我里脊我要是吧，我腱子肉我也要。我上脑我也选，是不是？我眼肉我也选一块，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各部位那各种烹饪咱都可以去试一试，是吧？你包括咱说牛腩肋条是吧，就是这个辣椒条啊，就护心肉我都可以选，是不是？
1: 对，
0: 就你回去的时候你看咱说这个牛鳞啊，紫盖啊，包括黄瓜条，我觉得这个各个品类当中都选了，那你这个礼盒真是，哎呀，这要是过节啊，你送这一个礼盒的话，大家回去了可以换着法的每天那都能保证餐桌上有一份这个大餐啊。
1: 是的，因为我们把牛肉啊分割成了28个部位，是在大连其实乃至北方或是南方，可能南方地区分的稍微细一点啊，像潮汕火锅这种，像北方地区从来没有分的这么细的。所以说我们家呢是把牛身上所有的部位都分解出来，一共分了28个部位。
0: 咱为什么要分这么细呢？
1: 因为分成这么多个部位啊，因为它每个部位它有不同的做法。我们也是做了大量的一些试验。然后其实你在市场上买牛肉的话，可能你去买哪个部位，可能直接他给你统称为啊这个腿肉啊，回去炒也行，炖也行。但实际来讲，我们分了这么细之后，其实有些部位可能不太适合炒的，有些那个部位可能不太适合炖的。我们会把这所有的部位适合怎么烹饪，我们做了一个小册子啊，一个小卡片。
0: 太贴心了。
1: 对，这样的话我们会在你的礼盒里边的话会把这小卡片放进去，这样的话你有些部位适合怎么做啊，你都可以参考我这个去做。
0: 咱这一头好牛啊，看来我觉得是要下大力气啊，深耕这个高品质生鲜牛肉这个赛道了啊。依托咱们自己的这个专属的这个农场，选了利姆赞这样的好的品种，再加上咱们是绝对的这个骨饲喂养，是不是？
1: 对，全程都是骨饲喂养。
0: 骨饲喂养比草饲其实好很多呀。
1: 好很多，因为草饲的它是肉比较发柴。因为其实就像咱讲这个牛啊一直在不停的运动啊，就跟人似的，可能它肌肉含量更高，但是其实从我们吃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是肉发柴不好吃。它吃草的和这个吃谷物的，确实它这个出来的肉的这个口感味道还是有差别的。
0: 那么咱们是这个恒温啊冷鲜锁鲜，是从这个牧场直达餐桌的，让中间没有了这个中间商，所以说咱们这价格就更亲民了。是不是？
1: 对，
0: 就是如果大家去购买的话，有哪些方式？
1: 我们现在线下是有2个门店，一个门店呢是在大连市甘井子区祥龙街86号，这是华南店，它也就是在华南的金南路小学的北侧，这是有我们一个门店。另外一个呢门店是在毛营子，它是在具体地址是大连市甘井子区国立街262号，益海检车线的院内，这是我们两个现在门店的地址。然后联系电话呢是83648899，83648899。另外我留一个手机号哈，13704944770，13704944770。抖音的话大家可以搜索一头好牛，益是一个亿，2个亿的益。
0: 是咱们益海集团那个益啊。
1: 对，也是我们益海集团的益啊。
0: 抖音店购买代金券是到店核销，大连市内如需配送到家，消费满200元，华南店5公里内每天晚5点是冷链免费配送，超过5公里淘宝闪购，搜索一头好牛下单

0: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1: 现在是傍晚六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0: 欢迎大家伙儿回到节目当中啊！下半时呢，咱们先首先互动啊，
1: 没唠够了接着唠呗。
0: 哎呀，今天互动话题，下午想求三哥给赐啊，赐一墨宝，
1: 没搭理你，
0: 没搭理我，干更重要的工作了。我凝思苦想啊，哎呀，
1: 随便想了，
0: 想了想了，但是哎，当时的这个整个气氛不太适合我去思考，
1: 是吧？
0: 我下午去趟俱乐部
1: 啊，
0: 下午去趟俱乐部啊。看看
1: 打探去了，
0: 没看看朋友，看看战友，看
1: 俱乐部战友啊，
0: 那、这各种战友，
1: 嗯，
0: 下午该见都见到了，啊，
1: 你挺神秘啊你，
0: 啊，是不是？嗯，
1: 路挺野啊，
0: 不野，
1: 陈野老师你好，
0: 不是，我那一般就是隔三差五去慰问一下嘛，
1: 啊，
0: 嗯，
1: 行，隔三差五给大伙带回最新的消息、是吧？
0: 嗯，也没啥消息，也没啥消息，就是说。看看俱乐部现在，哎呀，蒸蒸日上的感觉，大家伙还是那么啊，心平气和，心平气和的，按部就班的往前走，我就放心了。
1: 哎呀，懂，你就去俱乐部蹭饭了，这还不知道、
0: 我下午去的，你没有饭了，
1: 蹭茶，
0: 那蹭瓶水行不行？
1: 下午茶、
0: 所以说呢，就没工夫思考了，脑子是乱的。大家伙今天想说点啥说点啥吧，就是关于大连足球的，咱们畅所欲言，
1: 来吧，小球，开始。
2: 第一位丹青先说一点题外话，皇马踢罗马看了吗？休斯真的有点不合体系了吗？对梦是皇马 2.0 未来怎么看？踢罗马踢得这么惊心动魄，有点尴尬。
1: 这样比赛本来是想在节目当中也说的，正好趁到这个话题了，是吧？
0: 对
1: 啊，说到了
0: 三哥，
1: 这场比赛是4-3结果哈，最后罗马在81分钟的情况下还3-1领先的，
0: 对，
1: 最后结束的时候比分间平了3-4落后了，
0: 哎呀，
1: 最后这几分钟票钱值了吧？
0: 绝对值了呀！
1: 角球看过瘾了吧？
0: 是啊，
1: 发个角球进一个，发个角球进一个。
0: 其实这场球啊，我是完全站在了罗马这一边，我觉得罗马从去年就是佩莱格里尼去了之后呢。哎，是叫佩莱格里尼，佩莱格
2: 加斯佩里尼，
0: 加斯佩里尼啊！我都说混了啊，对不起。加斯佩里尼去之后呢，我就特别看好罗马队，因为毕竟呢，加斯佩里尼在之前把亚特兰大已经带到了一定的高度，而且呢，他的贡献不光是亚特兰大的这个成绩斐然，另外呢，让这个俱乐部的运营有了很大的一个改观。毕竟这支球队每年虽然说卖血，但是呢，能让这支俱乐部呢能够良性发展，而且每年都贴上这个欧冠。
1: 嗯，
0: 所以说呢，他来到这个罗马之后呢，我对罗马就是信心非常足，而且引援的眼光啊，各方面呢，罗马是有很大的一个改变的。这场球呢，我就特别看好罗马。
1: 而且前80分钟打的是挺好，
0: 是不是？
1: 除了姆巴佩那个进球，那3-1，那罗马给皇马防线都打透了。
0: 就罗马现在的这种踢法呢，很现代，就跟过去咱们对于甲球队的那种认识啊。对他们那种看法是完全是颠覆性的。
1: 那正常来说，81分钟3-1，这个比赛就没跑了。
0: 另外，你就是皇马的防线也不是无懈可击，
1: 嗯，
0: 也就那么回事儿，
1: 对，
0: 是不是？我也不怕得罪皇马球迷。这场罗马前80分钟踢的就是比皇马要好，
1: 嗯，
0: 但是呢，这个东西呢，
1: 没想到出来个巨莱尔，
0: 幸福来的太快了。
1: 小球关注这个比赛了吗？
2: 没有，
0: 转瞬即逝，
1: 可以看看精彩的破门集锦。
2: 集锦我还没看，
0: 集锦的一场球七个球啊，十几分钟一个呀。
1: 那我们还7-1呢，
0: 那申花，申花是不是啊？所以说这场球我觉得值得再去回顾的再看一眼。
1: 角球就进，角球就进，角球就进，这玩意儿真是服了。这可是欧冠的比赛呀。
0: 对呀。
1: 现在罗马这样的话2连败，皇马2连胜，
0: 但是2连败的罗马呢，我觉得不容小视，他面对的对手也强啊，是不是？所以说呢，看完罗马这场球呢，我认为从前年到今年这个转会窗口，意甲的重新的复苏，包括很多球员愿意来到意甲踢球呢，就说明了这个联赛现在正在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
1: 在复苏，
0: 在复苏，
1: 本来就是死水微澜了，
0: 是不是？
1: 嗯，
0: 再看现在这个罗马的踢法啊，这个层次球队的这种在欧冠上这种竞争力，就说明意大利足球未来是可期的，真是可期的。好。
2: 下一位，高老庄在讨女婿。上一次大连足球离冠军这么近，还是20年前的事儿。那时候大家都在做啥？好漫长又好短暂。估计未来20年还会有更多的人关注、关心、关爱大连足球。前进吧，大连队！
0: 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上一次冠军是2005年，那就是整整21年前、 啊，也就是这个月份呗。我记得十月末还十一月初啊，咱们最后一场在金州体育场打的是国安，好像是在拿了冠军。
1: 嗯，
0: 那场正好是李明告别赛。
1: 嗯，
0: 啊，就是退役。
1: 嗯，
0: 告别，退役告别，正好赶上咱夺冠那场嘛。
1: 对，
0: 那年就是挂靴退役了嘛。
1: 嗯，
0: 正好赶上那一场。那一年呢，咱们不仅拿了联赛冠军，还拿了这个足协杯的冠军。足协杯在天津拿了，咱们对阵的当时是山东鲁能泰山。
1: 现在看来那场比赛就有点像回光返照，
0: 嗯，就是一下子整个这个就是
1: 就用完了之后所有的荣誉了，
0: 嗯，
1: 一下就像回光返照，
0: 嗯，
1: 然后
0: 就相当于断当时是，
1: 那个，对后来
0: 那
1: 些事情你觉得，
0: 啊，
1: 对
0: 拉多
1: 你觉得后来那些事情会发生在一支冠军球队身上，
0: 嗯，
1: 没有了，不存在了，再起来人就掉级了，就这样，
0: 嗯，
1: 你看真的像现在回头看那场比赛的冠军真的像回光返照。
0: 咱那阵外教炙手可热，你说弗拉多紧接着这当时足协也不知道怎么拍脑门想的双主帅，
1: 嗯，
0: 啊，杜伊加弗拉多是不是是不是
1: 你还记得这个
2: 世界奇景，
0: 啊嗯，世界奇景，然后呢
1: 那不是和咱学的吗，
0: 哥俩商量，你是来自诺维萨德的吗，啊我是来自诺维萨德，哎咱俩老乡啊，啊你是红星的，哎我在红星也混过，啊咱俩一块干吧，啊，
1: 好巧啊
0: 好巧啊，
1: 嗯，
0: 好
2: 啊，哎呀这个一下子下一位潘安的梦想家，
0: 对，
2: G 二楼的题外话，维尼他是整容手术，不是变性手术，怎么拉成这样？到底怎么了？
1: 怎么
2: 状态如此之差？皇马现在的问题是买个顶级中场也解决不了，我看，尤其这防守辣眼睛，几乎没有零封的场次，前场那俩大爷比着看谁防守，谁防守谁是狗的原则。梅林格照这么踢，今年估计又是冠军荒的一年。
0: 前面呢，皇马前面的球员呢，确实这么说吧。全球顶级，但是至于后防线呢，我认为不是全球顶级的一个配置，这第一。第二呢，我还是相信穆里尼奥，他首先他带领球队，这个球队的防守一定会做好的。现在没有做好呢，我觉得一方面是时间原因，
1: 人没买够，
0: 另一方面呢，这些球员都不是完全成熟的，需要他去调配，调配明白了这个教练能干下去，调配不明白了那可能离下课的日子确实不太远。
1: 买人，赶紧买人吧！再
0: 买人是一方面，你现在你皇马的这个后防线，不是光这一个赛季，包括上赛季也没调配清楚。
1: 你包括梦想家说的，说前场那俩大爷比着看谁防谁是狗。
0: 但是现在就是这个队呢，技术层面的就是防守的问题，进攻层面的进攻问题呢，我觉得穆里尼奥不用去解决，他们哥几个在前面只要踢开心了，一切都不是问题。
1: 嗯，
0: 前面需要他们开心，后面需要他们磨合的比较默契。
1: 嗯，
0: 这就是我看到皇马的问题。
1: 没错，
0: 嗯，你该说错说错啊，
1: 没错。
0: 好，
1: 你看的问题很深刻
0: 啊，深刻。
1: 你就是皇马顾问，
0: 是吗？
1: 嗯，总顾问，
0: 总顾问。
1: 嗯
0: 嗯。就是
1: 也不给钱
0: 啊啊，
1: 光在这问呢。
0: 我先享受个什么诺坎普什么津贴什么的。
1: 接着往下，
2: 好，下一位这个一帆风顺，大林博是最近两年大连足球最大的惊喜，从中乙、中甲、中超三年三级跳，2026赛季征战中超，表现超出所有人预期，主场苏维湾足球场被球迷叫做魔鬼主场，中超那场60951人到场，创下中甲历史上座纪录，全场一起喊就喜欢大连赢，散场齐唱大海故乡，氛围感拉满。不止英博，还有大连昆城在中甲，现在大连同时拥有中超、中甲、中乙、中冠四级职业队，足球人才本土通道打通，青训源源不断往外输送球员，是国内很少见的完整足球。
0: 兄弟，你是应该是哪个部门领导吧？是不是啊？
1: 总结的在这儿，
0: 非常好啊！我
1: 领导都喜欢总结发言。
0: 我觉得最起码今年啊，你们这个部门的这个整体这个报告的这个导语已经出来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中冠应该叫半职业球队，
0: 对，半职业，因为他这个是不在这个中国足协职业球员序列注册的球员。
1: 对，从中乙开始就是真正的职业了。
0: 嗯、对
1: 啊，
0: 应该是四级联赛、三级职业联赛，
1: 对
0: 对不对啊？所以，但是呢，我能看出这位球迷确实把这些荣誉啊罗列的非常的细致，
1: 很清楚，
0: 很清楚啊，让大家伙呢重温的这个整个咱们现在这个球市回暖，或者是 重塑一些辉煌的这种状态的一个整个过程。
1: 而且这位朋友一看应该是大概率啊，
0: 嗯，
1: 经历了那场60,951人那场，
0: 到现在后劲还没过去，
1: 对，
0: 是吧？
1: 啊，唱歌呀，
0: 嗯，
1: 拉旗呀，
0: 嗯，
1: 啊，这个欢呼啊，
0: 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应该是经历了这个了。嗯，
0: 好，
2: 下一位啊，张 Sir。碎万有没有可能扩建一下，从60,000改到80,000，每次抢票每次抢不上，生无可恋了。
1: 哎，说这个事儿他们是研究了，不是研究把那什么座位往外扩什么，那什么拆一拆往外扩一点，
0: 嗯，
1: 就能干到80,000吗？
0: 嗯，哪个？
1: 就是碎万的主场改建。
0: 那能干，能干什么？
1: 买票啊，买票。
0: 你当时乐高积木吗？说扯就扯了，说按上按上了。
1: 他们有研究的，
0: 有研究的
1: 啊。那这一圈那一圈怎么动的？我真没看明白，啊。
0: 他那地方他靠海边，
1: 嗯，
0: 你要是想扩建的话，首先你得往下挖，不能往上盖。但是海边啊，你又不能往下挖。
1: 往下挖。
0: 对呀，啊，你扩建球场现在就是大家伙
1: 下边按个大屏幕呗。
0: 不是，你下挖再多一层看台。嗯嗯，就是很多球场改造他得。成为足球场，他得成为他得下挖，
1: 嗯
0: 啊，你要是往上盖就不行，嗯。
1: 包间能坐多少人？
0: 素玉湾整体包间啊？
1: 啊，一个包间呗。
0: 一个包间小的是26个，大是49个还45个的，
1: 嗯，
0: 还有64个的，好像是，
1: 是吧？
0: 规格不一样，嗯，
1: 能不能想办法？
0: 想办法干啥？
1: 闲得闲着
0: 去一趟，
1: 嗯
0: 啊，
1: 不是，咱去一趟，闲得闲着那包间，
0: 啊，
1: 对不对？
0: 然后呢？
1: 空着也空着
0: 啊。
1: 哎，这有个空位卖票
0: 啊，这个咱不用操心，肯定能卖出去。
1: 哎，这有空位卖票哈，那有空位卖票，
0: 嗯，
1: 多卖几张包间票。
0: 包间票啊，
1: 包间它不需要那么大那个个人空间，翻一番。
0: 翻一番
1: 不行，
0: 看是从哪个基准价格翻一番，
1: 嗯，加10个，行不行？咱不翻一番，每个包间加10张票，那包间票多过瘾。
0: 那倒是啊，那倒是，嗯
1: 啊，都好事。
0: 好，
2: 嗯，下一位啊，这个王队今晚抵达周水子，没弄着碎湾的票，没法带外地媳妇见见世面，只能在刺儿沟的电视机前看了，能不能整点归乡游子票啊？
0: 归乡游子票，哎呀，这个名好啊，
2: 嗯，
0: 特别有诗意，
1: 嗯，
0: 归来吧，回来吧，是不是？啊，故乡的云的感觉，嗯，但是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归乡游子票
1: 是个好创意，
0: 是个好创意，但是不太适合咱们这儿，因为咱这票卖太好了，
1: 本来都不够抢
0: 啊，你可以给它推广到其他城市去，对不对？
1: 要不然
0: 就是想做球市的。
1: 这场你知道客场球迷能分多少票吗？
0: 深圳也就一个，不可能，我觉得400-500人顶天了。
1: 那么我说分到票额能给400-500吗？
0: 这个东西，第一，双方俱乐部对等交换，就
1: 是
0: 我现在我去你深圳啊，我去你深圳呢，这一场你给我大连方面多少张票，然后你来之后呢，哎，我会给你对等的一个票数，一般都是这样的。
1: 啊，
0: 嗯，
1: 他做不满的话，那我们这个票额度是不是能释放出来？就释放不出来了，基本上已经在那个客队区域了，
0: 对吧？因为这些东西，首先对方的给你这个数啊，它是个实的，
1: 嗯，
0: 就不应该是个虚的。咱们可能是，哎呀，这场他们就来300，咱就给开一个看台吧，是不是啊？
1: 嗯，
0: 咱就省在这样能省个看台，再卖个看台票。但是人告我这场就来1000，你不得给人留啊？
1: 别管最终能来多少，
0: 对不对？
1: 人家就先说来一千，
0: 啊，我就报1000，我这场能来1000。
1: 啊，沟通的时候就说我来1000，
0: 你就得给我相应的座位啊，相应的看台以及相应安保的这个级别，
1: 嗯，
0: 对不对？这东西看对方给你报数准不准了。咱有些时候看到客队球迷来的时候，觉得就坐那么2个人，要一个看台呀，
1: 耽误票
0: 都心疼啊，
1: 是啊，
0: 是不是？但没办法，
1: 嗯，
0: 对等接待。咱去哪个客场的时候，大连英波的球迷、远征的球迷。别说你给的这个名额的都超后面站的过道坐的，
1: 这个
0: 是不是
1: 不按这个什么其他是硬件水平啊什么之类的来吗？你比如说，
0: 嗯，
1: 你海鲜坊
0: 啊
1: 和某拉面
0: 啊，
1: 他能对等接待吗？海鲜坊给5个座，拉面也给5个座吗？
0: 拉面和海鲜，
1: 嗯，
0: 咱们是可以看见的。
1: 嗯，
0: 但是呢，在联赛当中，我是个拉面，但我不承认。 有没有这种情况？好，
1: 你是拉拉嘴就不承认
0: 了？我不承认我是拉面啊！好，我至少
1: 咱们看谁都是拉面的吧？就是
0: 对不对？就是我不可能承认我是拉面，
1: 嗯，
0: 对手也不可能是承认他们是拉面，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它是能拉面和海鲜，咱不仅能看见，还能尝着。
1: 是，就在这儿。
0: 但拉面就也得享用一个海鲜的命，
1: 嗯
0: 啊，是不是？这种情况肯定得有吧？
1: 你就算给我十个人的十碗面，
0: 嗯，
1: 每人加份大骨棒。
0: 嗯，
1: 你也赶不上我这个什么千宝啊什么的，一宝啊，
0: 啊
1: 什么海鲜大酒楼，我给你份海肠捞饭吧。
0: 嗯，这个真得看客对。
1: 这拿一份海肠捞饭、
0: 啊、
1: 换一份大骨棒吗？
0: 就是、对手俱乐部的这种工作的态度以及严谨性的。
1: 嗯
0: 嗯，就是至少你得保证一个看台吧。就是你来二十个球迷，你得给人家让一个看台，因为咱的安保是以看台为基准，给人围一圈。
1: 对，
0: 两旁呢有这个安全隔离带。是不是、
1: 嗯、是
0: 嗯，但是呢如果说你要两个看台你做一个看台，那就属于你前面你没报实数
1: 了，你不讲究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啊，
1: 你还耽误我挣钱呀。
0: 但是深圳你说这个新鹏城如果说能来两个看台球迷，我不太相信啊，不是说激对方，真不太相信。
1: 球票咱不说球票的事，这个机票都不便宜，
0: 就是你就是个死忠的基础啊，没那么大。
1: 嗯，
0: 你能跟远征的，一方面是咱们考虑到一个经济问题，另一方面考虑什么的一个忠诚度问题。
1: 对，
0: 对不对？
1: 你像你这回你要去深圳看中甲昆城的比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跟着咱们也组织远征。说实话，
0: 其实说是远征，但是呢，其实到客场呢，大部分的功劳得寄给当地球迷。
1: 嗯，
0: 当地球迷，当地的大连人球迷，大连人，他们实际上是给了很大的支持。
1: 嗯、
0: 这一场咱们大连昆城到了这个深圳这个客场，我相信他有个球迷会，是一个自发的组织，也不也人家也不卖啥，也不怎么，就是一个群，大伙成立一个群啊，五百人，
1: 就是大连驻深办事处、
0: 啊、一个群两群叫这个粤港澳
1: 嗯
0: 球迷会
1: 啊、
0: 就是整个啊。香港，中国香港，然后呢，这个广东地区，
1: 嗯、
0: 是不是这些球迷，人家有个群
1: 啊，
0: 就是你昆城来广州地界的，你英博来广州地界，甚至说你可为来广州地界的，我们都去看
1: 啊，行，
0: 他们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1: 嗯、
0: 你要是说光指着咱们远征的球迷，中甲和中乙，我觉得有没有去的有趣的不多。
1: 以后这个对等啊，归对等，咱也是分级对等，咱别说一下子都是100对100的对等。那来不了的给十张，
0: 嗯，
1: 来多点的给50，满的话给100，反正就这个意思吧。
0: 嗯，
1: 你比如说咱怎么分级呢？第一，距离远近，大概来的能方便点的，那可能算一级。
0: 嗯。
1: 第二，你这个城市经济体量大，能承担起的也算一级，距离又远的。
0: 嗯，
1: 然后这个经济体量又不行的，你就二级甚至三级。
0: 这个咱不真不敢给人分级，因为这个东西都是每一年有每一年不同的情况。你假如说这个俱乐部在过去觉得，哎呀，他去年就能来300-500，
1: 嗯，
0: 但是人家明年一旦加大投入了，一下子这个成绩上来了，再来你这儿可能人就多了，对不对？
1: 是不是
0: ？
1: 方方面面考虑变量太多。
0: 咱就想在咱们最近的，咱们比较了解的，就是咱们第一年踢中甲的时候，来到了这个沈阳。跟这个辽宁铁人那场球，当时球场大呀，是这个沈阳奥体呀。
1: 嗯，
0: 那个时候就是说多来点人行，一层二层看台啊，一坐啊，是不是？等到第二年咱踢中超，第三年咱踢中超的时候再碰见的时候，今年在这个铁西体育场，
1: 嗯，
0: 那基本不都是在后面站着吗？
1: 嗯，
0: 就是你我报了这个人数，但是真正进来的人数太多了。
1: 嗯，
0: 对不对？你再反观一下，就是辽宁铁人球迷，咱同城的啊球迷过来看看咱的苏一万的比赛，咱也给他同等的看台呀、啊。
1: 嗯，
0: 但是你说稀稀拉拉，那个火喷的都不过瘾，对不对？是不是？
1: 鸡架没烤，
0: 是不是？第一啊，好吧啊，
1: 继续往下，
0: 继续往下。嗯嗯嗯，
2: 下一位质量生，周末会不会继续上演奇迹？然后下轮打天王山。
1: 首先得看明天，先看明天，咱们把深圳拿下了。
0: 后天
1: 啊，对，后天、
0: 嗯、后天深圳、
1: 啊、后天，
0: 嗯，咱先把这个自己该干的活先给干好。
1: 对，
0: 嗯 嗯, 嗯。
2: 下一位 ，Fat 胖罗九九，英博这个赛季的表现真的让我挺感动的，从管理层到球员再到球迷，前所未有的团结，希望这种氛围能一直保持下去。关于明年的阵容，希望能加强阵容厚度，除了马哥不知道能不能跟着冬训之外，其他外援希望都能留下，千万别觉得今年表现特别好，下赛季就在人员上开始瞎折腾，一定要保持稳定，胜不骄败不馁。
1: 嗯，挺好的，我也是这个想法，先别瞎折腾。
0: 就咱们
1: 看不准的就别折腾。
0: 如果说、真能踢上啊这个亚冠了，那一定是这个投入这个整个投资这个额度一定是会上升的。但是呢，其实我觉得跟队这么多年了，其实一支球队呢最需要什么？需要一个稳定的资金链。
1: 对，
0: 稳定资金链是第一。第二呢，需要一个球队整体框架3到5年不会有大变化的情况。
1: 嗯，
0: 这两点如果说能够做好的话，这个球队的成绩不会太差。
1: 对，
0: 就是你今年，哎呀，
1: 大变化包括人员，包括教练，
0: 就是人员、管理层。你今年踢得挺好的，哎呀，明年换个活法啊。明年
1: 就开始嘚瑟，
0: 这波人不行，哪会踢球？我再换一波，钱也花了，人也买了，但是你踢出这个球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1: 社会的例子，我们也很多都是踩这样坑。今年我挣了几十万，哎呀，那么换个大房子，贷款一月还5万，不叫事儿
0: 啊。我现在一天进账5万10万的，
1: 是吧？等到明年，
0: 哈了，
1: 是吧？
0: 说哈就哈，
1: 那贷款压着你了，哎呀，5万要了命了，
0: 对不对？你整个生活都发生改变
1: 了，
0: 对
1: 不对？再卖还卖不出去。
0: 所以说呢，足球它显现的更明显，因为
1: 风险更大，
0: 因为它本身呢就是一个，每一次出成绩都需要你跟对方去博弈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种事呢，就是第一，咱们的资金链不断，资金链能保持像现在这样有序的健康的发展。另外呢，就是现在的人员架构主框架，就是跟骨骼不能变。不能烂动啊，肉什么地方什么啊，可以舔一舔，是不是啊？
2: 好啊、下一位啊、这个熬夜小王子最近看了不少左脚右边锋的视频，我觉得下赛季可以考虑让小猪试试，说不定有意外惊喜呢。还有，我觉得可以让黄山多试试不同的位置，他踢球挺有灵性。
0: 他们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都是踢前场的。踢前场呢，就是意味着什么呢？你每天都要面对跟外援的竞争。你的位置都是这外援的位置，
1: 练得更猛呗？
0: 不是练得更猛，就是你这种挑战性就比较强的，
1: 长球更快。
0: 不是长球更快，是很难踢上主力。我这是这个意思啊，对不对？
1: 没事，长球。
0: 你的位置都是外援挤占的，你如何能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能踢上主力？
1: 小猪踢右边锋，有位置吗？现在关键是。
0: 右边锋现在是罗静踢，
1: 罗静、德尔加多都在右边活动。
0: 对啊，就是咱们想想，
1: 他俩会互换一下。
0: 这个小猪踢右前卫啊，跟德尔加多跟这个罗静横向比较，他的优势是什么？他的劣势是什么？对不对？这个就一目了然了。但是今年我觉得小猪最主要的原因啊，我说心里话，就是我看到的，他点儿不太正，点儿有点背，
1: 是吗？
0: 一方面是受伤，另一方面呢，他脚风没有前两年顺
1: 啊。
0: 你甭管你上场多长时间，你上场这10分钟，你上场20分钟，你上场2场，上场3场，哎，你有2个进球，球迷一直心心念念着你，一想起小猪，哎，小猪，你看关键场次进球了，小猪，你看他是有进球能力的，
1: 对，
0: 首先这种心态，包括这种的舆论环境，首先已经给他扣上了，你就不会对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去过分的去纠结他了。主要就是今年我觉得脚风不顺，但凡有个进球2个进球，我跟你讲又是一种说法了。但是呢，年轻球员好在哪儿点，他是不断往上走的，明年他需不需要改位置，明年他踢成什么样，这个东西我觉得有奔头，
1: 有国旭指导在，没
0: 有奔头，是不是？小伙有奔头，
1: 对，国旭指导经常干这事儿，
0: 是不是？
1: 你换个位置呀，哎，活了，
0: 对不对？但是呢，你换位置呢，你得赶上这个点儿，也是一个运气问题，机缘巧合。哎，咱左面儿都防不住，小毛你试试吧。哎，一试人家成了。这个东西不光是你实力的问题，你赶上这个节点了，我左边缺人，而且你防守的特性，哎，我觉得你是可造之才，你去试试。
1: 小猪，要不然你试试，往后撤。
0: 试完，哎，一下成了，
1: 再往后撤。
0: 你要是硬试，小猪，你给打后腰吧，你这个行，你防守能力挺好。
1: 不行，再往后撤。
0: 或者你给打中后卫，
1: 再撤，
0: 你就回嘴能力行。
1: 守门员。
0: 啊，小猪，咱是缺门，你给拔两场。
1: 缺门，
0: 他不是这么回事，三哥，是不是？这个东西你得赶上这个点儿，而且得适合你。
1: 这个得在训练赛他们就玩，
0: 对不对？
1: 就玩过了，
0: 是不是？
1: 觉得差不多。
0: 另外呢，咱不用担心一点，小猪他是一个球商特别高的孩子，不用太担心他未来的发展。对不对？如果说现在定性了， 就是这个孩子球商不高，他怎么改位置？所以说呢，球商高、年轻、有笨劲儿，还有这样好的履历，咱就慢慢的等他慢慢发生变化。
1: 嗯
0: 嗯，好，嗯，
2: 下一个 MK 啊、不装了，我摊牌了，我想去成都、去苏州、去秀星星、去碎湾见证夺冠时刻、去光膀子、去放肆的哭和笑、去看立 flag 的人裸奔、去踢亚冠，没准还能碰上 C 罗。
1: 哎呀，这个真是确实不装了，一股脑全涌出来了，
0: 全涌出来了、啊。
1: 这想法我也想。去秀星星，
0: 我觉得挺好。咱每天呢，
1: 去苏州，
0: 大家伙呢，在咱这个群里边接龙啊，把自己的想法呢，跟大家伙呢都一起分享分享，唠一唠，挺好的。把这一天的大家伙的一些工作上的压力啊，包括生活当中一些琐碎的事呢，能够暂时忘一下。
1: 嗯，
0: 毕竟球呢，两个礼拜一个礼拜才有一场，但节目我们可是天天做呀，
1: 对
0: 不对？啊，好，感谢大家伙支持啊。好，
2: 下一位松弛的包子，唠唠亚冠劲敌，做到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从今天开始，先从东南亚开始，人要有梦想。完事儿，西亚咱也了解了解。
0: 嗯，
1: 就是先做好战情侦查，
0: 嗯，
1: 是吧？
0: 嗯，
1: 然后还是整个情报掌握多了，明年真正玩儿真的时候，一下就
0: 对
1: 啊。
0: 其实
1: 能弄他
0: 也是呢，给大家伙儿，如果说真踢亚冠呢，其实对大家伙儿，对咱们大连球迷来说呢，第一是长见识。就是看一看咱们外面的足球到底是什么样，因为咱们远离亚洲足这个赛事呢，已经整整二十多年了。
1: 嗯，
0: 就是咱们首先能够
1: 真能看像说的看到 C 罗呢、
0: 啊，你能在梭鱼湾看到一些亚洲球队跟咱们自己的球队去过招，这种感觉它不一样，
1: 吓死他们，
0: 是不是？它不一样。
1: 我觉得我还期待着亚冠赛场上 TIFO 什么
0: 的。嗯，但是从我的工作角度上，从咱们工作角度上来看的话，当你亲身的去看了一场亚冠比赛，
1: 嗯，
0: 你的足球观，你对于足球的认识会不会发生改变？这个咱都不敢说。
1: 这时候大连的名称，那就是随着国际转播走向了更多地方了。
0: 嗯。
1: 我们大连的 TIFO， 大连球队，大连这个城市，这种感受是不是？
0: 现在咱会
1: 多少国际转播商就抓你了、
0: 啊？咱会百感珍惜，但是当初咱们就是觉得是。
1: 很正常的事，
0: 很正常的事。现在就觉得，哎呦、啊，是一种特别遥远的那种奢望和那种希望。
1: 原来当时已惘然呢。
0: 嗯嗯啊，好汉不提当年勇啊。好，
2: 下一位吴门，从全国球迷希望阻击成都夺冠来看，球队和球迷人员还是很重要的。大连球迷应该尽可能的给球队创造个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中甲第二个名额。啊，我希望是南通，因为他们人缘不好。另外，周六在普安外场有 U13 全国总决赛最后一场，虽然我们第一场输了，但是还是有概率夺冠的，请大家多关注。
0: 你说咱们的好的方向啊，引导大家方向呢？你说外部环境呢，给球队呀、啊、一个好的舆论环境，这个东西呢，咱们都希望给球队好的舆论环境。但是呢，这个东西呢，首先第一，球队自己争取，成绩好了，你环境自然而然就放松了。
1: 对，
0: 另外呢。甭管什么样的舆论环境，球队也好，俱乐部也好，始终绷着一个弦儿，什么呢？抗压能力。你们说的东西在理儿，我听、
1: 嗯；
0: 你们说的东西完全不在理儿，完全就是在绑架我，或者是在讥讽我、挖苦我，甚至是诋毁我，就不要去搭理，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对，就
0: 对不对？
1: 修炼一个心态，
0: 是不是？嗯、
1: 就是你夸我好的时候，我都听进去了。嗯
0: 三哥，你这心态挺好的，我特别喜欢。
1: 夸我不好的时候，就是哎，不听什么念经。
0: 对对，就要有三哥这样的精神啊。好，
2: 下一位啊，越位线美容师，别管其他人，先打好这周末的比赛，尽人事听天命，加油大连队。
0: 真的啊，越位线美容师，哎呀，能
1: 这是阿奇姆鹏吧？
0: 他是画仙儿的，这是画仙儿的啊。
1: 我觉得应该在越位线上给阿奇姆鹏美美容。
0: 哎呀，首先咱这个线儿的画的规整，不能回头 VR 一回看的话，
1: 就是、后天比赛、啊、对，后天比赛就好好踢就行了，
0: 是不是？
1: 就正常发挥，咱们拿三分问题不大，但是不要说，哎，总觉得问题不大，咱又犯了成都的错，那就麻烦了。
0: 嗯
1: 嗯。
0: 好，
2: 下一位，这个西山水库沙马扎，我现在想时间过得快一点，赶紧打周末比赛，又想时间过得慢一点，英博就剩五场比赛了，肯定是五场，五场后又得熬好几个月
1: 了，连足协杯都算上了，
0: 都算上了，
1: 肯定是五场，
0: 满打满算，肯定是五场，
1: 足协杯都算满了都，嗯，联赛三场，足协杯都算两场，
0: 两场啊，两场，
1: 就是打决赛了都，
0: 那肯定得去那个苏州了，就是，
1: 嗯，
0: 这是买完机票了。嗯
1: 啊，对，上回谁说买机票的？是你吗？这位哥们儿，沙马扎都买好苏州机票了。
0: 好，下一位，
2: 下一位啊，白云大叔，其他队球迷和自媒体们希望程度拉个大的，把戏剧性和趣味性带来最大值。阴谋单纯成为了负载这种情绪的工具，我们自己得清楚，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1: 哎，这个很清醒，
0: 嗯、这个非常非常清醒。
1: 对，
0: 白云大叔是咱老听友啊，这个高瞻远瞩啊。
1: 现在很多俱乐部是希望咱们大连表现更好，
0: 嗯、
1: 是吧？也在帮助大连，但是我们自己真的是要知道，我们。就得一场一场拼，别说希望我们了，
0: 就是、
1: 我们就飘、啊。
0: 他们都希望咱们好，首先咱得感谢人家，这第一。但是呢，底层逻辑是什么呢？你好，他们开心；你不好，他们也开心，对不对？
1: 他们有谈资啊，
0: 是不是？
1: 你看看这个、
0: 大连现在
1: 又开始、喝着酒开始絮叨你了、
0: 对于冠军、对亚冠已经有了很大的希望了。哎，你放开手，你就干，你就把它上。当你没上去的时候，你放心，刺弄你的，啊，说你的，还是这波人，对不对？
1: 然后说，我收回当初我对他的赞美，就像现在很多人说我应该对谁道个歉，
0: 是不是？
1: 说声对不起一样，
0: 就是
1: 翻来覆去。
0: 你别觉得他们是一根筋，他们绝对是两头堵，
1: 嗯，
0: 是不是？好。
2: 下一位啊，阿宝1900，我现在感觉大连英博就像打遍县城的李云龙，四面八方都来帮帮场子，这个感觉其实挺奇妙的，也挺过瘾的。如果真的有奇迹发生，我无法想象那是一种欢庆。
0: 嗯，
2: 齐哲畅想未来双冠王，大连球迷配得上这样的荣耀，因为它即将发生。21年在历史长河中转瞬即逝，对大连足球是一路披荆斩棘，一路气势长虹，奇迹就在现在，向前冲冲冲。
0: 嗯，是，我觉得他第一句话我特别赞同，就是大连球迷配得上这样的荣耀。他首先说的是大连球迷，就是这几年大连足球的发展，我觉得跟每一位球迷，无论你是到了现场，你是到了苏雨湾，到了荆州，到了体育中心，到了什么什么普湾，你到没到，你只要心里想着这支球队，我们都能感觉到，真的。
1: 你整得很哲学、
0: 真的，
1: 到没到非常到
0: 啊。足球非常道嘛，真的，我觉得这几年大连足球能有这么好的一个形式发展，包括现在的这种成绩，我觉得真的离不开每一个人。真的有些时候就觉得这支球队其实实力并不没有那么强，生生给喊上去了。
1: 就是主场加成百分之百。
0: 你看给三哥喊，我说哭了啊、他也
1: 泪目了，
0: 擦眼镜啊、我以为哭了呢。
1: 对，还是往那个哭上强调
0: 啊。三哥哭了，
1: 对，
0: 但是我看的太少了。好，下一位，
2: 下一位大辣子，奔跑蜗牛，这两天才知道阿里米刚出道时打前锋，好像年轻时拿过欧洲青年欧冠联赛的银靴，打不开局面，是不是能把他推锋线上？
0: 其实过去看阿里米的这些录像啊，他是有长途奔袭的能力的，但是介于有一个好的机会，就是我后腰拿球了，对手一个反击，哎，球被断了，他是能够带球向前突破的，是有持球向前能力的。但是现在咱的这种踢法，至于他的位置以及至于他前面的配置，可能这个战术地位就没有那么高。但有一说一，就是战术进攻位这个位置就没有那么高了，但是他是有这样一个能力的，这个咱得承认。好，
2: 下一位大辣子，英模本赛季五大结果：一双冠王，二只拿联赛冠军，三只拿足协杯冠军，四冠军都没有，只是有亚二，五四大皆空。从概率大小上排序，可能是5-4-3-2-1，我们务必冷静。
1: 概率排序5-4-3-2-1，那就四大皆空排第一呗。
0: 就概率最大呗、
1: 啊、
0: 那一定是
1: 冠军都没有、只有是亚二，
0: 这都不是泼冷水，就是说从概率学上来讲的话、这个逻辑是对的，
1: 那就是说排名第三的就是只拿足协杯冠军、那也行，
0: 因为你去争冠的话是正三角，你去正常踢的话自然而然的结果是倒三角，对吧，是这个意思吧，
1: 对，
0: 嗯，
1: 拿个足协杯冠军我也挺开心，非常开心的，哦，
0: 咱们大连拿足协杯的次数不多，
1: 是、
0: 我希望足协杯的冠军越多越好，
1: 而且能打亚冠吗？
0: 对呀、直通是不是？
1: 嗷喊
0: 啊，嗷喊！好，
2: 下一位啊、锦瑟，纠正一下上面一位朋友 ，U13 决赛是后天下午3点在荆州踢，这比赛常规时间是70分钟，荆州的朋友有空可以去看这个，再去苏雨湾刚好，我肯定去看。
0: 好，鼓励开新能源车的朋友们去看啊，
1: 为啥呀？
0: 因为还在往苏雨湾。开、
1: 我以为因为下雨呢，
0: 因为下雨啊，嗯，大家伙就传一传哈，有新能源的尽量做新能源啊。好，
2: 嗯，下一位佛祖心中留，保持热爱，冲向亚冠，不管哪个渠道获得名额都可以。
1: 嗯，
0: 好，
2: 春眠不觉晓，亚洲杯真可能延期，与其这样，咱们不如再接回来。
0: 嗯，亚洲杯延期，现在看可能性挺大的，是不是？因为咱们我刚才说了，我说这个联赛二月末开始，对吧？你这个间隔就是比较短了。
1: 再接回来主场还放所以湾呗？
0: 哪个主场啊？
1: 亚洲杯。
0: 亚洲杯
1: 啊？
0: 你是
1: 他延期啊？说这次亚洲杯延期？
0: 对，他说沙特亚洲杯有可能延期，他

0: 想打压二，
1: 我
0: 的观点是，
1: 就是咱们在选择
0: 二，给我感觉他第一是经济上不合适，第二对人员的这个人力的耗费上也不太合适，
1: 有点大。
0: 对于我们联赛的最终的目标可能会造成很大影响，最后亚二还打的不是那么好，
1: 很有可能
0: 两边都得不着，
1: 因为这个东西
0: 还不如亚冠，
1: 这个概率是最大的。
0: 嗯，
1: 不是说咱们中超球队以及亚洲球队，
0: 嗯，
1: 之前没有踢过这种周期性比赛的，
0: 对，
1: 你就看整个什么英超啊、意甲、德甲一些以前没有踢过这个欧洲级别比赛的时候，第一年应付双线作战的时候，
0: 嗯，
1: 基本上这赛季都是碌碌无为，
0: 对，
1: 都是碌碌无为。
0: 我既然要分心了，你就给我分心个好的呗。
1: 这个想法是好的，三哥，
0: 是不是？
1: 对，
0: 我是谈俩对象，
1: 嗯，
0: 不知道哪个要结婚。天啊，对象都往好了谈。
1: 但是飞天散水哥他意思是说，能打亚二，他挺开心。
0: 啊，
1: 他挺开心，也算是咱们今年有一个接个股，
0: 嗯，
1: 是不是？嗯，好。
2: 下一位，如意如意随我心意。皇马今年很多比赛赢的就是有点侥幸，看着真是心惊肉跳，争冠可能性太低。
0: 皇马，
2: 西甲基本没悬念了。巴萨今年比较有，
0: 巴萨今年太强了，
2: 有统治力，
0: 统治。
1: 对，你就是你想拿联赛冠军的，第一现在学会什么呢？不，还是那句话，不输球
0: 啊，
1: 还是不输球，就是我能平我不输，我能赢我不平，这第一。第二，有虐菜能力，你打的是。这个十名开外的球队，你至少得三个打底儿，你得震慑整个联赛，对吧？有些队可能没跟你踢就怕了，就像过去踢万达，可能踢之前就缴械了，我不跟你拼了，我拼其他队了，
0: 啊，
1: 就这种感觉，所以说你才能拿联赛冠军。嗯，好，
2: 下一位中国足球冠军啊，沙特机场受到攻击，中东局势不稳定，今年的电竞世界杯。日本已经退出了，那么明年咱们是不是有机会在家门口看亚洲杯的比赛了？
1: 现在没有最终定夺呀，这个家门口的亚洲杯好还是不好，现在咱也没法说。硬件咱们肯定达到了，咱们多少年之前也达到了，因为咱的苏玉湾呐、什么凤凰山呐、什么北京工体呀、还包括什么西安的这个什么竞技场啊，这不都是亚洲杯的场地吗？当初，
0: 嗯，
1: 对不对？嗯，好。
2: 下一位表哥，20年前大连拿不到冠军就是失败。20年过去，我们经历过降级、解散，球迷吃过的苦我们吃遍了。现在有机会拿冠军，好多人都不敢想。希望我们能早日重回巅峰。
0: 我们也是这样想，
1: 这个东西真不敢想。就是我觉得从05年、06年、10年之后吧，这10年一直大家伙，包括相关部门的想法都是，我们要重塑足球成辉煌。这句话每年咱们都会听到，这个想法一直是大家伙一直不变的一个理想。但是呢，总是想这句话的时候，其实结果往往都是事与愿违。当咱们这几年，我觉得能够静下心，能够有专业人去做专业的事儿，然后呢，这个事儿做的一点不折腾，咱们三级联赛都有球队了，而且现在咱们顶级联赛的球队又有这么好的一个成绩，我觉得不折腾，让这个事儿慢慢自然而然能够来到，我觉得。要比急功近利更加靠谱，
0: 正
1: 就是这种感觉。
0: 咱们起步的算是低了一点，
1: 很低。咱是从总冠起来了，
0: 对，才没有折腾。
1: 嗯，
0: 要是一开始就五五玄玄的，你看看折腾的事儿多不多？
1: 嗯，
0: 今天这个发个话，明天那个递个条子，
1: 嗯，
0: 折腾死你。
1: 另外呢，就是跟一个主教练去选择球队，其实都很相似。相似哪一点呢，三哥？
0: 嗯，
1: 就是很多教练员。他想做事他不一定要一个中超球队，他想做事他不一定会从中乙中甲打起。很多教练他希望我带领这球队是我给传起来的，
0: 嗯，
1: 从头到尾我给带起来的，
0: 对，
1: 不愿去半路去接手一个，哎呀，这支球队既然有个主教练下课的，我去接这支球队，那这支球队内部肯定有很多问题，我接这样球队对于自己的职业发展是有问题的。所以说呢，这支球队一脉相承，管理层、主教练、部分队员，从中冠就打起到现在，就是这支球队很稳定。
0: 对，
1: 这个是一个球队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0: 就怕折腾，
1: 就怕折腾，
0: 来个压力。
1: 嗯，
0: 我希望
1: 啊，
0: 你们下场比赛，
1: 嗯、
0: 获得好的成绩。
1: 嗯，你今天换个总经理，
0: 你怎么办
1: 啊？明天换个主教练，
0: 嗯，
1: 后天换个司机，
0: 嗯、
1: 大后天换个队伍，你这都是好不了。
0: 对，
1: 真的。
0: 我
1: 说多了哈，有点哈，
0: 本来就是这样，就一旦球队好了，就四面八方往这伸手就多了。
1: 嗯，
0: 有的是平级伸手，有的是上级伸手，有的是下级伸手。
1: 这个你说这东西跟咱节目这主观那边有点偏激。
0: 嗯，就折腾你了。
1: 对，
0: 哪儿就。

0: 就是伸个手拨了你一下，你都难受。
1: 嗯嗯，好，下一个，下一位，下一位，下一位。
2: 刚才啊，看了一下这个申花的首发名单啊，下一位知两声。题外话，时间够就念吧。巴萨已经八轮进了34个了，感觉这赛季巴萨会完成三冠王的伟业。
1: 嗯，这个我觉得指日可待吧。但是呢，我觉得看巴萨今年的整个的这个板凳厚度吧，因为每个队呢，他会在不同时期遇到一个伤病潮。等到那个时候，如果巴萨还是能够以这么强势的方式去面对各项比赛的话，那他今年就没问题了。对不对？
2: 主要是，他因为弗里克现在，有的位置他是固定轮换，但有的位置他几乎不轮换，
1: 对不对？
2: 你就比如是亚马尔和罗德里，
1: 罗德里
2: 他俩几乎是不轮换的，
1: 而且罗德里是大伤出狱，
2: 他俩如果能一直保持健康，那巴萨今年这个成绩确实会有一个下限。
1: 而且他今年比赛踢得多，世界杯紧接着联赛，
2: 对
1: 罗德里的健康问题，我觉得是巴萨今年能否多拿几个冠军的一个基本。
2: 对，
1: 另外呢，咱之前看到很多英超球队领跑过的，像什么阿森纳呀，什么利物浦啊，为什么最后倒在了冠军线上呢？就是因为这个板凳厚度的问题。所以说呢，联赛拼的不仅是你主力阵容，更多的是拼你能够拼长跑的这个整个的阵容的厚度。
2: 鉴于英博这些年每一步走的都挺踏实，真的就是努力之后自然就会有超预期的收获，比如24年冲甲，去年保级，再加上今年到这个位置，不刻意争反而就会有成果。
1: 好的，鉴于，哎呀，鉴于现在每次这个留言呢，你这个位置啊是不是有点靠后了？是因为工作原因吗？以前都是前几名啊，举手的肯定老四我会，就他肯定是那个人。现在怎么老整个35、36名？你得往前撵呐！
3: 留言不积极，
1: 开个玩笑哈。
2: 徐三十，从赛季初我就梦想认为英博能夺冠，但是真到了这倒数第三轮前，我得攒人品了。此时英博如果能夺冠，就是幻想了。
1: 对，咱们就不折腾啊，一场场打，一场场干。还有吗？
2: 没有了。结束。
1: 感谢大家伙在这个资源匮乏、新闻没有的情况下给我们提供这么多的一个素材啊。
3: 你看咱们这个抖音粉丝群里啊，一个朋友截了一个图，其实我也看到这个图了，就是大连市大连发布，大连气象重要发布，强风雨来袭嘛，说预计17号午后到18号上午，注意这个时间点，17号就是周六午后到18号上午，我市将出现一次历史同期罕见，强调了几个字，强风雨天气，这字还标红了。强风雨天气，降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
1: 那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首先最要考虑的是什么呢？考虑客队。真的，你别等着深圳队人飞到大连落了，告诉你明天踢不了了，再直接飞回去。
3: 气象局管这个不？
1: 气象局不管，但是这个东西呢，完全是看你中足联的决策，对吧？咱不经历过，咱刚飞到上海，不提了，回去吧。
3: 不一定能
1: 怕这个呀，真怕
3: 什么时候能来？今天来是吧？
1: 按道理是今天晚上应该到，
3: 今天晚上到，
1: 明天一个整天在大连。
3: 说降雨期间还伴有强对流、大风。降雨后气温将下降6到8度。
1: 这个东西就应该深圳方面啊，跟中足联的好好研讨一下这个问题啊，别来了一趟。你要是说现在看天气，如果说改期，但是票我们卖完了，你改到礼拜一踢，你踢给谁看呢？怎么去啊？当时都订好了，有外地朋友来怎么办呢？所以说这个事儿你早点订。
3: 那票卖完了，
1: 一方面保护客队的利益，第二方面，你保护我们球迷的利益，对不对？
3: 石头剪刀布，
1: 那不行。
3: 怎么不行？
1: 用那个这个什么电影呢？彩券决定棒珠，是不是有点太儿戏了？
3: 亚运会不就这么干了吗？
1: 咱们跟他不一样。
3: 这些亚运会就这么玩？
1: 咱们中大联赛去中超联赛，
3: 中国女子曲棍球队，猛练一阵，比赛场地下雨打不了。
1: 我真没看。彩券捐出来的
3: 不是，你俩来的时候谁排名高啊？中国第一，那中国你出局吧？
1: 啊，真的
3: 啊，就这么干了。亚运会这个级别就这么干了，
1: 彩券都没进行。
3: 小泉，
2: 对，直接就是没拿牌，好像导致还是怎么回事？
3: 就不让你打了，直接判你负
1: 啊！我确实是寡闻了，真不知道，
3: 多么无耻！
1: 哪怕抛个硬币啊！
3: 对呀，就是
1: 丢个
3: 我说的猜拳，至少还有个竞技，
1: 是不是
3: 意味在
1: 啊？
3: 他都连竞技
1: 这种

0: 猜拳
1: 排名来，
0: 嗯，得用那个分期终端机吧，是不是？
1: 嗯
0: 那个一二三一拉，
1: 对，
0: 价值200万那个高科技仪器。
1: 这个项目我投了，
0: 我投了，我说的美元，我说的是英镑。
1: 所以说，你看，就这个情况真的是太儿戏了，就回到亚运会比赛上，太儿戏了。
0: 但是如果说这个天气预报报成这个样的话，我觉得各方面应该启动这个应急预案了。
1: 是。
0: 真的
1: 球队，咱球迷，咱们节目一开始也提了嘛，
0: 是不
1: 是要踢球迷那些防雨措施、保温的措施啊？
0: 对呀，
1: 包括后来的交通，因为肯定一下雨吧，它就堵。
0: 本身它这个
1: 开车堵在那儿，或者你坐地铁，可能半天走过去，因为还远嘛，咱封个地铁口，开那个远站口，
0: 对，
1: 进口都封了。
0: 如果是
1: 太远口了，
0: 你别说，就是说咱们到时候这个地铁口会封，就是极端天气，地铁会要停运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地铁
0: 你去都没法去，是不是？
1: 下雨还行。
0: 嗯，如果说这种极特，
1: 而且那个
0: 极特殊天气的，
1: 还是在海边。
0: 嗯，
1: 海边可能风雨会更大
0: 啊。这事儿比较复杂。如果看这个天气预报的话，我觉得这个事儿到时候会复杂的，尽快来定吧。
1: 我就是我还是向那些买到票的这个球迷们提个醒。
0: 嗯，
1: 第一是对你们致以敬意，
0: 关键我也担心，我也担心我呀。这是到18号，我能飞回来吗？我担心我18号飞不回来呀，18号也有比赛啊，英博 B 在这个普湾
1: 啊，你还去吗？
0: 哎，我想下午如果时间赶上，我真想去看看。
1: 嗯，要不然
0: A 队没看着，我想看看 B 队。
1: 哦，
0: 嗯，
1: 你要不然在深圳玩2天吧？
0: 不，我一心扑在工作上。
1: 哎，
0: 你这做节目时候千万不要让领导听到我要玩的事，
1: 强调一下
0: 是不
1: 是
0: 啊？
1: 要不然你心扑在工作上吧。
0: 对对对，扑
1: 以后你注意点，要一心扑在工作上。
0: 是是是是是是，
1: 现在有点像批评的感觉。
0: 没事，三哥批评我接受。嗯，
1: 那小乔跟有没有篮球方面消息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2: 有的啊，刚刚今天的最新消息啊，国际篮联更新了中国男篮11月份2场世预赛的比赛时间。分别在11月27号的凌晨1点，在吉达客场挑战沙特；30号的凌晨3点，在黎巴嫩的祖克米卡勒挑战黎巴嫩，连续2个客场啊。同样呢，明年2月份中国队也会回到主场，连续2个主场。这两个客场，西亚的客场，对中国男篮的这个出现啊至关重要。
0: 哎，现在的黎巴嫩篮球的能力跟过去咱们熟知的那个队儿，
2: 因为最
0: 有没
2: 有
0: 有
2: 价值的参考就是8月31号刚和黎巴嫩打了一场，靠着杨汉森的绝杀战胜了对手，
0: 就是对手还是跟咱们
2: 实
0: 力相当的，
2: 比较强的，还是比较强的，
0: 就是五五分账这么个比赛吧。
2: 这个黎巴嫩之前在主场赢了韩国队啊，应该是战胜了赢了韩国队不少，他实力是比韩国队要强不少的。是一支在亚洲绝对是一支强队。
0: 就是咱打不过韩国，咱能赢黎巴嫩，黎巴嫩又能赢韩国，就说明现在整个亚洲范畴之内，篮球是一片混乱。
2: 但是吧，
0: 是不是这么回事？
2: 中国
1: 循环杀嘛。
2: 中国队之前能战胜黎巴嫩在主场啊，杨汉森的发挥至关重要。但是这场比赛，这两个客场啊，留洋球员都不能参加。
0: 就是咱打这个级别的亚洲球队。赢10分的这种差距是没有了，
2: 哎，这能赢就不错了，已经
0: 啊，
2: 这尤其是打完亚运会之后，连伊朗都输，这没有下限，我觉得
0: 没有下限，
2: 连这样一支伊朗队打着古代篮球的伊朗，我们都输，
0: 古代篮球，
2: 当然我们也是古代篮球啊，所以说这我觉得
1: 对我们也是古代，
2: 没有中国男篮现在已经是一支没有下限的球队了，
0: 就是教练员那个。更迭更换也没有什么消息，
2: 没有，
0: 是不是？
2: 没有，
0: 就下一步篮球工作就该如何开展也没说，是不是？
2: 没有，
0: 就是息事宁人，现在属于
2: 对，
0: 然
2: 后给大家预告一下啊，周五也就是明天晚上 CBA 新赛季常规赛正式开打，揭幕战上卫冕冠军上海九世在主场啊对阵深圳马可波罗，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和比赛相比更值得关注的是解说，咪咕。这场比赛解说嘉宾呢是杨明加杜峰，他们俩啊，终于啊在这个解说席上合作了，这是很值得期待的一件事。他俩，之前啊相爱相杀的好几个赛季，
1: 两个人脾气都爆，
2: 但是两个人都是情商很高的人，所以我很期待他俩在解说席上能磨合出发出什么样的火花。很可惜的就是。如果他俩能吹一场广东或者辽宁的比赛，

0: 或者说辽豫大战，未来再找他俩吹，说解说解
1: 说，
0: 我觉得会更有意思。当然肯定是先看看效果吧，如果效果好，未来辽豫大战我觉得还会找他俩一起来，
2: 那有点意思，
1: 自带话题，他俩
2: 吵吵起来了啊。
1: 好了吧。
0: 然后啊，今天呢这个辽宁男篮应该是也是进行了一个赛季前的这个媒体开放日，召集委也表示呢球队新赛季的打法会有改变，我觉得这个改变大概率就是球队会提速啊，重视进攻，因为球队目前的防守资源确实是比较匮乏，而球队今年引进的这几个外援克里斯、库珀、爱德华兹都是进攻型的球员，尤其是库珀经历了 NBA 的锻炼啊，他这个季前赛打得非常好，明显整个球员和上次在辽宁队效力的时候相比升级了，而且他本来就很年轻，他的速度在 NBA 很多人都防不住，更别提在 CBA 了，当然就看他能不能真正的适应 CBA 的这个比赛强度，因为上一次来的时候明显有些对抗他不太适应，但是锻炼了几年成长了几年之后，明显他今年回来之后啊，强壮了很多，然后这个赛季呢，辽宁队有三个新人值得我们关注一下，分别是段瑞奇，啊，休赛期从四川队啊，应该是花费了上千万人民币转会过来的球员，
2: 价值千万球员，
0: 但年轻，他应该不是2005年就2006年的，非常年轻的一个球员，而且能力很强。另外两个年轻球员呢是傅远旭和戴彦龙，段瑞奇之前是U20国青男篮的队长。他是非常很有前途的一个球员，也很年轻。傅远旭呢19岁，身高2米，是一位球队急需的锋线球员。而另一位19岁的戴彦龙呢，身高2米0，也是辽宁男篮很少见的这个能打中锋的苗子。希望他们俩在新赛季因为段瑞奇就不用说了，段瑞奇上一个赛季已经打了一个赛季 CBA 了，证明了自己。另外两位小将希望他们能把握住机会啊，尽快的提升自己，因为现在的辽宁队只要有能力就一定会获得出场机会，因为现在成绩是很重要的啊，不会说有很多人情世故，因为成绩你派什么人行什么人不行，在场上打个一分钟就能看出来。新赛季呢，这个赛季争冠的球队啊其实也就那么几支啊，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厦呢已经基本上退出了这个争冠的行列，因为他卖走了巴黎布朗，卖走了赵佳仁，虽然保留了胡金秋、孙铭徽、朱俊龙，但是外援方面他的投入也很小，母公司受困于母公司的这个困局，新赛季他能够健康的运营就已经很不错了。但上海和北京啊这两支球队休赛期，哎呀真的是挺羡慕，都完成了阵容升级。上海队这边拉塞尔这不用说了，而且同时全部保留了上个赛季基本上保留了国内的班底，然后续约了总决赛 FMVP 古德温，还引进了上个赛季在北京首钢的中锋麦基，好，但是麦基上个赛季在首钢打到后来态度很有问题，但是来到上海队之后，他的态度又变得非常好，就不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北京首钢呢，同时也是续约了陈英俊。同时啊，他从广厦队应该是花了不少钱啊，把巴里布朗的签约权买了过来。巴里布朗刚来 CBA 的时候，其实在北京打过，没打出来，在广厦证明了自己之后呢，北京首钢啊，只是觉得，因为布朗确实是 CBA 独一档的小外啊，这个赛季，这两个队我觉得大概率会是总决赛啊总冠军的前五力竞争者，其他球队呢，你像山西。像山东、像辽宁这些球队，都大概率只能是陪跑。
2: 好的，感谢小泉给我们带来的篮球上面的消息。
1: 最后一分钟哈，把那个欧冠联赛给简单过一下哈。刚才不是说罗马3-4输给皇马了吗？曼城主场2-4是不敌巴黎圣日耳曼，那曼城两个球都是哈兰德进的哈。还有这是利物浦客场6-3大胜林茨，
2: 也挺过瘾的。
1: 这是巴尔克拉是帽子戏法啊。另外还有一个关注球队就是顿涅茨克矿工，主场3-1击败了雅典 AEK。这为什么关注他呢？因为顿涅茨克现在不是 战场嘛。
2: 嗯，
1: 本赛季呢，他把他的这个主场放到了伦敦斯坦福桥。
2: 哎呦，
1: 就是切尔西的
2: 主场，好高端的伦敦营。
1: 一看就是英格兰，就是英国还是很支持这个，放到那儿去了啊。而且3-1还赢了，还可以。
2: 嗯啊，另外呢，明天我也不能参与节目了。我将到这个深圳客场啊，就先看一下这个昆城的彩场啊。咱们明天节目的时候会跟我有一个连线。
1: 好，
2: 感谢大家伙今天的这个支持收看啊，收听啊，再见，
1: 明天再见。
3: 现在是晚上7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15号20点到16号20点，全市多云见晴有雾。大连市各区市县偏西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5到6级。温度，大连市区14度到20度，旅顺口区13度到21度，金浦新区14度到20度，长兴岛经济区13度到22度，普兰店区11度到22度，瓦房店市11度到22度，庄河市10度到21度，长海县15度到20度。16号20点到17号20点，全市多云转阴天，有小雨到中雨。大连市各区市县偏东风5到6级，转东南风6到7级，阵风8到10级，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1度。天气变化提醒您注意身体健康，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

0: 白昼的喧嚣，在夜晚渐渐归于宁静。你的心是否也随之慢慢安静下来？
1: 喧闹与静谧，忙碌与悠闲，有时转换只在一瞬间。
0: 坚持与放弃，充实与迷茫，有时悲喜只在一念间。
1: 仰望星空，深吸一口气，慢慢吐出所有的纷扰。
0: 时光落在回眸之间，
1: 我们相约电波两端。
0: 今天的你过得好吗？
1: 此刻的你心情好吗？
0: 花开花谢，记录人生四季。
1: 云卷云舒，楚帆为你守候。
0: 在你需要陪伴的时候，用心说话给你听。
1: 在你想要倾诉的时候，用心为你倾听。
0: 楚帆心相约，一本为你发声的都市情感杂志。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生活的叮咛。

你是否也有记日记的习惯？在你的笔记之中，记录的最多的是什么？这里是 FM 105.7，正在为您直播的《楚帆新相约》节目，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很高兴可以和你一起相约生活的美好。

晚风漫过街巷，夜色抚平喧嚣。当城市褪去白日的匆忙，或许总会有一段旋律，几句歌词，能够精准地叩击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安放所有的疲惫、迷茫、温柔与倔强。今天的节目，想邀请您，我们共同开启一场跨越岁月、治愈人心的关于作词人唐田的音乐漫游之旅。

从青涩暗恋到成熟释然，从细碎悲欢到人生通透，短短数年，唐田的创作完成了质的飞跃。唐田的所有作品从来不是无病呻吟的刻意抒情，而是亲身历经苦难后的人生沉淀，温柔有温度，通透有力量。

在唐田的所有创作中，有一首改编作品格外特殊，格外动人。它不是全新原创，却是最贴合唐田人生心境，最能体现他创作内核的作品。2021年凤凰传奇版《海底》。这首歌您听过吗？原版《海底》由音乐人一只榴莲创作，整首歌曲清冷压抑，满是绝望，描摹出人深陷情绪深渊，自我封闭，逐渐沉沦的心境。海浪冰冷，四周寂静，无人救赎，歌词里尽是孤独窒息的痛苦，写尽了极致的抑郁与内耗，戳中无数深陷情绪低谷的人，却通篇只有沉沦，没有出口，只有黑暗，没有微光。2021年，在一档综艺节目中，凤凰传奇决定重新演绎这首小众悲情金曲。主唱曾毅有一句最动人的初心，他说：“原版已经把人沉入海底，那我们的改编不是陪着沉沦，而是拼尽全力把困在海底的人拉回人间。”

为了完成这份温柔的救赎，节目组特意邀请历经十年抗癌、深谙黑暗与绝望的唐田执笔改词。这次改编是一次双向的温柔奔赴。唐田拿到改编任务后，坚守最核心的创作原则，不否定痛苦，不强行励志，不空洞鸡汤。他深知深陷低谷的人最不需要的就是轻飘飘的你要坚强。真正的治愈是先接纳所有悲伤，再悄悄递出一束光，一条生路。因此他没有推翻原版的整体结构，保留了所有描摹痛苦、黑暗、孤独的原词，只修改核心意象，新增治愈独白，完成从沉沦海底到

上岸重生的温柔反转。原版唱，海浪清洗血迹，妄想温暖你，满是冰冷与绝望。唐田温柔改写为，有光正在找你，他想温暖你。

原版唱，灵魂没入寂静，无人将你吵醒，极致孤独无助。唐田改成，他说你听你听，有人唤你回去。原版结语，人间毫无留恋，一切散为烟，彻底放弃与沉沦。他提笔重塑为，人间岁岁年年，谁敢说如烟。一字之差，意境全然颠覆。他承认深海的寒冷，情绪的痛苦，人生的失意，却温柔告诉每一个困于低谷的人，黑暗只是暂时的，世间有光在寻你，有人在等你，人间岁岁年年，还有无处美好值得奔赴。更动人的是，唐田新增的独白式歌词也是整首作品的灵魂。悲伤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感同身受，雪花没勇气白头。你看啊，春日的花，夏日的蝉，秋风落叶，冬日暖阳，全都在为你停留，你是重要的那一个。温柔朴素的文字，没有说教，没有催眠，只是静静告知你的痛苦真实且值得被看见。世间四季风物，万般美好都在为你守候，你永远值得被珍惜，被偏爱。改编之初，原唱一枝流连，满心顾虑，害怕自己极致的情绪表达被消费、被简化。直到听完成品，他彻底释怀，直言凤凰传奇唐田改编版是原版的解药。这就是唐田最珍贵的创作底色，他亲历深渊，所以从不轻视任何人的痛苦。他熬过黑暗，所以永远愿意为他人点灯。一枝流连写尽了沉入海底的无助，唐田续写了走出深海的归途。两首歌互为成全，互为救赎，成为全网公认的上岸神曲，治愈亿万低谷迷茫的灵魂。

走过无尽黑暗，完成自我救赎的唐田，目光变得温柔辽阔，创作格局彻底打开。他不再局限于个人情绪、情爱悲欢，而是俯身拥抱烟火人间，聚焦千千万万平凡普通人的挣扎、坚守与温柔，用笔墨致敬每一个用力生活的普通人。

2021年上线的《无名的人》由毛不易演唱，是藤田写给所有平凡追梦人的赞歌，也是刷屏全网、治愈无数打工人的年度神作。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是哭笑着吃过饭的人，是赶路的人，是养家的人，是城市背景的无声，字字句句都是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写照。

我们大多或许都是世间无名之辈，没有耀眼的光环，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背井离乡，奔波劳碌，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坚守，咽下委屈，藏起疲惫，一边崩溃，一边自愈，用力扛起生活的责任。唐田精准捕捉到普通人的不易与坚韧，写出了小人物的挣扎与热爱，以及平凡但也很可贵的坚守。往前吧，带着你的梦，致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普通的无名的人。简单一句歌词，治愈了无数自我否定、焦虑、内耗的年轻人。唐田用文字告诉我们，平凡从不是平庸，无名从不是无用。每一个不认输、不放弃、认真奔赴生活的普通人，都是自己人生的英雄。历经生死的他，最懂平凡安稳的珍贵，最惜人间烟火的温暖。他的文字接地气，有共情，有温度，容纳世间所有平凡与遗憾，包容众生的脆弱与勇敢，让很多听者都能在旋律中听见自己，治愈自己。当接下来的这首《无名的人》旋律响起的时候，你是否也会跟着他一起轻轻地哼唱，唱着唱着，甚至有些热泪盈眶。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楚帆心相约，夜晚的声音。

2021年是藤田创作生涯的巅峰之年，涅槃重生后的他，笔触兼具烟火温度与山河格局，两首传世金曲惊艳华语乐坛，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第一首是王菲演唱的《如愿》，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曲，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蹒跚在牵，请你带我去明天。整首歌词没有激昂的呐喊，刻意的歌颂，只用最温柔纯粹的笔墨书写代代相传的家国深情。先辈以热血赴山河，以生命护家国，换得如今山河无恙、烟火寻常的盛世人间。藤田以后辈视角温柔告白，我们会守护你热爱的人间，延续你的信仰与期许，让盛世如愿，岁月安然。熬过生死磨难的藤田比任何人都珍惜当下的安稳盛世，所以他的文字满是感恩、赤诚与敬畏。这首歌不仅包揽年度各大音乐奖项，更成为国民级家国抒情金曲，温柔治愈，催人泪下，让无数人读懂岁月静好的来之不易。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以世代为章，电影将镜头瞄准四个不同时代，以丰富多样的故事类型倾力为全民打造我们的父母一辈在不同时代平凡而伟大的奋斗者群像，体现时代变迁与世代精神传承。由吴京执导的成

峰》，讲述了1942年冀中骑兵团英雄父子的故事，是抗战精神的真实写照。章子怡首度自导自演的诗，展现了中国第一代航天人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攀航天科技高峰的两弹一星精神。由徐峥执导的《鸭先知》带观众回到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的上海，还原中国大陆首支电视广告的诞生，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改革开放精神的体现。沈腾手执导筒的电影处女作《少年行》，鼓励热爱科学的少年追求梦想，传递了创新创造的伟大梦想精神。电影《我和我的父辈》通过刻画不同时期的先锋群像，诠释了平凡而伟大的父母亲情，牵引出每一个普通人与家庭血脉相连的情感羁绊。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推广曲《如愿》由王菲演唱，这也是自《我和我的祖国》之后王菲再度献唱国庆三部曲系列。父母一辈为之奋斗的一幕幕，在子女一辈的时代得以实现，这便是歌名《如愿》的含义。

伴随着王菲悠扬又深情的歌声，如愿歌词以极具诗意的比喻，娓娓道来了四个不同年代的家庭故事，呈现了在世代中国人的奋斗与传承中，祖国日益强大之景。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可是你如愿的眺望。如愿的歌词与 MV 画面道尽了中国人血脉里割舍不了的情感羁绊，并通过王菲的深情演绎，将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传递的亲情与家国情唱进了无数国人内心。歌词作者唐田表示，歌词里的意象山野出自于乘风，明月出自于诗，牵手出自于鸭先知，未见的世界出自于少年行。在这些意象的选择上，有斟酌王菲的语境，也有电影画面本身带给我的感动。希望当电影放映完，片尾歌声响起，大家能在光影中听完整首歌，感受到音乐带来的爱和温暖。电影人与音乐人的赤子之心，在一首《如愿》中交汇碰撞，淋漓展现。载人航天，威严阅兵，航母护海，如愿 MV 中大展中国如今的盛世之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正在实现，一代代为之奋斗的父辈终于如愿。

首封神之作，便是家喻户晓、火遍海内外的《孤勇者》。陈奕迅的唱腔搭配唐田的歌词，成为一代人的精神信仰。都是勇敢的，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的错，都不必隐藏。你破旧的玩偶，你的面具，你的自我。世人皆说这是一首致敬英雄的歌，可只有读懂唐田人生的人，或许才会明白，这是他写给自己，写给所有逆境前行者的生命自白。抗癌十年，他孤身一人对抗病痛，对抗绝望，无人撑腰，无人救赎，是不折不扣的孤勇者。他写伤口，写倔强，写隐忍，写不被理解的孤独，歌颂身处逆境咬牙坚持，默默自愈，永不认输的普通人。在他看来，英雄也可以是每一个与生活对抗、与苦难博弈、认真活着的人，他们都是平凡的孤勇者。唐田把自己的绝境苦难全部化作照亮世人的光芒，用笔墨传递勇敢与坚定，治愈千万人的迷茫与怯懦，让勇敢与坚守成为一代人的底色。

红之后的唐田始终低调纯粹，深耕创作，不炒作，不浮躁，持续突破自我风格边界。2022年至2023年，他跳出温情治愈的固有标签，大胆尝试暗黑人性、深度治愈等多元题材，交出《人世间》《归途有风》《龙》《行走的鱼》四首优质佳作，展现顶级词人的全能功底。电视剧《人世间》同名主题曲《人世间》是写给半生岁月的温柔絮语。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

极简的歌词道尽人生常态，岁月流转，世事无常，聚散有时，成长不息。平凡的我们，撑起屋檐之下一方烟火，历经人间沧桑，依旧心怀温柔，奔赴热爱。唐田用文字描摹普通人的半生沉浮、烟火悲欢，温柔治愈历经生活风雨的成年人。

电影《万里归途》主题曲《归途有风》由钱雷作曲，唐田作词，王菲演唱。王菲独特的音色与唱腔搭配真挚感人的歌词，让这条穿越战火和荒漠的万里归途格外触动人心。这首歌也是电影的片尾曲。电影《万里归途》改编自真实事件，首次聚焦中国外交官撤侨幕后。电影中赤手空拳的外交官用智慧和沟通排除万难，带同胞回家。主题曲《归途有风》将外交官撤侨的信念与心声娓娓道来，正如王菲所唱的，抉择多难都已做过，不问得失，无悔对错，让月光带我回家。道出了外交官撤侨背后鲜为人知的危险与艰辛。作词人唐田表示，观影时极度感动哽咽，希望观众看完电影能从这首歌中感受到力量，门背后总有爱你的人等你回家。

同时歌曲《归途有风》也是写给奔赴前路坚守初心的赶路人的。归途有风，别怕匆匆，万物皆有始有终。通透豁达的歌词告诉每一个奔波的人，人生前路漫漫，风雨亦是常态，只要初心不改，步履不停，终有归途可奔赴，终有美好可期许。

从温柔治愈到时代励志，从自我救赎到致敬众生，从影视 OST 到国风动漫金曲，唐田始终在成长，在突破，在深耕，用持续的高质量创作证明何为华语乐坛顶级作词人的坚守与匠心。愿我们都能如同唐田的歌词传递的希望与力量一样，历经世事沧桑，依旧纯粹善良，往后余生以温柔立身，以勇敢前行，以热爱奔赴，岁岁安然，岁岁向阳。我是楚帆，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明晚七点，楚帆新相约节目，我们继续相约生活的美好。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一切都好。明晚再见喽。

0: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多云见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5到6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14到20度，旅顺口区13到21度，长兴岛经济区13到22度，普兰店区瓦房店市11到22度，庄河市10到21度，长海县15到20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多云转阴，有小雨到中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5到6级，转东南风6到7级，阵风8到10级。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1度。

0: 法师
1: 刺客
0: 射手
1: 战士
0: 辅助
2: Pentakill Legendary Victory。
0: 这里是王者的天下，这里是英雄的峡谷，这里是
3: 连城诀。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每天晚上的8点钟到9点钟，给您送上在咱们大连地区唯一的一档纯电子竞技类的节目《连城诀》。大家好，我是杨萌。连城诀的节目呢，是以王者荣耀这款游戏为主啊。我们说的一些内容呢，大部分都是跟王者荣耀相关的，不管是王者荣耀的一些职业联赛，或者是路人局的比赛，老百姓的线上线下的活动等等，都跟王者荣耀相关啊。所以如果你也是咱们大连地区的王者荣耀的粉丝的话呢，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就是以后在节目当中呢，不管是线上线下的一些跟王者相关的活动呢，我们都会提前通知大家，给大家拢到一块儿。同样呢，其他的电竞的活动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说一下。加入我们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在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官方公众平台，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发文字过来就可以啊。同样呢，在节目之外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爱旅行的杨萌同学。我的抖音的主页的左上方呢，有两个抖音群，其中一个群呢就是连城诀的抖音群，这也是我们节目的抖音群啊。在群里面呢，也有我们大连电竞协会的工作人员，所以在这个群当中呢，只要是在我们大连地区或者是辽宁省或者是东北这边啊举办的线上线下的一些跟电竞相关的赛事和活动的话，我们的电竞协会的工作人员都会发到群内啊，也希望呢所有的好朋友们呢都能提前来知道，在咱们大连这个地界呢，其实有很多跟电竞相关的活动存在。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一些报名的渠道呀，或者从哪里来获知这个活动的具体的详细内容啊，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连城诀的群当中呢，你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咨询，然后我们会提前告知你在即将到来的年末呀、明年年初呀，都有哪些比赛的一些相应准备。先申请加入一下啊，下节目之后呢，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通过。同样在不管是王者荣耀也好啊，在群中啊，还是其他的电竞比赛，像和平精英啊、金铲铲呀、第五人格呀、无畏契约啊等等等等啊，英雄联盟，对，之前好多人来问英雄联盟，其实也有英雄联盟的线上线下的活动和比赛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是爱好这方面的比赛的朋友哈，或者是爱好参加这些活动的朋友们呢，都可以提前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同样我们也欢迎很多呢厉害的玩家朋友们啊来联系我们，我们会邀请你们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让更多的人来听你，和你一起分享你跟王者的故事。好，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我们今天呢同样还是2026年的 年总啊，不是 KPL 年总啊，也算 KPL 年总啊，年总的比赛的擂台赛的比赛阶段，今天同样还是有两场非常重要的比赛，因为这两场比赛也决定着其他战队的一个积分的走向和最终的一个走向啊。今天的傍晚的17点整的比赛呢刚刚打完啊，很精彩的一场 BO5 打满的一场比赛，成都 AG 超玩会对战到上海 EDGM， 但是很可惜啊， AG 超玩会没有赢下来这场比赛，2-3输给了上海 EDGM。 由于这场比赛呢，因为上海 EDGM

上海 EDGM 呢是精英组的战队，所以呢由于这场比赛的获胜呢，同样也恭喜上海 EDGM 王者荣耀战队晋级到2026年的 KPL 的年度总决赛的淘汰赛。今天比赛结束之后呢，他也是目前的成绩啊，积分榜上的成绩4胜1负，一共是积4分，积分高于同组的杭州 LGD NBW， 还有南通 Hero 九境，还有长沙滔博，以及深圳 DYG 和济南 RW 侠。所以呢，上海 EDGM 呢确认锁定了精英组的第一名，也确认进入到2026年 KPL 年度总决赛的淘汰赛。并军揽玉长风，绝尘直上青琼，攻擂的每一场都是硬仗。上海 EDGM 呢却把节奏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里，用一场场的胜利换来了直通淘汰赛的资格。我们也期待着上海 EDGM 保持这段向上的一个趋势，它的劲头在淘汰赛的舞台上放开手脚，打出水平，去争取更好的成绩。确实今天如果看了这场比赛的粉丝朋友们都能看得出来啊，不管是哪支战队，我们先不论输赢方面，打的都是特别特别的好，非常精彩的五局的比赛。同样呢，随着这场比赛的结束呢，我们也恭喜上海 EDGM 的射手风萧达成了 KPL 赛场300胜局的一个里程碑。风萧呢在2026年的 KPL 年度总决赛擂台赛，上海 EDGM 对战到成都 AG 超凡会的第5局的比赛当中，使用了百里守约，斩获了在 KPL 赛场上的第300个胜局。同时呢，由于今天的比赛的一个比分情况啊，上海 EDGM 3-2战胜了成都 AG 超凡会，也导致到杭州 LGD NBW 确认进入到2026年的 KPL 年度总决赛的突围赛。目前呢，杭州队的是2胜3负，一共是积2分，净胜分-3分。所以今天比赛结束之后呢，积分低于上海 EDGM 的理论呢最低的一个积分，而且还高于济南 RW 侠的理论最高的积分。所以呢，杭州 LGD NBW 呢确认锁定精英组2至5名，确认进入到2026年的 KPL 年度总决赛的突围赛。征程还在继续，杭州 LGD NBW 凭借着擂台赛阶段的表现证明了他们的实力，接下来的每一场都更加的关键。我们也期待着杭州 LGD NBW 可以放下包袱，在突围赛的舞台上打出气势，把命运牢牢地握在自己手里。好，继续啊，同样也是由于今天比赛的一个赛果，我们也同样恭喜南通 Hero 九境确认进入到2026年的 KPL 年度总决赛的突围赛。南通 Hero 九境呢目前2胜3负，也是积2分，但是净胜分呢能比杭州队呢少一分，-4分的净胜分。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积分低于上海 EDGM 的理论最低积分，高于济南 RW 侠的理论最高积分。所以呢，南通 Hero 九境确认锁定了精英组的2至5名，也确认进入到2026年的 KPL 的年度总决赛突围赛。每一场较量都不会白费，南通 Hero 九境带着积攒的经验与韧劲儿，把继续向前的机会握在手中。我们也期待南通 Hero 九境可以稳住他们的心态，放手去拼，在接下来的对决当中打出更好的自己，向着更高的目标继续前行。

好，同样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总结一下哈，之前呢也是 KSG 呢提前晋级到今年的淘汰赛部分了，同样呢也是目前的战绩4-0啊，这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成绩了，积4分，净胜分12分，所以呢在今天的比赛结束之后呢， KSG 的积分呢高于成都 AG 超玩会，同积分的情况之下呢， KSG 理论最低净胜分高于重庆狼队，所以呢 KSG 确认

锁定大师组的前四名，确认进入到2026年 KPL 年度总决赛的淘汰赛。境遇四方来攻，巨台以待群雄，目前四战全胜，一局未失。 KSG 把眼前的每一场胜利都铺成前行的台阶，也把一路积累的信心化成了继续向前的底气，期待着他们带着这份从容与笃定去争取最高的荣誉。好，目前还有一支战队提前晋级啊，就是昨天的啊，北京 JDG 晋级到2026年 KPL 年度总决赛的淘汰赛，这是第一个晋级到淘汰赛的战队啊。在昨天的比赛结束之后呢，北京 JDG 目前的比分4-1即四分，净胜分11分，同积分的情况下，北京 JDG 理论最低净胜分高于成都 AG 超玩会、北京微博，所以呢，北京 JDG 确认是锁定大师组的前四名，进入到2026年 KPL 的年度总决赛的淘汰赛。风暴淬过藩围，一往无前便是最好的回应。任凭前路风云变幻，初心不改，步履不停，向着更远的山海继续奔赴。我们再次恭喜北京 JDG。好，同样今天的比赛结束之后呢，就是5点钟的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我们也恭喜一下成都 AG 超玩会的打野忠义，达成了 KPL 赛场2500次的助攻的里程碑啊。忠义呢，在2026年的 KPL 年度总决赛擂台赛成都 AG 超玩会对战到上海 EDGM 的第二局的比赛当中，使用的英雄凯斩获了在 KPL 的赛场上的第2500个助攻。好，这就是目前的一个排名和晋级的一个相关情况哈。当然了，有些战队呢可能只剩下最后的一场比赛了，而有的战队呢还有一场比赛呢等待着他们，像今天的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上海 ADGM 还有一场比赛是对战到 KSG， 两支战队都已经确定晋级到淘汰赛了，所以最后这一场比赛呢对两支战队来说呢其实也是一场胜负欲非常强的一场比赛吧，就是让大家认可自己的被认可的一场比赛啊。我们等一下呢会跟大家实时来说一下今天的第二场比赛，由于刚刚这场比赛打满了，因为我们现在的比赛都在广州同一个场馆来举行，所以大家都知道啊，如果 KPL 的比赛呢在同一个场馆来举行的话呢，如果头一场的比赛打满，那下一场的比赛呢一定会往后延大概40分钟到50分钟的一个时间，因为他们要清场，然后要进到下一场的这个粉丝入场，然后选手入场，赛前的预热环节等等等等啊，所以下一场比赛呢，应该是会在今天晚间的8:45到50分钟的时候可能会开始，所以大家呢也不要着急，今天这场比赛也是相当重要了，广州 TTG 的一场比赛，而且今天晚间的这场比赛呢是 TTG。在今年的年总擂台赛的最后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将决定 TTG 的走向，积分走向。好，我们来看一下默默的文章啊，在节目当中还是跟大家来说说一些大神级的网友的一些心理的对比赛也好，还是游戏更新的活动也好的一些总结和爆料啊。默默呢，在昨天的中午的时候呢发表了一篇个人的一个感想的一个文章，是关于10周年的 KPL 年总的一个相关情况啊。因为现在年总的擂台赛还没有结束，但是呢在已经结束的比赛当中呢，很多网友都已经感觉到了这一届今年的年总或许是很多老选手的最后一战了，所以呢10周年 KPL 的年总也被不少网友称为是诸神黄昏。KPL 从2015年到2026年，基本上呢可以分为三个篇章，分别代表了 KPL 三个时代：2016年到2019初代，2020到2023中代，2024到2026末代。2020到2023这个时代入坑的观众呢，应该是最多的了啊，因为从一诺带队双位置惜败 TS， 再到 TS 让

三追四 DYG， 中间经历了一年三进决赛，却运气实力都不算太好的 TTG， 还有 ISTA 的初代王朝，小胖的横空出世崭新，一诺的回归，还有集中义长生等一起的回归，时隔多年重返赛场，召回了众多当初被一些粉丝们啊，就是怎么说吧，就是应该说就是恨铁不成钢啊，这些粉丝们老粉们啊，也圆了他们一个梦啊。像末代的起点符号呢，是小胖带队2024年的春季赛的决赛，复仇了大魔王的成都一级超玩会，这个比赛是在咱们大连进行的一场比赛啊。当时这个真的是一票难求的一场比赛，让三追四的一场比赛啊。中间呢，联盟被红色皇朝笼罩了整整2年多的时间，就是成都 AG 超玩会啊，所有的冠军都是属于他们的，其他的战队就是真的是暗无天日，也就造就了 KPL 历史最具统治力的，就是现在还在正在打比赛的成都 AG 超玩会的冠军五人组，以及统治力最高的六连冠。从2023年到2025年的红狼大战，一超多强时代走向百花齐放的时代，有梦想没梦想的都可以抓紧站出来来圆梦。所以红狼大战其实是很多人心里面的一个有狼队粉丝的遗憾会比较多一些啊。这次的年总呢，还真就是所谓的诸神黄昏啊。观众印象当中最深刻的这几个选手，基本上其实也算是在职业联赛当中年龄比较大的选手了。2018年的双子星、一诺、暖阳还在战队的一线苦苦的坚持，但是呢，想再夺冠呢，其实概率没有那么大了啊。感觉最多呢，再打一年呢，可能就会选择退役啊。这当然是都是我们的猜测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小编的猜测啊。2019年呢，青青辗转多支的战队争冠，不过呢，也已经就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啊。好在是到狼队之后呢，拿到了今年的这个春季赛的冠军啊。2020年的小胖，第二狼魂人物，也是在队伍当中呢变成了替补，在狼队的时候呢，不过复仇成功了，在今年的夏季赛的决赛上啊。但是小胖的年龄呢，在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很年轻的，但是在 KPL 的职业的选手当中呢，也算是年长的了。像2021年千城、九尾随队在 B 组沉沦，感觉过不了多久呢，也不知道是不是会选择退出一线啊。 Fly 呢，预计明年春天应该会在狼队的退役啊。 Fly 一直坚守着他的跟所有粉丝朋友们的10年之约，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对 Fly 来说啊。中义、长生、渲染传奇三人组当中也取得荣誉非常非常的多哈，可能明年也许会散哈，只有大帅可能会继续坚持下去。青荣无畏其实也是一个两位老选手了啊，坦然妖刀同样也是啊。那目前呢，在赛场上呢，都可以看到这些选手，所以今年的年总就是受到很多人的追捧和欢迎嘛啊。因为我们说不上在明年的春季赛的时候，我们有一些选手可能我们在首发的阵容当中就见不到他的这个影子了，所以像联盟呢，已经在暗中呢，年轻的选手呢是慢慢的在崛起，也是有很多的粉丝的追随，而且也是非常厉害的年轻选手，像句号呀、无言、小雪、萝卜啊，这些呢都是很厉害的一些 KPL 的正当值的一些选手啊。虽然错过了 KPL 的一个黄金时代，但是目前来看呢，人气还是非常的高的。

好，回到我们11周年庆的返场皮肤投票的活动当中来哈。每天在节目当中都跟大家强调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活动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呢每年呢投票的这个1到3名、4到6名啊，都是大家比较期待返场的一些皮肤，这也是每年的一个周年庆上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啊。继续跟大家说哈，静海君的文章哈，关于周年庆皮肤的票选啊，我们都知道规则今年是变了啊，规则，但是呢票选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啊，也是变得非常的突然哈，执行了好几个赛季的返场皮肤的票选规则呢竟然做出了调整，所以调整过后呢，季海军认为神树通天等周年庆的皮肤呢也是成为了票选的最优解之一啊。还是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返场皮肤的这些名单哈，根据公布的名单呢，确定进入到返场投票奖池的皮肤呢，有蓝的苑照九州兔，还有吕布的西咸隐啊，女娲的苑照千秋盛，阿古朵的江河有灵，以及妲己的苑照众和生，还有苑照福禄聚啊，女娲的万灵启示，桑启的明野号，上官婉儿的梁祝，貂蝉的西行隐，鬼谷子的五谷丰年，还有后羿的神树通天，杨戬的纵目千山，杨玉环的御剑飞天，还有星之奏鸣，以及邵思源的屋里的皮肤，还有司空震的愿照山河定，司马懿的九山香柳，虞姬的愿照碎石营，还有云英的鹤龟松七啊，赵怀真的鹤龟松溪两个啊，这是啊，孙策的成龙翠梧沟，以及西施的续相思，还有亚瑟的追逃游戏啊。最后呢还有两个皮肤呢，分别是甄姬的游园惊梦和庄周的高山流水。在所有返场皮肤的下面的策划还留了一句话，是因为版权到期，裴擒虎的李小龙皮肤将不参与返场的投票活动，这也就意味着继梅西的皮肤之后，李小龙的皮肤也将正式绝版。那刚刚说到的这26款的皮肤是怎么选出来的呢？很简单啊，4个规则，26年1月1号后的皮肤是不进入到名单的，然后2017年之后返场过的皮肤也不进入名单，2023年起以1到3名直售方式返场的皮肤，对应的英雄的所有皮肤都不进入名单，还有2023年以来呢4到6名的返场过的皮肤不进入到名单。但是呢，如果真的按照这个规则来计算的话呢，还有6款符合投票标准的皮肤没有进入到投票池啊，像是后羿的石田雨龙，大司命的死亡执政官，元歌的诡秘之主，还有异星的守夜人，以及西施的织梦人和云英的赞蒙露比，所以这6个皮肤呢，我们都在猜测哈，就像小编猜测的一样哈，应该也是因为版权的问题没有进入到投票池。今年最新的票选规则是这样的哈，本次周年庆的限定皮肤返场投票呢，已经是正式从今天就开始了，10月15号正式开启，截止的时间10月18号，一共4天的时间哈，所以我们在这4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反复跟大家来强调这件事情。公示的时间呢是10月19号，那至于返场的时间呢，是有2个阶段了，这是又是今年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啊，在10月24号到10月30号期间，获得投票1到3名的皮肤呢，抢先以直售的形式进行返场，在明年2027年的1月1号，投票获得4到6名的皮肤，取消原来的那种3选1的方式，改为了奇幻商店的返场，就是说只要你喜欢，不用抽了，不用去凭这个运气了，全部都可以拿下啊！如果你有入手返场皮肤的打算，那一定要在15号和18号，就从今天开始到18号期间参与你喜欢皮肤的投票，只因为呢，你只要参与了投票，就可以获得3张对应的抵用券，其中传说品质的皮肤优惠券358点券，史诗皮肤的优惠券178点券，相当于是不要白不要呀！不管是哪个英雄出了
传说皮和史诗皮你都能用得着，就是当前史啊，直接给你抵扣了这个点券啊。另外呢，根据以往的惯例呢，往年的周年庆的皮肤，杨玉环的御剑飞天、上官婉儿的梁祝、庄周的高山流水，还有鬼谷子的五谷丰年、阿古朵的江河有灵、桑启的明野皓、女娲的万灵启示、后羿的神兽通天的皮肤呢，如果在投票当中获得返场资格，将会依然以碎片兑换的形式进行返场，不会进行直接的售卖。所以呢，在前六名的皮肤呢都以直售的形式进行返场之后呢，静海君个人认为啊，大家应该集中全部的力量投一个往期的周年庆皮肤，这样呢既不影响心仪皮肤的返场，又可以免费再获得一款皮肤啊。所以投票方面呢，赶紧啊，从今天已经开启了，去选出，就是你就算是26款你都不想选，你也要投票，因为它会有点券给到你的，将来无论买谁的皮肤啊，都会给你抵扣一部分的点券，其实还算是非常合适的一件事情。

好，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今年的 KPL 的十周年周深献唱的一首歌曲《我们在场》。等一下呢，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呢，就会开始今天的第二大场的很关键的一场比赛啊，同样也是大师组和精英组的一场比赛，两支战队的胜负真的不太好说呀。广州 TDG 对战到长沙滔博，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说一下实时比赛的一个情况哈。先来看一下玉面小白狐的文章哈，在今天呢10月15号的上午呢，正式服会有一个不停机的一个更新。这次更新的主要内容呢，就是有像英雄调整、皮肤上线、充值活动开启、返场投票开启、新模式上线等等啊。简单跟大家来说一下啊，首先是三位英雄会有调整，赵云会有一个削弱二技能的前期回血增加。

后期回血减少，三技能的 CD 增加2到1秒。就是赵云呢，在前期呢会拥有一个更高的续航能力，但是呢，半肉的赵云啊，如果进入到后期，打残这个残血反打的能力呢会被大幅度的削弱。同时呢，赵云的大招 CD 增加呢，爆发真空期变长，所以他抓人的容错率会降低了啊。鲁班大师也被削弱，三技能近距离位移时返还的 CD 减少，而且这种情况下三技能的 CD 增加啊，就是三技能连续刷盾拥有一个更长的 CD， 而承伤能力呢是削弱的，同时呢机动性也是降低了的啊。还有第三位姬小满加强，被摸鱼被动摸鱼减少大招 CD， 二技能回旋踢的奖励机制优化了，就是大招 CD 间渐渐减少啊，释放的频率会更高，同时二技能呢也不怕队友抢人头，容错率呢是大幅度的增加，就是调整的今天呢就更新之后就是这三位英雄啊。再来看看两款新皮肤上线的消息啊，姬小满的新皮肤怪不得加强了，在明天会正式上线，10月16号，首周礼包折扣490点券，属于史诗品质，而且姬小满呢在更新之后呢已经加强，所以大家一定要体验一下啊。好，盾山的新皮肤11周年庆的皮肤呢会从今天也正式开启啊，通过参与小王生日会送限定传说的活动来获得积分，就可以兑换盾山的全新传说皮肤，还有个性按键以及新上线的小兵限免卡。好，还有充值活动开启了，从今天开始呢有一波新的充值活动，第5个档位呢是送摘星揽月击败和经络云海的回程，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有没有你想要的啊。还有返场投票呢，刚刚也说到了已经正式开启了啊，2次返场，前三名的皮肤呢投票前三名的在24号返场，投票4到6名的明年的元旦正式的返场，而且不会再限购了，这个很好啊。还有新模式正式的上线，叫做是新玩法共鸣之战，今天正式上线。共鸣之战呢获得其他英雄的主动或被动来组合出不一样的连招效果，所以参与对局还可以获得星币，这些呢就是今天要上线的一些新活动和新内容。那随着盾山皮肤新皮肤的一个活动的开启啊，因为这也属于11周年庆的一个皮肤，也算是一个可以免费领取得到的，但是这个免费你是要做任务的免费啊，我们就借着指尖的文章来说一说盾山的传说皮肤的形象方面的一些情况啊。像传说品质的这样的皮肤呢，我们可以免费做任务来获得，这个大家的感觉应该都是相当好了。那盾山这个英雄呢，其实我认为他不冷门哈，长期在班位里他哪算冷门呢，但是呢给他出皮肤呢大部分玩家呢其实用不上几回，因为你根本拿不到这个英雄啊。在13号这一天啊，盾山的 CG 动画也是上线了，我们也看到了皮肤的具体的形象，魁梧的形象，木质铠甲的元素，因为是传说的品质，所以特效方面的期望值呢非常高。而昨天的这个也分享了盾山超标的一些事情啊，就不多说了啊。那这次我们就来说说什么呢，说说盾山的克星，就是我们来聊一聊哈，到底哪些英雄比较好打盾山。就是首先我们说到的是营地当中盾山被克制的3个英雄，第一位呢就是鬼谷子，克制指数8.79。如果你会玩鬼谷子的话呢，的确是一个相当好打盾山的英雄啊。原因非常简单，鬼谷子的范围拉扯的距离呢，让盾山和队友连体的时候呢，可以一并被拉过来，同时呢破甲降防配合队友很容易实现一个双杀哈。其实盾山呢本质上呢其实还是一个连体的套路，只是相对来说呢更加灵活了，鬼谷子的范围控制呢恰好可以破掉这个机制，而在非连体的状态呢，鬼谷子隐身可以突袭，就哪怕你被盾山发现了他也不敢用二技能把鬼谷子给背回去，同样是会被双控。所以呢指尖觉得鬼谷子打盾山的确是一个上上之选，但是呢问题在于鬼谷子能玩好的人比较少啊，因为上手比较难，对于技能时机的掌控和太乙真人其实差不多，同时需要队友的配合才行。路人局呢千万不要指望一个会玩的鬼谷子来救世，因为太难得了。第二位王昭君克制的指数6

可能效果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的好。有闪现的流扇呢，的确可以克制到盾山哈，因为呢一下就能控到两个，加上呢闪现直接二闪，几乎你是防不住它的。之后呢继续 EA 和冰霜冲击来连控，配合队友呢可以轻松的击杀掉。常规的状态下，流扇的一技能跑酷似乎是有点难追上盾山，因为极度的依赖闪现，所以大部分情况下呢可能还是比较被动的一方啊。那继续来说，还有哪些可能真正克制到盾山的英雄呢？还有鲁班大师，版本 T 零级的辅助，指尖觉得相对比较好打盾山的英雄之一啊。大招拉人可以直接拉两个，而且盾山灵活，但是鲁班大师可以三技能拉墙接近，甚至连闪，闪现他都可以省掉了，有一定的概率被盾山反手二技能拉脱。但是只要你成功，那就是两个。对线期呢，如果盾山加射手连体发射石头炮的话呢，鲁班大师也能利用二技能的链子，及时让队友撤出火力区。还有钟馗，如果你能瞄得非常准，盾山呢是非常烦你，因为钟馗的本质呢也是把这个单位拉到怀里嘛，距离更远，连体过程当中被拉过来就是拉两个，配合队友能直接把他击杀了。而值得一说的就是呢，二技能钩子的标记效果呢给的是盾山的队友，也就是对面的核心，这个时候钟馗大招呢可以稳定吸住核心。好，还有一位墨子，相对好打啊，但是还做不到特别的克制。对线期也好，拉扯期也好，墨子能够利用他手长的优势呢，不断的消耗盾山连体，然后打出破盾控制的作用，保不齐哈某一次的控制就可以给队友抓到机会。而盾山的灵活优势呢，相当于被直接的给限制了。如果你能抓到一个好机会呢，墨子大闪就能直接控到两个了。

好，我们记者指尖的文章呢，继续来说一说叱咤的这个皮肤啊，这个第一款的高级皮肤奢丽啊，这款皮肤呢，终于是迎来了啊，也是叱咤的第一款的高级皮肤啊。不知道呢，大家都说影的玩家会怎么想呢？明明上线的时间比叱咤还要早，但是现在还没混上一个史诗皮肤呢啊。而叱咤这个皮肤的名字叫奢我其谁，奢是奢丽的奢，有许多奢丽相关的元素，所以这个皮肤呢是一款直售的史诗品质，明天正式上架，10月16号啊，首周购买礼包包含了个性按键，一共是490点券，所以作为第一款皮肤呢，很多人应该是会买单的啊，因为这皮肤还真挺漂亮的，这皮肤就是那种哎呦，反正我挺喜欢的这个皮肤啊，这个形象大家其实很多人都非常喜欢，有一种九尾的妖灵感觉，但是也有一些现代风的一种感觉，就是配色非常漂亮啊，出场画面也是很好玩的，就是你可以看得到它这个出场的动画，很多的巨石从山上滚下来，然后奢丽呢被追着嗷嗷往前跑，随着滚石越来越近，叱咤出现，将武器插进滚石里丢到天上啊。虽然说不太符合物理规律，但是整个动画呢看起来很可爱很俏皮。好，技能方面呢，大家都知道呢，叱咤呢有三个形态，那也会对应三套不同的技能组，所以虽然是史诗皮肤呢，它的工作量呢是一点都不小啊，像手谕形态叱咤突刺，还有刀锋流转湛蓝色的一个波纹，而攻战的形态呢，刀光带出的是水纹，在空中划出了一片水花，还有超杀形态叱咤是挽弓射箭，它的图案在弓前出现啊。普攻的音效呢，听着很舒服，打击反馈明显，感觉应该是一款相当实用的皮肤了啊。而一技能的方面呢，手谕形态的叱咤呢是跳起来砸到地上，一个巨大的奢丽的爪子从地面探出，同时呢会把敌人给掀飞。攻

弹的一个形态呢，叱咤是将武器投掷出去，落点处呢会出现一汪泉水，然后叱咤落入泉水当中溅起水花。而超杀形态呢，叱咤会射出湛蓝光芒的箭，然后将敌人钉在墙上之后呢，地面会缓缓地浮现猞猁的小脚印儿。虽然说只是史诗的皮肤，但是这个特效呢看着非常顺眼，配色太好看了啊。这是一技能方面。二技能的手谕形态，叱咤向前突刺，猞猁残影出现扑向敌人。而攻占形态呢，是横扫武器，一个林地成型，然后呢猞猁呢在其中追逐着其他的小动物。那超杀形态呢，是一个林影在脚下铺开，锁定的敌人身上会浮现猞猁的印记，嘴里叼着花，然后一箭射出，花瓣四散，表情瞬间变得让人哑然。而大招的开启瞬间，三只可爱的猞猁是蹦出来，叱咤呢立于武器之上，开启强化的状态，就像流光一样的箭呢是不断的在屏幕上飞出。那怎么来评价这款皮肤呢？虽然说加了很多猞猁的元素啊，但是皮肤本身受限于它，因为它史诗皮肤的框架嘛，并没有做出一些比较出格的效果。但同样呢，是以小动物为它的灵感，质感呢远远超过婉儿的河狸的皮肤。而这款皮肤呢，从音效上来看，应该是有相当不错的打击感。这一点呢，只能在明天上线之后啊，体验一下再说啊。所以呢，满分十分的情况，不知道大家会给到这个新皮肤几分呢啊？明天之后吧，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新皮肤的一些体验感啊，因为一定是会有网友及时的发布出来，但是真的很好看，这个都形象都有点不太像我们之前认识的新英雄叱咤了，无论从任何形象、颜色呀、造型啊、妆造呀、武器呀啊各个方面都不太像，像两个英雄一样，非常非常好看啊！我觉得女生喜欢的会非常的多，终于有点女孩的女英雄的感觉了。好了，目前的今天进行的2020年的 KPL 的年总的擂台赛的比赛呢，还在进行当中啊。马上就要开始的是今天的第二大场的比赛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场，决定两队走向的一场比赛，特别是广州 TDG 最后一场比赛了。对战到的是长沙滔搏，大家都知道长沙滔搏很难打呀，这个队伍太坚韧了。基本上就是精英组今年的几支战队其中之一的坚韧了啊。刚刚是上海 ADGM 上一场比赛是直接是攻擂成功了，相当成功啊，直接进入了淘汰赛了。所以呢，南通 Hero 九靖和杭州 LGD NBW 随着上一场的比赛的结束，也是确定进入到下周进行的突围赛的比赛。现在其实谁都不想进突围赛，但是精英组是必须有一些队伍进入到突围赛的，因为他只有第一名的位置，他才可以直接进入到长沙的淘汰赛，那就是已经没有了，就已经产生了上海 EDGM 啊。那现在呢，就是大师组的人呢也不想掉到突围赛，都想直接进到淘汰赛，所以现在就看积分的一个情况了。目前呢 TDG 是排在第三位的一个位置啊，所以不知道今天晚上这场比赛的结果会如何。现在第一小局呢正在进行的是BP 环节和选将的环节，简单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目前呢还没有选完啊。广州 TDG 呢是选择的是蓝色方，长沙滔搏红色方。目前呢 TDG 这边呢是选出了三位英雄，并且已经锁定了海月、杨戬和朵莉亚，双大杨戬再次出现啊。射手选的是戈亚啊，刚刚选出来。还有对抗路的萝卜的夏洛特，已经全部锁定了五位英雄。滔搏这边呢是张飞、赵云、狂铁、百里守约，还有最后一个刚刚选出来七的安琪拉啊，十位英雄已经全部锁定了，大家可以继续来锁定官方的视频号来观看最近的这几场擂台赛，都是相当相当精彩了啊。好，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也就是这些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所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呢王者荣耀相关的一个最新的赛事和线下活动的情况。明天我们再见。

大家晚上好，我们是夏日入侵企划，很开心啊，今天可以和大家一起在厦门的海边一起来观看 KPL 的夏季决赛，然后也想借这个机会，然后这个提前祝愿今天的所有选手们可以这个全力以赴，然后玩得尽兴，也希望我们今天在场的所有人可以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好吗？好，那么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名字叫《回不去的夏天》。

0: 现在是晚上九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多云见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5到6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14到20度，旅顺口区13到21度，长兴岛经济区13到22度，普兰店区瓦房店市11到22度，庄河市10到21度，长海县15到20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多云转阴，有小雨到中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5到6级，转东南风6到7级，阵风8到10级，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1度。
0: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2: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0: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2: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3: 学了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0: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4: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2: 精力推荐运动服务，
5: 位于中央大道4楼的成都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6: Ready Go！ 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0: 好，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各位好，欢迎准时锁定 FM105.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连运动家，我是亚楠。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工作日过半啊。今天我们会花几分钟时间快速的过一遍今天午间最值得关注的体育消息，从本地、国内、国际一网打尽。来，先说到我们本地的体育新闻，马上关注到体育新闻眼。本次赛事由大连市体育局、大连市体育
1: 通过一天的激烈比赛，小棋手不仅轻松
2: 第二届东北路小学国际青少年足球。
3: 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深化体教融合。
4: 第一时间，第一视角，立足本土，权威发布。体育新闻眼。

们首先来关注一条本地的航空体育方面的消息。近日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中国航空运动协会联合主办的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校园嘉年华活动走进了咱们大连智德高级中学，在校园里成功举办。那这次活动定位是航空体育科普体验竞技交流，目的就是推动航空运动进校园，激发青少年对航空航天事业的兴趣和热情。活动的启动仪式在学校隆重举行，全校1000多名师生共同参与。那仪式现场主办方也给同学们介绍了航空相关的科普知识，还有模拟飞行赛事的相关规则，给同学们打开了一扇了解航空运动的窗口。仪式结束之后，模拟飞行体验也正式开始，学校校长亲自站上体验台，上手体验了模拟飞行竞赛科目，还和现场的同学们交流互动。同时呢，校长也勉励同学们借着这次活动要树立航空报国的理想，期待校园当中能够走出未来的飞行员。现场专业的飞行模拟教官也带来了飞行动作示范，手把手的指导学生们操控设备，同学们也手握操纵杆在电脑屏幕上体验模拟驾驶飞机，大家学习的热情很高，现场的氛围十分热烈。我们大连智德高级中学一直以来很重视科创人才培养，把航空航天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部分。毕校长表示，这次全国性的模拟飞行嘉年华落地校区，能够提升师生对于航空航天领域的认知，也会对孩子们未来升学择业带来正向引导。学校也希望以此为契机，和主办方深化合作，助力青少年航空后备人才的培养。据介绍，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校园嘉年华是推广航空体育运动、普及航空科普的重要平台，通过沉浸式体验、专业指导，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飞行魅力，在少年心中播下航空梦想的种子，也为咱们国家的航空事业储备后备力量。好，再来关注一下本周末即将进行的几项青少年赛事。首先说到的是2026年大连市青少年排球选拔赛，这个比赛是在本周六周日，大连市体育中心综合训练馆开打，来自全市各区的体校代表队悉数参赛哈。那这也反映出我们大连青少年排球的一次非常高水平的赛事。那另外2026大连市西岗杯青少年击剑锦标赛啊，也将在西岗体育馆开赛，目前报名通道全面开启，家里有娃儿练习击剑了，准备参赛或者想观赛的家长都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这个比赛呢是11月7号和8号进行。另外呢，中超第28轮本周末打响，英博坐镇苏一湾主场迎战深圳新鹏程。本场赛事的票务在今天上午10点已经正式开售了啊，你抢到票了吗？好，关注一下国内赛场 ，CBA 新赛季下周正式揭幕，辽宁男篮10月22号迎来首场主场首秀，对阵的是山东高速。那另外 ，WCBA 新赛季完整的赛程日前也正式公布了，咱们辽宁大连文体旅女篮在上赛季末呀成功升 A 啊，那在这个赛季他们将在12月2号迎来新赛季首个主场比赛。辽宁大连文体女篮，我们在新赛季是在 A 组啦。国际方面，欧冠小组赛昨夜再战一轮，皇马拜仁纷纷取胜，稳固小组排名。 NBA 季前赛持续进行，詹姆斯状态在线，带队逆转取胜。网球 ATP 上海大师赛今晚将决出4强席位。好，速览过后进入今天的正题啊，今天重点聚焦
大连当下最火热的一些青少年运动哈，击剑，从项目科普、本地发展到赛事的解读，以及一些项目误区全方位的拆解，同时也精简和大家分享一下辽宁大连文体旅女篮本赛季的一个展望啊。好，我们首先来说说啊，大家最关心的大连英博。上周日英博客场4-0大胜了青岛西海岸，阿基姆彭独中4元，这场胜利打得干净利落哈，让球迷们也看的是非常提气。目前中超27轮战罢，大连英博是以43分稳居积分榜第二位。剩余的3轮赛程分别是本周6的主场对阵深圳新鹏城，还有10月25号客场挑战成都蓉城，最后一轮主场迎战云南队。那客观来说，联赛收官的这个竞争非常激烈哈，可以说强敌林立。那我们不妨就放平心态，不纠结过高的排名目标，剩余赛程的核心任务就是稳扎稳打，打好每场比赛，磨合阵容，锻炼本土的年轻球员，也为球队下赛季的长远发展蓄力。尤其是客场对阵成都的比赛，全力以赴打出大连足球的风格和精气神儿，哎，就是最大的收获了。那重点和大家说说啊，本周六主场观赛的一些提醒。首先，天气信息大家要关注的啊，这个周六，降雨的可能性很大。那这样的话，就大风降温再加上降雨，对于球迷来说又是一次考验。那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防风保暖啊准备啊。10月18号的天气情况，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对于买到球票的球迷来说，那这场比赛是晚间场，19:35正式开球啊。大家买到票的，哎，一定要提前关心一下这个天气。交通出行还是老生常谈了，最好是公交出行啊，坐地铁非常方便。如果说想要自驾的话，一定提前把车停好，周边的临时停车场啊，但是这个散场的时候车流其实相当集中的哈，如果说不想这个堵住的话，建议错峰一些，错峰返程啊。另外呢，提醒一下我们的带孩子观赛的家庭，可以走东侧的儿童专用通道啊，这样通行更快啊，体验更好，也是对于带娃家庭的一个绿色的服务啊。另外呢，大家可以在18号17:30就可以提前检票，进入到检票通道。还是老规矩哈，进入球场的时候禁止携带瓶装水啊、充电宝啊、长柄、雨伞等等这样的物品。那球场内呢，设有球迷周边售卖区和饮用这个餐饮区，大家可以轻装观赛。这是我们大连英博本赛季倒数的第二个主场赛事啦，珍惜家门口的观赛机会吧，一起为家乡球队加油助威。

0: 资讯发布，协会解读，专家助阵，机构推荐，深度访谈，体育媒体深度融合，大连运动家，您身边的体育资源聚合平台。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1: 本次赛事由大连市体育局、大连市体育
2: 通过一天的激烈比赛，小选手不仅轻松。
3: 第二届东北路小学国际青少年足球。
1: 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深化体育融合。
4: 第一时间，第一视角，立足本土，权威发布，体育新闻眼。
1: 好，体育新闻眼继续关注本地新闻啊！今天我们来重点聊一个青少年运动项目啊，击剑在大连的一个开展情况。最近看到很多家长关心，在后台留言，明显感觉到这两年咱大连的击剑的氛围越来越浓了，大街小巷的击剑俱乐部也越来越多，各类青少年击剑赛事接连不断，那身边练习击剑的孩子也越来越多。那很多家长就好奇，击剑到底是什么运动，适合什么样的孩子，本地赛事的含金量怎么样，那新手入门又需要注意些什么。今天亚楠在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一次性的讲透。首先啊，带大家认识一下击剑这项运动。击剑被誉为是格斗中的芭蕾，这是百年的奥运会正式经典项目啊，也是为数不多的在一个运动项目当中把礼仪、体能、脑力还有心态四合一的运动。击剑给我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两位剑手在对阵的时候啊，他们经常就声音特别大的那个比赛画面，我特别印象深刻哈。他和球类跑跳类的运动完全不同，它不靠蛮力，不靠爆发力，更多的是考验孩子的专注力、临场反应、战术思维和抗压心态。所以这是一项什么，就那种典型的斗智大于斗力的运动。所以我经常会问孩子们，在场上他们那个就是大声的呵斥哈，这个原因在哪，目的在何，就是哈、显示出他那个强大的自信心，就是一种也是一种战术哈。很多新手家长啊，可能分不清关于击剑的三个剑种，这里亚楠也通俗的给大家讲清楚。首先花剑啊，花剑剑身最轻最细，它只有躯干为有效的得分部位。规则非常严谨，注重的是细节，也是所有初学者的入门首选，特别适合低年龄的孩子来培养专注力和基础礼仪。哎，这是花剑啊，只是躯干为有效得分部位。那与花剑最轻最细相反的就重剑，顾名思义，剑身厚重，而且它全身都是有效的得分部位，容错率更高，主打的就是防守反击，节奏沉稳，适合有耐心的、心态稳的这样的孩子。配件呢，可刺可劈，速度最快，攻防节奏极强，观赏性拉满。这个剑种呢，它适合性格活泼、反应敏捷、主动进攻，哎，喜欢主动进攻的孩子。那接下来呢，再讲一讲很多家长哈对于这个运动的一些误区。比如说，很多家长会觉得个子矮、体型瘦小的孩子不适合练击剑。那其实首先看，你让孩子练击剑，你的目的是什么？啊，是如果不是走竞技，我觉得大可不必，因为击剑。首先就运动上来说，它是不挑身高不挑体型的，对吧？这项运动其实也是从古老的这个竞技、古老的这个实战当中演化而来的。这项运动拼的是步伐、距离感，还有你的时机把控和战术头脑。你想啊，咱们中国古代那些剑术高手难道都是那个长臂个高的吗？ 这不是吧，这个有的时候这武器就是这样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哎，然后呢有很多身材小巧的孩子，其实他灵活度会更高，哎，头脑反应会更快，反而会在赛场上优势巨大哈。小个子能打出大好成绩，这是一定的哈。所以大家不要觉得首先在身材上就把自己家的娃儿给他限定了啊。另外好多家长会认为啊，击剑的对抗性强，容易受伤吧，这你可真是最大的一个误解哈。在所有的对抗类的运动当中，你不说它是最安全的都得之一，因为什么呀，它有全套的专业的保护，你看从面罩到护腹到护胸到护手，全身给你一个严密的包裹，而且在正规的训练和比赛当中几乎不会出现磕碰受伤的情况。我们看到的是竞技对抗，但实际防护等级是非常高的啊，这个安全性我觉得要远比你租蓝牌受伤概率低得多啊。这个如果说有经验的或者家里有孩子练过击剑项目的可以给我们留言啊，是不是这么回事儿？还有呢，很多家长会认为啊，练习击剑费时间，耽误孩子的文化课。这个其实跟所有的运动项目都是一样的，都说现在 AI 时代了，还卷什么呢？文化课卷不卷意不大了，但是我要说体育真得卷。在 AI 时代什么最重要啊？身体健康最重要，身体素质最重要。所以呢，你如果说担心击剑会影响孩子文化课，那就是要把家长的思维做一下转变了。常规的击剑训练一周呢2到3次，每次一个半小时左右，那对于学业压力大的中小学生来说，这恰恰是最好的一个解压运动。你看我们孩子久坐学习之后，肩颈会很僵硬，专注力会涣散，情绪会焦虑，对吧？但是这一些你都需要给大家一个出口，那这个出口呢，就是你每周啊，在周末的时候给他安排击剑训练，就能够让他在训练中得到释放，反而是调节孩子的状态，提升学习效率，不会造成学业上的负担。就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已经毋庸赘述了哈，就是运动耽误学习这事儿。如果说你的这个目标只是想增加孩子的体质，让他在繁重的学业当中可以调节一下，那一定得选运动啊，对不对？让他放松放松，每周选那么周六周日啊，或者是平日里，对于小学生你可能一二三四五当中挑一天，周六周日再选一天，对于中学生可能绝大多数只能安排着周末了哈，是不会造成学业负担的。另外呢，还有一个误区，就大家觉得，哎呀，击剑呢，看起来太高大上了，贵族运动吧，这钱，应该挺费的哈，门槛也很高吧。其实不然，现在的击剑早已经大众化、普及化了，它入门阶段的器材啊，是可以租赁的。比如说大家会觉得，这个击剑的全副武装的这个服装啊，你可以租赁，而且击剑的体验课的性价比很高，长期训练的费用，如果说你去咨询了解一下，你会发现和你常规的学艺术啊、学体育的兴趣班持平，哎，没有大家想象那么高昂的门槛，所以是普通家庭也都能够轻松尝试的一个运动项目。如果说把它当成一个社交运动的话，我觉得会很高级，尤其是女孩子哈。你说你会什么呢？我会击剑，是不是？它虽然很小众，但真的很高级哈。那至于说，如果说咱们家孩子在练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真的很有天赋，这个时候可能会纠结要不要走专业路线了。这里也会跟大家说一个很中肯的建议哈。你看，我们99%的孩子练击剑都是兴趣、健身、气质培养、心态锻炼。就也就是说，你绝大多数的孩子，我们是不用内卷的，不要考虑他专业路线的哈。那职业运动员的通道确实非常狭窄， 那普通孩子坚持练习，我们收获到的就是一个挺拔的体态，优雅的礼仪，专注的性格，抗压的心态，这不就够了吗？难道我们家长要求的还要比这还高吗？这是不已经是受益终身的价值了？那如果说咱们就是那个凤毛麟角，就是那个天赋极高的击剑的特长的孩子，那还用说吗？如果天赋在那里，还犹豫什么，对吧？如果我们就是一个普娃，只想把它当作是一个运动特长，让孩子习得一个运动技能的话，那你追求的就是刚才我说的哈，体态，对吧？性格，抗压，击剑真的是很原始啊！我说的原始是指的两个人面对面的时候，是反映出我们人类那种原始的面对敌人的那种你可以是你是有为难情绪，你还是能够勇往直前。所以击剑真的特别锻炼一个孩子的胆量，尤其是你面对比你水平还要高的高手的时候，他会让孩子们直接能够面对内心的那个胆气哈。所以说对孩子练习胆量非常好的一项运动。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公益广告，再接着和大家唠关于击剑的话题。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

0: 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1: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2: 本次赛事由大连市体育局、大连市体育
3: 通过一天的激烈比赛，小选手获锦秋色
2: 第二届东北路小学国际青少年足球。
3: 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深化体育融合。
4: 第一时间，第一视角，立足本土，权威发布，体育新闻眼。

好，说完科普，我们聚焦我们大连本地的击剑运动发展。为什么这项运动能够在我们大连受到越来越多的家长欢迎呢？因为咱们大连的击剑底蕴其实在东北城市里是位居前列了。我们起步早，我们体系完善，氛围浓厚。早在2003年，大连就开启了青少年的击剑专业培训。2019年，大连市击剑协会也正式成立。那自此呢，项目发展就走向一个规范化和规模化。目前全市拥有十几家正规持证的击剑俱乐部，遍布西岗、沙河口、高新、金浦等各个区域，教练大多为省队、国家队退役的专业运动员，所以师资很专业，教学很规范。另外呢，大连近些年来的击剑赛事体系非常成熟，全年的赛事不断，等级齐全。你看，就拿今年吧，今年9月份，大连刚刚落地了中国击剑协会认证的全国 B 级赛事，就吸引到了全国30多个城市上千名剑客来练参赛。今年8月份，本土品牌赛事大连剑协杯公开赛也顺利举行，20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而即将开赛的西岗杯青少年击剑锦标赛，更是咱们大连本土含金量最高、覆盖面最广的一项青少年的标杆赛事。那说到了这项赛事啊，它将于11月7号、8号在西岗体育馆举行，覆盖的是从 U8 到 U16 全年龄段，花剑、重剑、佩剑3个项目全覆盖，来自全市的各学校、俱乐部、体校选手均可以报名参赛。不管是准备参赛的小剑客，还是想近距离感受专业赛事氛围的孩子家长，都可以前往现场来观赛。那最后呢，再给新手家庭送上几条入门的黄金建议。首先，有的家长会说，多大的孩子啊，我们可以从事击剑启蒙？一般来说啊，6岁以上的孩子既可以就是零基础入门了，优先先从花剑，因为花剑最轻嘛，对不对？从花剑开始起步。这里要提醒家长，在选择俱乐部的时候一定要看是不是正规，是不是有资质，教练水平怎么样，教练有没有得到认证，安全保障如何啊，不可以盲目看价低就报名哈。所有孩子都是建议先体验再报课，尊重孩子的兴趣，因为我们说兴趣的是第一任老师，就他自己感兴趣了，他才能够长久的坚持下去，练习下去，也才能够轻松的享受运动，快乐成长。另外呢，在这里也分享一个很温暖的普遍现象哈，就是你会发现很多内向的、胆小的、不敢表达的孩子，你送他去练击剑，就家长如果你现在就觉得我自己家里的娃儿内向，不愿意说话，胆小，你让他去练击剑，坚持半年，你再看，半年就有效果。半年到一年的训练之后，那个变化真的特别明显。都说运动会改变一个孩子的性格，这个亚楠也从这么多年的体育记者、体育主持人有深有体会啊，因为采访过太多的这个小嘉宾，尤其是小女孩也好，小男孩也好，他原本的性格特点可能是那种腼腆的、不爱说的，但是通过运动真的让他的性格上得到一个新的变化哈。这个如果是家长有意要找到这样的运动方式，你不妨送孩子去练练啊。另外呢，练过击剑的孩子身姿挺拔，眼神坚定，敢于对抗，抗压能力大幅提高，这也是越来越多的家长青睐这项运动的一个核心原因。那关于击剑，我们就介绍这么多。如果说大家想好奇大连有哪些资质好的俱乐部，你可以在大连运动家的视频号给亚楠留言啊，可以私信我帮你推荐专业靠谱的击剑俱乐部。接下来说篮球哈，为什么近些年我们对篮球也比较关注呢？因为女篮的主场就在大连，辽宁大连文体旅女篮，所以呢，借着
女篮出场在大连，我们就多唠几句哈。因为大连这座城市，足球虽然是足球城，但是我们同样在篮球方面是有很深厚的情怀和底蕴的。追溯过去，咱有不少的辽篮的元老级的球员就是从我们大连走出去的，对吧？长久以来，很多球迷现在一直有个小小的遗憾，咱们篮球技术这么好，却缺少一支扎根本地的高水平的啊职业篮球队伍。这不，从女篮，女篮现在已经是第三个赛季了哈，有了女篮落地大连，而且呢，在上个赛季，辽宁大连文体女篮还冲上了 A 组。我觉得它给咱们大连人的那个情感意义，其实并不只是一场比赛的输赢，而是我们终于拥有了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到高水平女篮赛事的一支女篮主队。那上赛季 WCBA 的赛制是 B 组的前四名打排位赛，赢了就能够升到 A 组。咱们大连队常规赛 B 组呢13胜7负，排名第三，打进排位赛，然后我们3-0横扫了北京首钢元女篮，稳稳地拿到了 A 组的门票。别看说得很轻松啊，那这背后是整个团队一个赛季的打磨。你看，在我们这支球队当中，这里面有经验丰富的老将，也有年轻的潜力的新人，打法硬朗，防守拼得凶，反击速度快，是典型的一个团队篮球。能3-0赢北京，其实绝对就不是运气了哈，这可是靠硬实力打出来的。那今年我们升上了 A 组之后，我们就要面对的是国内最强的11支球队了。这里面平时大家关心关注都有哪些呢？这次有机会了，作为主队，我们在家门口你就能看到 A 组高水平过招了。比如说那11支高水平的队伍有四川女篮、内蒙古女篮、江苏女篮、新疆女篮、山东女篮、上海女篮、浙江女篮、广东女篮、北京女篮、山西女篮，还有武汉女篮。这里面有卫冕冠军四川队，有国手云集的内蒙古队，还有传统强队江苏、新疆，个个都是硬骨头。所以新赛季对咱们大连队来说肯定是挑战大于机遇。那第一个赛季，我觉得最实际的目标咱就是拼下几场胜利，站稳脚跟，对吧？哎，锻炼一下年轻球员，新赛季刚升到 A 组，站稳脚跟，哎，这是第一位的。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亚楠要和大家说，就是女篮赛场的观赛氛围。其实这个观赛氛围和足球场是截然不同的，因为足球赛场它是那种喧嚣的、热烈的、山呼海啸的感觉。女篮的场馆里面呢，大家的加油声可能会克制一些、专注一些，现场会有一些安静但是充满力量的氛围感。比如大家在罚篮的时候，对吧？那一瞬间，所有的球迷的关注度啊，就到嗓子眼了，紧张啊，激烈，盯着看。这特别适合带着小朋友去感受赛场礼仪，学会尊重对手，学会为拼搏喝彩哈。所以我觉得，有了女篮主队，大连的学篮球的孩子就可以在家门口看到职业女篮的赛场，那个画面，包括这个拼劲儿，一定是会让你哈觉得这个大饱眼福。

我们新赛季的主场仍旧是刘长春体育馆啊。刘长春体育馆坐落在大连理工大学的校区，是以我们新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命名的，这个场馆规模适合 WCBA 主场的赛事。

女篮的赛事呢，节奏快，对抗强，观赏性一点不比男篮差啊，反而票价特别亲民，所以特别适合带领孩子去现场感受体育氛围，尤其是在理工大学的刘长春体育馆哈。同时呢，还有借着看赛事的机会，让大家知道哈，让孩子们知道我们大连最好的大学啊，进大学感受这个大学氛围哈，我觉得一举多得。新赛季，咱们节目也会全程的跟踪球队消息，有赛程票务的最新信息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女篮的新赛季要来了，可以期待一下。

好，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最后一点时间，聊聊咱普通人的运动吧。给大家一份落地的秋日健身指南啊。因为秋天是我们大连比较舒服的一个季节啊。尽管这两天是有一点这个降温，但是依旧是让我们很舒服。

所以这个时候特别适合户外运动哈，比如说你滨海路徒个步啊，对不对？从星海广场到傅家庄这一段全程就5公里，路平缓，风景好，适合全家老小一起走。另外呢，对于喜欢骑行的朋友，西山湖这一段环湖10公里的专用的骑行道，人少空气好，普通的自行车就能骑，所以呢周末带孩子也刚刚好。如果说要登山，大黑山、青灯山也非常不错的建议，走正门石阶步道，1个多小时到山顶了。哎，登高俯瞰金州湾，秋景真好。但是要提醒大家，早晚身上凉，记得带件外套哈。登上了大黑山顶，来一个一览众山小哈。另外呢，对于秋季运动哈，也有一些建议给到大家，比如说，秋天刚刚这个入秋之后啊，人体的阳气开始收敛了，这时候呢不可以突然大幅度的去增加运动量，循序渐进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是最重要的。另外运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大口的去喝水，尤其喝冰水哈，忽冷忽热很容易刺激我们的肠胃，尽量准备温凉的饮用水。另外呢，其实咱们大连是靠海，海边运动出汗之后，经海风一吹，体感的温差会瞬间就拉大了，非常容易着凉，所以运动完及时的擦汗，这个披上一件薄外套，哎，来防风保暖，这个是我们在海边运动的朋友们特别要注意的哈。另外呢，如果想去爬山，一定要选择已经开发好的正规的步道，不要去野山野路探险，因为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啊。另外还有一个便民的小消息啊，其实我们大连市体育局官方公众号每周都会推出各个公众体育场馆的秋季惠民啦公益开放时段，大家想要免费或者低价去运动，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官方平台啊。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啊，在这个周末有很多青少年的赛事，排球方面有我们大连市的青少年排球选拔赛啊，这个是在市体中心开打。各区体校的队伍参赛，如果说想让孩子见识下专业比赛的啊，尤其是排球这项运动的，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那另外除了击剑锦标赛，这个周末还有环黄泥川我们青少年的越野赛，还有环黄泥川的越野赛，这个赛事也是在我们大连做了好久的一项越野赛事了哈。这个周末有谁会参加呢？大家可以节目当中互动一下。好，那另外再提醒一下啊，秋天的运动和夏天不一样，上班族别早起猛练，早晚凉，肌肉关节僵硬，如果要训练的话一定要做好热身，充分的热身很重要啊。如果你不想因为运动损伤影响到你的这个运动热情，那一定不要忽略了热身的这个环节，5到10分钟都是最少的啊，如果说想要更好的运动体验，一定不能够忽略这个热身这个环节，避免拉伤。中老年朋友优先选择的还是慢走、太极这些温和项目啊。运动后及时来披外套，别着凉。带孩子的家长，下午的话3、4点钟出门运动最适合了，避开正午，也能够增强体质，还能够预防近视。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哈。如果你家里有孩子接受过击剑运动，或者对击剑运动感兴趣的话，或者你认为这项运动怎么样，也可以在大连运动家的微信号上给亚楠留言啊、哦、期待和你在节目当中共同分享。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大连体育的那些事儿。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慢跑时，时间竟比距离更重要。你以为慢跑拼的是公里数，其实真正改变身体的是你运动时长。很多人开始慢跑是为了减重、增强体能、控三高，但跑着跑着却发现效果并不明显。于是他们开始怀疑，是不是我跑得不够远、不够快、不够累？其实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你忽略了时间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变量。美国运动医学会指南指出，成人每周应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或75分钟高强度运动。换句话说，哪怕你每天慢跑5公里，但只跑了20分钟，这种运动的剂量其实可能远远不够。身体的代谢、心肺功能的改善、压和糖的调节，这些都需要在时间上达到一定的阈值。研究显示，连续的中等强度运动达到30分钟以上，脂肪的氧化效率才开始显著提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坚持慢跑却迟迟看不到体脂的变化。你可能还没跑到燃脂开关。我们常说量变引起质变，在运动医学中，这个量更多指的是累积的时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项研究指出，每天坚持3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可将心血管风险降低 40%。 而且这个30分钟并不要求非得一次完成，分三次，每次10分钟也能起效。对上班族来说，这无疑是个好消息，不必非得晨跑5公里，只要你动得够久，效果一样扎实。再看减重这件事，很多人以为跑得越快越好，其实慢跑的长时间低强度模式更适合燃脂。因为在低强度下，身体更倾向于动用脂肪作为能量来源，而不是直接调用糖原。一项发表于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的中国人群研究显示，每周累计运动时间与体脂率呈显著相关。知名运动医学专家在其著作中指出，持久性运动比瞬时强度更能预测健康收益。从心脏收缩效率、肺活量的提升到抗炎因子的释放，很多生理反应都是时间依赖的，而不是你跑几公里、配速多少、汗流多少这些表面现象决定的。有些人喜欢拼配速、晒公里数，其实这是把跑步当成了竞赛，而不是疗愈。慢跑的意义不是你今天又破了记录，而是你明天还愿意穿上跑鞋。时间决定了你的坚持，而坚持塑造你的身体。我们在临床中发现，那些慢跑坚持超过三个月的人，往往体重、脂、睡眠质量同步改善。他们不是运动员，也不是减重达人，只是每天抽出30分钟和自己安静的相处。运动不是为了刷存在感，而是为了积累健康红利。慢跑不是越激烈越好，而是越持久越重要。你不需要一口气跑10公里，也不需要买最贵的运动装备，你只要坚持足够的时间。别再盯着跑步软件上那串数字，真正值得你关注的是你今天跑了多久，而不是跑了多远。身体不是计算器，它不会因为你多跑一公里就立刻给你回馈，而会在你坚持足够久之后悄悄改变。你给它时间，它才会给你奇迹。

0: 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1: 本台的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0: 现在是早晨六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清晨是一天的开始，咖啡是晨光的信使，清晨是一天的伊始，咖啡是心绪的起始。一杯咖啡，一段对话，音乐在路上，我们慢慢说。

0: 曾经的新闻行业当中呢，有一套比较朴素的共识，就是新闻的使命是追寻事实，而不是讨好观众，或者是追名去追逐收视率。但是呢，随着商业逻辑的慢慢进入到了演播室，收视率以及广告的收益就变成了高悬在编辑部头顶的一个指挥棒了。那为了流量，节目呢可以放大情绪，去回避复杂的真相，去迎合大众的偏见。那么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制作人他的回归回到了威尔的身边。这个角色呢是艾米丽所出演的，她呢是带来了一支全新的团队，决心呢要做回一档回归于新闻本质的 New Night 这个节目。那在编辑部当中呢，也是一群年轻人怀抱着对于新闻理想，他们呢也相信新闻应该告诉大众的是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去投喂大众想要听到的那些内容。他们有通宵的审核资料，多方的交叉认证，拒绝哗众取宠，也试图呢在喧嚣的电视行业当中撑起一座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可是乌托邦可是从来都不会轻易去存续的，广告商的压力，电视台管理层的干预，以及收视率的持续低迷都是扑面而来的真实。理想呢是很华丽的，但是我们说的广告的报表不会为你的理想买单。外界质疑他们的天真是脱离现实的，也嘲讽这群人活在不切实际的梦境当中。所有人呢都看得见他们口中那个闪闪发光的新闻信仰，但是很少有人能看见这份信仰，为了这一份信仰要付出多么昂贵的代价。新闻编辑室这一部美剧一共有三季，第一季呢是2012年播出的。我记得当时刚看这部剧的时候还是在上学期间，开篇的那一个演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段演讲，其实是把我直接拉到了这部剧当中。然后一年接一年，2012年、2013年、2014年，一共是三季，每一季呢其实都不长，最终季2014年的第三季一共只有6集。当然这一部剧呢应该是我没事的时候重温的次数最多的一部剧，因为自己本身就从事这样新闻的一个工作，所以这部剧当中的很多场景都是和我们的现实生活有部分的重叠的。那么就是这样一个理想主义的编辑部，他呢要面对的就是一场又一场的硬仗。资本它会干预选题的方向，收视率的压力会不断地逼迫团队去妥协，而政客呢有的时候也会扭曲一些信息，舆论会用谩骂裹挟媒体的表达，团队的内部有争吵，有疲惫，也有部分的动摇，这些都是在反复上演的，但是依然有人在坚持自己的理想，就是我们拼尽全力去做严谨的报道。这就是这一部剧的核心，想要给大家一种新闻信仰的一个坚定吧。接着呢，我们来听一小段美剧当中的一个原声的片段。这一部分的片段呢，最核心和最能打动我的一句话就是，他是个人， She's a person， 医生才能宣布他死亡，新闻不能。
1: Anyone else?
2: No.
1: She's not dead yet.
3: If you're just joining us, a gunman in Arizona opened fire at a crowd.
4: Fox, MSNBC, and CNN are all calling you.
5: Let me hear MSNBC.
6: A sole source of information that reports.
5: Get me some official confirmation. I'm not calling it now.
7: Why hasn't he called it yet?
8: I don't have time right now.
7: Jim, why hasn't he called it?
9: Barry, I need him in the hospital.
10: He's there.
7: CNN, MSNBC, and Fox say she's dead.
5: They're all going off the same NPR report. I'm not satisfied.
11: Give a shit if you're satisfied.
5: What the hell is this? Hey!
12: We're going to show you now an interview Gabrielle Giffords gave just last year. This is Congresswoman Giffords.
13: 30 seconds.
12: What's going on?
5: I'll call security.
7: Every second you're not current, 1,000 people are changing the channel to the guy who is. That's the business you're in. MSNBC, Fox, and CNN all say she's dead. Don, tell them.
14: Done. It's a person.
2: A doctor pronounces you're dead, not the news.

0: 5, 4. What we know so far is that Congresswoman Gabrielle Giffords and 12 others were shot when a gunman opened fire at a local town hall in Tucson, Arizona. There are 6 confirmed fatalities.
1: Is he overhearing it or is he at the hospital?
2: She's alive.
1: Who's telling you that?
2: The anesthesiologist. She's being prepped for surgery.
3: I've got her alive. If I called it wrong, she's alive.
1: She's alive.
2: Well.
0: All right, we're learning now that Giffords is being prepped for surgery, and
4: we have our ACN affiliate at University Hospital now. What can you tell us?
0: Matt, get in here with Charlie right now.
2: Is everything
0: right
2: okay?
0: Now? You tell Leona that if she wants me out of this chair, she better bring more than just a couple of guys.
5: That's exactly what I'll tell her.
0: Next around, Charlie!
5: Pete, stay still!
0: Matt!
2: I'm sorry.
0: It's not your fault.
2: I fucked everything up!
0: It's gonna be all right.
1: What's the going on?
0: You're a fucking newsman, Don. I ever tell you otherwise, you punch me in the face!
1: Okay, but you're back in third.
2: Back in third.
6: 刚刚的这一段呢，其实就是讲述了在某一位议员遭遇到枪击事件了之后，在所有的媒体都报道了他已经身亡的信息，而这一家，我们说的这个 News Night， 他并没有，和大家一样报道说他已经身亡这样的一个新闻，所以呢，这个管理层呢就给予编辑室包括主播一些压力，就给到了威尔很多的压力，以及他的这个制片人，但是最终呢，他们是通过了交叉认证，证明他依然是活着的，正在接受手术，就是这样的一段过程。就这一段儿，我印象当中，我当时看的时候，其实是有和他们一起打了胜仗的那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你的信仰最艰难的时刻，可能不是你在慷慨激昂宣誓的那个瞬间，而是你加班或者说是在某一些数据，这个新闻的真相被你真正的发掘出来的那个时刻。当然了，有的时候你的坚守可能换来的是业绩的下滑，当你求得真相的时候，可能得罪了资本，当周遭所有的人都要劝你现实一点啊，把你的标尺放低一点，但是新闻编辑室这一部美剧会告诉你，信仰不是永远不犯错，而是要坚定。那当然在剧目当中呢，也表现出了有这群新闻人当中也会有一些判断的失误，也会犯下报道的错误，同时还会陷入到职场的博弈当中。但他们的这个信仰呢，依然是体现在错了我就坦然的去更正，也不去粉饰。那么面对压力呢，也要尽量的去守住报道的底线。这些演员呢，也把这个角色呢演得入木三分。比如说剧中的艾莉森，她呢是曾经演过《雪国列车》还有《斯隆女士》的，所以她也是擅长于去演绎那种内心挣扎和信念坚定的这种女性的角色。当然剧外呢，我们对于这一部美剧吧，它本身其实也是抱有很多的争议的，因为很多人都批评它说过于理想主义。当然也恰恰是这样的一份不完美照进到了现实当中，现实世界里边，你的信仰就本来就很难去特别的纯粹，它就是要不断的和现实去博弈，去拉扯。那么如果说新闻编辑室这部剧是讲电视新闻演播厅当中的冲锋，那么穿 Prada 的女王二就是把新闻信仰放到了另一个战线当中，那就是正在衰落的传统的纸媒内部。穿 Prada 的女王一呢，是讲述着刚入职场的安迪带着自己的新闻理想误打误撞的进入到了顶尖的时尚杂志当中，在 Miranda 的近乎苛刻的职场试炼当中，她见识到了时尚圈的规则啊，也一度把在光鲜的这种身份当中呢迷失了自己最初的方向。所以当他一路走到了行业的顶端，也看清了这条道路背后需要的牺牲的底线和初心之后，最终他是选择转身离开的。那么第一部当中 他体现出的信仰就不是对时尚潮流的盲从了，而是在充满诱惑的职场当中始终能记得自己为什么去出发，不是那种肯为了世俗意义上的这种成功就丢掉属于自己原本的坚守的原则和热爱。那么时隔20年之后呢，他的续作《穿 Prada 女王的二》，他所讲述的就不再仅仅是职场女孩的成长故事了。安迪，也就是安妮海瑟薇所饰演的这个角色，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她之前在《星际穿越》和《悲惨世界》当中的一些表演。第一部呢，她是逃离了时尚圈，去奔赴了自己的初心，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新闻记者，甚至于在剧中呢，她是拿下了新闻行业当中至高荣誉的普利策奖。但是随着这个时代的浪潮的卷袭，纸媒呢是慢慢衰落的，流量平台又崛起，哪怕你是手握我们新闻行业当中的这种重磅的奖项，但它依然没有办法逃离行业动荡所带来的失业的危机。所以兜兜转转之后呢，他再度回到了曾经自己工作的时尚杂志 Runway。 这本呢是被奢侈品广告所包裹的一个刊物，表面呢都是华服名利派对，但是这个续集 Prada 2当中他所抛出的问题就比较尖锐，就是一本时尚杂志是否依然拥有新闻的内核，尤其是在广告的预算、品牌合作的重压之下，杂志是否还能保留自己的观察力和一些批判能力，尤其是对于时尚这一部分。而 Miranda 呢，就是梅姨所塑造的这个经典的角色，她在续集当中是所谓的打引号的这种跌落神坛的，因为她的这本杂志呢也面临着被资本改造的命运，甚至要停刊，资本想要 砍掉很多深度的内容，全部都转化成流量短视频，要牺牲刊物长久以来内容为根基去换取短期的利益。而安迪呢，他也是站在了资本和理想的这个夹缝当中，他也可以去顺应这个规则，去拥抱时尚圈的资源和名利，但是他内心深处的记者的信仰并没有消失。很多人可能以为说新闻信仰只是存在于深度的调查报道当中，只是属于那些严肃的时政新闻的，但是这个电影呢也提醒了我们，信仰其实它并不分题材，哪怕你身处在时尚行业，但你依旧是可以守住内心底线的，哪怕你是被时尚商业所裹挟的，但你依旧是可以记得内容最初的一些使命。那么第二部当中呢，就是安迪的这种挣扎，其实和新闻编辑室当中威尔团队的那种困境，它是属于一种跨越题材的共振。信仰就是你身处在系统的内部，但是却拒绝被系统完全的同化。就我们刚刚提到的新闻编辑室、 Prada 1、 Prada 2这三部作品呢，它其实是横跨了新闻时尚这两个不太相同的领域，但是它最终指向的是同一个内核。内核就是信仰从来都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在所有人都劝你现实一点的时候，你依旧愿意选择为自己认定的正确的道路，去选择最难走的那一条。

不论是在新闻编辑室的演播大厅，还是 Runway 的时尚杂志办公室当中，我们所看见的是一个残酷的真相，就是信仰往往不会带来爽文的结局。新闻编辑室的结局呢，是他们没有大获全胜，也没有彻底的改变整个媒体的行业，收视率呢，依旧是承压的。理想主义的新闻节目也难以复制商业上的巨大的成功，他们拼尽全力也只是守住了这一方小小的编辑部的这个阵地。那在 Prada 2当中，纸媒衰落的这个大趋势也不会因为几个人的坚守而被逆转，资本的力量呢依旧非常的强大，而流量的浪潮依旧是滚滚向前的。安迪和米兰达所能做的事情也只是拼尽全力去守住这份刊物最后的一点内容上的尊严，而不是彻底去改写整个行业的走向。那么很多人对于信仰也是有误解的，以为信仰可能就代表着一路凯歌，最终呢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但这两部作品其实同时都撕开了浪漫的滤镜，来告诉我们说，信仰未必是赢下一切，信仰是在你可以预见自己很难改变整个大环境的时候，但你依然每一次都选择不投降。不是每一份坚守都能换来这种轰轰烈烈的胜利，更多的时候，信仰其实是藏在了一次次微小细小的抉择当中。当流量的诱惑摆在你的面前，选择不去放大谣言；当广告的利益摆在你的面前，选择不去歪曲事实；当所有人都在往更容易的方向去走，你依旧愿意多花一份力气去靠近真相。这就是信仰。当然我们也可以顺便聊一下演员的其他的一些作品。新闻编辑室当中呢，有很多的演员后续呢，他都是陆续出演了大量的现实向的一些题材。而 Prada 2当中，艾米丽塔的扮演者也是当年第一部的时候他演的这个刻薄的女助理，从这个角色当中出圈了。之后呢，他也拒绝被同类型的角色所定义，在寂静之地包括奥本海默当中塑造出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物。现实里边呢，他们也都在践行着属于演员自己的职业信仰，所以剧内剧外理想和坚守是相互照应的。那么聊完这两部影视作品呢，回到我们的关键词，我们的关键词就是信仰。信仰这两个字，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是不是特别的宏大呀，这两个字仿佛是只对新闻从业者，或者说呢是属于屏幕前的这些角色。但其实信仰是可以落在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的。第一呢，信仰它是可以是你职业层面的一些坚守，比如说威尔团队比如说安迪他们都是身处在一个比较容易被利益裹挟的环境当中，守住行业的本心而不被环境彻底的同化。哪怕是你不能改变全局，但是你可以守住自己手上的那一份分寸。第二层信仰呢，可能是对抗世俗的标准答案。行业会告诉你说，要流量，要收益，要妥协现实，这才叫成熟。世俗告诉你，坚守理想是天真的，你要变得通透才是聪明的。而信仰呢，就是敢于拒绝这一套标准的答案，明白有些东西要比短期的成功其实是更珍贵的。第三层呢，就是最贴近于我们普通人的信仰，不随波逐流的内心标尺。我们未必会进入到媒体行业当中，但是我们每天都会浸泡在海量的信息当中，那我们也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微小的信仰，就是你不轻易地盲从那些碎片化的传言，也不被煽动性的情绪带着跑，愿意多一份审视，愿意多一点分辨，去分辨一下

到底什么是真实，什么是真相。信仰也不代表着永远都不会疲惫，不会动摇。不论是安迪的迷茫，还是威尔的沮丧，他们也是在无数次的怀疑当中坚持到最后。那真正的信仰不是从不怀疑，是即便怀疑过、痛苦过，但你依旧不愿意彻底的丢弃内心当中的那把尺子。枷锁是有很多种的，不止于资本啊、流量啊，包括世俗的成功的模板，而信仰呢，就是对抗枷锁的一份力量。

聊了这么多，其实我特别推荐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所提到的这几部作品。一部呢是新闻编辑室，它一共呢是有三季，另一部呢是 Prada 女王一，还有一部是穿 Prada 女王二。这三部作品呢其实都是和信仰相关的命题的。当然我们说荧幕故事呢终将会落幕，但是信仰的这个命题一直都会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上演。新闻编辑室的理想编辑部最终呢也是画上了一个句号，而 Runway 杂志也要面对时代的更迭，他们并没有取得碾压式的胜利，但是他们守住了自己。信仰不一定是要改变世界的，而是守住你自己，守住你内心当中认定的正确的事情。

流量会更迭，热度会消散，商业的规则总是在不停地被改写。可是对于真实的渴望，对于内心本心的坚守，拥有跨越时间的力量。那么这一份坚守呢，不只属于新闻人，也属于每一个普通人。希望我们都可以拥有这样的一份信仰，在众生的喧嚣之中守住自己内心的标尺，不轻易地向世俗惯性地低头，忠于自己认定的价值，清醒笃定地向前走。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主持人洛黎，我们下期再见。

0: 时光匆匆，我们长大，可银丝也正染满爸妈的头发。我们无法停止时间，却可以多抽点时间，陪他们一起感受光阴变化。
1: 我机票都订好了，你带着妈一起去看浪漫的丽江。我们去当小电灯泡。
2: 妈，我都想你做的红烧肉了，这回我来试试看能不能还原出你做的味道。
3: 妈，快来这边，这边风景可美了，我给你们拍个照。
0: 这个重阳用行动爱父母。
4: 现在是早晨七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5: 7:01，关注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情况是多云转晴，偏西风4到5级，转偏北风也是4到5级，再转偏东风5到6级。气温情况：大连14到20度，旅顺13到21度，青浦新区也是14到20度，长兴岛经济区13到22度，普兰店11到22度，瓦房店11到22度，庄河10到21度，长海15到20度。明天多云转阴。有小雨到中雨，偏东风5到6级，转东南风6到7级，明天阵风8到10级，最低温度是17度，比今天有3度的提升，最高温度也比今天高一度，21度。但是明天有雨，大家如果出行或者有计划的话，一定要注意天气预报，注意自己出行的时候携带雨具，同时明天这个风力也不小，8到10级，注意天气变化。

0: 各位听众，接下来体坛龙虎榜开始了。
1: 风云起，群雄逐鹿，体坛经，说英雄，谁是真心英雄？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

7:03 FM 105.7大连电台体育广播铁坛龙虎榜早起听体育，各位早上好，我是高阳，早起听体育。今天呢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是主持人高阳一个人陪大家度过。10月16号，今天是个星期五，周末了。刚才播天气预报啊，再提示大家一下，就每一次呢都跟大家唠了几句天气情况，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间点有一部分朋友准备出门了，或者是有一部分朋友呢在8点左右会出门，这就是我们节目安排7点多一点和8点多一点会有气象提示的一个初衷所在。天气预报呢，明天开始降雨，周日呢上午呢这个雨会结束，但是做了一个提示，相信很多朋友昨天都已经刷到了我们气象台的很多的气象的警示的一个 APP 一个推送。现在气象台的很多推送呢，大家可以通过手机端口呢是有很多的一些通报。昨天呢我们看到有媒体通报，有气象台的通报等等等等吧，就是说呢今天开始陆陆续续会有降雨，然后呢明天雨可能是比较大一点，然后呢一直要降到周日的上午，局部地区会有暴雨这个情况的出现。所以刚才反复提醒大家，如果周末大家有出行计划的话，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我手机上的天气预报的这个客户端呢，它是可以查到每个小时的降雨情况，它有概率80%、70%。即便呢有的时候呢数据呢不是100%的准确，毕竟它是一个预报嘛，就跟咱们足球比赛预测一样，预测呢一定有准和不准的时候，它是一个预报，但是呢它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参考，叫未雨绸缪。提示了一下天气情况啊。好，关注一下今天体坛龙虎榜节目为各位安排的主要内容。还是要先说一下欧洲足坛，欧冠比赛打完之后呢，热闹未衰未减，欧联杯赛、欧协联的比赛都有。今天呢只说欧联杯的比赛。里昂3-2水晶宫，这是这一轮比赛它的对阵热点，而不是球队热点。球队热点呢像 AC 米兰。AC 米兰队呢这一轮比赛呢是4-0大胜的萨尔茨堡红牛。到了欧联杯赛这个层级呢，欧冠其实呢我们昨天也提到了，有大量的大比分的出现，像进了6个球加在一起呢是进了双位数等等等等。到了欧联杯赛同样， AC 米兰对萨尔茨堡红牛是占据绝对优势的。所以说呢一会儿介绍比分的时候会有大量的大比分的一些结果出现。还有昨天的亚冠二级联赛，上海申花队对柴真。这场比赛最后打成0-0，这样呢中超三队呢亚冠呢前2轮比赛保持不败。但是呢有的时候咱也想三想四一下，既要又要一下，第一轮比赛呢我们都开门红，第二轮比赛呢我们只赢了一场比赛，虽然说不败呢，但是第二轮比赛这个战绩看起来似乎不太解渴。但是你看怎么去比，你要对比韩国足球俱乐部的话，那中超俱乐部已经太好了。我们接下来会掰开中超俱乐部，韩国的 K 联赛俱乐部、日职联的俱乐部，包括呢泰超的俱乐部，咱们今天呢都把它掰开看一看。2轮的洲际比赛之后，当然涵盖啊亚冠、京联赛和二级联赛，到底哪家表现不差？现在看中超还真心不错嘞。提到中超了，今天是中超新一轮的比赛日，我们就做一个展望，按照时间顺序。哎，这一轮比赛，成都荣城队又迎来了冠军点，客场战海港。武汉三镇呢又是一个保级点，他如果输球的话呢，武汉三镇真有可能要提前降级的。成都荣城这场比赛啊，它其实是两个冠军点的，一个冠军点呢在于大林博这场比赛。大林博的比赛呢是先打明天周六，成都荣城队的比赛是周日进行。大林博队的比赛如果拿不到完全的3分的话呢，成都荣城队是有希望坐等自己没打比赛之前拿冠军。那么成都荣城队这边呢，客场对海港队其实1分就够。但是我个人有个期望值啊，我希望这一轮比赛把争冠的悬念给它延续下去。也就是说呢，大林博队主场拿3分，成都荣城队啊客场打不过海港队。各位你想一下，成都

0: 郭忠成队这一轮比赛是客场，他上一轮比赛主场对金猛虎被绝杀，他打海港队的比赛难度要大于对金猛虎。当然不从这个球队的保级得分的球场欲望来看呢，球场欲望一定是金猛虎更高一点，但是金猛虎的实力跟海港实力又不是同一档次，所以成都荣通这场比赛客场球打海港队难度很大。大林博呢对深圳新鹏城，我觉得主场的拿三分的概率很好。这一轮比赛如果呢争冠悬念还有的话，那么下一轮比赛就是两个球队之间的天王山之战，那比赛多好啊。其实呢，如果我们站在成都荣城这些球迷的角度来考虑这一点的话，那似不是似乎的是啊，大家已经是对成都荣队现在有这种感觉了。联赛冠军呢，我还是保持个人观点，联赛冠军呢现在看呢，成都城队呢概率是非常非常大的，比较靠谱。那么现在的联赛如果拿到冠军之后，就感觉少了一点激情，少了一点传奇的色彩啊，成都荣城队啊。好，另外呢，我想起昨天节目当中呢，有位评论区有位朋友提到了，说老高啊，那个亚洲杯的比赛啊，可能已经要推迟一年进行了。昨天呢，我正好查到了一个消息，最新的一个表态是亚足联主席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有一个最先表态，他说首先确定一点，亚洲杯的比赛按照原定时间表来推进。同时他也强调另外一点，我们有预案，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比赛推迟到2028年，推迟一年进行。大家明白这一点了吧？就是现在的亚洲杯的比赛呢，依然按照原定时间表来进行。这位亚足联主席也提到了，因为现在呢，距离这个比赛有一段时间，也可能这个地区紧张情势呢，很快就会得到一个缓解。但是呢，如果这个缓解不了的话，我们从安全考虑的话呢，把比赛推迟到2028年也不是没可能，也是选项之一。好，大家这个点要明确一下啊。还有一件事呢，是罗马诺有一个自己的标志性的官宣，是拜仁俱乐部跟凯恩就续约已经达成协议了，续约到2029年6月份。再说一下 CBA。周末呢，不仅仅有中超比赛啊，周末还有这个 CBA 啊 ，CBA 常规赛终于要揭开它的新的这个战幕了啊。新格局一个猜想，各位今年对 CBA 大家怎么想？我觉得广东差一点，广东我觉得进前四可以。辽篮这边有这个赛季呢，大韩去了之后呢，球队挺和谐，但是我觉得需要这个赛季的重建期。辽篮这个赛季我给定的目标呢是进前八，就可以了。黑马呢，我觉得山东高速这一次不错。那么冠军的争夺项呢，我没有把广厦队排进去，我排的是北京。和上海广厦排第三，然后呢有可能是广东男篮争一个第四，咱们辽篮这边呢进前八就可以了，黑马是山东高速男篮，大家是不是赞同？评论区这边可以走一下啊。好的，这是今天铁坛龙虎榜节目为各位安排的主要内容，接下来第一小栏目我们进入到精神赛况，还是要说一下欧洲足坛。
1: 清晨七点，让新鲜资讯伴你早起的脚步。清晨七点，带给你路上来自耳边的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龙虎榜，陪您一起早起听体育。
0: 好，先说一下今晨赛况。刚才播小栏目头的时候，瞄了一眼评论区。说这个洛黎哪儿去了？洛黎休假啊，洛黎呢很年轻，他们的假期呢只有5天，我们呢都是15天的假顶格了啊，所以说呢洛黎那个假呢我们觉得也挺心疼的，洛黎那个假休像挤牙膏一样，一天一天蹦，然后他呢连一个周末他就周五休一天假，然后呢带着孩子呢加上这个周六周日，然后呢出去走一走溜一溜。他一只有5天假，他非常珍惜。你像我们15天假，我们经常这每年都休不完。你像我已经是连续多少年了，这个15天假根本休不完。今年还行嘞，今年到目前为止呢，我已经是休了10天了啊。因为今年有一段时间去了趟英国嘛，那个时间休的比较长，大概去了7-8天的时间。你像老孙他们已经基本上每年都15天假都休不满。但是有的时候单位是这样，我们单位就比较可爱，就这一点，就是他摁着你休假，强制你休假，你要你休不满的话，你得写个报告，你为什么今年的假没休满，你还得写一份说明呢，是这样啊。好，洛黎休假啊。好，说一下今天凌晨的欧洲足坛，是欧冠第二轮比赛之后到了欧联杯赛，包括欧协联的比赛，但我们更多是说一下欧联杯赛，欧联杯赛也好多好多嘛。 欧联杯赛呢是联赛阶段单循环的积分排名，第二轮过后呢，三分球队要抢六分的一个掌握主动权，就是要连胜。零分球队呢，第二轮比赛就避免两场比赛连败之后，他有一个止跌窗口，这非常关键。第一轮赢球的球队呢是尤文图斯、水晶宫、巴拉格斯巴达、贝西克塔斯，包括圣吉罗斯、洛库森、本菲卡、AC 米兰、皇家社会，还有波兹莱赫，以及呢霍芬海姆、马赛、凯尔特人、塞尔塔，这些球队是零分啊。抢分压力明显高于已经是三分球队。这样吧，我们从几场比赛跟热度高的球开始为您说起，就不按时间顺序来了，比赛好多好多。先说呢这个里昂对水晶宫，这两个球队呢并非是流量球队，但是呢因为这两个球队第一轮比赛都把球赢了，都是三分，这场比赛直接对话是事关小组排名，所以说他的比赛热度很高。水晶宫的首轮比赛是4-0大胜，净胜球占优，算上资格赛阶段的比赛，他已经是呢连续五场比赛有进球了，打进了8个球，场均是1.6个球，进攻这边前场发挥还是挺稳定的啊。但是呢国际比赛日结束之后呢，第一场联赛他是客场1-2输给了朗斯队，他就没有能够延续3胜2平不败的这样一个走势。再看一下对手水晶宫，是6场比赛4胜1平，状态依然好。最近一轮联赛在主场3-1击败的诺丁汉森林，3场正式比赛是2胜1平保持不败。这场球比分定格为3-2，比赛第8分钟，里昂托利索破门，47分钟的时候呢是努瓦瓦是有一个进球，然后呢舒尔茨76分钟有进球，水晶宫队呢是皮诺50分钟终于进了一个球，连田大地81分钟有进球，最终的比分是里昂3-2，水晶宫。好，再看凌晨3点本菲卡对凯尔特人，第一轮比赛本菲卡客场2-0爆冷击败的 AC 米兰，凯尔特人队1-3佛罗伦斯瓦罗斯零分。欧战客场的防守转换呢是这个球队的一大弱项，这场比赛预测呢主队的赢面更大一点，就是本菲卡。凯尔特人队呢爆点只是在高效反击加定位球，咱们看一看这场比赛，这场比赛果然主队打得很强势啊，预测主队赢的这场比赛大家都很懂球。因为昨天呢我们内部当中其实要给他们写公号吧，精彩比分就有基本上90%的同事写的是本菲卡赢球，有几个同事写的大胜，果然是一个净胜了3个球，4-1。这个比赛第5分钟的时候杜兰造点并主罚命中，然后呢23分钟36分钟的时候呢是有两次助攻，是谁助攻呢？是普利斯蒂安尼有两次助攻给队友，两个进球队员，一个是亚历山大巴，另外一个还是杜兰啊。下半场比赛63分钟的时候呢，是杜兰扳回一分来，是卡米洛杜兰扳回一分来。中场前呢，帕夫利奇再有一个进球。全场比赛，本菲卡4-1击败的凯尔特人。好，凌晨0:45，AC 米兰队出来了，客场挑战萨斯堡红牛。米兰首轮比赛0-2输本菲卡。这轮比赛呢，对于 AC 米兰队来说，各位你都是欧联杯赛了。AC 米兰传统印象当中，你应该玩欧战才可以，欧冠可以啊。所以说你到欧联杯的比赛当中，第一轮比赛输球，你第二轮比赛你再输球的话，你交代不过去。所以说这轮比赛呢，就今天凌晨球必须得赢，要不然的话你小组出线都有麻烦。萨尔茨堡这边呢，近期状态很好，上轮联赛0-0平的格拉茨，虽然呢没有带走三分，但是呢他毕竟还是延续了一个不败的势头。最近15场比赛，他是11胜4平，这个不败的时间轴还挺长。欧联杯赛第一轮比赛1-0击败的索菲亚，交手记录呢 ？AC 米兰之前2次在欧冠赛场对阵萨尔茨堡红牛是1胜1平不败战绩，交手记录。心态方面 ，AC 米兰队是占优的。这两场比赛刚才提到两场比赛呢 ，AC 米兰一共打进了5个球，所以说呢，这场比赛 AC 米兰队呢，无论是赛前的媒体、球迷，包括机构的数据预测，都是认为 AC 米兰队拿分的概率更大，拿三分的概率大，不仅是拿分的问题。比赛结果呢 ，AC 米兰队不负众望，4-0的比分大胜对手。开场第15分钟的时候呢，哈坎斯助攻西塞首开纪录，32分钟的时候呢，西塞梅开二度，下半场49分钟的时候，西塞完成帽子戏法之后呢。贡萨洛再下一城，83分钟的时候，那个泰拉恰有一个犯规，被红牌罚下。最终的比赛结果呢是萨尔茨堡红牛0-4惨败给了 AC 米兰。好，还有呢，凌晨3点比赛就是萨尔塔对尤文图斯。你说这个比赛，这球队的热度有啊，尤文图斯，包括勒沃库森，包括很多很多一些球队，马赛啊、米卡克斯这样。昨天我们还说另外一个球队，这个球队大家挺关注的。这球队呢可能不太关注他的球赛，但是关注他的一个属性，就是。叫利勒特罗姆这个球啊， 这个地方大家我都觉得是这样，如果大家有机会啊去欧洲旅行的话，如果有机会有这条件的话，你要第一次去欧洲，你必然要去第一站选英国，选伦敦。那么其他的第二站大家各有所需，比方说有些朋友要选法国，有些朋友选意大利，当然你要奔着足球也去也行，奔着文化也行，奔着一些这个美食也行，或者你去选西班牙。然后呢，我感觉大家一定要有一站，如果有时间有条件的话去欧洲旅行，一定有一站去选哪呢？选北极圈里的一些地区跟国家，比如说冰岛，比如说挪威。这个地方呢，你去完之后，哎，我看很多朋友包括姑娘拍回来照片，看完之后哇，你简直就觉得这张照片它会这个场景是地球上存在的场景吗？你就会有这样的疑问，简直就是美翻了。前段时间呢，有一个外地朋友给我发张图片，他那天走跨海大桥，那天呢整个大连市什么景色呢？跨海大桥往前面走就是到高新区那个方向，他走的这个是上面那一层，正好顶上一层是蓝天白云，白云压得很低，那白云这个形状特别好，像棉花团一层一层，那个蓝天那个蓝色蓝，他说那饱和度太棒了，他就拍张照片在手机拍的，然后他分享了朋友圈，说没想到在大连拍到了终身难忘，他用这个词啊，终身难忘的一张手机随拍。所以我觉得刚才提到了这个利勒这个特罗姆这个球这个地方，包括这个球队，大家一定有机会的话去一下冰岛，去一下挪威，的确物有所值啊。说点题外话啊，然后呢咱们说尤文图斯比赛，尤文图斯客场对塞尔塔呢，这场比赛尤文图斯队他感觉胜率很大，当然这个大家觉得这场比赛尤文图斯也没有问题啊，因为尤文图斯队首先他欧战成绩就挺好，首轮比赛主场5-0大胜的内梅亨，面对西甲塞尔塔队，他的射门转化率一定会很高的。但是他有一个变数，周末意甲联赛1-1，他没拿到三分，加上呢两周多的赛程比较密集，这场比赛呢尤文图斯队呢也是轮换了部分球员。塞尔塔这边呢第一轮比赛0-1输球零分，这场比赛预测尤文图斯队肯定不败，三分概率很大。最终的比赛比分呢是1-2，尤文图斯获胜啊。这三个进球，一个是第17分钟的时候，阿尔瓦雷斯轻松的推射破门，然后呢，第58分钟的时候，阿隆索有个失误啊，对方有个抽射破门，尤文图斯队就被扳平了。第92分钟的时候，马尼头球进球，这是一个绝杀，尤文图斯2-1塞尔塔，这球三分拿的也挺艰难，挺惊险。然后呢，还是凌晨的0:45的是波森莱赫特是对勒沃库森，勒沃库森首轮比赛2-0赢得惨烈。种子球队啊，主场对波兰球队，这场比赛赢三分难度也不大。结果呢，这场比赛呢，结果呢是勒沃库森队呢是1-0是击败了对手啊。另外一场比赛呢是圣基罗斯联合对皇家社会，这场比赛双方1-1战平。圣基罗斯第一轮比赛3-0获胜，积分榜的是3分，这轮比赛打完之后呢4分。皇家社会呢首轮比赛1-2输的奔茅斯，好在呢第二回合比赛第二轮球呢也没有输球，如果输球的话就比较难堪了。刚才提到那个利勒斯特罗姆这场比赛呢，他是客场对布拉格斯巴达，比赛结果是2-1战平的。还有马赛对奥林匹亚克斯，算是两强相遇吧。马赛首轮客场1-4贝西克塔斯，急需主场找回状态。奥林匹亚克斯首轮比赛2-1小胜对手，势头不错。比赛结果呢是马赛队0-1把这场球给输掉了。好，另外几场比赛呢就简单介绍一下比分结果，因为比赛太多了。凌晨0:45和凌晨3点两个时间段的比赛，凌晨0:45还有呢是托里什人联合1-2输的桑德兰，彩列0-3输的是尼克西亚团结。另外一场0:40的比赛呢是阿克马尔2-1贝尔谢巴工人，凌晨3点比赛呢弗洛森瓦罗斯2-1贝尔森胜利，霍芬海姆2-3贝西克塔斯，还有呢雅盖隆3-1阿拉拉特拉米尼亚，还有呢凌晨3点的塞勒布基纳摩1-0安德莱赫特，还有奈梅亨1-1索菲亚列夫斯基，雷恩是2-1击败的克里特，克里特前面有个 OFI， 这个昨天节目当中已经跟大伙做了一个小知识点的一个介绍啊， OFI 什么意思，包括雅典 AEK 是一个什么意思啊。然后呢还有一场比赛是凌晨3点的伯恩茅斯3-0大胜的格拉斯风暴。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亚冠啊，大家别着急，中超联赛今天已经是一个热点话题啊。今天我们会把这轮比赛做一个展望，因为这轮比赛对于很多球队来说呢，中超三个比赛是场场每一天都有一些热点比赛。但我们先把这个赛况说完，亚冠二级比赛这个咱们有中超球队出战嘛，上海申花昨天晚间的8:15客场挑战柴侦队。柴侦呢之前节目当中呢我们都说过，因为毕竟第二轮比赛第一轮比赛有个介绍，那么昨天也提到过柴侦。柴侦呢柬埔寨的一个足球俱乐部，本来呢这个柬超联赛的球队呢他之前只有打那个亚足联挑战联赛的这个资格，但是呢他成绩很好，他连续2年获得了亚足联挑战联赛的亚军，就提高了柬埔寨联赛的一个技术分。今年呢柬埔寨联赛球队呢他家参加这个亚洲比赛的级别就提升了，有一个亚冠二级米联赛的参赛资格，那么这个名额给谁，自然就落在了上个赛季柬埔寨超级联赛的冠军柴侦队的头上。柬埔寨联赛呢它也是跨年赛制啊，因为跟这个地区跟这个气候条件都有关系，它跨年赛制是无缝连接的，很好执行。2026到27赛季的联赛已经是进行了第三轮的比赛，柴侦呢是2胜1平的战绩，是排在积分榜的第二位。这个球队呢在柬超联赛当中呢是标准的强队啊。上海申花队这边第一次参加二级联赛，小组首轮比赛2-1在上海体育场赢的是新加坡的淡比尼流浪者。小组首轮之后排在天田紫薇亚之后。他是这样，各位啊，昨天好像几天之前有位朋友，好像我忘记了，我没有及时回复他。说老高，你那个当时你学的语言原因呢，对这个可能是比较了解一些，为什么叫天田泽维亚？天田是一个地名，这个好理解的。泽维亚是这样，泽维亚呢是在日语体系当中呢，它是两个语，它是两个单词合在一起。它当时我们说，哎，泽维亚，我也没看懂什么意思。他后来呢，我就查了一下，它是两个词儿合在一起，它自造了一个词，就是所以说我们听不懂天田泽维亚是为什么呢？它是这个天田市的市树和这个市花这两个词合在一起造了一个词叫泽维亚，然后呢把这个名字给起了。它的市树应该是好像是榉啊榉树啊，它的市花是鼠尾草啊，这两个词合在一起听这个词。这个地方在哪？这地方离这个东京市中心不远，大概30-40公里这样一个地方吧。天田泽维亚这个名字这么来的，刚提到了，就想到一位朋友问这个事儿了啊。这个小组首轮过后呢，他是排在天田泽维亚之后，咱们讲上海申花这组第二位。申花队呢近期多场比赛打出了很高的一些进球数据来，比如说7-1云南玉坤，4-1河南，5-4成都蓉城，这场比赛能不能再次打出大比分来，也是比赛看点。预测呢，申花队的战斗力呢一定是在柴侦队之上的。当然你得克服一下这个客场比赛的交通时速场地条件，预测呢是中超三队集体不败，申花队能不能拿出3分来这个难一点，但是不败还是概率很大的。比赛结果0-0，首发的阵容这边呢申花队做出了大规模轮换。他为啥轮换？因为马上就中超联赛了，这一周双赛又那么远的地方，他必然要轮换。阿苏埃单外援出战，拉唐、特谢拉、马纳法是替补席。4-2-3-1顶在前面就是阿苏埃，徐浩洋、高天意、刘成宇打中场比赛，吴昕、王海健搭个后腰，后卫线陈进一、杨帅、金盛凯，还有那杨泽祥。比赛咱们昨天晚上都看了，门将为马震。柴侦呢是8个外援，板凳席上坐了5个，这外援好多。申花队这边呢，刚才提到预测呢拿一分不难，但是这场比赛呢，这一分拿下来之后啊，拿了一分，但是过程一点都不简单，不算顺啊。阿苏埃的眉骨受伤，被谢鹏飞换了下来，刘成宇也是中途退赛的。赛后呢，米罗耶维奇说阿苏埃这伤势到底怎么样啊？还要回头再看一看。你说呢？这不能完全断定，这联赛打不打，现在挂了一个问号了啊。小组另外一场比赛呢是淡比尼流浪者1-0击败的天田泽维亚。赛后呢这组积分榜，天田泽维亚队是2胜6分排第一，上海申花队呢是1胜1平4分排第二，柴侦队呢1平1负1分排第三，淡比尼流浪者是0分垫底。好，这比赛说完了，亚冠精英联赛二级联赛小组第二轮比赛落下帷幕，咱们就刚才提到K 联赛的球队，日则联的球队，中超联赛球队，包括一些这个泰国的联赛的球队，咱们分层来做一个介绍啊，到底怎么样。这一轮呢咱讲的第二轮比赛，两级联赛啊，精英联赛和二级联赛出战的5个 K 联赛球队战绩呢1平4负。你这样比较是不是大家觉得，哎，中超球队第二轮比赛胜率少了一点啊，但是是不是这样比较起来我们成绩呢相当可以啊。K
K 联赛的五个球队一平四负，五场比赛进两球丢十球，唯一的没输的球就是大天寒鸦市民客场1-1平上海海港那场球，全北现代0-2输给了神户胜利船，浦项铁人回主场也没赢，0-2输给了柔佛新山。两连败之后呢，积分榜掉到东亚区第14位了。然后呢，亚冠

二届联赛，首尔 FC 队0-3墨尔本胜利，两连败小组垫底，将与 FC 队1-2肩不战那个金边皇冠队。这样呢，韩国五个球队合在一起是进二丢十，只有客场一场比赛平局，剩下四场比赛都输了。那么代表中超联赛出战的球队呢，北京国安、上海申花，包括上海海港，这轮比赛战绩呢是1-2。海港主场对大田黑鸭市民踢到了1-1的比分，海港队的两轮比赛下来是1-1-4。北京国安客场打武岭南联队1-1，北京国安两轮全胜，昂首6分。只是这个，哎呀，就这个纪律分啊，这个红黄牌啊，黄牌比对手呢多是排到同为6分的另外三个球队的身后，但是整个东亚区这边的排名是靠前的。上海申花队踢的是亚冠二级联赛，在这一组客场对柴真，昨天晚间0-0。那么这组呢，关键的下一轮比赛就是上海申花主场对听田泽维亚了，比赛时间是10月29号的晚上的8:15，主场嘛，上海体育场啊，这个体育场呢，我们去过好多好多回了，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还叫上海80000呢。这场比赛呢，两个球队之间是直接的面对面，胜负会把小组第一名的位子重新来洗一遍。精英联赛层面呢，海港队下一轮比赛继续打主场。北京国安呢会主场碰全北现代，这两场比赛下来也会把精英联赛的整个的东亚区的前八排名做一次更改，到底怎么样，咱们下轮比赛之后或者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说比赛。但这一轮比赛先打完，中超球队大家觉得哎呀只赢了一场比赛正都平局，但是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啊，有手表咱就不要自行车，你再比呀。一方面你比这个，咱们说经常看那个统计数据报表，有这个环比，有这个同比，有各种各样的比，那咱对比上个赛季，你再对比一下 K 联赛的球队，是不是咱中超球队今年这个亚冠联赛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

好，接下来该说中超联赛了啊！10月16号呢，也就今天开始到18号呢，中超第28轮比赛展开争夺。中国足协这个安排啊，他可能做梦都笑醒了。哎呀，我赛季初就这个比赛的安排，这个赛历，没想到呢，到了28轮比赛之后呢，每一天都有满满的一些悬念加看点加热点啊！这一轮比赛呢，整体来看呢，领头羊成都荣城队再次迎来冠军点，这应该是第三回了吧？第三回就是这个冠军点其实挺容易的，你不说你必须赢，然后呢必须要进多少球才会拿到冠军，你平就行，平局都不用看别人脸色，就差这一分。这一轮比赛第三次冠军点，客场挑战上海海港，打平就是冠军。这一次能有把握吗？换个角度，海港队会让我的主场变成你夺冠的背景板吗？我觉得我要是海港球迷的话呢，我已经是这样的认知，海港队不会的。好，保级方面，武汉三镇主场对上海申花，河南队金门虎队直接面对面，但是这两个球队呢基本保住级了，这场比赛他俩肯定是会好好打的，但是呢从理论上来讲，两个球队平局也都可以大差不差的保住级了。辽宁铁人队客场迎战已经降级的青岛海牛，那这样看呢，青岛海牛的战役呢我觉得不会太高，这个对阵来看是不是武汉三镇队的压力更大，一旦输球的话武汉三镇有提前降级的可能，这归根结底往后看一看，当然凡事没有如果，但是如果一定会有警醒的说，如果那两场补赛打好了呢，有的时候呢机会就是从你手指头缝里慢慢的流走，就跟我们在海边捏沙的道理是一样。好，按照时间顺序，一场比赛一场比赛做各位一个展望啊。先说河南对金门虎这场比赛，河南队上一轮比赛2-2战平的深圳新蒙城队，8胜10平9负，进了35个球，丢了37个球，他是28分排在第13名，多打一人没能拿下深圳新蒙城，河南队呢不得已又把自己的保级悬念给延续下去了，他如果赢球的话他加2分啊，他的分数其实在安全线这边够了。昨天呢在办公室我跟董球客啊，就老孙客啊，我还说这件事儿了，说保级分呢今年呢我俩这个观点是一致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有的时候呢我们之前一起做节目的话，包括体坛龙马是2个小时等等，我们很多的一些观点不同是为了节目效果。其实我们这个下节目之后，我跟老孙是体育广不能说是最好的朋友之一，反正也差不多，我们这认识30多年了，我们这节目之后呢很多观点是共识的，包括这一次的观点，就是今年的中超的保级分数线我跟老宋观点是一致的，会低，低到什么层次呢？我们昨天是简单算一下，大家认为可不可以，觉得28分就完完全全可以保得住级。那么现在看呢，这两个球队是28分，如果现在想一想，如果及格线是28分，河南队如果呢上场比赛如果赢得超过28分的话，那是不是保得住级了？但刚刚提到凡事没有如果，但是凡事有的时候能提如果必提如果，因为会有一定的惊险，经验教训是可以汲取，如果这样的如果那样的话，结果会不会一样，下一次我们就不让如果发生了。但这轮比赛呢他也是保级形势很好的，他只要赢球就可以提前上岸嘛，啊，平局也可以，就很可能也顺利保级，就看武汉三镇比赛的结果来定了。所以说呢保级方面呢，这两个球队啊，就河南队对金门虎都不是很大，但是今天的只有一场比赛，各位啊，三个比赛是今天只有一场比赛，周五河南队对天津金门虎，这一轮比赛的今天的一场球就是有看点拉满，河南队金门虎队两个球队都有保级压力，是保级球队跟保级球队之间对抗，但是呢这两个球队说是这么说，整个的现实情况什么呢，这两个球队只要打平拿一分就有可能双双上岸，所以说形势来讲呢，保级球队对抗保级球队不假，但是形势来讲呢，保级压力并不是很大。好，这是今天的一场球，我再看一下周六的比赛，大连博对深圳新蒙城，我们时间顺序来说，大连博这场比赛呢，这个时间排名也是比较靠前的。我们上一轮比赛4-0大胜的青岛西海，就是在昨天，在这两天呢，我反复刷到了大连博4-0青岛西海岸的来自于各种不同球迷角度的一些短视频，各种角度啊，有球迷角度，有官方的一些截屏，有自己的评论角度，自己在说这场比赛，就4-0场比赛呢，你过去好几天了，但是呢大连博的球迷依然会非常享用啊，受用。而且呢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在谈什么话题，就是广州报不是这升级到中超联赛之后呢，广州当地有一个球迷组织发了一个长文嘛，
大家呢就有一位朋友问说，为什么大连球迷可以无缝的支持每一个大连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解读啊、当然呢，我们不是也一概全面啊。我们当时有一些这个球迷已经是好多年不怎么看球了。我已经举过一个例子，那次我在那个检车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这个老警察朋友，我们俩坐在那个凳子上聊天，他就说他2005年之后呢就没不再怎么关注大连足球了。我这一掐指一算，哎呀，2005年可不是我们最后一次拿冠军那个时候吗？这样的球迷有，但是现在呢，我们大量的年轻球迷的出现，我们所以玩场场60000人，就是大连球迷是在一代一代的在发展，延续延绵不断啊。这一点是很多城市非常非常羡慕的，包括很多的广东的广州的球队球迷说，哎，大连球迷真是这样啊，就非常的包容。我当时给他们回答是这样的，我说大连球迷爱足球是 DNA 里面的存在，是爱到骨头里面的。我们对球队呢，也是球队打不好，肯定有的时候我们会吐槽会批评，甚至有些会质疑，这都很正常。但是我们的所有的初衷，对一切的一切，都是出于对大连足球城大连足球的一种热爱。你只要是你比赛打不好很上火，你再连赢几场比赛肯定把体育场坐满，大连球迷就是这种感觉啊。当时我当有球迷问这件事的时候，我这么回的，我说大连球迷啊，爱足球喜欢足球懂足球，这边是有历史传承的，是有传统的。所以说呢，就一旦有这个球的比赛当中呢，大连球迷就一定去会支持，因为他只要是前面带大连两个字就可以了。好，刚提到了这个大连波队跟深圳新鹏城这场比赛啊，4-0大胜青岛西汉，大家依然在享受4-0带来的一些这个愉悦的心情。现在是排名第二的位置，成都荣城队呢输球之后呢，大连波队呢用那场比赛胜利延续自己的争冠希望。第二场比赛了啊，其实上一轮比赛就是我们逆赢球，成都荣城队一下把这个争冠，因为间歇期嘛，延续到了一个月。当时还理解一下，哎呀，你这客场好，客场不拿吧，你回主场拿嘛，多嗨吧！你看主场这比赛，大连波队也赢了，你比赛被金门虎队杰莱斯绝杀了，你也没有拿到冠军嘛。所以这一轮比赛又是这样一个局面啊。因为呢，成都荣城队的这一轮比赛的时间呢是晚于大连波，大连波比赛是明天，成都荣城队比赛是周日进行。所以说呢，大连波队如果要保留这个争冠悬念的话，首先自己在击败深圳新鹏城，然后呢等待第二天成都荣城队的比赛结果，成都荣城队的比赛不能拿分。我们的对手呢，深圳新鹏城队这边已经基本完成保级了，大连波队呢又是在蓑衣湾主场比赛。虽然说球队有些伤病，包括廖锦涛那球迷拍那天去山姆店啊，廖锦涛还非常关心这个，说你那个头部伤势呢，他其实是耳朵那边看着，我看半径的回放我自己都疼，你肘子一下就上去了，那个缝了好几针。我们这边的球队是有一些伤病的情况，但是呢我还是觉得这场比赛大连波队在蓑衣湾这边一定会打出非常好看的比赛来，而且赢面比较大。深圳新鹏城的上一轮比赛2-2拼到河南队，他现在呢是29分排第11名，他的整体的联赛战绩是8胜5平14负，余锐有个红牌停赛，球队的后防线需要调整一下。好在呢他现在呢，为啥说这场比赛我看好大连波队，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深圳新鹏城队的战役不会是特别特别的强烈，不会对他们来说死磕，你不会是生死战，因为呢他距离将近7分，他已经完成了保级，最后三轮比赛呢只要正常发挥就可以顺利上岸，所以他的比赛压力不大，因为客场比赛大连波，所以说这场比赛我个人是看好大连波队的啊。青岛西海岸对辽宁铁人，这比赛有意思。如果周六比赛呢，大连波是一个看点，那么辽宁铁人队就另外一个看点了。辽宁铁人队我可以刷到很多的一些不同视角的球迷，就是袁秉成第二个球之后呢，中间隔的时间太短了。我那天特别动容在哪儿呢？看台上有一个辽宁铁人队的球迷，两个人一块看，他前面支了一个手机在直播，他真掉眼泪了。你想，老爷们儿，他的那个大身板的老爷们儿掉眼泪了，而且那眼泪不是说掉两行，哗哗往下掉，就一行就一排一排接着往下掉，我觉得真是动情了。他当时就说一句话，在这个场地上，我们终于也会有绝杀了。他们会想到很多很多，想到呢。我就一下子突然这话就想到咱们那个斯坦丘在铁西绝杀梁天那个进球，那球世界波，我们也终于又绝杀了，哗眼泪就下出来了，然后呢就乐呀欢呼啊，然后这个你喊那口号啊，然后哗那边球进了，他这边是个近端，球进之后就各种各样的那种情绪下，所以说呢球迷有的时候对足球比赛带来那种这个大悲大喜。那足球比赛，足球为什么足球有魅力？詹俊那个解说足球比赛的经常那个名句嘛，
这样的足球你怎么能不爱？这种不爱呢，这种对你的吸引，这种魅力来自于哪呢？不光光是赢球，来自于比赛结果的对你个人的一种意外。这种意外在哪呢？你可能绝杀对方，也可能被对方绝杀，也可能呢是最后一分钟进球，你拿到了三分，你保级，你争冠了；也可能最后一分钟你被进球，你冠军就没了，你保级就保不住。就是足球的魅力啊。好，说这场比赛，青岛海牛队辽宁铁人，青岛海牛队上轮比赛0-3输北京官，这心气没了，14分垫底降级，10连败啊！你说10连败，各位，你说这个球队他就应该10连败吗？球员心态崩了，就是呢，在连败到6-7场的时候呢，你就再提不起这个精气神来了。如果讲客观条件的话，人员伤病、战术布置是不是都有关系？另外呢，差一点球运呢，这个球运气啊也没有眷顾这个球队。这轮比赛，对阵同为保级的辽宁铁人队，可真是希望这场比赛必须拿三分啊！青岛海牛队呢，这种士气、这种求胜欲望，辽宁铁人队呢，我个人觉得这场比赛客场球啊，你再不拿三分的话，你真是交代不过去了。所以说，我觉得辽宁铁人队这场比赛三分比较靠谱。上一轮比赛1-1就平了武汉三镇嘛，26分，辽宁铁人队是排到第14名。周末比赛如果客场再走三分的话，就大有希望就直接保级了。所以说呢，这个球队我觉得辽宁铁人队，咱不管之前怎么样，不管是不是说这个主教练呢跟球队这边蜜月期已经度过了，或者两个锋线队员是处于进球荒啊，等等等等等等吧，我觉得这场比赛换谁谁都会拼出120%的这个精气神来，最大努力来。这场比赛辽宁铁人队客场三分，自己呢就直接拿到保级分数，就是咱们就上来就这么定了啊。所以我个人也看好这场比赛客场坐镇的辽宁铁人。好，云南玉坤对重庆铜梁龙，这比赛有点意思。云南玉坤上轮比赛1-7惨败申花，然后呢是11胜5平11负，进55球，丢58球，积分榜38分。他从三甲滑到第五。曾经有一段时间呢，云南玉坤呢，大家印象很深刻呀，他对大林波队积分榜第二的名次造成了巨大威胁。而且云南玉坤队呢，接受很多媒体采访的时候提到了，我们对亚冠洲际比赛的名额是非常感到想要的，垂涎欲滴。就所以说，我们当时觉得大林波队啊，当时的第二名，就亚冠二级联赛的名额之争，云南玉坤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对手。当然还有谁呢？当时还有北京国安。北京国安当时的排名呢，也没有达到云南玉坤这个位置。北京国安是后期上来的，当时还有考虑谁啊？还考虑着青岛西海岸呐。好，再说云南玉坤从三甲滑到第五，给我感觉好像是他联赛这边有点放，他已经把重心放到足协杯的比赛当中了。足协杯的比赛当中呢，也很快就会来啊。足协杯的比赛呢是11月初的比赛，11月1号的比赛，我们客场对云南玉坤啊。所以他是不是把重心放到了足协杯的比赛？因为再赢一场的话，你就进决赛了。所以说呢，1-7的这样一个比分，一定不是两个球队真实实力的体现。但是呢，是这个赛季呢他们首次大比分的实力。之前呢，他们曾经0-6输过浙江队，那场比赛呢，足协杯的1/4决赛之前。你看他是不是也只为足协杯比赛？他只要一轮换一门心思，这一心态一不稳定的话呢，联赛当中就会输出一些大比分的输球。这一轮呢，面对足协杯击败过自己的重庆铜龙，云南玉坤该怎么应对呢？这是一个问号。重庆铜龙队这边呢，攻击力一般，所以说呢，云南玉坤队又是个主场比赛。云南玉坤的主场咱们都见识过了啊，那主场比赛那在中超联赛当中是数得着的。所以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云南玉坤队只要做好防守的话，主场想要拿到比较好的结果，所谓的比较好的结果就是三分呢，不难。重庆铜龙队呢，上轮比赛1-1平在山东泰山，积分榜呢是7胜11平9负，进了28球，丢33球，32分排第9名，11轮比赛不赢球。他上一场比赛赢球是第16轮，整个下半赛季呢就赢了一场球。他能拼到中超联赛排名中游啊，他还是之前家底比较厚。这全靠上半赛季攒下来的老本嘛。球队的主要问题还是在这个进攻端，很多战术配合他看得出来打得挺多，配合挺花哨，但是呢这效果一般，就是说他们想求变，但现在为止呢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主要呢还是源于他知道球队的一个骨头里的一个风格在哪，防守反击。进攻当中呢不会投入太多兵力，有时候你延续一下各种各样的战术配合，你是需要人的配合，你是需要人的。你要打防守反击进攻不能投入很多兵力，所以说呢人员匮乏，很多东西你想要就要不出来。剩余三轮比赛的重庆铜龙队，我觉得要好好考虑考虑什么问题呢？考虑考虑下赛季。如果呢你如果下赛季的比赛按照今年的下半程比赛这种表现的话呢，我说句不好听的，重庆铜龙队啊，
你可能会进入到保级军团的。好，山东泰山浙江队，山东泰山队上一轮比赛1-1平的重庆通辽龙，13胜5平9负，进47球，丢44个球，是38分的成绩排到第四名，两连平。泰山队呢也算是错失了冲甲的机会啊，三甲的机会啊，这不是这个甲级联赛三甲的机会。这个呢跟什么有关系呢？我倒是可以给山东泰山队找补一下。首先还是跟球队阵容严重不整有关系。比如说泽卡赛季报销了，克里桑呢停赛了，克里桑因为红牌停赛呢，还有一个原因咱必须再强调一下，他被抽掉了大量的国字号球员。本轮比赛呢有利好啊，克里桑有复出。那么浙江队呢，上一轮2-4输给了海港队，31分排第10。这个赛季的浙江队呢也是算是联赛当中的一种另类的存在。为啥说这么说呢？我们经常说呢，大林波队我们一起错的话是不是3连胜了，这轮比赛再赢的话4连胜了。我们曾经有过4连胜啊。那浙江队呢这个赛季你只要看他，我经常看某锅当中那个数据啊，我就会点一下这个球队的赛程。点完赛程之后，你可以往前数到他过往的很多年赛程，甚至几年之前的联赛赛程都可以查到。我那天我就发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那么浙江队呢几乎没有过这个连胜的状态，他最长的连胜不过是2场，也就是说呢，他就基本上是赢一场输一场，输一场赢一场这个节奏。你这样的球队在联赛当中呢，你一定是保不住自己的一些特别好的成绩，就你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冲冠集团。他为什么呢？我觉得有点可惜啊。浙江队呢豪华进攻线啊，丢球呢47个，你丢球的数据当中呢，你是属于保级球队的这个水平的。后面三轮比赛浙江队已经无欲无求了，所以说呢，这个俱乐部也好，主教练呢罗斯也好，需要为下赛季就去想一想了。

武汉三镇对上海申花，评论区这边说怎么外面开始下雨了，这天气报真准。武汉三对上海申花呢，因为我们这边是导播间有窗啊，看不清楚，隔了一层大玻璃。我们身后这个窗户呢，那就是我们二楼的走廊，那也看不清楚。如果那是下雨的话，现在是7:46。我这么说是插了一句下雨，是因为如果还没出门的各位朋友啊，一定要注意携带雨具。如果大家不开车，还有一点呢，如果开车的话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市政这边施工的路段比较多，所以大家呢把提前量给找好。本来这道路有些道路。

郑州翔这也挺可爱的，反正你叫我来我就来。但是这个关键六分呢，上海申花武汉三镇呢，能不能拿分拿这个比赛的胜利还是一问号。武汉三镇啊，四轮比赛不赢球了，他那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个补赛两场特别特别关键他都没打好，人家都歇的时候呢，他有两场补赛，当时说呢两场补赛拿四分他就肯定脱离苦海了，补赛没打的时候我们分析拿四分肯定就你就联赛重启之后你就可以轻松加自在了，拿三分也行，但是呢这两场补赛都没打好，就换成如果这轮比赛不能在主场拿下上海申花，他有可能提前降级。好消息是呢，绍尔呢本场比赛有复出，里昂呢说也可以打，那么就哎，绍尔跟里昂正好是一前一后啊，再加上上海申花队这场比赛一周双赛，亚冠比赛这个劳师远袭，舟车劳顿，连续客场比赛给了武汉三镇队的一定的利好的机会，就看你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了。上海申花你要从联赛的角度来考虑，他上一轮比赛可是7-1大胜的云南玉坤，34分排第8名，米洛耶维奇上来之后你看媒体这边对他的采访很少，我估计呢他这个教练可能是有一些交代，包括俱乐部包括一下他的团队，我一般情况之下不会接受太多的媒体采访，哎，在这种比较隐身情况之下呢，真是带队渐入佳境啊。而且呢咱要讲的上海申花他现在谁状态好，算是这个老米啊激活的特辛拉跟拉唐，拉唐其实一直不错，但是有段时间稍显低迷了一点，他这老米来了之后，特辛拉拉唐哎，整个的状态就非常好。他的最大问题这场球在哪儿啊，就提到了这个球员的体能有多少剩余，亚冠远征柬埔寨，接二连三客场打柴针，武汉三镇跟深圳新鹏城。有一个消息是这样说的，来自于上海的媒体说，米洛耶维奇呢这场比赛可能会以轮换调整的阵容去对待这场比赛，客场对武汉三镇。那么是不是轮换调整，那像这个上海申花亚冠的比赛他就做了一个不小范围的一个调整，那联赛当中再做调整吗，调整谁，调整几个人，调整什么位置，调整之后呢他会影响多少比赛，会不会给武汉三镇队这个机会加机会，这场比赛的看点都非常非常多。好，北京国安对青岛海牛，北京国安上轮比赛客场3-0完胜的青岛海牛，送人家降级了，但自己呢是13轮比赛不败啊，这个是联赛啊，如果我们算上这个足协杯的比赛和亚冠联赛的话，北京国安是18场比赛不败了，他的上一次输球还是第14轮的，输给了河南队。但是呢，北京国安队里边呢，这场比赛呢也有一些这个 bug， 就是体能。亚冠第二轮比赛就北京国安赢了，但是呢，他远征泰国消耗特别大。我那天节目当中做这场比赛展望的时候，我认为北京国安队这场比赛啊是保平才能争胜。我当时认为平局概率要大于赢球概率啊，让比赛赢了。当时那个地方温度晚上也在32，湿度80%，而且那种比赛你这个补水对这个程度都赶不上那个出汗的消耗那个程度，比赛会非常非常难熬的。北京国安是真心不错，把比赛给赢下来了，也是为了应付双赛吧。这个张玉宁啊、斯巴季奇跟着就没跟球队去那个客场比赛，去柬埔寨客场比赛。就你要没去客场比赛的话呢，这轮联赛你肯定打，对吧？你不可能这两轮联都不打嘛，你没有必要这么去轮换嘛。你既然没去亚冠的客场比赛，你留下来之后联赛主场肯定会打的。青岛新海岸这边呢，上轮比赛0-4大林博，咱实话实说，大别喷我。大林博4-0赢青岛新海，不是两个球队真实的水平的体现的。青岛新海那场比赛呢，我们就觉得那场比赛的球看起来不像是青岛新海，尤其他的防守端已经怎么漏成那个样子，两个中后卫那场比赛一定不是他最好的状态。那场比赛0-4输大林博的比赛，不是一个真实的青岛新海。那么这轮比赛怎么样？客场挑战北京国安，不妨再关注一下。这个青岛新海是38分排第6，上轮4球惨败，进球机会0，戴维森阿基兹集体哑火。面对北京国安，青岛新海队一定会有调整，他调整不到位的话，估计这场比赛他拿分依然很难，有可能呢输球比分又比较多。当然你看北京国安呢，张玉宁、斯巴蒂奇来了之后轮休，这个一场比赛那也是劲儿劲儿的。好嘞，中超联赛呢还有一场比赛是最晚时间来进行的，上海海港队成都荣城，冠军点再出现了。海港队呢作为主队，上一轮比赛4-2击败的浙江，11胜8平8负，进了44个球，丢了35球，36分排到第7名的。亚冠联赛呢

海港1-1平的大田市民，联赛7轮不败，亚冠2轮不败，跟北京国安队一样的。也就是说呢，这两个球队的近期状态都不差，困难也是一样的。就是呢，连续双赛体能都无法保证。当然我说这两个球队不是指的海港跟成都荣城啊，指的是海港跟北京国安。这两个球队呢，这一轮联赛都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联赛进入到最后阶段了，你说技术打磨现在还有升级空间吗？我觉得没有了。你这技术再练技术再练战术，我觉得已经升级了，3轮比赛联赛结束，这种可能我觉得没有可能了。或者是你这个重要程度往后排了，这个时候什么呢，球队的体能消耗，联赛很漫长，到了这个阶段的一些老队员他心中难免会有一些这种就 不能说是厌战啊，就一些疲劳感吧。就一样，就是像我们身边的，我以前是经常出差的，我那时候出差比较频繁的时候呢，是隔周一次出差，客场必去。就像现在我们原来体育中心那个王刚，他是客场比赛都去的。比方说呢，我们体育广播的那个陈诺，他现在是客场比赛都去，比赛之前呢他会跟我说这个周末又去哪儿又去哪儿去哪儿了，说我特别能够理解他。有一天那个这两个兄弟也跟我讲的，哎呀，出差出够了。那你说球员呢，我们这边的出差我们还没有心理压力呢，我们只是去报道比赛，球队是背着重要的心理压力比赛，非常重的心理压力比赛去打比赛啊，然后呢还得训练，这样的比赛到了联赛的后半段一定会影响心态的。所以说呢，这场比赛下来还有在哪儿呢，就是联赛到了末半段，他的这个比赛的这种意志品质非常非常关键，我觉得高于技战术的可能。有些这个联赛末半段的球队体能怎么去保障，轮换怎么轮换，球员的斗志到底怎么样，是决定性的因素。这场比赛的海港队会不会在自己主场让成都荣城队拿冠军，我再换一句话来表述这个词儿，就是呢会不会把自己主场作为成都荣城队的夺冠的背景板，我个人觉得不会的。成都荣城队呢，上一轮比赛0-1输的金猛虎，15胜7平5负，进51球，丢31球，52分，成绩0跑，这绝对是一个标准的冠军球队的这个成绩单啊。但是呢，下半程比赛不一样，连续错失多个冠军点，队内气氛也不太很好。客场对海港队难度明显大于输给金猛虎的这场球啊，一单带了一波队比赛赢了，成都城队这比赛再拿不到一分的话，那么下一轮比赛对大林博队就是整个联赛的天王山之战。我特别希望出现这一幕，联赛的悬念因为大林博，因为成都荣城队两人面对面一起这一场比赛决定联赛冠军归属。好，现在看的成都荣队，我个人还是觉得他夺冠的概率很大。拿了冠军的话，有人说呢，主教练这个约翰阿洛伊西这恐怕下赛季不会再找他了啊。这个我也承认，我也赞同这个观点。但是我个人在哪儿，成都荣队最后拿冠军这种刺激感，这种传奇成分的含金量呢稍稍说淡一点。但是呢，刚刚提到这个成绩来，15胜7平5负，进51球，丢31球，52分，他就是配得上是一个联赛冠军。到目前为止他现在成绩单呢是一个联赛冠军的成绩单，只不过呢几轮比赛机会没有抓住。诱因在哪儿？大林博队的强势表现。好了，各位，7点57分，我们第一时段的龙虎榜呢到这儿呢先告一个段落，然后8点档的节目我们再跟大家说足球跟体坛的热点话题。

0: 2026年，
1: 大连体育，
2: 大连体育广播
0: 全新改版，
3: 全新改版，
4: 全新改版，
5: 优化升级。
6: 早间六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一段对话，
7: 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8: 7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9: 8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10: 9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11: 10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12: 5点12点，
13: 大连运动家
12: 立足本地，
13: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4: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
15: 寻迹典籍里的文字，
16: 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7: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18: 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19: 文旅为媒，品山海。
15: 16点，爱家在路上，
17: 畅谈家中美食，
10: 更享好时光。
18: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6: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
0: 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5: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7: 风云起，
5: 专业评述，
7: 聚焦点 ，Victory。
8: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4: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16: 每周7天播不停。
14: 体育不止，
1: 体育不止，
2: 声浪不歇，
20: 步履不停。

0: 别剪别剪，小心划伤了手。
1: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2: 哇，买榴莲了。
3: 哎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4: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5: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0: 好了，各位，8:01，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情况是多云见晴，偏西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再转偏东风15到6级。气温呢，大连14到20度，旅顺13到21度，金浦新区是14到20度，长兴岛经济区是13到22度，普兰店11到22度，瓦房店11到22度，一样，庄河10到21度，长海是15到20度。各位，明天啊。明天气象台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小提示，明天提示的多云转阴，会有小雨到中雨的，偏东风5到6级，转东南风6到7级，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温度呢？哎，明天下雨温度倒高啊，今天最低温度14，明天17，最高温度呢？今天20，明天21。评论区这边有刚才有朋友说呢，这边呢是下雨了，但是还有很多朋友来说是这样的，说高新这边呢都出太阳了。这个雨啊，的确是阵雨啊，真是不太清楚那个雨到底是什么下呢。然后呢，伊萨克说呢，我家这边呢也没下雨，就是雾霾呢霾比较大。还有呢，这个是那个谁说呢，我这边呢刚开始也是雾霾大，后来一会儿散了，现在出太阳了。这个估计下雨啊，还是天气预报说呢，明天下雨比较多。但刚才评论区有位朋友说，有个地方已经下雨了啊。今天天气情况呢，天气预报给的气象提呢是多云见晴，但是还是那个观点，我手机上的这个天气预报的 APP 可以精确到每个小时，大家可以看一下，不见到每个小时，后几个小时的天气情况去看一看之后自己做一个预判。咱们有一句成语说的不是特别好吗，叫做未雨绸缪。
3: 风云起，龙行天下，虎助威。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